0: 做什么？
1: 大户，你有看到匪吗？
0: 没有啊，我一直在这里做匪的逃宿啊。啊，不对，难道匪匪又不见了？
1: 是
0: 匪匪，我们要快点找到匪匪呀、啊！
1: 突突，
0: 是匪匪，这落寞的背影，不行，我要去拥抱他。
1: 还是让我去吧。啊！
0: 突突。
1: 终于找到你了，你跑得也太远了吧，害我找你这么久。我今天听大户说了你的事情了。刚认识时我以为你是只很危险的凶兽，但原来你对大家戒备心这么重，永远保持距离，是因为有那么沉重的过去。你总是表现出生人勿近的样子，其实是在保护自己吧。说真的，一开始我也是很怕你的，毕竟你当初对我那样子，但慢慢的我觉得你的内心并不像外表那么冰冷。后来你也加入了我们，一起玩耍，一起作战。谁说跟凶兽不能做朋友呢？也许我无法感同身受，但接下来我会陪你寻找真相。过去的事，试着把它交给时间吧。
2: 飞。
1: 对了，给。有句俗话说，船到桥头自然直，时间会告诉你答案的。

0: 齐雅雅，你和斐昨晚是不是偷偷出去吃宵夜啦？要不然我怎么半夜起来不见你们？
1: 是啊，听你说了一晚的青草蛋糕，所以饿了。
0: 啊？怎么能这样？下次叫上我啊！
2: 早啊，
3: 早啊！
0: 话说阿姨怎么还没上早餐啊？
2: 马上就来了。阿姨，今天的早餐也太丰盛了吧？为什么平常给我做的那么差？这就生气了，小琪，一生气就不说话，哼！
0: 管这么多干什么？快吃快吃啊！
4: 思思，你们都一起吃吧。话说，昨天发生的怪事有头绪了吗？接下来怎么办？
1: 暂时没有呢。
0: 我们非得把事情解决，把问题解开了才能走吗？
4: 哦，好像也不是。
5: 那我们吃完早餐就出发吧。
0: 好。
1: 不用递给我了。给你吃吧。
0: 喜羊羊，你不饿？
1: 我还不饿，昨晚吃了很多夜宵呢。
0: 那我不客气了。
1: 阿姨，我来帮你吧。

0: 喜羊羊，我们可以出发了。嗯，
1: 好，你们怎么突然就吃完了？
2: 在我犯困之前要出发，不然我就要睡着了。
3: 喜羊羊，快跟上！
4: 来了。
1: 为什么你们突然都跑起来了？
2: 啊，因为我们想早点到目的地。啊？
5: 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我们要继续出发了。哇，大家跑那么远了。我们继续赶路了，再见，阿姨。
5: 再见。现在年轻人连早餐也不吃了吗？这样对身体不好啊。
1: 啊，话说阿姨刚才不是还在大户家的吗？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啊？
3: 她刚才说去买点日用品啊。
1: 有吗？不可能是我忘记了吧。
2: 嘿，那我们再快点吧。
6: 我们不会输给你的。
5: 喜羊羊，走错了。啊，
1: 没错呀，大户说一直往大路走的。
5: 刚才大户突然想起说走这条小路会比较近。
1: 这样的吗？
6: 我看过了，地图上说这边是捷径。哦，
1: 这条路不对吧？
6: 不会错的，地图显示就是这条路。
5: 喜羊羊，你该不会是怕了吧？
1: 肥，你的尾巴弄脏了。
2: 肥，
1: 隐约有种奇怪的感觉。
4: 美羊羊，你妈妈的吊坠没落在大户那里吧？啊，
0: 放心，没落下，继续走吧。
1: 他们果然有问题，难道又是幻象？
0: 喜羊羊，你快过来呀！
2: 喜羊羊，你是不是怕了？
5: 灰太狼，我们帮他过来吧。
7: 哎呀，我的肚子好疼啊！
1: 肯定是昨天晚上的宵夜有问题。

0: 肥。
1: 肥，我拉了东西在大户那里，回去拿一下。
0: 肥。肥。肥。
1: 肥是很讨厌尾巴脏的。你到底是谁？你把匪还有灰太狼他们怎么样了？

0: 怎么了？难道是他们说的幻觉？这包子也是假的吗？
1: 废！
2: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破界山海诀第32集，喜羊羊，我来救你了。

0: 家发生什么事了？
1: 你们吃的早餐有问题。
2: 可是早餐不是你准备的吗？
1: 怎么可能是我呢？我刚买完菜回来。我还特地要了小票。
0: 难道又是幻象？那早餐又是谁做的？
1: 哦，对了，我回来的路上看到了喜羊羊。
0: 他去哪儿了？
1: 不知道。你们说，会不会是他下的毒啊？
3: 这怎么可能啊？
1: 那他大清早的出去干什么？虽然他长得很帅，头脑也
0: 可能出事了，
1: 但是也不能坏事。
0: 阿姨，他往哪边走了？
1: 那边
2: 得去找喜羊羊了。
0: 暖羊羊，你留在这里照顾懒羊羊他们，我去找他。
2: 可是你可以吗？
0: 没事，我吃的不多，恢复得很快。
2: 要小心呢。
1: 我还是觉得喜羊羊有问题。很多人呐，长得自己又帅又聪明，他就干坏事啊。
2: 我们还是先照顾好大家吧。
1: 喂。不行，得回去跟大家会合。

你是谁？这两天发生的诡异事件，难道跟你有关？

0: 王被那些人封印了，但封印的位置藏于虚空，根本找不到他的所在。我们败了，彻底失去了方向。直到那天他出现了，说想和我们合作，
1: 让我们一起去找那个东西吧。
0: 于是我循着那丝若有若无的气味

你蒙骗了他们，让我有机会擒了进去。

在那昏暗的房间里，我终于找到了那件东西，取出了。

0: 断又怎样？我有的是手段拿回他。
1: 可是我还是好饿。
2: 那给你吃吧。
3: 那你呢？
2: 我还不饿，昨晚吃了很多夜宵嘛。阿姨，我来帮你吧。
1: 不用客气了，阿姨。
0: 所以最后我成功了。
4: 九尾。
5: 不要再浪费力气了。
6: 你知道怎么用了吧？
7: 别打扰我。
1: 你怎么会在这里？
3: 喜羊羊，
1: 刚才有一只奇怪的狐狸伤害我和斐，幸好摆脱了，我们快走。
3: 好，
1: 跟紧我。
3: 出现画像的声音，这样的话，差点被迷惑到了。谢谢你，思思，思思。别跑！

0: 喂，谢谢你帮我破开幻象。
1: 喂，
0: 别想伤害喜羊羊。喂，
2: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火界山海诀第33集。所以饕餮是谁？
0: 他跟刚才不一样了。太棒了，喜羊羊。我们才不会再上当呢！奇怪，已经识破了，幻象却没有消失。啊，肥，肥，你怎么了？
3: 啊，肥，肥，肥，
0: 是你的同类。
3: 肥，肥，肥，肥，
0: 肥，别去。你醒醒，这是幻象，不是真的，怎么回事？飞飞飞飞
3: 飞
0: 飞，这都不是真的，飞飞。飞飞，冷静一点，这些都不是真的，是经纬湖

我知道你很难过，别害怕，我们会陪着你的，不要让过去的痛苦把你困住，好吗？斐，你快醒过来呀！

0: 湿了。
1: 菲儿，
0: 喜羊羊，
1: 菲儿，
0: 喜羊羊，喜羊羊，他好虚弱。
2: 美羊羊，菲儿，
1: 菲儿，菲儿，菲儿，菲儿，菲儿，菲儿，菲儿，
0: 喜羊羊，喜羊羊。

0: 洗牙羊。
1: 我怎么了？
2: 你刚刚的情况非常危急，是肥把他的能量传输给你，你才得以恢复的。
1: 肥，
3: 谢谢你。肥，
4: 按你们说的，那绝对就是九尾狐了。虽然他武力直弱，但能制造幻象，之前发生的事情也就能解释了。难怪几次听到了音波，原来是他的发动机异能啊。
2: 而目的就是为了拿回之前意外吸入到喜羊羊身体里的100号宝贝。
1: 所以飞进我身体的是100。

0: 宝贝啊，我发现了，之前喜羊羊还侵入过麒麟顶呢，不得不说你真的是一息受体质啊！你这是重点吗？可是我们让他的同伙逃跑了，洞里环境太暗了，我没有看清他的样子。 但当时他给我一种很强大的压迫感。
1: 我推测他是想救饕餮，因为饕餮有个著名的手下就是九尾狐。
2: 所以饕餮是谁啊？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好了，牧羊，你先别哭了，好吗？如意，我们一定要救。只是，我们千万不能冲动，胡打乱撞。现在熊景浩巴不得我们去跟他拼命，所以一定要先冷静下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想一个对策。
1: 大哥，你是不是想到什么办法了？
2: 办法只有一个，
0: 劫狱。只要能救出二哥，我上刀山下油锅我都去。
2: 我也去。你们两个都闭嘴。还是听听大哥怎么说的吧。
0: 要营救如意的第一步，就是必须搞清楚他现在关在哪里。
2: 可徐先生，他能同意咱们劫狱吗？
0: 一会儿我就和欧阳教官去找他，一定得让他同意。

0: 陈报陈报！
1: 我哪儿也不去，就留在这儿。
2: 我这也是为了你好，你可不要错把恩人当仇人，好心当成驴肝肺。
1: 那你说，你为什么下了一个暂不营救的命令？
2: 你怎么还不明白？日本人现在就想借一个白如意把咱们全体都调出去。如果咱们现在贸然出手，岂不是正中了熊景浩的下怀？
1: 记得在哥乐山训练营，我们每个成员都以兄弟相称，不求同生，但求同死。就是靠着这种生死情谊，我们完成一个又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和李子涵虽然不在同一个小组，但是我的命是他们救来的。现在他们有难了，我能坐视不管。

0: 管吗？
1: 小乔，不要以为我是见死不救，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事，万一有个闪失，咱们整个上海情报站有可能都会被搭进去。
0: 所以你就宁愿像个缩头乌龟一样，把白如意当成祭祀的贡品，拱手让给了日本鬼子？
1: 放肆！
0: 本来就这样。
1: 好好好，我不跟你吵，你也别跟我闹，我马上要去见欧阳剑和李子涵他们，你想怎么样随便。
0: 你不管是吧？我管。
2: 太太，吃早点了。
0: 谁是他太太？

0: 小川君，这么早就来了。
1: 郝探长，你怎么知道是我？难道你有特殊功能，先知先觉？
0: 想听吗？
1: 恭请赐教。
0: 这上面不是都写着呢吗？小川君，我非常的想听听，对这件事情你们怎么解释？
1: 我就是为这件事来的，郝探长。刑警机关长派我专程请您去一趟。
0: 好，走。
2: 不错，是我找你。请坐。
0: 哎，机关长，您是又要对我委以重任了吧？
2: 何以见得？
0: 还什么何以见得呀？您看看，这报纸上都登出来了，这件事儿您不可能不知道。
2: 不错，这的确是我让他们刊登的。
0: 可是我觉得这种事儿您应该跟我商量商量。
2: 老四，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对你有足够的信心。
0: 可是我跟您说实话，这件事儿我并没有那么大的把握。
2: 这件事情是这样的，你听我解释。
3: 你说什么？暂不营救？徐玉龙下的命令真的是暂不营救吗？
4: 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让咱们放弃白如意。
3: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救如意，不管付出什么代价，哪怕是生命。
4: 军令如山，你敢违抗吗？
3: 雪龙这个混蛋！
4: 你也别光骂他。
3: 怎么？
4: 据我所知，这也是局座的意思。
3: 局座？局座为什么这样？
4: 敞开天窗说亮话吧。局座他怀疑。
3: 怀疑我们什么？
4: 怀疑咱们以前的行动都得到了延安方面地下人员的协助。你要知道，这是老头子和他绝对不能容忍和绝对不能允许的一件事情。
3: 切，国共合作，国共合作，这局座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到了实干的时候完全又是另外一回事嘛。简直就是挂羊头卖狗肉。
4: 子涵，这种话以后你可千万千万不能向外人透露，尤其是徐玉龙。他可是多年跟随老头子和局座的忠实走卒和反共专家，如果让他知道你有这种想法，那后果将会不堪设想。

0: 我们这帮人在前面拼死拼活的杀鬼子完成任务，可是却还要提防后面有人射来的暗箭。你说这活干的可真够累的。欧阳，话我说在前面了，如果有一天他们是把我给逼急了，那我就投奔。行了，
1: 子涵。 这件事情非常复杂，所以你必须要三思而后行。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李子涵，不管你最后做出怎样的抉择，我欧阳剑永远会跟你一路同行。
0: 谢谢你。

0: 我这个解释好像能够接受吗？
1: 我跟您说实话，我还是有点难以接受。
0: 怎么，审讯难道不是做探长的专长吗？
1: 是，是我应该做的，但是谁都可以审讯嘛。您比如说这76号的李群，他也可以去做这件事情嘛。
0: 不错，但是李群跟你比起来，我觉得好像更胜一筹。
1: 这倒是没错，这从能力上讲，我确实比那个李群要强得多。
0: 侯桑，我就欣赏你这一点。说实话，
1: 对，吉馆长，我这人向来对你是有什么说什么。
0: 好了，这件事情你就不要再推辞了。
1: 这事儿太危险了，您想啊，这别的黑玫瑰还都在外边呢，我去审讯这只黑玫瑰，这万一……
0: 我给你一个特别通行证，有了它，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你都可以畅通无阻。
1: 那行，您告诉我，那黑玫瑰被压在哪儿了？
2: 徐先生，你的那个战部营救的命令有没有可能收回？
3: 为什么要收回？
2: 因为你的那个命令吓得让我寒心。
3: 怎么就寒心了？
2: 我请问你，如果被日本鬼子抓去的是你，你在里面，而我们在外面不痛不痒、无动于衷，你怎么想？
3: 不要跟我说这些。
2: 那跟你说什么？
3: 我不能为了营救他一个人而搭上整个组织。
2: 笑话，组织不是就由一个人一个人而组成的吗？如果没有每一个人，哪来的什么组织？
3: 不要跟我讲这些大道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2: 所以啊，所以我请求你收回这个命令。
3: 你的这个请求我可以考虑，至于命令收回不收回，这是我的权利。所以我再次重申，希望你李子涵不要挑战这个权利。

0: 你说什么？熊景浩把我抓到的黑玫瑰交给好汉身了？
1: 我也是刚从报纸上看到的。

0: 这个胸襟好，真他妈不是个东西！你骂熊挺机关长干什么？我骂的就是他。我运筹帷幄的忙活了半天，到头来怎么样？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不就是提个审吗？值得你这么大动肝火的吗？你懂什么？
1: 这里面是有连锁反应的，我没看出什么连锁反应。要不怎么说你们女人头发上见识短呢？你说把各种刑具轮番的给那个小娘们一用，啊，撬开她的嘴巴，不是易如反掌吗？
0: 你是说，他们会顺藤摸瓜？
1: 对呀，先是把黑玫瑰一网打尽，然后再。 那他好汉的功劳可是大大的，到那个时候，76号连块骨头都啃不上了。
0: 那我们还有办法挽回吗？

0: 我已经把这个伤口给救好了，这回伤口不至于化脓了。那天晚上，也是你救的我。
1: 这个我先替你存着，
2: 等你出来，
1: 我亲手交给你。

0: 谈的不顺利，那徐玉龙整个就是那毛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1: 那你能拿他怎么办呢？
0: 不管他，今天晚上我就准备去劫狱。
1: 你这样做，我怕他给你扣个违抗军令的帽子，这样只能是适得其反。
0: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1: 我现在也没有很好的办法。

0: 哎，找谁呀？
1: 我找你们探长。
0: 找我们探长？哎，我说你是谁呀？
1: 我是他的女人。
2: 哎，你说大哥，
3: 哎什么哎呀？大哥怎么还不回来呀？大哥，
2: 大哥，大哥，怎么样啊？大哥，二哥有下落了吗？
3: 他到底被关在哪儿了？
2: 哎呀，你快说呀，大哥！
4: 说什么呀？说，我自己都快乱死了，你们几个能不能别再乱了？头都快炸了！
2: 你头都快要炸了，我头才要炸了呢！

0: 探长，刚才有个女人来找你，说是你的女人。
1: 我的女人？啊。

0: 我听我的兄弟说，我的女人来找我。可是小姐，我好像的确不认识你。你什么时候成了我的女人呢？
1: 就从这一刻开始。
0: 这一刻？
2: 交证据。背着，我要出去。
3: 嘿。
0: 这胆子可真不小啊，敢一个人到我这儿来。不愧是黑玫瑰。
1: 黑玫瑰？难道您这儿有这种名贵的花？
0: 我看小姐有点紧张啊。
1: 我紧张什么？
0: 我说的黑玫瑰，不就是你吗？
1: 您这么认为？
0: 我至少不会认为你是我的女人吧？我知道你来找我干什么。
1: 干什么？
0: 昨天晚上皇军抓到了一个受伤的黑玫瑰。
1: 那就求求你告诉我，他现在关在哪儿？
0: 那这么说，你承认自己是黑玫瑰啊？
1: 我不承认管用吗？
0: 你看，这胆子确实是不小。你就不怕我叫人把你给抓起来？
1: 我不怕。
4: 不靠天不靠地，我就不相信啊，我吴天骄还有什么办不成的事儿。哎，你这是干什么去？
5: 能干什么呀？还不是为了救二哥。现在啊，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时候了，是骡子是马总得牵出来溜溜。以前啊，总是有人说我是一条鱼，兴了一锅汤，可是在坐月子的关键时刻还是鱼汤好使，因为鱼汤它能像奶呀。
4: 你什么意思呀？
5: 我的意思难道你还不明白啊？就我这个魔鬼身材，只要我略施一点小小的手腕，给他尝点甜头，高占奎这个老杂毛肯定什么都会为我做的。
4: 你要去找高振奎？
5: 嗯。哎。

0: 你怎么不陪我了？你去干正经事，我陪你什么？为此啊，我还极有可能献身一把。你别再说了。
1: 小四，你这是干什么呀？小四，快起来！小四。

0: 是办事求人的态度吗？
1: 有时候用这个求人比动嘴皮子管用得多。
0: 你别忘了，你是我的女人，最好把这东西给我拿开。
1: 害怕了？
0: 有点儿，拿开。
2: 那你快说。
0: 说什么呀？
2: 照我说的去做，不然我一枪打死你。
0: 又威胁我？
1: 如果你非要这么觉得，我也没办法。
0: 现在没办法的应该是我吧？
1: 如果你不傻，占便宜的应该是你。
0: 诱惑，不过诱惑好，比威胁好受一点。
1: 如果你再主动些，我相信这一定会是一场难忘而愉快的合作。
0: 是吗？

0: 做朋友的，帮人帮到底，送人送到家。既然做了一回朋友，何不来一个完全彻底呢？
1: 行，走吧。
2: 机关长，您什么？
3: 走啊！
2: 别闹！机关长，您稍后片刻，我把他送走，马上就回来啊。

0: 你是说刚才那个女人就是黑玫瑰？
1: 对。
0: 为什么不早说？
1: 我怎么早说啊？我刚才知道是您进来了，可是刚才我们俩这样的时候，那个女人一直用枪指着我，我怎么说啊？万一她开枪，我怎么办呀？啊？
0: 波桑，难道你就眼睁睁看着这样一条大鱼在我们眼皮底下溜走吗？
1: 季馆长，鱼跑了，咱们可以抓回来。我命没了怎么办呀？我的命要没了，谁替你抓鱼啊？
2: 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3: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能量裤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光舒服，这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4: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3: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2: 能量裤不花一分钱，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给身体留出独立透气空间。不挤压，不闷热，不潮湿，全天候干爽自在。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360度舒适贴肤，穿上暖烘烘的，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
4: 我上班一坐就是一整天，下班开车又一个小时，这身上能舒坦哪才怪呢。后来他看电视说能量裤免费送，免费的还不赶紧领一条，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开始啊，真没当回事儿，结果穿了一周，现在坐一天都没事儿。
3: 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2: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 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3: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能量裤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

0: 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三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光舒服，这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1: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0: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2: 能量库不花一分钱，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给身体留出独立透气空间，不挤压，不闷热，不潮湿，全天候干爽自在。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360度舒适贴肤，穿上暖烘烘的，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
1: 我上班一坐就是一整天，下班开车又一个小时，这身上能舒坦哪才怪呢。后来他看电视说能量裤免费送，免费的还不赶紧领一条，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开始啊真没当回事儿，结果穿了一周，现在坐一天都没事儿。
0: 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2: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 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能量库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能量库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能量库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0: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能量裤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三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光舒服，这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1: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0: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2: 能量裤不花一分钱，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给身体留出独立透气空间，不挤压，不闷热，不潮湿，全天候干爽自在。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360度舒适贴肤，穿上暖烘烘的，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
1: 我上班一坐就是一整天，下班开车又一个小时，这身上能舒坦哪才怪呢。后来他看电视说能量裤免费送，免费的还不赶紧领一条，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开始啊真没当回事儿，结果穿了一周，现在坐一天都没事儿。
0: 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你就知道它的不一样了。
2: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 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呵护男性的能量裤， 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

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能量库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能量库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能量库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能量库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能量库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0: 大家同学一场。
1: 但没想到今天又剩下我们两个人。
2: 同窗不同路，
3: 郑英的陈可海是我最好的兄弟，我必须要保证他永远跟我在一条路上。
4: 我们的路不是早就选好了吗？
2: 同血不同心。
4: 怎么要查我？
5: 不只是你，还有你那帮好兄弟们，陈可海他的嫌疑最大。
2: 情义能否两全？高志平、王森主演，重庆卫视经典剧场，9月5日起，宿命之敌，生死对决。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

0: 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冷血，还动物。
1: 没错，跟着你是不会有任何出路的。
0: 你要什么出路？
1: 我想活。

0: 警官长，就算是我请求您，您就别再让我继续审这个黑玫瑰了。如果您同意的话，我现在马上就去报社，我登报纸，我声明一下。我
1: 为什么？
0: 这不明摆着吗？我这刚审问了一次，就招来了一朵黑玫瑰，我要审问第二次，再招来一朵，要招来。
1: 我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2: 你要的不是结果啊，你是想要我的命啊！牧阳，看见天骄了吗？
3: 啊，他呀，去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
2: 你说什么呢？啊，他找高振奎，想办法去了。

0: 哎，站住！你找谁呀？
1: 去告诉高司令，就说姑奶奶我来了，让他亲自出来接我。
0: 那好吧，小姐先在里面等一会儿。
1: 怎么是你呀？
2: 你来干什么？
1: 你说我来找高司令，能干什么呀？
2: 干嘛非要找高司令？不是还有我呢吗？
1: 你，官儿太小了，副官，加上一个副字，就没官了。
2: 你走吧，高司令不在。
1: 你在，他肯定在。蒙谁呀？
2: 我不会让你见到他的。
1: 你不让我见他，你就不怕高司令把你变成太监？你最好还是让我见他，不然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0: 司令，您看谁来了？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姑奶奶！
2: 别叫的那么好听，不就是有些日子没见了吗？也不至于给自己降了一个辈啊！别把我给叫恼了。
1: 今天是什么日子呀？哪阵风把您给吹来了？
2: 想你了呗。
1: 想我了？哎呦，我更想你呀！来来来，亲一下，亲一下。
2: 哎。你还怕没有亲的时候啊？
3: 哎，你参加的战士干什么？
1: 到侯兵营订桌饭去。
3: 是。没点眼力劲儿，

0: ，boss。
1: 机关长，我们不一起吗？
0: 我相信你，没有必要谨慎。
1: 是。

0: 这位先生，您是？
1: 欧阳同学，不认识我了？
0: 史先生，哎呀，你好，你好，你好，好久不见了，你还好吗？
1: 咱们找个地方聊聊，好吧？
0: 好，好，好，请，请。

0: 开开。刑警已经走了。
1: 你胆子也真大，竟然敢在他的眼皮底下玩假审讯的把戏。他刚才要是万一进来了，你不就露馅了吗？
0: 他不可能进来。
1: 你太自信了。
0: 哼，我不是自信，是我比较了解他。他这个人最大的优点也是最大的缺点，
2: 刚愎自用。
1: 这个也许就是我这一次的最大的收获吧。
0: 什么收获？
1: 从你一个一直戴着假面具的好大探长的脸上，我看到了真实。这还不算是收获吗？
0: 你这次最大的收获应该是，过不了几天，伤口就会好的。
1: 哎，于是跟牧羊怎么样？安全吗？
0: 他们两个让我告诉你，踏踏实实的把伤给养好了。他们在外边等你。
3: 欧阳，想什么呢？
4: 至今我还在后悔，当初您离开学校的时候，我为什么没跟您一起走？
3: 欧阳，跟不跟我走无关紧要。我认为一个人无论在哪儿，无论从事什么，只要是能实现他的人生理想和奋斗目标就行。
4: 可现在我很彷徨，也很困惑。
3: 你的情况我多少了解一些，有什么困难提出来，我会帮助你的。
4: 石先生，谢谢你。
3: 我还记得你在学校为自己立的座右铭：人生自古谁无死，
4: 留取丹心照汗青。

0: 怎么样？你在哪见到的？
1: 古董店。那个天皇玉美现在在哪里？他虽然只对我说了一半，但是我已经明白，他和其他成员都住在东亚饭店。东亚饭店？你确定？嗯。既然这样。
0: 我得立刻去找郝探长商量一下。哎，你去找他？
1: 怎么？不可以吗？哦，不是不可以。你带上我吧。带上你？嗯，今天就算了吧，还是我一个人去吧。你和于师在家里面留守。 有什么消息，等我回来，不许乱跑啊！

0: 向前。
1: はい。
0: 真部来了指令，黄石慰劳团的暖心之旅，后天一大早启程。
2: 什么？后天一大早？
3: 好汉，
4: 李小姐，你怎么会在这儿？
3: 哦，我是专程在这儿等你的。
4: 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3: 你跟我走吧。
0: 也就是说，他们在上海还有最后36个小时，总共2180分钟。听到这个消息，你有何感想？
2: 最高司令官阁下，这36个小时的危险程度，对我们来说，绝不亚于36天。在这2180分钟里，黑玫瑰分分秒秒都可能出现。
0: 可眼下倒是霓虹灯闪烁，歌舞升平，一副太平世界的情景。
2: 是的，但他随时随地都可能化作刀光剑影，枪林弹雨，所以雄警不敢有丝毫的侥幸与懈怠。
0: 据按其思维，哀兵者必胜，这是孙子兵法的用兵之道。只要黄氏慰劳团的船一启程，你就宣布大功告成，帝国的旭日勋章就将佩戴在你的胸前，我为你骄傲。
3: 他现在怎么样了？
4: 子弹我已经给他取出来了，好像有点发高烧，不过应该没关系，我给他吃过药，没什么大事儿。
3: 郝探长，
4: 嗯，
3: 谢谢。
4: 谢我什么？
3: 我想你应该明白这话的意思吧。
4: 如果就为了单纯一个谢字搞得这么隆重，我觉得没必要了。嗯，
3: 这是我和我兄弟们的一点心意。
4: 和我这样人坐在一起，对于你来讲有点冒险。
3: 我不管什么冒不冒险，我只知道今天到这儿来向郝探长表示谢意是值得的。
4: 哼，可是你知道吗？你这么做的话，已经触犯了国民党内部的禁律。
3: 我倒不想去管那些复杂的政治，也不想管什么两派之争。我只知道一个简单的道理，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就是我们的敌人，和日本人作对的中国人就不会是我的仇人，而郝探长你可以算得上是我们忠诚的朋友。
4: 朋友？
3: 是啊，朋友。我想我的眼睛应该不会看错。

0: 喂，
1: 我是刑警浩。
0: 机关长，您有何吩咐？
2: 李局，你给我听清楚，现在是你为我大日本帝国建功立业的时候了。
0: 义军愿意效劳。
2: 很好，我现在要交给你一个非常特殊的任务。
0: 您请吩咐。
2: 挑选十几个能干的人，2个小时以后
1: 你给我赶到。
0: 明白。
3: 哎，我跟你说，
4: 谁叫 A 啊？我有名有姓的。
3: 李子涵小姐，
4: 你想说什么？
3: 今天下午我的警署来了一个人，自称是黑玫瑰。
4: 什么？有人要冒充我们？他要做什么？
3: 他跟我说，他想救白如意，问我关押白如意的地方在哪。幸亏熊景浩来了，不然的话，我还真不知道他怎么收这个场。
4: 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3: 徐玉龙身边的那个女人，
4: 小乔。
3: 我总觉得这个女人不是很简单，所以我希望你多提防一点。而且白小姐的事情你可以交给我，现在咱们最重要的是皇室慰劳团的行踪。
4: 其实我就是为了这件事儿找你来的。
3: 怎么了？
4: 我们已经完全掌控了皇室慰劳团的行踪。
3: 真的吗？
4: 他们就住在东亚饭店。
3: 东亚饭店。那这样，咱们来个双管齐下。
4: 双管齐下。
5: 季馆长，您刚才说的话我明白了。
2: 明白什么了？
5: 咱们抓住的黑玫瑰就像磁铁一样，要把他们同伙的注意力都吸到这儿来。
2: 我们至少要再坚持30个小时。如果真是那样，才能算大功告成。
6: 哎呀，小宝贝儿啊，我今儿觉得奇怪，你怎么没管我酒啊？啊？
7: 人家找你啊，是有正经事儿要办。
6: 正经事儿？好，说来听听。
7: 我有一个患难与共、生死相交的好姐妹，被人家给抓走了。
6: 谁他妈那么大个胆子？这分明不给我高某人面子。放心吧，我这就安排人把你的姐妹救回来。
7: 哎呀，高司令，你人可真好，我背靠着您这棵大树啊，真算是靠对人了。
6: 好了好了好了，咱们先说点正经的，他到底是谁？
7: 我可说了。
6: 还说呀？
7: 是皇军。
6: 皇军？这皇军抓你姐妹干嘛呀？
7: 他偏说他是什么什么黑玫瑰，现在把他关押在什么地方我都不知道。高司令，我们可是安分守己的良好市民啊，哪里像什么黑玫瑰啊？高司令，你就行行好，帮我跟黄金说说情，让他把他给放出来吧。我这辈子也忘不了你的大恩大德，我一定会好好服侍你的。
6: 哎，得了得了，来来来，这个忙啊，

0: 我还真帮不了，我今儿要是疏忽了，明儿个可就遭大罪了。哎呀，怎么了嘛？
1: 皇军那儿可是个阎王殿啊，但凡竖着进去的都得横着出来。我说你个小妖精，不会想让我去送死吧？
0: 哎呀，你别关门啊！
1: 在我还高兴之前，你最好是离开吧。
2: 高司令，
1: 来人！司令，送客。
3: 送客？
1: 你他娘聋了？送客！
3: 是。姑奶奶不用你们这群王八蛋。

0: 司令，这是怎么回事啊？他让我到日本人那去咬人，你说说，这不是小耗子搂猫睡觉找死吗？
1: 机关长，
2: 奥斯。
0: 这么晚了，你到这里来做什么？啊，是这样，我坐吧。谢谢。
2: 说吧，什么事？
0: 机关长，今天我的审讯你也看到了，那个黑玫瑰虽然是个女的，但是态度非常的坚决。
2: 我所有的刑法全都用过了，他就是不开口。这场审讯会很棘手，其实我早就料到了。果然不出我的所料。
0: 是。可是我现在就怕，万一这朵黑玫瑰凋落了，那咱们所有的努力可就全都白费了。把话再给我说清楚一些。我现在也说不太明白。 如果您方便的话，能不能找一个军医到那儿去看看？
2: 要

0: 他的情况怎么样？太君，不会死吧？他的情况大大的不好，我得马上向秦馆长报告。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 对不起，恢复原价。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 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

0: 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

0: 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3: 我就想一个办法，不行增加一散打项目吧。我说要不我训练散打就得了。
4: 您之前有过相关基础吗？
3: 没有，
5: 没有。
3: 我那年29岁，我训练的吧，教练就第一周就安排我上台实战了，给我打的，反正也没带护士，
4: 戴头盔啊这些什么，
3: 没有，他们都
4: 有、啊、
3: 他们有数据，我没有，
4: 就直接就光着让人打，那人形靶子呀。
5: 他努力挣钱都是为了给我看病。
6: 王宁，我最想说的话是一句古诗，问世间情为何物，
3: 叫人生死相许。
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5: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0: 今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你的情况大大的不好，啊！一会儿要陪好他们去医院，到了医院之后呢，把大大的情况保持下去，会有人来接你。
1: 我知道了，请你通知郝探长，明天上午9点送那个黑玫瑰去医院接受治疗。嗯。

0: 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饭店歌舞厅的歌妓，请多关照。
1: 请进吧。
0: 阿里嘎多。

0: 谁？是我，小乔。你穿成这样，这是去哪儿啊？
1: 我再也受不了徐雨龙了，他太主观武断。我要把白如意救出来，今晚我就去劫狱。
0: 劫狱？
1: 对。可是我不能一个人去。欧阳，你和我一块儿去吧。
0: 这恐怕不妥吧。
1: 我们救的是自己人，这有什么不妥的呢？
0: 别，这件事情我认为还得慎重考虑一下为好。
1: 我已经考虑好了，如果救不出白如意，我就不回来了。
0: 你的这种心情我是很能理解的，可是我们擅自行动，这可是违反纪律的。
1: 你少来这一套，什么叫擅自行动？你不就害怕了吗？在这点上，你们男人比我们女人真的是差得太远了。我再最后问你一遍，你到底是去还是不去？

0: 你知道他关在哪儿？
1: 我当然知道。
0: 你和徐先生都是我的上司，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只要你下命令，我别无选择。
1: 那好，我命令你跟我去。
0: 是。
1: 我这个监狱的平面图，我们赶紧熟悉一下。

0: 喂，哪位啊？
1: 是郝探长吗？我有紧急情况向你汇报。
0: 紧急情况？你是谁啊？
1: 我是谁并不重要，你马上带人去日军监狱，有两个化妆成黄金士兵的人正在那监狱呢。
0: 你怎么知道这个情况呢？你到底是谁啊？喂喂。

0: 给你钱。
1: 太好了，大哥，今天晚上的侦查任务算是圆满成功了。
2: 这一切也是多亏了于师啊。嗯，
3: 我，我不就是会几句日本话吗，大哥？
1: 你可不知道，就你那几句日本话起了大作用了。

0: 是你，我们上当了，快走！好。
1: 把枪给我卸了。看看，尊敬的欧阳先生，乔小姐，李某可是在这儿恭候你们大半天了。
2: 李一群。
1: 不错，正是鄙人。你这个助纣为虐的汉奸走狗，你是绝对不会有好下场的。乔小姐，李某的下场就不劳你操心了吧？啊，还是替自己想想吧。你们两个现在可是落到了我的手里。 戴总，
0: 走。

喂，是熊警机关长吗？

我要在他们的伤口上再撒把盐。焦将军，带上你的人，突击矢量胁迫。

0: 是三弟吗？我是大哥。
1: 啊，大哥。
0: 昨天家里被染上霍乱，现在已经消毒隔离，你就不用回家了。
1: 我知道了。哎，你没被传染上吧？
0: 放心，我只是稍微拉了拉肚子，现在吃了药已经全好了。
2: 只是六弟他。
1: 嗯，我知道了。那买卖还做吗？
0: 我马上要去大智寺烧香求佛祖保佑，你也来吧，我们一块烧柱香。
1: 好，我马上就到。
3: 雨辰，快起床！哎，起床了啊！快起！
4: 干嘛呀？
3: 去买早点，回来好喂脑袋。
4: 这么简单的事情，用得着两个人一块儿去吗？
3: 哎，我说你这个小懒虫，不行，我告诉你啊，必须得跟我一起去。
4: 起床！你怎么老是欺负我呀？
3: 我什么叫欺负你？我这叫夫唱妇随。快点穿衣服走。
5: 昨夜劫狱未遂，
6: 号外号外，76号昨夜设下埋伏，
7: 两个班委都开枪了。
6: 男叫欧阳剑，女叫乔一娜，昨夜劫狱未遂。

1: 你是真他妈活够了！李群，有种你冲我来！
0: 让他闭嘴！李群，那李群，你也就是吹吹牛皮过过嘴瘾吧。
1: 是吗？那是你太不了解李某。只要我高兴，随时都可以要你的命。你就是日本人的一条走狗，你的主子还没发话呢，你敢吗？ 爷爷等着你呢，开枪！开枪！

0: 有英雄气概，好。既然你不怕死，我让你生不如死。
1: 哦，李义群，绝不放过这个混蛋王八蛋！
2: 牧羊，你扯着脖子喊什么呢？人家又听不见。
1: 手都弄破了，我愿意，你管不着。
2: 你冲我嚷嚷干嘛呀？吉斯菲尔路就在那边，有本事抄家伙把他们给端了呀！
1: 你还别以为我不敢，今天晚上我就踹几个小甜瓜送他们上西天。
3: 哎呀，你们两个人别吵了，行不行啊？还是听听大哥怎么说的吧。
1: 大哥。你快点拿主意吧！哎呀，大哥，我的火都上房了，你怎么还稳坐钓鱼船呀？
2: 大哥，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嘛？
1: 你要我说什么？我现在又能说什么？现在这个情况，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4: 马哥，咋样啊？
0: 郝先生，你可来了，史先生在里面等你。
5: 刑警，这次能够重挫中国国民党特工和中共地下党的组织，都是由于你调度有方、指挥果断的结果。金某，你下嘉奖令，
6: 对你刑警
5: 好，进行重重的奖赏。
7: 多谢军部和最高司令长官的厚爱。不过，
5: 不过什么？
7: 刑警现在接受嘉奖，还为时过早。
5: 为时过早？
7: 嗨，我们虽然抓住了三个黑玫瑰，并打毁了他们一个地下秘密联络点，但是他们的特工并没有被我们一网打尽。这些都显得微不足道。目前，黄氏慰劳团还停留在上海，他们的势力十分强大，且无孔不入。我想，他们一定会进行疯狂的反扑，这也势必给我们造成极大的麻烦。所以，刑警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刑警，嗨。这样说，是长了他人的志气，灭了自己的威风吗？
7: 但是您曾经教导过我，一个真正的日本武士，要敢于承认自己对手的强大，即便是战死在他的剑下，也是无上光荣的。

0: 志刚他们的鲜血绝不会白流，我们要让鬼子加倍的偿还。好了，不说这些了，还是谈工作吧。我现在就去找徐先生，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办法。大哥，我陪你去吧。
1: 还是我去吧，你们在家等消息，等我有了什么结果，会立刻通知你们。大哥，路上小心点儿。嗯，知道了。
2: 现在我们一定要在熊警的软肋上捅一刀。
1: 你是说，
2: 就拿黄氏慰劳团开刀？
1: 找到他们的行踪了？就住在东阳饭店。
2: 这熊景浩不是一直一而再、再而三地想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到救人的方向去吗？
1: 声东击西。对，然后杀他个回马枪，把我们的人再给救出来。
2: 好，我马上把二小组调进城，配合你的动作。这回我一定叫他个天昏地暗。

0: 看见了吗？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如果听不到我要听的，把它往你这细皮嫩肉的脸上一放，嘿嘿，那滋味一定不错。怎么样？说吧。
1: 你能让我死吗？
0: 哎，妈的，真是给脸不要！
2: 一群，
0: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回家。

0: 哎呀，好探长大驾光临，你可是稀客啊！啊，坐。
1: 好，李主任，今天兄弟来呢，是有一件事情想请哥哥帮帮忙。
0: 好说，好说。哥哥，我生平没别的嗜好，只有一样，交朋友。尽管说。
1: 真的？
0: 当然。
2: 只要我能办到的，把你昨天晚上抓的那两个黑玫瑰交给我。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3: 欲知是福是祸，找我求半仙。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 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 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 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 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 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 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 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

0: 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

0: 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2: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
3: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4: 大家同学一场，
5: 但没想到今天又剩下我们两个人了。
6: 同窗不同路，
7: 正因为陈可海是我最好的兄弟，我必须要保证他永远跟我在一条路上。
8: 我们的路不是早就选好了吗？
6: 同行不同心。
8: 怎么又查我？
9: 不只是你，还有你那帮好兄弟们，陈可海他的嫌疑最大。
6: 情义能否两全？高志平、王森主演，重庆卫视经典剧场，9月5日起，宿命之敌，生死对决。
10: 我就想一个办法，不行，增加一散打项目吧。我说，要不我训练散打就得了。
11: 您之前有过相关基础吗？
10: 没有，
12: 没有。
10: 我那年29岁，我训练的吧，教练就第一周就安排我上台实战了。给我打的，反正也没戴护士，
11: 戴头盔啊这些什么，
10: 没有，他们
11: 有也没有、啊，
10: 他们有护具，我没有，
11: 就直接就光着让人打，那人形靶子呀。
12: 他努力挣钱，都是为了给我看病。
13: 王宁，我最想说的话是一句古诗：问世间情为何物，
14: 叫人生死。

0: 相聚。
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

0: 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9: 4008263969，400826396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9: 400826396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9: 4008263969，400826396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欲知是福是祸，找我求半仙。跟我走。天有不测风云。
1: 黑玫瑰。
2: 啊。
1: 还两

0: 哥，我想兄弟你一定是听信什么谣传了吧？啊，我哪抓到什么黑玫瑰了？
1: 李主任，你就是这么交朋友的是吗？
0: 不，郝探长，你千万不要误会，啊，不是兄弟我不给面子，是你说的这件事儿啊，实在是望风不迎。

0: 报纸上都登出来了，你这么瞒着我有什么意思？
1: 就算是我抓到两个黑玫瑰，也是我76号的事儿。
0: 嗯，
1: 为什么我要交给你呢？
0: 咱明人不说暗话，当时刑警机关长把抓黑玫瑰的这个案子交给我了。
1: 哦，那你可以自己去抓呀。
0: 弟弟不是没有哥哥有本事吗？我要是抓着了，不是就不来求哥哥了吗？啊？
1: 这个事儿，兄弟十分为难。
0: 那你是逼着我先礼后兵是吗？
1: 何团长，这是76号，不是你的警察署。
0: 我看这76号也装不下你。走吧，那咱俩去刑警那儿说说去。
1: 好，愿意奉陪。
2: 应该立即更换隐蔽地点。我就是怕你们去找我，才化妆成算命先生在那儿等你。
3: 现在已经有3个人被抓了，我们应该立刻采取营救计划。
4: 好了，两位都息怒，肝火太大会伤身体。
0: 机关长，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人活一口气，佛争一炷香。当初你既然把这权利交给我了，我就必须得履行我的职责。可是李主任呢，目中无人，我说什么他都不相信。所以说今天如果不把这两个黑玫瑰交给我，这事儿不算完。
1: 那两个黑玫瑰，我是奉刑警机关长的命令在监狱设伏抓到的，凭什么交给你啊？
0: 我告诉你，李义群，你别胡说啊！这么艰巨的任务，机关长怎么可能交给你呢？机关长，他说的是真的吗？
2: 营救，谈何容易啊！小乔就是因为不听我的话，死乞白赖拉着欧阳剑去救白如意，才身陷囹圄的，教训惨痛啊！
3: 可是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2: 你们暂时离开上海，去苏州或者杭州暂避一时，躲过日寇的锋芒，再回来也不迟。
3: 你让我们离开上海，抛下那3个人不管吗？
2: 这是局座的旨意。
3: 可是那3个人是局座的爱将啊。
2: 你和我又何尝不是啊？局座，这是丢卒保车。
3: 那个皇室慰问团呢？
2: 放弃，保住自己的实力就是最大的胜利。
3: 难道这也是局座的命令？

0: 更是老头子的意思，谁敢违抗，军法处置。
1: 我明白了，之所以李军敢这样，是因为有你在后边给他撑腰，是吗？
2: 老四，听我解释。
1: 您不用解释了，我都明白了。凭他李群没这么大的本事能够抓到黑玫瑰，这一切都是您安排的。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当初我就说过我不干，您死活让我干。我既然干了呢，你让李群进来掺和。那好，刑警机关长，黑玫瑰的事情我不干了。
3: 哼，不干算了，缺了你还完不成圣诞大业了。
2: 闭嘴。老四，我跟你说过，你是我大日本皇军最忠实的，我不会怀疑你的。如果在这些小事上有所得罪的话，我在这里向您赔礼的。
1: 哎，机关长，您千万别这样。说实话，我这个人说话是算数的，刚才我已经说过了，这件事情我不干了。
2: 老三，我请你收回这句话。
1: 有他李群，这话就没法收了。
3: 你又把我扯进去干什么？
1: 是我扯你吗？你自己往里掺和。今天把那两个黑玫瑰交给我，这事就算完了。
2: 执行。李主任，把那两根黑玫瑰交给他。
3: 戚馆长，
2: 这是命令。
3: 明白。
1: 就算把那两个黑玫瑰交给我，这李主任也不能闲着。
3: 你还想怎么样？
1: 我马上就要把那三个人送到医院去，这安全保卫工作就交给李主任了。
3: 你简直是得寸进尺。
1: 这是命令。
4: 大哥，
5: 大哥，大哥，大哥，怎么样？见到徐雨龙了吗？他怎么说？
6: 他说，
5: 他说什么？
6: 他说，让我们暂时先离开上海。去一下苏州或者杭州暂避一段，等日寇的锋芒过去之后再回来。
5: 他真是这么说的？
6: 嗯，他还说这是局座更是老头子的意思，说什么丢卒保车保存实力。
7: 我还是没有明白。
8: 我明白了，欧阳教官、白如意还有那个小乔已经上了烈士的光荣册了。
5: 我不干了，太憋屈了。
9: 你不干了，你干什么去？
5: 我投共产党去，杀鬼子报家仇，死也来个痛快。
9: 你去，我也去。
8: 哎，牧羊，你可得想好了，咱们是国民政府训练出来的特工，共产党能收留咱们？
5: 这么说你也想过这个问题？就剩刚才那句话，我叫你一声三哥了。
6: 行了，让我静下来，好好的想一想。

0: 局长，您还满意吧？您好。啊，李主任，从现在开始，你是一刻也不能离开这儿了。
1: 郝大探长不是说笑呢吧？李某什么时候归你安排了？再说这个鬼地方，我的起居怎么办？

季股长，这李主任问您他的起居怎么办啊，也就是这个吃饭睡觉。我也是没辙，我跟你说李主任，这仨人要出了问题，跑不了你也跑不了我，咱俩现在是玉荣俱荣。

0: 有件事情我不明白，是觉得我对他郝探长过于放任自流了？你错，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放心吧，这个道理我是懂。
1: 那您为什么还让他表演得越充分，不是越好吗？不信我们就走着瞧。今天晚上将会上演一出好戏，而这个好戏的主角一定会是他郝探长。
2: 哟，
3: 是郝大探长啊！
2: 是哪股风把您吹到我们这小店来了呀？
3: 李小姐呢？本店的老板娘是吴小姐我，哪来的什么李小姐、李大姐的？
4: 你就别开玩笑了，赶紧把李小姐给我请出来，我找她有事儿。
3: 其实，我觉得熊景机关长对幸好这么客气，未必是件好事。你看出什么了？你想啊。 熊景浩能信任咱中国人吗？不能，所以我觉得熊景机关长肯定是想从幸好的身上找出点什么事儿来。什么事儿？熊景会不会觉得幸好的是共党的地下特工呢？我给幸好的戴顶红帽子。
4: 是为了保住我的地盘，为了保住咱们的利益。至于他是不是共产党，我还真没走过心。郝探长，
2: 嗯，
4: 你叫我到这儿来，不会是陪你来欣赏这些景致吧？就算是又如何呀？怎么了？
2: 你不愿意吗？有什么话，干嘛不开门见山呢？好，我非常珍惜我们这次合作。
4: 合作？
2: 对啊，你现在还不属于我们延安呀。
4: 这么说，你承认你的真实身份了？这大战在即，我觉得我没必要隐瞒什么。可是你别忘了，我可是属于重庆政府的，你干嘛那么信任？如果一定要找个理由的话，就算是因为那朵黑玫瑰之夜。你可别忘了。
2: 黑玫瑰那三个字可是象征着死亡。可是我觉得，它同时也孕育着新生。我接到的指令是让我放弃这次行动。哼，这不是你李子涵的性格。
4: 你就不怕到时候我军阀处置，没有时间陪你欣赏这些良辰美景吗？只要你愿意的话。
2: 可以随时赴。真
4: 搞不懂，您这到底是趁人之危呢，还是深情邀请？
2: 那这两种你喜欢哪一种？
4: 我李子涵决定的事情，不在乎形式。
2: 这才是你李子涵的性格，合作成功。

0: 我宣布一下行动方案。
1: 我和天骄、牧羊和于师分成两个小组，分别进入302和303房间，10点整动手。切记，动作一定要干净利落，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对不许开枪，明白吗？
0: 明白。大哥，拿到手之后，是不是要给他们盖上黑玫瑰之印啊？
2: 这个黑玫瑰之印一定要由我来盖。
0: 那两个日本娘们儿怎么办？
3: 又是废话。
0: 怎么又是废话了？
4: 这还用问吗？
3: 手起刀落，嘁哩咔嚓，一块送他们回东瑶姥姥家。
1: 不行，那两个日本女人手上没有血债，我们应该饶他们一命。
4: 什么？那我家男女老幼十多口子人全部惨死在他们刺刀下，难道他们就不觉得老人妇女儿童都是无辜的吗？啊！
2: 我们家也是老老少少13口人啊。
1: 这就是我们和日本强盗本质上的区别，我们是抗日战士，绝对不是杀人机器。事成之后立即撤出，外面有我们的人接应。
0: 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是谁啊？
1: 是郝探长他们。
0: 是那个长脸大帅哥。哎呀，太棒了！
3: 看你这德行。
0: 我这德行怎么了？
2: 郝探长是你什么人呀？你吃什么醋呀？
0: 你。
1: 行了，我还没说完呢。
0: 哼。
1: 这件事情成功之后，我们就不再撤回这儿来了。
2: 不回来，去哪儿？
1: 龙虎山。
3: 龙虎山？龙虎山不是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吗？
1: 没错，就是担心日本鬼子对我们的报复，所以才到那儿去休整一段。等到局面平静下来之后，我们再回来。当然了，如果你们中间有谁不愿意去的话，也不勉强。
3: 我去。
2: 我也去。
1: 天骄。
0: 嗯。
1: 你呢？
0: 我。那个长脸大帅哥去不去啊？
1: 这个我可不知道。
0: 那我也去。
3: 这还差不多。
2: 我愿意。
1: 好了，大家赶紧换衣服准备，准时出发。

0: 哎，你啊，还是少喝点吧啊。
1: 困在这么个鬼地方，就这么点乐了，别扫兴啊，宝贝儿。嗯，
0: 你要是喝醉了，一旦出点什么事儿，刑警怪罪下来怎么办？
1: 你呀，就爱拿着鸡毛当令箭，能有什么事儿啊？
0: 万一人家要是来劫人呢？
1: 劫人？哼，让他们来劫好了。
0: 你看，你看，醉了吧？
1: 胡扯！我醉了吗？
0: 没醉，你怎么说醉话？
1: 你呀，来跟我混了这么长时间了，看问题总是那么肤浅。
0: 怎么呢？
1: 哼，刑警老谋深算，可李某的脑袋也不白给。你以为他把这么重要的三个人放在这儿？

0: 有文章的。
1: 什么文章？
0: 他在玩金钩钓鱼。
1: 真的？
0: 不信咱俩打个赌。龟田跟他的特务队就埋藏在这。

0: 季馆长，您真的认为今天晚上会有人去医院解救被我们抓住的那三个黑玫瑰？
1: 这一点我非常的自信。
0: 我还是有些担心。
1: 小川君，你这担心是多余的，不信我们就走着瞧吧。我想要不了多久就会有人跑过来向我报告，说在哪里哪里出现了什么状况，哪里哪里又冒出了黑玫瑰。但是这些你统统不要理会，因为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医院。
0: 您是说他想调虎离山？
1: 我恰恰要给他来一个守株待兔。
0: 但愿您的判断是正确的。
1: 行军，
2: 刑警局馆长，我有紧急的情况要向你汇报。
1: 什么紧急的情况？
2: 在东亚饭店附近发现了几个可疑的人。
1: 什么可疑的人？有几个？
2: 应该有三五个人吧。
1: 知道他们想做什么吗？
2: 现在还不太清楚。我也非常的奇怪，因为东亚饭店里边并没有住什么军政要员的。
1: 这样，你先过去摸摸情况，需要增援，立刻打电话。
2: 是。
0: 季馆长真是料事如神呐。
1: 焦将军，等我们抓住要解救黑玫瑰的人之后，就把好汉给我请过来。我倒要看看，那个时候他还能怎么说。

0: 怎么样？我说没事就没事，回去睡觉去吧。
1: 我再陪你一会儿吧。
0: 这儿没床。

0: 我待会儿让你死，都不知道怎么死。
1: 哦，要死要死。

0: 香，真香，
1: 又香又纯，真的很好喝，
2: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
3: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上好杂粮。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

0: 囤点好货吧。爱冒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冒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真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妈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爱冒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冒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个顶个的正宗，个顶个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忍不住给他点赞，给他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爱冒单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辣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

0: 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底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记过了嘴瘾，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啊，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对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最主要的是啊，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元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元。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元，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11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又香又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
2: 像这个

0: 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上好杂粮。每天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也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
1: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煮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香，真香，
2: 又香又纯，真的很好喝，
3: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
1: 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3: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 营养全都不到位。
2: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1: 我们大家常说呢，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

0: 我们生活当中上好杂粮，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不到位。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十一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补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你的意思是，部里有共党的卧底？
5: 陈可海，你到底是不是卧底？
6: 使命，撕裂情谊，
5: 敌后活动。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6: 他在撒谎。宿命，明暗交锋。
7: 如果这个计划实行，上海将成为一片净土。
4: 等到这个时候，你还跟我演呢？
6: 深渊之下，为信仰而战。
8: 接受了命令，你们就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不死不休。
6: 重庆卫视今年剧场，9月5日起，《宿命之敌》。一触即发，
9: 我就想一个办法，不行，增加一散打项目吧。我说，要不我训练散打就得了。
10: 您之前有过相关基础吗？
9: 没有，
11: 没有。
9: 我那年29岁，我训练的嘛，教练就第一周就安排我上台实战了，给我打的，反正也没带护士，
10: 戴头盔啊这。

0: 一些什么？
1: 从来没有，他们都
2: 有也没
1: 有
2: 啊。
1: 他们有护具，我没有，
2: 就直接就光着让人打，那人形靶子呀。
3: 他努力挣钱，都是为了给我看病。
4: 王阳明，我最想说的话是一句古诗：“问世间情为何物，
0: 叫人生死相许。”
5: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6: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5: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7: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8: 量身
7: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9: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 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

0: 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可以先体验。
2: 9.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15-57，我市将锚定两大目标，系统推进美丽重庆建设由阶段性成效迈向全域实景。各地各部门聚焦重点领域，纵深推进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全面提升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市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我市大部地区晴热持续，秋老虎将继续发威，今年9月可能会整体天热。

0: 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眼新闻。重庆市"十五五美丽重庆"建设规划2026至2030年已于近日发布。市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建设现代化新重庆"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14场。市生态环境部门对未来五年美丽重庆建设的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进行了解读。
1: 十五五时期是美丽重庆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规划锚定2030年川渝地区美丽中国先行区基本建成和2035年生态环境根本好转两大目标，设置22项指标、58项任务，布局美丽河湖、美丽蓝天、美丽净土、美丽山川、美丽岸线、美丽城市、美丽乡村七大建设板块。聚焦群众关切的生态民生问题，规划针对噪声扰民、餐饮油烟、城乡黑臭水体等问题开展专项治理，新增打造亲水节点1000个、口袋公园300个以上，一体推进九治攻坚，全域擘画长江上游生态新图景。
2: 将在监测网络的精准性、灵敏性上下功夫，监测站点主动向人口密集区域以及群众身边的小微水体延伸，
3: 加快推进长江、嘉陵江、乌江、涪江等生态廊道的建设，给市民提供更多的休闲漫步、观光打卡的好去处。
4: 建立市长信箱12345市民热线，民呼我为网络问政平台，构建群众举报、大数据预警、督查跟进、成效公开的共治格局。
1: 在区域合作方面，加强川渝生态系统协同保护、跨界污染协同治理，与毗邻省份开展联防联控，共同守护长江母亲河，
5: 深化川渝两地跨区域的联防联控机制，推进应急物资、救援力量的共建共享。
1: 规划还围绕产业、能源、交通三大结构，明确绿色低碳转型路径，计划到2030年累计建成绿色工厂500个、绿色园区36个，清洁能源装机占比提升至50%，煤炭消费比重降至39%。
6: 十五期间，我们将锚定创新强势的绿色赛道，深入融入这个我们全市的416的科技创新布局，以及2030-60重点攻坚突破的体系，以及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系统推进我们生态环境领域的科技新攻坚。
0: 重庆市进一步推动经济稳中向好若干政策举措近日正式印发，聚焦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从巩固提升汽车、摩托车等优势产业，到加快培育新增长点，政策精准有力，真金白银直达产业发展一线。
1: 在支持汽车产业新能源智能化转型方面，支持政策含金量十足，瞄准创新研发、产品出海等重投入的关键环节，打出组合拳。包括对整车企业量产上市的新能源全新车型给予最高8000万元的研发补助，就是鼓励企业把更多重庆造的新车好车推向市场。同时，对整车企业获得出口认证的检测

0: 费用给予最高2000万元补助，让渔车出海更有底气。
1: 一系列政策覆盖支持了汽车产业从技术攻关到产品落地，从国内市场到国际竞争的全链条，将有力巩固重庆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先发优势，让企业强信心、敢投入，让产业发展在变革中强基础，在转型中抢新机。
0: 在培育新增长点方面，支持政策同样靶向发力。智能制造及装备产业领域，重点支持打造工业母机加、低空装备加等应用示范场景项目，加快创新生态构建。智能机器人产业领域，聚焦技术创新、场景应用、生态打造等核心环节，整合形成约1.5亿元的惠企政策包。
2: 这些产业培育政策，为我市建设中国西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高地提供了有力支撑。我们将加快推动政策落地见效，深化车机同源技术转化，创新打造共享工厂，进一步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增长引擎，持续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发展。
3: 全市群防群治除险固安百日攻坚行动纵深推进，重庆各地紧扣地质灾害、水库防汛、森林防火等重点领域，前移防控关口，闭环清理隐患，全面提升基层末端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筑牢全域安全屏障。
0: 各地聚焦地灾风险隐患，抓实常态化巡查和整治。在永川区，多处地灾点位治理工程正加快推进，彻底解决山体垮塌落实隐患风险。
4: 现在呢，我们这个响滩子村燕子岩地灾点主要是采用的是这个主动网加被动网，同时在里面设置一个排水沟，确保呢这个隐患彻底的排除。
0: 在垫江包家镇，77处重点风险点位全部纳入4色动态管控，当地还推出补贴政策，鼓励高危险区域群众搬迁到安全地带。
5: 如果持续下雨，危岩体墙体裂缝将进一步加剧，危岩垫层会越来越薄，极易发生崩塌风险。我们不能等险情发生了再处置，所以提前提出了搬迁方案。
6: 政府的还是方案，我们讲那个风险哈，还是搬迁出去住去安心点。
7: 我们已经完成走访群众1200余户，发放防灾减灾明白卡1500余份，完成15处隐患整改，整改率达83%。
0: 两江新区供电部门对在建工地、花卉市场等重点区域开展专项检查，严查超高机械违规作业、遮阳网漂浮等隐患，将电力安全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8: 加大对施工单位电力设施的保护宣传和措施的落实，把隐患消除在萌芽中，保证我们电网安全运行。
0: 连日来，各地举行多场景应急演练，提升基层应急处置能力。涪陵区模拟降雨诱发地灾险情，镇村联动处置，快速完成群众有序撤离，完善一键叫醒、叫应到户工作机制。綦江区针对并险水库隐患，开展坝体险情应急演练，磨合群众转移应急处置流程。万盛经开区聚焦森林防火，开展实操培训与实火演练，全面提升实战处置能力。
9: 加大安全知识普及力度，提升群众辨别风险能力，从源头减少损失的发生。
10: 我将把那个风驰演练收获到的知识，运用到百日攻坚行动当中，加大重点区域的巡查巡防力度。
0: 眼下正值新学期开学，各地将群防群治、除险固安宣传教育融入开学第一课。在重庆城市科技学院，重庆交通执法总队工作人员为师生们讲解各类交通安全隐患识别方法和急救知识。这样的宣讲活动已在8所学校举行，覆盖师生超12000人。沙坪坝区联动硅资地质等部门，邀请地质专家进校园开展科普宣讲，用生动的案例讲解、互动问答，让学生们掌握各类地质灾害避险方法。
11: 通过这些知识，能让我更好的科学避险、安全出行，也能让我更好的识别身边的地质风险。
12: 群防群治，提前预警。8月31号上午，开州区岳西镇有村民发现一处主干道旁山体出现泥土松动、碎石滚落现象，第一时间通过一键报警平台上报现场情况。当地政府迅速组织应急力量，拉起警戒线，实现道路交通管制，同时开展山体动态监测和风险研判。当天傍晚6点左右，该处山体发生大面积塌方，塌方量约8000方，致使道路完全中断。
13: 好在群众发现早，上报快， 再掀起萌芽，

0: 阶段就发出了预警，为我们前期处置争取了宝贵时间。
1: 由于提前进行了交通管制，塌方没有导致人员伤亡和车辆财产损失。同样成功提前预警的还有中线。9月1号晚，中线永丰镇石峰村夜间值班网格员发现一段道路有碎石滚落至路面，立即上报险情。19时50分左右，永丰镇组织受险情影响的4户8名群众全部顺利撤离至了安全区域。40分钟后，该处危岩体发生垮塌。由于预警转移管控及时，成功规避了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
2: 24小时看山城，来了解一下天气。是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重庆大部地区晴到多云，东南部偏南地区局地有阵雨，气温18到36摄氏度。中心城区晴见多云，气温26到35摄氏度。受到台风沙德尔外围影响，前几天我市气温明显下降，但从9月1号开始气温反弹，多地最高气温升至了35摄氏度以上。市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晴热持续，秋老虎继续发威。市气候中心专家预计，今年的这个9月可能会整体偏热。
3: 市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我市受到大陆高压控制，并受反气旋环影响，湿度条件差，全市大部分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由于近期湿热变成干热，市气象台发布了森林草原火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从9月2号到9月9号，我市35个区县将持续高或者极高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提醒各部门严加防范。
4: 未来一周都没有比较明显的降雨，都是以这种晴热高温天气为主，那市民朋友们还是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及时补水，因为整体的话还是比较干热的。因为现在太阳高度角也降低了，然后日照时间也减短，那整体高温强度的话也没有之前的那两段高温那么强。
3: 市气候中心预计，今年的9月，我市平均气温会较常年同期偏高0.6摄氏度左右，降水也会偏多，这也延续了刚刚过去的8月的整体气候趋势。
5: 8月份的话，我市的气候总体呈现一个气温偏高、降水偏多的这样的特点。全市的平均气温是28度，这个和常年同期相比的话，是偏高了0.4度的样子。那高温情况的话，35度以上的高温日数全市平均是出现了13天，这个和常年比较的话是偏多1天。全市的平均降水量是166.2毫米，这个和常年同期相比的话偏多了19%。
3: 气象专家提醒，接下来我市晴热持续，紫外线指数很强，市民白天外出要做好防晒措施，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长时间户外作业。

0: 近日，中国林科院专家来到合川钓鱼城，对一株树龄超过870年的古桂树开展健康体检。这株古树栽种于南宋时期，是巴渝地区现存最古老的桂花树。此前，由于病虫害等原因导致树洞腐朽，目前已完成抢救性修复，覆状措施效果良好。眼下，科研团队还在持续排查白蚁危害等潜在风险。
1: 专家组成员现场了解了合川钓鱼城古桂树生长状况、生态环境，用激光雷达三维扫描仪采集古桂树数据，获取古桂树多维度结构参数，用以辅助古桂树健康诊断。
2: 这样就从上到下，从里到外，把整体的这个树的现有的结构状况搞清楚。
1: 据介绍，覆状即通过对古树名木实施围栏保护、生长环境改良、有害生物管理、树腔防腐填充修补、树体支撑稳固等措施，改善影响古树名木生长的各种因素，以达到恢复树势、稳定生长的目的。位于合川区钓鱼城遗址护国寺内的古桂树入选了第一批国保单位古树名木协同保护名录，系全市唯一。针对树木之前长势衰弱的情况，合川区林业局积极落实一树一策覆状措施，通过采取对树体加固、树洞防腐、病虫害综合防治等措施，有效改善了古桂树的生长环境。

0: 手机小字儿看不清楚，看电脑眼睛很累，远处人脸呢又是模模糊糊的，传统的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折来折去的。不要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1: 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 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
0: 如果你也有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不妨来试一试。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3: 欢迎关注午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我市各地多云到晴，随着气温走高，相关部门联合发布了森林草原火险橙色预警信号，目前信号处于生效中。预计今天白天大部地区为晴到多云天气，东南部偏南局地有阵雨，白天阳光作阵，午后多地最高气温将升至35度左右，需要加强防暑降温工作。夜间大部地区会是晴间多云天气，东南部偏南局地有阵雨活跃，雨水影响范围有限，大部地区空气较为干燥，需注意防范火灾。市区晴，25到35摄氏度。两江新区晴，24到33度。万州晴，22到34度。綦江多云，18到29度。南岸晴，23到33度。长寿晴，23到34度。江津晴，22到36度。合川晴，24到34度。南川晴转多云，20到32度。綦江晴转多云，21到33度。荣昌晴，23到35度。梁平晴，23到35度。垫江晴，21到34度。中显晴，23到34度。云阳晴，24到35度。石柱晴转多云，19到32度。秀山小雨，18到24度。酉阳多云转小雨，18到24度。彭水多云，23到33度。万盛经开区晴转多云，21到31度。

0: 王老师，
1: 哎，
0: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2: 嗯，
1: 什么秘密啊？
0: 听说昨天呢，
1: 啊，
0: 立冬在家跪搓衣板喽。
1: 真的？
0: 啊，
3: 哪有的事儿啊？他造谣，你知道吧？就是昨天哈，我爱人有点不太高兴。
0: 你看，
1: 那为什么不高兴啊？发生什么事儿了？
0: 立冬。别不好意思呀，
3: 哎呀，
0: 给阮老师讲一讲。
3: 其实也没啥事儿、
1: 嗯，
3: 还不是因为他嘛，就这个
1: 啊，
3: 就这个亚麻手绢
1: 啊
3: 啊，给您看一眼，
1: 我看看。
3: 您就这个，
1: 嗯、嘿、啊，还有俩人呢。
3: 对，
1: 这手绢不挺好的吗？
3: 嗯，
1: 亚麻的，
3: 亚麻的，
1: 不便宜。
3: 嗯，
1: 这俩人情侣 啊，还挺浪漫的呢。
3: 挺浪漫的，
1: 是。
3: 哎呀，出事儿就出事儿在这个浪漫上了
1: 啊！
3: 怎么回事呢？昨天啊，就是我收到一快递
1: 啊，
3: 我打开一看呢，那就这手绢。
1: 哦，
3: 我当时我也不知道说谁给我买的这手绢啊，
1: 啊，
3: 还有这图片哈、啊，情侣、啊，我心想是不是寄错了，然后我就把它拿回家了，随手呢往桌子上一放，
1: 嗯，
3: 我就合计啊，如果是谁寄错了，我再给人寄回去。结果我爱人一回家，您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3: 他不就看到这手绢了吗？
1: 哦，
3: 一看这手绢，好家伙，上面有一对情侣，然后就问我：“嘿，这情侣手绢谁给你买的？”
0: 同时招来
3: 啊！我说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谁给我寄过来的。他不信，
1: 嗯。
3: 然后我这一时半会儿呢，我也没说清楚，
1: 嗯，
3: 也说不清楚啊。然后我爱人呢就稍微有点不太高兴，哪有他说的那么夸张啊，跪搓衣板。再说了，我堂堂正正光明磊落顶天立地的汉子，就咱在家庭这地位
1: 啊，
3: 能跪搓衣板吗？是不是？
0: 哎呀呀呀呀呀，吹吧吹吧吹吧
1: 啊。
0: 不过立冬，我也是开个玩笑而已啊。
1: 我想知道后来呢，这事儿破案了没有？还有到底是怎么回事？
3: 您说后来啊
1: 啊，
3: 后来可算是破了案了
1: 啊！
3: 我家老大放学回家
1: 啊，
3: 看到这手绢之后啊，挺高兴
1: 啊
3: 啊，然后跟我还有跟他妈说哈、啊，哎，我给你们买的这个手绢，你们俩收到之后高兴吗？
1: 啊，
3: 因为马上啊到我跟我爱人结婚的纪念日了
1: 啊，
3: 然后呢，他用他过年的压岁钱给我买了这么一个礼物，说是给我们一个惊喜。
0: 哎呦，这哪是惊喜啊，吓一大跳吧。
3: 这就变成惊吓了吗？
0: 哎呀，这儿子真懂事哈、啊、这小小的年纪、整这玩意儿整的还挺浪漫的呢。
3: 他哪懂这个呀，
0: 啊，
3: 这都是我妹妹给他出的主意
0: 啊，姑姑给出的主意、啊、
3: 对。然后这手绢呢也是我妹妹给选的
0: 啊，
3: 说有寓意
1: 啊，
3: 还是亚麻的
1: 啊。
3: 你说他那么小他懂啥呀，
0: 是不是？
1: 嗯，立冬啊，不管怎么说，这也是你儿子的一份心意啊。
3: 对，
1: 我觉得吧，这事儿得表扬。
3: 表扬，
1: 对，
3: 表扬。
1: 另外，如果你爱人真的有点不高兴的话，这也是属于人之常情，证明他非常的在乎你。
0: 哎呦，不过我得声明啊，其实立冬的爱人呢，也就是我弟妹啊，她可是个非常通情达理的人啊。刚才是为了调解气氛，夸张了一点，逗逗立冬
1: 啊。
0: 我想让你在全国人民面前出出丑。
3: 你就坏吧你。
1: 行了行了，你们两个这一开始又斗上来了啊、
0: 嗯、
1: 不过这话说回来，这个亚麻手绢呢确实真好看，
0: 很好看，
1: 而且呢也挺有纪念意义的。说实话，我很喜欢亚麻布料啊，尤其是这个衣服，亚麻布料的衣服穿着舒服，关键对身体还挺好。
0: 哎，阮老师，你之前讲过
1: 啊，
0: 年轻的时候省一个月的钱买了一件新衣的连衣裙，不就是亚麻的吗？啊、
1: 是、
0: 嗯，你当时特别特别喜欢，对吧？啊、
1: 对呀，这事儿你还记得呢、
0: 嗯？那你说过的话我肯定记着。
1: 我以为你就只能记吃的。
0: 对，话说回来、
1: 啊，
0: 我还有一件亚麻的衣服呢。
1: 啊，
0: 哎，特别是夏天穿，凉快啊，对吧？
1: 这话说的没错。
0: 嗯，
1: 亚麻的衣服啊，穿在身上是又舒服又凉快，因为这亚麻呢，它的这个透气性和这个吸湿性特别好，在夏天呢能够快速的给我们排汗，保持我们身体的干爽。这个天然的材质呢对我们的皮肤啊真的是很友好，特别适合那些敏感肌肤。关键亚麻的这个材质呢还防静电，
0: 对，
1: 有一种就是穿上去是第二层肌肤的那种触感，摸上去，
0: 嗯，
1: 这亚麻的这个材质呢受很多人的欢迎。其实呢我在年轻的时候啊，我只是在乎这亚麻的材质。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材质，它穿在身上的那种感受了，所以呢也特别喜欢亚麻的衣服。不过呢，到了一定的年纪啊，我的生活阅历呢也多了，我也懂得总结一下生活，反思一下人生。这个时候呢，我更在乎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些东西给我们人的更深层的一些东西了。
1: 更深层的东西
0: 啊，
1: 举个例子呗。
0: 举个例子啊，就举你这个材质亚麻的呗，对不对？亚麻的衣服，它有自己的人生哲学。如果说喜欢真丝绸缎一类的朋友，可能呢你们也更喜欢一些奢华的这个生活的话，那喜欢穿亚麻衣服的朋友呢，已经开始追求返璞归真的生活了。
1: 哦，为什么这么说呢？
0: 我们从亚麻本身来说，不同的地区象征的意义不同。亚麻呢，自古以来被视为是月光之长的面料，在古埃及象征纯洁与光明，祭祀专用的就是亚麻服饰。而欧洲贵族呢，则是用亚麻制品呢彰显他的身份，这是一种高贵的象征。但在我们中国呢，亚麻呢是象征着极简主义、摒弃冗余装饰和奢侈的外表，追求返璞归真。它粗粝质地感与我们东方禅意相通，传递洗净铅华的淡泊与超脱，契合现代人的追求内心平静的需求。打个比方说，我们很多朋友年轻的时候呢，可能在单位里啊是领导，或者呢在年轻的时候呢也是辉煌过，可是现在呢退了休了，感觉自己呀好像没有什么价值了，有一种失落感了。其实亚麻呢，它就在教会咱们要回归本真。人生啊，在起的时候咱们要享乐，在落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接受，这样呢才能享受我们内心的平静。
1: 确实说得特别好哈，它是一种哲学的内涵，就是亚麻的哲学内涵跟人生啊，他们之间的这种意义就在于呢，它以自然本真的姿态诠释了一种超越物质的精神追求，就是说它不仅仅是面料，更是一种生活态度的象征。
0: 你说的没错，而且呢在快节奏的都市中，亚麻呢也象征着慢生活和断舍离的理念，为我们现代人呢提供了精神栖居地。那么它提醒咱们，就真正的富足源于我们内心的平静与对物质的一种淡泊，而非外在的堆砌。比方说在我们这个年轻的时候啊，比谁的这个职称高，上了年纪以后呢，又比谁家的孩子有出息，
1: 是
0: 搞得自己很累很累，
1: 攀比心呢。
0: 是啊，其实呢，咱们就不妨学一学亚麻的精神，咱不攀比，也不要求的太多，咱们要学会断舍离和知足常乐，这样呢，咱们的晚年呢才会平安幸福。或者呢，这个生活中啊，有太多的沟沟坎坎儿，今天呢家里的孙子病了，明天呢儿子可能又工作上又出什么的问题了，这歇在家里了，都会让我们感到不快乐不幸福。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要看一看这个亚麻，它是坚韧跟柔软并存，像不像我们人生经历磨砺以后人能够保持初心跟从容。总之呢，归根结底了，这亚麻的哲学我觉得吧，它是一种不把自己看得太重的一种修养，一种呢在喧嚣中保持清醒的禅心。它教会我们呢，尽管人生如麻，历经千磨万击，仍然要保持一份自在淡然。
2: 要我说，我就佩服阮老师 就一个常见的亚麻，阮老师能上升到人生的哲学上去。我就只知道亚麻衣服穿着舒服，亚麻籽儿好吃，对我们的身体好。
0: 刚子，三句话不离吃啊！你知道亚麻籽儿对身体好，这个 我得给你点个赞，已经很不容易了。

0: 王老师，鸭麻子对身体好，你之前可是讲过的啊、
1: 哦，你还记得呀？啊、那更得点个赞表扬一下你啊，
0: 弄得我都不好意思。
1: 你说的没错，这个亚麻籽呢，确实对我们身体好。我记得那个前几年呢，有一个网络的热门词儿，就是形容谁家里富有，就说什么家里有矿。而这个亚麻籽呢，它是植物界的欧米伽三的富矿。
2: 这个是欧米伽三的富矿啊。那它得多富啊，它
1: 多富啊。这么跟你说啊，欧米伽三脂肪酸家族的重要成员之一叫阿尔法亚麻酸，它每100克亚麻籽里，含有18克阿尔法亚麻酸。
2: 你看，以它为命名呢，还是亚麻酸呢？
1: 亚麻酸呢？那就相当于，咱们摄入就是你吃了10条深海鱼的营养精华，可见这个欧米伽三它的含量有多高吧？而且。我相信啊，我们很多朋友对这个欧米伽三也了解了，因为它对我们的心脑血管真的是非常友好，并且呢，亚麻籽呢里边还含有另外一种成分，就是灵芝。这个灵芝可厉害喽，它是细胞膜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就像是一位会魔法的一个营养的运输的一个船长，他负责把关键营养物质，比方说咱们说到的欧米伽三，他安全的精准的送到这个目的地。关键的是什么呢？他就像拥有一种神奇的那个唰过去了穿墙术一样，就帮着这个欧米伽三呢直接融入到我们细胞膜结构，避免在过去的这条路上避免胃酸把它破坏了，这样呢就大大的提高了人体对欧米伽三的吸收率了。
2: 是您这么一说哈，我相信大家应该也理解了，就是有了这个灵芝了啊，就会让欧米伽三发挥更大的一个作用了。
1: 还有呢，这个亚麻籽啊里边含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叫木酚素。亚麻籽呢，它是木酚素含量最高的植物之一。那么这个木酚素它有什么作用呢？它是有非常强的抗氧化性。那它能干什么活呢？它能清除自由基，减少氧化应激对我们细胞的损伤，还能延缓我们的衰老。不光是对我们心脑血管很友好啊，它还是植物雌激素，对有这个更年期情况的女性朋友啊，它就有很大的帮助了。
0: 明白了。那既然这亚麻籽这么好啊，那阮老师是不是用亚麻籽给我们做一道美食啊？
1: 还是暂停也没用啊，还是他得说呀。
0: 这是我天天必说的词儿，
1: 必说的词儿，
2: 躲不了的。
1: 立冬啊，立冬，你看到没有？刚子又在提醒我了。做美食的时间到了。
0: 对喽。
1: 好吧，好吧，正好呢，我这儿还有点亚麻籽啊，不对。亚麻籽粉，
0: 亚麻籽粉，
1: 对，有点亚麻籽粉啊。要不我给你们俩，做一道亚麻籽粉酥饼，怎么样？
2: 行，
1: 用亚麻籽粉做酥饼哦。那观众朋友，你们也一起跟着我学一学吧。做今天的这道亚麻籽粉酥饼啊，需要准备的食材有面粉和亚麻籽粉各适量。食用油和盐各适量。首先呢，把面粉里呢加入温水，逐渐的把它揉成面团，醒30分钟。然后呢，把面团擀成片儿，再均匀的涂抹上食用油。再接下来呢，我们在这个食用油的面上呢撒上亚麻籽粉和盐，再把这个面片呢卷成一个长卷儿，随后呢把它分成一些小剂子，取一份呢擀成小饼状，最后呢在锅里呢放上油，把面饼呢放进锅里烙，烙到面饼两面金黄即可。今天的这个美味

0: 味又营养的亚麻籽粉的酥饼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们，你们学会了吗？
1: 这个好啊，
0: 嗯，
1: 这个不光说美味哈，
0: 嗯，
1: 它比外边卖的那个什么手抓饼哈，那比那个健康多了。就是我家老大哈，
0: 啊，
1: 他就喜欢吃学校门口小摊卖的那手抓饼，
0: 嗯，
1: 等明天呢，我让我爱人把这个小饼这个做法给学会了，
0: 嗯，
1: 给家里边那俩孩子在家里边烙着吃，
0: 嗯，
1: 那准爱吃。
0: 哎，这个完全可以。亚麻籽啊，它特有的那个香味儿，你再放上少许的盐，让这个亚麻籽粉的这个酥饼啊，特别的有滋有味儿。再加上这个饼啊，烙饼嘛，两面焦黄以后，你放嘴里啊，一咬，这个香酥脆，这小朋友肯定特别喜欢。
1: 关键他不还健脑的吗？
0: 是，读书也聪明啊。
1: 对，
0: 而且呢，这个亚麻籽粉的酥饼啊，可以适合不同的人群来吃。你说小孩能吃，补充营养，就像我这样的老太太，上了岁数的朋友，我们吃了，它保护咱们的心脑血管啊。还有呢，有一些年轻的女性朋友，如果吃了的话，补充一些雌激素，那么就显得更年轻、更漂亮了。还有你们哥俩
1: 啊，
0: 没事就来一顿啤酒，什么小烧烤什么的，你们也得降降胆固醇之类的这些东西了啊。不过在这儿呢，我还要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和面的时候啊，你这个面呢别和得太硬，稍微软一点儿，这样烙好的那个饼吃起来的口感就更加好了。
2: 嗯，太好了，今天的饼真的是解馋呐。
1: 哇，你这就知道吃。但是我刚才哈，我听阮老师讲完之后，我接收到的信息呢，是亚麻籽它是富含欧米伽三的大户人家，
0: 对，
1: 不是富矿吗？
0: 对，
1: 而且呢，它还有这磷脂来帮助这个咱们的身体，让这个欧米伽三的作用呢更强，吸收的更好。所以我觉得我们平时哈，就是多吃点这个亚麻籽或者是亚麻籽粉，对我们身体的帮助应该是非常非常好。
0: 刚子，
2: 嗯，
0: 看看，来学学学学啊，人家立冬一下子就抓住了重点了。其实呢，不仅是亚麻籽和亚麻籽粉，咱们多吃点儿，还可以多吃点儿亚麻籽油，这个也是不错的。那最好呢，尽量用这个物理冷榨的这个亚麻籽油，因为这些所含的磷脂啊、欧米伽三呢，在这种油当中，它才不会有损失。当然了，如果说想要更多的摄取这个欧米伽三，那么平时呢，咱们可以吃点磷虾干儿。那么有条件的朋友呢，可以直接买点磷虾油，这个都是不错的选择。总而言之一句话，这个亚麻籽是真是妙，欧米伽三呢都知道，神奇灵芝呢来帮忙保护血管，真周到。
2: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1: 好，我们先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牵挂发的。
3: 杨老师你好，我想跟你说说我的心里话。说实话，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别人都羡慕我女儿到新西兰留学，然后毕业后就留在那儿，有一份高薪的工作，算是人生赢家。但是有谁知道我这个当妈的天天思念远方孩子的心情啊，女儿经常让我过去，可是我在新西兰是人生地不熟的，语言又不通，实在不愿意过去，但是心情不好，经常感到心脏不舒服，心跳心慌，总感到有口气压着。后来我女儿知道了，特意从新西兰给我寄来了鱼油，价格还不便宜呢，但说实话用了感觉一般。袁老师你说怎么办呢？
2: 哎呀，有时候啊，我们总是看别人的生活好，实际上每家都有自己的烦恼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0: 你说的没错啊，就这位朋友啊，这个人生啊，它就是有舍有得。您看您的那个女儿多优秀啊，别的家长都羡慕您的，对不对？那您的女儿很优秀，也注定是属于一个广阔的天地，她就不能留在您身边。不过呢，您因为思念女儿，对你的心脏呢，思念 过度了就有一些影响了。嗯。

0: 悲伤过度嘛，对不对啊？或者是想念的过度了。那么在这儿呢，我给您一个小方法，就是您呢平时多吃点儿对养心护心的食物，您呢换着法儿的搭配着吃，比方说燕麦粥啊，番茄啊，坚果轮换着吃当早餐。还有什么呢？深海鱼菠菜杂粮饭，这些呢轮换着吃当午餐。再有什么呢？海带豆腐汤，什么杂粮饼，像这样的搭配呢，您用它来当晚餐，这样呢您的营养呢就比较均衡了，而且呢关键它能减轻您心脏的负担。
1: 嗯，是，这微柔也说了哈，吃了女儿寄来的鱼油感觉一般。这个它是怎么回事？
0: 说句实在话，进口的鱼油啊，它真是一个好东西啊，它里边真的是富含欧米伽三，对我们的心脏血管啊都有好处。但是它是甘油三酯型的欧米伽三，这个呢我刚才也讲过，需要在体内转换一下，然后你才能吸收。所以有时候呢它这个效果呢就让我们很多朋友感觉到不是那么明显。那么如果说我们想吃了以后感觉到明显点儿、更好点儿、舒服点儿，那么这位微友呢，如果说你有这方面的条件的话，您就可以试试磷虾油，它是灵芝型的欧米伽三，它不需要在身体内转化，你只要吃它，它直接被人体吸收。所以这个时候你的感觉就会觉得比鱼油要更胜一筹。而且我告诉你啊，就新西兰这边进口的磷虾油，这个品质我是知道的，非常高的。您呢可以让女儿呢从新西兰给你往家里寄点磷虾油来。
2: 刚开始是鱼油，后来是磷虾油，越用越好，不过吧也越用越贵。
0: 但是呢这个磷虾油比较特别，磷虾油啊它是磷脂型的欧米伽三，它在人体内更容易被我们吸收，那对身体的作用呢也就更好。行了，您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李总，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友的留言。
1: 平安顺遂，他说今年呢70多岁了，儿女呢也都成家了，也都非常孝顺，感觉呢自己很幸福。前几天呢自己过生日，然后儿子就问他说，老妈你还有什么愿望没有实现的吗？啊，那自己就想了一下，说也没什么愿望啊，只有一点，就是从来没有坐过这个飞机。想坐一次飞机感受一下，就是坐飞机是什么样的呀。他儿子听完之后啊说，这有点难办。不是说钱的事儿啊，因为他这个血压一直很高，吃药都控制的不太稳定，经常是忽高忽低，头晕脑胀的，一点小事这头呢就疼就胀，脸都是通红的。就是医生就说了，说他这种情况啊就不建议他坐飞机，你看吧。然后他就想问问您呢，你说我就这么一个愿望了，啥时候能实现这个愿望啊？
2: 王老师啊，这位微友可是给你出了个难题呀。
0: 是，这位微友啊，就是您想坐飞机的愿望呢，我可没有把握帮您实现。不过呢，我可以给您一些建议，您可以去更大的一些医院挂一个专家号，让医生呢帮您调一调药，相信总有一款药呢能对你现在的症。或者呢你也可以找中医大夫给您调一调，因为这个血压高啊，在中医大夫那边呢，它跟咱们吃西药差不多，你这个西药不行，换这个西药，换那个西药。那中医那儿呢，它一号脉呢，这血压高也分很多种，就是要看您是属于哪一种，然后呢，大夫给您辨证施治，那这样呢就效果更好了呀。
1: 对，其实只要您把这个血压啊，就是控制好了，稳定了，然后呢，您就能实现坐飞机的这个愿望了。
0: 没错没错。而且这位朋友呢在饮食上呢，我要建议他要配合吃点儿。配合吃点什么呢？这位朋友，您可以配合吃点儿芹菜啊，这个黑木耳、海带、香蕉、燕麦等等这些食物，辅助控制您的血压。还有呢，如果说您的经济条件还不错的话，您可以买点磷虾油吃一吃啊，因为它富含欧米伽三，而且呢它又是磷脂型的，那么

0: 灵芝它可以帮这个欧米伽三直接穿透我们的细胞膜，从细胞开始保护咱们的心脑血管，这样呢吸收率呢就更高。这个建议呢，您如果说经济条件可以的话，不妨试试。不过呢，我个人建议呢，你要试的话，尽量选进口的磷虾油，因为进口的磷虾油，我觉得还是不错的。我要是推荐的话呢，我推荐新西兰的，因为新西兰呢，对营养素的这个产品的要求，据我了解非常苛刻。
1: 嗯，
0: 这样一来，对于咱们来说，它就是一种保障啊。所以呢，我给您的建议就是这些，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1: 嗯，好，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2: 好，成熟的麦穗儿，嗯，好名字哈。他说他是一名70后，算是职场的老炮了。不过呢，他所在的公司为了员工的身体健康，经常举办全员跑步的活动，是不是挺好？
0: 挺好。
2: 像他们公司的这小年轻的80后、90后还有00后啊，都会报名，都很开心。而且只要能坚持跑下来，啊，就能有什么奖品一类的。
0: 哦。
2: 只有他没报名。
0: 啊？为什么呀？
2: 因为他关节疼啊。
0: 哦。
2: 他早上起来啊，说这腿一弯，就感觉这个僵硬。
0: 嗯，
2: 他就感叹呢，说自己真是老了，现在真是年轻人的天下了。就想问问您呢，
0: 嗯，
2: 有没有什么办法哈，能让自己老得慢一点，这腿脚的能更灵活一点？
0: 嗯，
1: 也真是哈，70后年长的50多岁了，就年轻的也40大几了。不年轻喽，不过说实话哈，这位微友的，他这公司还是真的挺人性化哈，
2: 嗯，
1: 一心为员工的健康着想啊，不仅给这个员工工作的机会，还让员工这个身体更好。
2: 对，
1: 明显感觉这是一个积极向上、充满正能量的团体啊，
2: 还有奖品呢。
1: 嗯，
0: 的确是，在这样的团体工作的话，员工的幸福指数，嗖的往上涨啊，
1: 嗯
0: 啊，幸福指数很高。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这位朋友啊。您这个年纪也到了骨关节开始退化的阶段了，您平时呢可以用点八角啊、葱姜、生抽、料酒，把它们一起跟这个排骨蒸着吃啊。常言道是吃什么补什么，排骨里边的钙、胶原蛋白还有这个磷酸盐，它们之间是协同作用，强筋健骨。还有呢，就是用南瓜、虾皮儿还有鸡蛋一起做一个南瓜虾皮儿蒸蛋吃，不光是给我们补了钙，还能促进我们骨细胞的修复呢。
2: 嗯，是，其实这位友哈，我觉得应该工作挺忙的。
0: 嗯，
2: 您说的这些呢，可能操作起来确实得耗时间，不太方
0: 便，嗯，又得买又得做。
2: 嗯
0: 嗯，
2: 哎。有没有那种既方便又快捷的这种营养品的营养素啊？吃一吃。
0: 我说你一直挺聪明的，这会儿咋就不聪明了呢？
2: 嗯，
0: 我告诉你，直接吃点磷虾油。
2: 这也管吗？
0: 这个也管。这个呢，我要跟这位朋友详细的说一下，因为这个临床研究表明，就每天咱们吃点磷虾油，可以显著的减轻咱们关节的疼痛和缓解咱们这个关节的僵硬，还能改善关节的一个灵活度。同时，磷虾油所富含的欧米伽三脂肪酸呢，以及里边含有的虾青素呢，能够有效的抑制炎症的反应。你疼不就是这儿有炎症了吗？炎症反应它也能抑制抑制。
1: 嗯，
0: 而且它还能改善骨关节炎的一些情况。
2: 哦，
0: 我个人呢就是这个建议，所以呢。走过路过的时候，你看看外边有没有卖的磷虾油的，你买点试试，希望呢它对您的关节会很友好，让您呢也能有机会参加公司的跑步活动，
2: 嗯，
0: 顺便拿一个奖回来。
2: 奖品，
1: 太好了啊！好，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进去看看。
1: 音乐停停！对不起各位，我是警察署的探长好汉。这个饭店发现混进了黑玫瑰，请你马上到自己的房间，那会儿敲门不许开，快点！

0: 코너데안하다요나우스비도가루스모코도가잔다요루사나이하이시데
1: 日本强盗

0: 快点，快上车，快！快点！
1: 不要！
0: 跟你说，去酒吧，阿哥那儿等你们，快走。刑警局官长，这东亚饭店遭到黑玫瑰的袭击，对，遭到黑玫瑰的袭击。
2: 赶快增援东亚饭店！
3: 赶快增援东亚饭店！
4: 那边，海洋，海口。
5: 他们走了，该看咱们的，出发。

0: 太君，不能！您这是？报告！再问你三遍就给。
1: 您为什么打我？死拉死拉的！开路！哎哎哎哎哎！别别别！不能上！哎！
2: 怎么回事？哎，主任，刚来了个太君，把三个病人带走了。
0: 带走了？
2: 是。是日本人？
1: 是。

0: 行，景浩，刑事责任你准备怎么负？
1: 以死明志。
2: 死？
1: 刑情深重，责任重大，罪不可赦。
0: 如此看来，你的决心已下。
1: 请最高司令长官动手吧。
0: 你为什么不选择切腹自尽？那才是一个日本武士最后的出路。
1: 枪毙是我罪有应得的惩罚。
0: 看来你是不再打算为自己辩白了。
1: 以死明志，这四个字就足以说明。
0: 既然你如此坚决，那我就成全你。

0: 我欣赏你，所以我才不杀你。
1: 最高司令长官阁下，此次事迹有负您的重托，熊廷深自谴责，机关长一职，熊廷愧不能忍。
0: 你是不是觉得受委屈了？
1: 没有，
0: 熊廷，就这样两句话，你还记不记得？事欲须烧三日满，便才上代。七年级，正是因为我对你寄予很大的厚望，所以我才这么煞费苦心。我的目的无非是想把更重的担子交给你，你要把今天晚上的事情

0: 皇室慰劳团的覆灭，是日本军国主义首脑苦心策划的所谓暖心之旅，顷刻间土崩瓦解，树倒猢狲散。他们原本想给侵华日军士兵打气助威的如意算盘，反而成了更加瓦解军心、涣散斗志、雪上加霜的反面教材。黑玫瑰的威名就像滚滚惊雷，再次强烈地震撼了日本朝野，极大地鼓舞了我抗日军民的斗志，坚定了必胜的信心。
1: 翁在鸿。

0: 换成铜墙钢枪，挥动大刀长矛，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1: 别缠着阿姨们了，
2: 金婶儿，金婶儿，
1: 子涵呐，饭做好了，快进屋吃饭去吧。
2: 嗯，好，
3: 快进，
2: 快吃饭，走，走路，走路。
4: 哇，有惊喜啊！哎呦，先来个鸡蛋烩。哎哎，
5: 这快急的呢，也不想着让给别人啊。
6: 谁吃还不是吃啊？
5: 大哥还没上桌呢。
6: 嗯。这不是留给他了吗？
5: 大哥，我不吃。牧羊，要不你吃吧。哎，我看还是留给小五吧。
3: 大哥，
5: 你去哪儿了？快吃饭吧。

0: 婆，我也要吃鸡肉。
1: 小龙乖，鸡肉啊是给阿姨们吃的，阿姨们啊吃了鸡肉好有力气，好去杀鬼子啊。
0: 外婆，我不要吃鸡肉了。
1: 哎呦，小龙可真乖呀。

0: 别吃了，
1: 小龙，跟阿姨走。
2: 牧羊，
3: 你就别喊他了。

0: 小龙，把这只鸡大腿吃掉，来。
1: 苏阿姨，我不吃。
0: 为什么？
1: 我外婆说了，鸡肉是给阿姨们吃的，阿姨们吃了鸡肉好有力气，阿姨们要杀日本鬼子。

0: 怎么了？想什么呢？我在想，我再也不是孤儿，我有家了。你说出了我的心里话，真没想到铁打的牧羊竟然也会流眼泪。说实话大哥，这几天一直想哭，想找个没有人的地方静静的大哭一场。为什么？是我梦寐以求的地方。牧羊，好兄弟，你说出了我的心里话。
1: 既然这样，大哥，要不咱们就留下来吧。
2: 不行，绝对不行。
1: 为什么不行？
2: 眼下是国共合作，这里面有个政策问题。
1: 我实在是太喜欢他们了，舍不得让他们走。
2: 可他们是国民党情报机关处心积虑培养出来的，为了避免两党没必要的摩擦，要走要留完全得取决于他们的个人意愿。
1: 那我去说服他们。
2: 说服就有强人所难之嫌。
1: 那要是他们主动要求留下呢？
2: 那也得经过黄土高坡的批准。
1: 这事儿还这么麻烦呢？
2: 统一战线无小事。

0: 他们去了共产党领导的龙虎山抗日根据地了。大龙的密电中是这么说的。他是干什么吃的？怎么才报告？他说他也是刚刚得到这个消息，
1: 让他亲自去龙虎山，赶快把人给我弄回来。
0: 马上去吗？当然。共产党洗脑的速度快得惊人，去晚了他们肯定会被拉过去的。
1: 是，
0: 回来。 让我再想一想，再想一想。

0: 更是老头子的意思，谁敢违抗？军法处置。
1: 这么说，你承认你的真实身份？

0: 如果一定要找个理由的话，就算是因为那朵黑玫瑰给你。
1: 好汉啊，好汉，我真的好感激你，真的，是你，是你这位良师益友，把我李子涵引上了正确的人生之路。
0: 子涵，人生之路是你自己选择的，没有人可以决定。但是我希望你记住，更大的考验还在后头呢。我祝愿你们走好每一步。
1: 我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去实现我那我以我血见轩辕的使命。
0: 我相信，相信你们。
2: 真没想到，这儿实在是太美了。好了，有一件事情，我想和你们大家商量一下。
3: 大哥，是不是刘宇走的问题？
4: 对。
3: 这还用商量什么？我们大家肯定都不愿意走。
4: 牧羊，你不可以把你个人的意识强加于别人。
5: 他没有强加给我，我愿意留下来。
4: 天江，你呢？
6: 我不愿意留下。这里要吃没吃，要喝没喝，要男人没男人，尤其是到了晚上，面对猪猪那么一丁点大的小油灯，无事可做，这心里烦得要命。哪有大上海灯红酒绿，推杯换盏，歌舞升平的那么舒服，那么惬意啊。
3: 武天骄，你天生就是一个贱货。
4: 牧羊，
6: 你骂谁呢？
3: 我骂别人对得起你吗？
6: 哎，是大哥让我说实话的，我这就是实话呀。
4: 好了，天骄说实话也没什么不对。
3: 我不爱听。
4: 你不爱听就不允许别人说了。
5: 好了好了，十个手指头伸出来还不一样长呢。
6: 哎，小五，你这话我可就不爱听了。你的意思是说我比你们都矮一截喽？
3: 我不要怕他，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5: 我
6: 这什么这呀，这是我初来乍到时候的想法。这些天，尤其是昨天，我吃了那只鸡大腿之后啊，把我给吃醒了。别的我不会说，我只知道我吴天骄如果离开这儿了，我肯定会后悔一辈子的。
4: 天骄，你真的那么想吗？
6: 我吴天骄也许说了很多假话，但是这一句绝对是真的。
7: 哎呦，亲爱的三哥，
6: 谁是你三哥呀？还亲爱的，肉不肉麻呀？
3: 你就是我亲爱的三哥。怎么你像不认我？
6: 那么我也会后悔一辈子的。
8: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9: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诗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

0: 所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诗飞轮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1: 千真万确啊，朗维诗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诗飞轮表。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0: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1: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新款式的朗维诗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品牌宣传员，朗维诗飞轮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0: 对，
1: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的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0: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1: 对，
0: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1: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诗飞轮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0: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朗维诗飞轮表，而且呢还送给您女龙凤钻戒，
1: 对，
0: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1: 没错，
2: 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顺利完的，
1: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是非常认可的。
0: 是的，
1: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

0: 那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看朗维斯飞轮脚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径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斯飞轮脚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斯飞轮脚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1: 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0: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免费领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了。
2: 你们那脚保真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斯飞轮脚是大品牌，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2: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0: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2: 好的，没问题。
3: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啊，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0: 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表。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0: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脚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0: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0: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脚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脚马上送到您府上，您试戴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3: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6: 大家同学一场，
7: 但没想到今天又剩下我们两个人了。
8: 同窗不同路，
9: 正因为陈哥还是我最好的兄弟，我必须要保证他永远跟我在一条路上。
10: 我们的路不是早就选好了吗？
8: 同血不同心。
10: 怎么又查我？
11: 不只是你，还要你那帮好兄弟们。陈可汗他的嫌疑最大。
8: 情义能否两全？高志平、王森主演，重庆卫视经典剧场，9月5日起，宿命之敌，生死对决。

0: 好了好了，别闹了。共产党不是讲究民主吗？这次啊，我们来个举手表决，同意留下的，请举手。
1: 石书记，我们该怎么办？
2: 阿根
3: 到，
2: 去把李子涵请来。
3: 是，
2: 算了，我亲自去吧。
0: 首先，我要跟你说个好消息。你们共产党不是最讲究民主吗？刚才我们四个兄弟啊，就民主了一把，大家举手投票，决定不走了。
2: 不走了？
0: 对，从今天起，我们就正式加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队伍了。
2: 不不不，
0: 怎么了？难道你们还嫌弃我们不要我们吗？
2: 子涵，你们是享誉中华、威震敌胆的巾帼英雄，我们怎么能嫌弃和不要你们呢？啊？
0: 那是为什么呢？
2: 情况是这样的，身居重庆的蒋委员长给延安发了电报，说我们强行扣留了你们，把破坏统一战线的帽子扣到了我们的头上。
0: 他那是胡说八道，我们可是心甘情愿留下来的，这一点我当着任何人的面我都敢说。
2: 子涵，统一战线来之不易，有多少仁人志士经过了多少努力才换来了今天这个局面。我们国共两党首先要对付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法西斯侵略者，一切从全民抗战的角度出发，任何不利于统一战线、破坏国共两党团结的事都不做。我们要顾全这个大局，谁最想让我们国共两党闹矛盾、搞摩擦呢？那显然是日本军国主义和汉奸走狗。所以我们绝不能干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你们虽然才寥寥几个人，可这是牵一发动全身的敏感神经啊！我劝你再好好想想，孰重孰轻，你一定能掂量出来。

出去。不敲门就进来，怎么一点规矩都没有啊？

0: 下次如果要再不清，刑警机关长，哎，你刚才不会是您吧？
1: 你这下马威很厉害。
0: 不是，我警署太小，人太杂，我呢得适当的这个立点规矩，以便于我管理，是吧？
1: 没有规矩就不成方圆。
0: 对对对，当然了，我这规矩对于这个。
2: 大日本皇军的机关长，那等于没力啊！你赶紧走，啊，
0: 走。
2: 石先生，你什么都不用再说了，我想通了。个人的事儿再大，那也只是小事儿；国家的事儿，就算再小。
3: 那也当。谢谢你，子涵。
2: 你记住，我们的大门是永远向你们敞开的。你放心，无论是早一天还是晚一天，我们一定会加入你们的。
3: 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
3: 到时候我一定敲锣打鼓的欢迎你们。
2: 嗯。
0: 这个。
3: 刑警机关长亲自到我这儿来，肯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了。咱们就不耽误时间了，有什么事儿您就指示。
0: 我是来拜师学艺的。
3: 啊，您想学哪门手艺，拜谁当老师，我可以给您介绍。
0: 当然是薅嗓你了，
3: 机关长，这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0: 能者为师，这是你们中国传统的美德。
1: 是。
0: 不会因为我是日本人，你就不愿意收我这个异国徒弟吧？
1: 季馆长，这跟您是不是日本人没关系。我们中国还有一个传统的美德，叫人贵有自知之明。我好汉最大的优点就是我知道自己半斤八两，就凭我这能力，绝对不可能当您的老师。
0: 豪僧
1: 啊，
0: 这已经是我第二次向你提出这样的请求了。
1: 季馆长，您就是这么请求100次也没用，我不可能答应。
0: 为什么？
1: 不是，我是您的属下，我怎么可能给您当老师呢？对不对？
0: 豪僧，我接手上海机关长一职时间并不长，我的中国话说的还不是很好，大家都说你郝探长是上海滩的能人，知道很多的东西。我是真心想让你当我的老师，最重要的是因为你是皇军最忠实的朋友。
1: 季馆长，你要这么说的话，那等于是对我莫大的信任，我呢也就真人面前不说假话了。您是日本人，我是中国人，我能够这么长时间为您

0: 踏实实的服务，为您效力。我其实是有私心的，我只不过是为了活命，我为了能够更好一点的生活下去。当然了，我是凭我自己的能力，还有对您的忠心。所以说，您只要有不明白、不懂的，需要我帮忙的，我一定是义不容辞，因为我是您最忠诚的朋友。
1: 可是，你这种态度，并不是朋友的态度。
0: 吉馆长，我这么跟您说吧，我们中国还有一个传统的美德，叫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啊，您可能不太理解啊，就是说，一个人如果当了另外一个人的老师，那么这个人这一辈子就是这个徒弟的爹，也就是父亲的意思。你看，我是您的下属，我把您收为徒弟了，这要传出去，人就会说，啊，机关长是郝探长的徒弟，那么郝探长呢，就一定是雄井机关长的
2: 老孙。
1: 你这是在侮辱我吗？
0: 我认为这是您和我之间地域文化差别的问题，所以我真诚地告诉您，我就这么跟您说吧，我好汉已经把命交给皇军了，为您做事我义不容辞。
1: 了解，
3: 明白，明白。请机关长放心，保证不出明天，属下就把陶梦侃专门为您写的字符送到府上。
4: 明白，明白。字样就是王道乐土，共存共荣。
3: 好。
5: 小心牛皮吹爆了。这个陶梦凯的倔强可是出了名的，他要是犟着不写，你替他写去。
6: 不懂了吧？打蛇就要捏七寸，整人就要戳痛处。那陶梦凯不是讲究忠孝气节吗？我先把他老娘控制起来。我倒要看看是他的气节重要，还是他老娘的命重要。

我们一定会回来的，啊！来，笑着亲安一下。

李子涵他们就这样离开了，但他们的心已经留在这里，留在了这雄伟浩瀚的大山中。他们谁也不知道，回去之后等待着他们的又会是什么。

0: 下面我就宣读一下局座的指令。鉴于金钗小队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与中共地下党组织有过接触，并赴其根据地进行休整，严重地违背了蒋总裁关于视中共为头号敌人、绝不与之共存的有关指令，责成徐以龙在他们回来之后必须进行严格的审查，发现通共者杀。此令格洛山。局座的指令我宣读完了，下面开始宣布我的命令。遵照局座指示，我将对你们每一个人分别进行隔离式审查，如有不服从者，我将对其军法从事。此次审查地点梅花屋。
1: 喂，哪位啊？
2: 三弟，我是大哥。
1: 大哥，你是终于有消息了，到底应该怎么办啊？
3: 家里边都乱了套。
2: 三弟有什么可愁的？要是愁，还不如上大智寺烧柱香来的灵验呢。
1: 好，那我就去烧香。

0: 下面我宣布一下纪律：你们每个人一个房间，不许随便出来，不许交头接耳、眉来眼去，更不许进入别人的房间，不许。
1: 那放屁，许不许呀？
0: 牧羊，好，姓穆的，我先给你记上一过。随便，你们都回屋去。
1: 徐先生，我也给你提个醒，我们可是来接受审查的特工，并不是什么服刑的囚犯，麻烦你对我们客气点。还有，我那几个哥们儿。

0: 可是火气大得很，你最好是躲远一点。反了，都他妈反了！这简直是天人共愤！这位陶先生，他的弟子无数。 遍布国共高层，影响力极大，对于民心很重要啊！这样死掉，我们不能无动于衷啊！加急电令，速令钦差小组返回上海，不惜一切代价除掉李义群。
1: 蠢货！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蠢货！
2: 是在说李义群。啊！中国有句成语叫“巧取豪夺”，知道什么意思吗？
3: 属下学识浅薄，不敢妄想。我们来到中国，就是要抢他们的宝贝，怎么了？
2: 但同样是抢，要根据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手段。对那些中国普通的老百姓，不要跟他们客气，该抢，统统抢过来。但是，对陶孟侃这种有影响力的人，就不能这么做，要想一些其他的办法，不能来硬。
4: 李义群不懂这个，才给我惹来这么大的麻烦。局做的这封电令，来的可真不是时候啊！
5: 你打算怎么办？没什么怎么办，照办。
4: 我知道你为什么犯愁，你在想怎么才能把这个枢纽人物给挖出来。因为只有他，才能在共党和黑名会之间穿针引线。
5: 他们能到龙虎山，肯定会有这样一个人引荐。如果找不出这个人来，这次行动就等于是完全失败了。
4: 可这几个臭丫头一口否认，你得想办法呀。局座向来是令行禁止，徐某只能自认为这次审查失败了。
5: 没想到你还是副人心肠啊！你有什么办法？
4: 用刑，我亲爱的小乔啊，你可实在是太天真了。金钗是局座的掌上明珠，我对他们用刑，我有几个脑袋？可他们不是你徐野龙的掌上明珠。你得知道，一旦找出了这个枢纽人物，局座即便是有天大的火气，不也会烟消云散的吗？
6: 可我能抗命不尊吗？咱们局座的手段，你还是不够了解呀。那你就眼睁睁地看着这颗钉子埋下去。哼，是钉子，我早晚会把它拔出来。
7: 可算是回来了。
8: 怎么，压力大了吧？
6: 啊，
8: 咱们开门见山吧。
7: 李义群死心塌地地投靠了日本鬼子，罪大恶极，人民群众对他恨之入骨，已经给我们的抗战事业造成了极大的障碍，所以除掉他，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啊。
8: 我先摸一下他的行动规律，然后制定一个行之有效的行动方案。
7: 好，不动则已，动则必成，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这个家伙非常狡猾，一旦失手，让他警觉。

0: 再下手可就困难了。明白了。哎，黑玫瑰他们怎么样了？哦，他们非常喜欢咱们的根据地，啊，一直要求留下来。可咱们得顾全大局。眼下他们正在接受军统的内部审查。老师，他们要是咱们自己的人的话，那事情就好办多了。
1: 不一定非要在组织上是我们的同志。
2: 其实他们已经是我们的好战友了嘛。
0: 其实还挺想他们的。
2: 你放心，眼下形势严峻，只要有敌情，黑玫瑰这把宝刀是不会在鞘里藏太长的时间的。
0: 那就好。
2: 让你们返回上海，并不等于对你们的审查就结束了。你们必须要牢牢地记住局座说的话。
3: 最权威的审查结论，就是实战结果。好啊，
4: 徐老板，以后你要审查，就这么审查。
3: 什么时候出发？
4: 马上出发。
3: 返回以后，你们的落脚点还是小小咖啡馆。立刻收拾，马上出发。
5: 太好了，姑奶奶，我要杀回上海了。

0: 挺干净啊，看来我们没在的这段时间，周嫂也挺勤快的啊。我才不操心这房间干净不干净了，我操心的是这里安全不安全。我们有的是备用的联络点。你这个人啊，就是胆小如鼠，疑虑过度。我早跟你说过。
1: 这次我被抓，根本没暴露跟这有什么联系，反而是你突然从这失踪，才会让外人怀疑。跟我同期参加训练班的一共有40名学员，活到今天，只剩下3个了。我就相信"小心驶得万年船"这句老话，先死的都是英雄好汉，而做缩头乌龟。 反而长寿。我看
2: 你就是个缩头乌龟。只要安全，我才不会理会别人叫我什么呢。
0: 先生，你们回来了，想吃什么？我给你们做去。
2: 不用了，我出去。
0: 哦。
1: 这凳子还没捂热，着急出去干什么？
0: 不该问的。别问。

0: 他俩喝。
1: 哎，你在这盯着点，我出去一趟。
0: 好。

0: 想什么呢？
1: 这副神不守舍的样子。
2: 没什么。
1: 不对，让我相相面。你呀、一定是在等某个男人的出现，可是这个该死的家伙到现在都不露面。
2: 去，你以为每个人都跟你一样，少了男人就活不了了？
1: 你呀、就知道跟我嘴硬，死要面子活受罪。只要郝探长在这里一露面呀、

0: 你的小脸马上就变成红玫瑰了。当我看不出来啊。
1: 哎，我说
2: 先生啊，欢迎光临，请里边请。你要点些什么呀？
3: 你可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呢。
4: 三宝殿，我怎么没看出来这是三宝殿？看看吧。
3: 什么意思啊？
4: 李主任，咱是真没长脑子呀，还是假没长脑子？动谁不好，偏得动这个陶梦侃。现在好了吧，学生们不是游行就是罢课，我也没办法呀，警署立案了，得给民众一个交代吧。
3: 我当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呢？郝探长，你还真是给根针就当棒槌。
5: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6: 关节疼痛怎么办？
5: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8: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5: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5: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5: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5: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9: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10: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

0: 用御药师。
1: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8: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

0: 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位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就想一个办法，不行，增加一散打项目啊！我说，要不我训练散打就得了。
5: 您之前有过相关基础吗？
4: 没有，
6: 没有。
4: 我那年29岁，我训练的嘛，教练就第一周就安排我上台实战了，给我打的，反正也没带护士，
5: 戴头盔啊这些什么，
4: 没有，他们都
5: 有也没有、啊，
4: 他们有护具，我没有，
5: 就直接就光着让人打，那人形靶子呀。
6: 他努力挣钱，都是为了给我看病。
7: 王宁，我最想说的话是一句古诗：问世间情为何物，
4: 叫人生死相许。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1: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4: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

0: 退款。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0: 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咱可不能越活越回去，啊！当今上海滩是谁的天下？日本人的，要交代也要给日本人交代。民众，民众算个屁呀！
1: 民众是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0: 你吓唬我？
1: 我没吓唔你，李主任，这话也不是我说的。行了，我也不多说了，你就给我一个说法就行了。
0: 要说法，也是你们警察署的事儿，跟我好像没什么关系。
1: 李群，你在这耍混蛋是不是？你七十六号惹下的麻烦，凭什么让我警署给你擦屁股啊？啊？
0: 这个。

0: 那就要看口口声声都是仗义的郝探长，你是怎么仗义的了？哼，别忘了，你我可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呐。
1: 我们这次行动一定要快，快到让他措手不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成功的希望。
2: 大哥，你是说咱们这次潜回上海，李一群很快就会知道？
1: 当然了，他的触角不遍全市每一个角落，我们不能有任何的侥幸心理。
2: 那怎么行动啊？
1: 这76号戒备森严，我们比较难混进去。
2: 那强攻呢？
1: 强攻绝对不可能，我们现在根本就不具备强攻的实力，而且很有可能在过程中李一群会逃走。你想想，他经营76号那么长时间了，就不会修一个什么暗道之类的了吗？
2: 大哥，你的意思是
1: 找一个他从乌龟壳里面伸出头来的机会？
3: 去通知李一群这个蠢货，让他马上来见我。

0: 班长，好，我马上上去找，杨川君，先等等，等我回来再说。
1: 好，你既然要这么说的话，咱俩现在就去熊井那儿，问问他，这事儿到底应该怎么办，啊？
2: 好探长，如果你这么说话，我们就没什么好谈的了。要见熊井机关长，你自己去。李某公务繁忙，恕不奉陪。
3: 好探长，您消消气，都是给日本人做事，你们没必要闹僵。
1: 蓝小姐。
2: 我看你也是个聪明人，你可得好好想想，整天跟这么一个傻东西在一块儿有什么前途？啊？回头我再劝劝他。
4: 喝杯酒。
1: 喝酒？今天也不合时宜。我先告辞了。
2: 都送给你。
1: 那是肯定的。

0: 郎小姐，刘部吧？郝探长还没消气啊？哼，瞧在你的面子上，我这气儿也得消啊。郝探长真会说话，其实你啊，
1: 怎么了？什么事儿这么阴阳怪气儿的？哎，
0: 连我的酒都不肯喝一杯，还说给我面子。你呀，就是嘴甜罢了。
2: 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这样，今天晚上摆了门，我把这杯酒给你补上。郝探长，
0: 不会放我鸽子吧？你可以试试。
2: 多日不见。 如隔数年，每回一次，我终于又见着你。
3: 你还是坐下吧，不要直呼其名了。

0: 对面不相逢，这种感觉真的是令人太煎熬了。
1: 你不要被尔米斯情给软化了，那样的话你会发现自己很快就不再是一个帝国武士了。
0: 我知道，但我不知道的是什么时候才能和你真正的在一起。
1: 圣战大业成功以后，天天都是你的狂欢节。
0: 不用等到那一天，你潜伏的使命已经结束了。
1: 不，我还要继续潜伏下去。
0: 为什么？
1: 有新情况。
0: 什么情况？
1: 黑玫瑰潜回上海了。

0: 这个时候他们会来做什么？
1: 他们的目标锁定了李义群。
2: 哟，郝大探长啊，是哪股风把您给吹来了呀？
3: 我还用风吹啊？啊，闻着你这咖啡的香气我就过来了，声音还真不错啊。
2: 你是闻到咖啡香还是玫瑰香啊？
3: 什么这个香那个香的，你不请我喝杯咖啡我哪知道哪个香啊。
2: 里边请。
3: 好。
0: 你的意思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要是这个主意太妙了，他们做梦都不会想到。

0: 你找什么呢？这李小姐到底在不在啊？什么李小姐？这小小咖啡馆的经理是吴小姐我。哎，我跟她有正事要谈。
1: 怎么，跟吴小姐谈的事儿就是歪事儿了？
0: 你要再不把你大哥请出来的话，我可走了啊！
1: 那就请回吧，不送了。
2: 这李小姐到底在不在？你有事儿就说事儿，跟她说和跟我说不都一样吗？那好，你告诉我，这次你们回来任务是什么？
3: 子涵，你怎么来了？来，快请坐。
4: 我过来是有话想和你谈。
3: 太好了，我正好也有话想跟你谈谈。那好，那谁先说呢？当然是女士优先了。
2: 说就说吧，欧阳，我觉得你变了。
3: 可我觉着你也变了。
2: 我怎么变了？
5: 你跟我说实话，你们去龙虎山，共产党是不是想把你们留下？人家没有，是我自己想留下的。他们劝我要顾全统一战线的大局，尽量的避免国共两党不必要的摩擦，所以并没有收留我。报告机关长，陶孟侃之事，属下实在是办事不力。
2: 给机关长惹麻烦了。你对皇军的忠心我知道，我不会放在心上。
5: 谢谢，谢谢机关长的宽容。不过，属下倒是有一个将功赎罪的好办法。
3: 讲。
2: 我没有你那么复杂的政治思维，我就认一个理儿：凡是打鬼子的中国人。 都是朋友，跟着党国干是跟日本人对着干，一样都是抗日，我就不明白了，跟共产党干又怎么样呢？

0: 哎，把照片洗了，哎，把东西收拾收拾，嗯，明天我要用。好，就是他，走。
1: 照相馆的化妆师，
2: 是啊，
1: 你们是
3: 啊，走，你们干什么？
4: 走，哎，走，
3: 干什么？放开我，
4: 走，
3: 哎，放开我，
4: 老实点，哎，
3: 闭嘴。

0: 你们要刺杀李群，
1: 你要是想入伙，算上你一个。我跟你说啊，一定要转告你大哥，这个计划一定要很谨慎、很周密，因为这个李……
0: 那你自己跟他说去吧。
1: 不是你说的吗？跟你说，跟他说都一样。
0: 你明明跟我说，怎么又让我转告他呀？
1: 吴小姐，我跟你说。
2: 这是一件大事，不能开玩笑。
3: 走，你们干什么？你们凭什么抓我？站好了。报告主任，人带过来了。
2: 想活命吗？这。
4: 他们可能没告诉你吧，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吉斯菲尔路76号。站好了！
5: 你不用紧张，你是干什么的？
4: 小的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实人呐！他妈的，老实点！让你说什么你说什么。就是。
5: 会化妆？你能把一个人画得跟另外一个人很像吗？当然能了，要不然小的这碗饭还能吃得开吗？
4: 好，那你能把它画成我这样吗？差不多吧。要是配上灯光，能有八九成像。
6: 嗯，动手吧。
7: 子涵，你今天来找我不是专门来找我吵架的吧？是
6: 你在跟我吵架。
7: 行了，话不投机，我告辞了。等等，你不是说还要找我谈事儿吗？
6: 没必要说了。

0: 大哥，就这么三言两语就跟欧阳教官闹僵了。
1: 主任，我已经按你的吩咐在百乐门订了包间。
2: 是以我的名义吗？
1: 是是是，那经理一听说你的名字，马上就屁颠儿屁颠儿的。
2: 哼，这个消息马上就会传开，很快就会传到应该知道这个消息的人那儿。打扮成这样是要干什么去啊？
3: 干什么？还不是替你擦屁股去。
2: 替我擦屁股？
3: 就你这样到处树敌，早晚有一天会走不动路的。我现在就去替你修修桥，补补路。我还赶时间，回来再说吧。
2: 多此一举。
4: 喂，是我。知道了，今晚九点百乐门。

0: 把你们的眼睛都给我瞪大了，每个人严格的按照部署的任务，各负其责。如果今天晚上能顺利的抓到黑玫瑰跟共产党，本主任必有重赏。但是，如果在谁身上出现了问题，严惩不贷。都听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出发。

0: 徐老板，你这情报来的也太及时了，也不看看现在几点了，我们连准备的时间都没有。情报已经交给你们了，行动不行动，怎么行动，那是你们自己的事儿。上峰的命令是让你们立即干掉李一群。
1: 牧羊。
2: 虽然我们来不及精密的准备，但是李一群同样也来不及严密的防备。这副牌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是对等的。现在我们马上商量一下行动计划，你跟我来。

0: 蓝小姐是真给面子，
1: 真会说话，明明是郝探长给我面子。
0: 哎，千万别这么说，以蓝小姐的美貌能够赏光，鄙人是不胜的荣幸。
1: 美貌？
0: 嗯，
1: 我都长皱纹了。

0: 是吗？这菊花金霜，梅花见雪，那才能开得更艳。一个美女的脸上长两道皱纹，那才恰到好处。
1: 不得不承认，郝探长这几句恭维话快让我当真了。
0: 当真了吗？当不当真

0: 现在这些臭男人啊，全都是一副德行。哎呦，瞧他搂着那个小骚货，哎呦，那个美的哟，那个鼻子泡啊，都快冒出来了呀！
1: 我想这会儿郝探长在舞圈里搂着跳舞的是你呀，恐怕这会儿美的冒鼻涕泡的就会是你了吧？啊？
0: 哟，什么时候学会护食了呀？啊？我告诉你啊，你跟郝探长这八字啊，还没一撇呢。拿着，乙醚。
2: 乙醚？什么玩意儿？
0: 手术上用的麻药，捏碎了瓶，撒在毛巾上，再往人的鼻子上一捂啊，就晕倒了。哦，哎，今天省着点用啊，等以后郝探长要是不从你，你就用这个迷倒他，到时候你就可以为所欲为喽。哎，这玩意，
3: 你们俩干嘛呢？说了那么大半天了，我没说你们，来干嘛了？来行动的，别废话了，赶紧按照分工立刻行动，快点儿。
4: 学长把报纸拿。

0: 你们是干什么呢？
1: 你一群地的包厢是哪一间？
0: 这，快说！是在府和包厢。
1: 我包厢的服务员是谁？
0: 是阿岑。

0: 主任，您真是料事如神呐、啊，这一招真高啊！
1: 好戏就要开始了。
2: 真没想到，郝探长的舞跳得这么好。
3: 是吗？其实我也没想到，原来我是不会跳舞，也不知道怎么着，今天见着蓝小姐，突然间就会跳了，而且我都觉得跳得还不错。
4: 好话不常开。
2: 奇怪，这次会怎么来？

0: 哎，不会是你给叫来的吧？啊？
1: 他最近从来不来这种地方，说是不安全。
0: 是吗？
1: 不对。

0: 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

0: 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

0: 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3: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4: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

0: 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人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

0: 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3: 雄起山水，新韵重庆。

0: 小川君，快把这包围起来，给我来！
1: 出来！
0: 小川君。

0: 我们已经被小鬼子包围了，赶紧从这儿走吧。
1: 郝探长，谢谢你。
0: 别说谢子了，李群怎么样了？
1: 他已经被击毙了。
0: 快走。
1: 那你呢？
0: 就别管我了，快走。
1: 走。

0: 快点！郝道长，你
1: 快点，别管我了。
0: 你注意安全。老四，快撤！
2: 站住！站住！
3: 等等！

0: 据我手下报告，要不是好汉捣乱，早就把黑玫瑰全部堵住了。哼，纯属一派胡言。
1: 小川君，这话从何说起啊？好汉军一个人跟黑玫瑰们孤身奋勇作战，你的手下全是废物饭桶，一个都上不去，才让黑玫瑰把好汉军打伤之后逃掉的。

0: 你把你的行动告诉郝探长了？
1: 没有，绝对没有。属下也不知道郝汉怎么出现在百乐门了。
0: 他现在怎么样？
2: 我已经派人把他送医院了。
3: 奶奶，我呀，今天总算是过足了瘾了。
4: 牧羊于师，你们两个确认一定是把李玉群干掉了吗？
3: 确实，我第一枪就正中他的脑门。
5: 那小子我后栽的时候，我那一梭子全部灌入他的胸口了。这个为虎作伥的狗汉奸，他现在即便是阎罗王的大舅哥，这一回也不可能还阳了。
3: 当时我还不放心，又补了他一梭子。
6: 大哥，咱们现在可以向程清汇报了。
4: 我这就去找薛老板。
0: 去医院。你不要去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我要让他们相信臭名昭著的大汉奸李义群已经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1: 属下明白。
0: 肖川君，你也不要去，去电台室监听，看看重庆方面有没有跟他们联络。如果联络了，我们就大功告成了。

0: 情报可靠吗？我徐某经营上海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哪个武昌渡口码头车站没有我的眼线？我给他们的大洋是不会白花的。情报既然可靠，金钗人手又得力，你慌什么？绕来绕去的，弄得我头晕。
1: 我还是有点担心的。刺杀对象毕竟是李一群，万一李子涵他们要是失手了呢？
0: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有点颠三倒四的呀？我怎么颠三倒四？既然怕他们势单力薄，怎么不让欧阳一块上呢？欧阳剑。
1: 你怕他们蛇鼠一窝搅得还不够乱吗？实话告诉你吧，不信咱们就打个赌，
0: 早一天晚一天，欧阳剑的魂儿也会被那李子涵勾到龙虎山上去。那，你跟我可以一块上呀。
1: 你对咱们局座还是不够了解。什么意思？
2: 局座的意思很明白，就是利用这次行动，对他们进行审查。既然是审查，你和我去，算什么？谁？
0: 徐先生，是我。
1: 是李子涵。
0: 说曹操，曹操到，开门。

0: 主任，这是给你买的夜宵。嗯，
1: 这样，你马上回去，找几个可靠的弟兄办这么几件事情。
0: 是，记住，要用你的脑袋担保，
1: 我没死的消息，一个字都不能泄露。
0: 是，主任您放心吧，小的以脑袋担保。
1: 去吧。
0: 是。
1: 哎，手脚利落点。
0: 是。

0: 给熊姐机关厂打电话了吗？
1: 没人接，跟其他弟兄们也联系不上了。
0: 你派去百乐门的兄弟呢？
1: 封锁了，不让进去，只能离得远远的看了看。从里面抬出很多尸首，有一个懂几句日语的兄弟听见说，其中有先生的。

0: 奥斯，你终于醒过来了。刑警，吉馆长，我这是在医院。你负伤了，当然是在医院。
1: 应该在百乐门呢。
0: 百乐门的战斗已经结束了。
1: 哎，吉馆长，那些共产党都给抓着了吗？

0: 奥斯，你怎么就那么肯定，在百乐门出现的一定是共党分子呢？
1: 我汇报完毕了。
2: 真的？李义群真的被干掉了？
1: 徐老板，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可以亲自去查验。
2: 相信，绝对相信。我怎么能不相信你们呢？你们是局座手上的利刃，利刃出鞘，消灭一个小小的李义群，岂不是牛刀宰鸡？我马上就给重庆发电，让局座也高兴高兴。
1: 徐老板，您可别光顾着高兴呢。
2: 嗯，还有什么事？
1: 徐老板，你是真的糊涂了，还是在装糊涂呢？
3: 审查结论。
2: 哦，你看看我这记性，审查结论呢？遵照局座指示，行动成功，审查通过。现在我宣布，解除对你们的所有审查。
1: 谢谢。那好，那我就先告辞回去了。
2: 好。
3: 我送送你。

0: 干掉了李义群。我徐义龙在老头子和局座面前又立了一大功啊。
1: 季馆长，那难道是黑玫瑰干的？这不太可能吧，这黑玫瑰已经离开上海了。
2: 可他们的的确确就是黑玫瑰
1: 啊，
2: 因为被刺杀死去离群的脸上盖着那枚闻名上海滩的黑玫瑰之印。

0: 你要这么说的话，看来真是回来了。机关长，李群死了。
1: Rose，你听着好像很意外。
0: 对，是挺意外的。为什么？不，这不明摆着吗？
2: 这李寻死了，下一个就马上轮到我了。
0: 王子，如果你有幸为圣战大业为我大日本帝国捐躯的话，
2: 那你应该感到莫大的光荣。
0: 机关长，熊井机关长，我就想安安稳稳的过几天好日子，我。
2: 我命没了，光荣管什么用啊？啊！可我认为，浩桑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在你的身上有很多东西让我非常的感兴趣。
0: 感兴趣？
2: 告诉我。 你怎么会突然出现在白勒门的？我，浩桑好像有难言之隐。
0: 啊，对。
2: 告诉我，是什么？机关长，浩桑，我命令你说出来。
0: 好。

0: 差小队一击得手，李贼一群已然殒命。大龙，
1: 回电，命令徐以龙再次查实李一群是否真正死亡，不得有误。
2: 有意思，很有意思。我真没想到后三高女人都搞到李一群头上了。
3: 机关长，这种事情在我们中国是非常丢脸的。也就是因为李群死了我才跟您说，但是您得一定得替我保密啊。

0: 主任。
1: 怎么查实？
2: 就是想办法亲眼看见李义群的尸首，这叫眼见为实。
1: 真是多此一举。
2: 这就是局座的风格，谨慎细致，确保万无一失。给我找台照相机，我要走一趟。
1: 我和你一块儿去吧。
2: 怎么？怕我徐某见了死人吓得尿裤子？
1: 怎么说话呢？好心当成驴肝肺。
3: 我让你办的事儿怎么样了？
4: 来了，
5: 什么事？我怎么来了？来你这能干什么呀？给我来杯上好的咖啡吧。
4: 里面请吧，大哥他们全在里面。
5: 好。

0: 我们的人昨天到舞厅去的，还有活着的没有？
1: 没有了，那阿炳的话也险些没留下。就这，还是小的跟两位弟兄摸进医院，用枪把大夫逼开才问到的。问完，那阿炳就咽气了。
0: 你的确是听清楚了？
1: 千真万确，小的拿脑袋担保。他说，就在弟兄们的火力压制住黑玫瑰快要冲上去的一刹那，那好汉从背后偷袭，才……
0: 要是能找到两个昨天去舞厅的其他人就好了。
1: 没有了，我当时撒开人马找遍了，舞厅的人当时全跑光了。

0: 姓郝的，跟我玩死无对证，
1: 让李义群销声匿迹，然后派人在停尸房外设下埋伏，我想一定会有意外的收获。

0: 郝探长，
1: 啊，
0: 来，请坐。
1: 哎，
2: 呀，你怎么了？你怎么受伤了？
1: 这一点小伤，没事儿。
2: 站上来，让我看看。
1: 你看，真的没事儿，已经没事儿了。
2: 这谁干的呀？这是？
1: 这从理论上讲啊，应该是你们黑玫瑰干的。
2: 我们黑玫瑰？
1: 啊？
2: 咱们中间的人？
1: 是啊。
2: 哎，你们谁干的？谁干的？谁坦白啊？要是让姑奶奶我揪出来，绝饶不了他。
3: 三哥，我说你这个人脑子有问题，你又得不高兴。你怎么老听人说话不往完整里听呢？郝探长说的是理论上，
2: 别跟我咬文嚼字的。什么理论不理论？哎呀，这严不严重啊？啊，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真的没事，是我自己弄的。
2: 啊，是你自己弄的？
1: 对
2: 啊。你怎么对自己下得了这么狠的手啊？再往下，可就要破相了。刘快八多难看呀！这，
1: 我也知道，刘快八难看，我自己下手有准儿，啊。不过给日本人演戏啊，就得演得真一点。请坐吧，吴小姐，我有事问你。
2: 啊。
1: 你给我讲讲，你们是怎么刺杀李义群的？

0: 哎，干什么的？啊，老兄，我是《蔷薇报》的记者。昨天百乐门发生了凶案，我过来看看，听说他们的尸首都在这儿，我看看能不能挖出点什么猛料来。
1: 对不起，上面有令，闲杂人员一律谢绝，走吧。
2: 哎，老兄，
0: 这年月混口饭吃不容易，你呀就行个方便，我进去一趟，一会儿就出来，我就拍几张照片。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

0: 柱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0: 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那儿

0: 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你的意思是，部里有共党的卧底？
6: 陈克海，你到底是不是卧底？
1: 使命，撕裂情谊。
7: 敌后活动，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6: 他在撒谎。
1: 宿命，明暗交锋。
8: 如果这个计划实行，上海将成为一片净土。
5: 你到这个时候，你还跟我演呢？
1: 深渊之下，为信仰而战。
9: 接受了命令，你们就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不死不休。
1: 重庆卫视金鹰剧场，9月5日起，宿命之敌，一触即发。

0: 怎么是你啊？哎呀，
1: 别问，你快走。
0: 那你怎么办？
1: 再不走，来不及了，快走！
0: 小心。

0: 探长的意思是，狄仁提前做了准备。有这种可能吧？你看啊，这李玉群随身带一些喽啰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外面那些鬼子，他们好像事先知道一样，这事情刚一开始他们就全都赶过来了。开始呢，我也不想惊扰你们，可是我到外边一看，他们马上就要到百乐门了，所以我才出此下策的。
1: 难道这个里面有什么蹊跷吗？具体有什么蹊跷，我还不知道。咱们现在只能是静观其变了。嗯，不过这次真的要感谢你，郝探长。
0: 你这总是谢谢的，我怎么觉得那么不真实？还不如吴小姐。行了，时间也不早了，我先回警局看看有什么新消息啊。
2: 事情，你当时在场。当时我把李群的姘妇完颜汐约到了百乐门，本来想找个借口，趁机套出李群的行踪规律，没想到正好赶上黑玫瑰刺杀李群，嘿，我就顺手帮了个忙。
3: 你能确定李一群真的是死了吗？
0: 他又不是猫。
2: 难道有九条命不成？不能答应。这家伙比猫可厉害多了。
3: 牧羊和鱼尸虫的开的枪，30多发子弹一下全都招呼在他身上，就是块铁板也打碎了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放心了。
0: 你怎么这么关心这件事？
3: 恒生沙场是敌人的军用备付场，眼下鬼子扫荡，攻势非常猖狂。
0: 我们的同志正在战场上流血呀！我明白了，这个沙场对咱们根据地的危害不亚于一个兵工厂。
3: 是的，我们在沙场的地下组织被李群给破坏了。上次罢工中破坏的机器，敌人正在加班加点的修理，有迹象表明近日他们就要举行复工仪式。
0: 哦，这么说把李群给拿掉了，咱们就可以安排新的同志再进沙场。
3: 对，所以上次组织上决定除掉李群，绝不仅仅是除掉一个罪大恶极的狗汉奸那么简单呢。
0: 那下一步咱们怎么办？
3: 密切注视敌人的动向，如果有特殊情况发生，可以启用特级联络通道。
0: 行了，我明白。
4: 先生。 先生，你怎么了？
5: 我遇上强盗了。

0: 你怎么知道我们家里有人？
1: 遇上强盗了？要不要报警？
0: 不，没用的。
1: 那我扶你上医院。
0: 不，他们可能就在门外。
1: 那怎么办？周嫂，到我房间去一趟，那儿有药箱，你拿过来帮我包扎一下。
2: 这件事情确实没有证据，所以义群也是犹豫了很久才向您禀报。我查日本皇军对你非常的器重，尤其是松本最高司令长官，更是对你寄予厚望。那是，我可不希望看到你为了和豪探长争长论短。 最后竟然采取这种手段，
3: 义群不敢。义群愿意把心掏出来给机关长看。Yes，
2: 你刚才说，是郝探长在百乐门冲着你的人背后下了一枪。
3: 是。
2: 还有谁能够证明？
3: 报告情况的阿炳已经死了，而且当时在百乐门跳舞的人也都跑光了，实在是找不到。
2: 李警长，如果现在站在你面前的是郝探长，他会怎么反驳你？应该很清楚。
3: 他会说这些都是我编的。
2: 你和郝探长之间互不服气，争来斗去，那是你们的私事，我不想多加干涉。但是如果仅仅是因为他勾引了你的女人，你就对他栽赃陷害，我可饶不了你。
3: 他勾引了我的女人？
2: 昨天晚上，郝探长是和你的蓝旗长。

0: はい。
1: 老二，我马上就过去。
2: 我有要事要出去一下，安排你的人密切注意恒生沙场的最新动向，因为这两天皇军要举行复工仪式，最高司令长官决定这个仪式将由你来主持，到时候各大报社和电台的记者都要参加。
3: 属下明白，我一定把沙场清理得干干净净，绝对保证一个可疑分子

气中弥散着你的味道，我的樱花花

0: 哥司令长官，您怎么在这里？
1: 全都让你给办砸了。刚才我已经全面的听取了英华皇后的报告，现在的形势对我们非常的不利。英华皇后，你在向她简要的叙述一下。是。同志们，恒生沙场的情况。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散会之后呢，你们就要奔赴各个新的工作岗位去组织和发动群众了。眼下形势很严峻，时间也很紧迫，你们肩上的担子可不轻啊。
2: 史书记，您放心，我们都是老公寓呢，比这复杂的多的场面我们都尽力过，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3: 好，鬼子和汉奸做梦也没想到，就在他们做着复工美梦的时候，我们已经。
4: 神不知鬼不觉的将几颗钉子钉了进去。好啊，大家都保重，我等着你们胜利的消息。
5: 主任，
4: 怎么样？
5: 小的按您的吩咐，把人都撒出去了。
4: 不要管什么证据不证据。
0: 只要发现苗头不对，我说完了。刑警，现在的战局态势，还允许你慢慢来吗？
6: 非常抱歉，我没有理解您的意图。上海。 是我们大东亚战局的核心地带，其重要性我不言而明。可是现在，在我们的心脏里，还扎着两颗钉子：黑玫瑰和共产党的特工。不把这两颗钉子拔掉，你还有什么脸夸夸其谈什么胜战成功？
0: 黑玫瑰，我要共产党的特工，我也要。我要的是歼灭，而不是击溃；我要的是一网打尽，而不是抓到一两个去邀功请赏。报告最高司令长官，您的意思我明白，但是行动起来。
7: 确实很困难。
0: 你手上不是还有一个李义群吗？李义群。黑玫瑰和共产党的特工都在四处寻找他，你怎么就不能从他身上想想办法呢？英华皇后的意思，你听明白了吗？刑警明白，我马上着手去安排。
8: 你们找到方向，
9: 小李跟我，快，
8: 跟我来，
9: 快！

0: 你说什么？我们的人全被抓了。
1: 那户暴徒进来以后，二话不说，动手就打。我为几位工友兄弟拼死保护，才得以脱身。可些那几位工友他们，
2: 能看出是些什么人吗？看不出来，但我可以肯定，他们不是日本人，说的全是中国话。小强啊。
3: 说说，你是怎么回来的？幸亏那道门窄，鬼子跟汉奸不能一下子冲进来，这才便宜了我的双枪。来一个死一个，来两个死一双。
2: 万幸，万幸啊！今天要不是你在后边跟着，我徐某这条小命就栽了。哼，也好，殡仪馆的地方不错，省得跑路了。
3: 你还有心思开这种玩笑啊？
2: 老话说“喜极而泣”，我这是高兴坏了。小乔，我一直为你担心，以为你今天栽了。
3: 你在那儿看到了一群尸体了吗？
2: 没有。奇怪。我回来就给重庆发了电报，到现在也没有回电。
4: 局座，您看怎么办？大龙那边还在等候您的指令呢。
5: 暂不理会，静观其变。主任，让狗咬了。
4: 主任，不好了，主任。
5: 怎么回事？
4: 抓回来的共产党全死了。
5: 什么？死了？ 怎么死的？一个撞墙自杀，另一个咬舌自尽。你一群他妈废物！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主任，这也不能怨我呀。难道怨我吗？是他们不想活了，小的我也拦不住啊。好，我知道了。
3: 谁的电话？哦，咱们的一个情报员，他说恒生沙场今天要搞复工仪式。恒生沙场搞复工仪式，这算什么情报？也值得给你这个堂堂大站长汇报？我看啊，老头子给你拨的那些情报经费，全让你这么给瞎糟蹋了。这你就错了。错了。
2: 我怎么错了？这个恒生沙场的背景非常特殊，它的后台老板是日本人，而且跟日本军方有着密切的联系。日军上层对沙场的复工非常重视，不但请了许多国内外记者，就连松本本人也要出席。刺杀李一群。
6: 搞成一锅夹生饭，局座到现在也没有回电，也不知道此举是立功还是做了错事。那你打算怎么办？鬼子，鬼子！
7: 哎，哎，探长，您找我呀？
6: 这恒生沙场发生命案了是吗？啊，这个是昨天夜里的事儿。
7: 出警了吗？
6: 咱们到现场的时候去晚了，让这凶手给跑了。哦，对了，探长，这起血案一共造成了六人死亡，八人受伤。
7: 谁干的？
6: 根据那受伤者的反应，这很有可能是恒生沙场后台老板派人干的。
7: 后台老板干的？
6: 对，哎，探长，据说这后台老板可是个日本人。
7: 走，咱俩看看去。
2: 要是把这个沙场的复工仪。

0: 我就用不着准备。
1: 你又想冒殡仪馆那样的险吗？ 既然是日军高层非常重视， 松本又会出席， 那他们一定会戒备森严。 本着总裁不打无把握， 无准备之仗的训练， 我坚决不同意你这么做。
0: 你不同意？ 还坚决？
1: 对， 坚决不同意。
0: 我不会傻到轻而易举地去送死的。 办法总是有的。什么办法？ 这个沙场平时进不去， 今天日本人不是为了粉饰太平到处请记者吗？ 那么本人这次就改头换面， 当一回记者， 溜进去转一圈， 抽不冷子就给他扔两颗小甜瓜， 咣咣一炸， 我就脚底板抹油。 尊敬的乔小姐， 此计可行否？
1: 还行， 不过你不能去。 要去， 让李子涵他们去。
0: 为什么？
1: 一是你身上有伤， 行动不方便。 二嘛， 你作为指挥官， 应该在你应该在的位置上。
0: 局座再三强调， 要冲锋在前， 退却在后， 身先士卒。
1: 那我不管， 你不按我说的做， 我就不同意。
0: 你是不是 还有其他的意思？
1: 对， 我是有私心， 我是为了我自己， 才舍不得 再让你去冒这个险。
2: 好，那就让李子涵他们去。好，来这儿。哎，你看我这个姿势像不像个摄影记者啊？像，再来一张。<笑>
3: 心别看，长偏喽。是吗？哎，我可是听医院的医生说过，这人的心脏啊，就是偏着长的，在左边。大哥，三哥的意思你还听不明白啊？他是嫌你派我和小五去，不派他去。要不，我就把这次执行任务的机会让给他算了。
2: 你说话可算数。是，算数。哎呀，太好了，姑奶奶我还没办过记者呢。哎，也得装装文化人。嗯哼。
3: 怎么了？三弟啊，你穿着这一身，配上这个眼镜，让我想起了一句成语。什么成语啊，大哥？沐猴而冠。沐？不明白。就是说， 猴子穿上了人衣服，好啊！殿下小厮，你又变着法骂我。哎，这一回不是我说你，大哥说。啊，<笑>好了好了，不闹了啊，你们两个得赶紧出发了。

0: 这笔账我先给你记着，再敢出现任何差错，我一块收拾你。
1: 是，小的明白。滚。
2: 这个字好像不应该是用来迎接客人的。呀，
0: 属下正在训导手下，不知机关长到来，请多包涵。
2: 让你的人先出去。
0: 机关长，请坐。
2: 易军军。 你的手下完事相当得力。昨天晚上横生沙场的事，办得漂亮。我已经上报给松本最高司令长官，他相当满意，并让我转达对你的加冕之意。
0: 一群愧对司令长官褒奖，惶恐之至。
2: 我还告诉松本最高司令长官。 让他等着你锦上添花的好消息。如何锦上添花，还请机关长明示。李君君，这一次你不但粉碎了共产党在横生沙场的破坏活动，还顺手抓了两个无价之宝。 只要那两个共党分子一开口，那么我们就会把他们在上海的地下组织一举歼灭。我说的对吗？这。
3: 探长，你看，怎么那么多日本人呢？
4: 日本人怎么了？没见过。下车。
3: 啊，是。

0: 好了，干的还是相当不错的。李大姐，您好。哎，
1: 你好。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0: 是啊。
1: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0: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
1: 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0: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
0: 你看看我们的猪，
1: 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

0: 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
2: 慢着别烫着，
3: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1: 怎么样。
4: 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1: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4: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1: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3: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1: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3: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3: 过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

0: 专门为长辈们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1: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2: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
0: 如果您平常总是对付一口没营养，如果您平常想要吃点肉，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就是您最好的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一点也不油腻，吃起来更健康，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0: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1: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怎么样？
0: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十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1: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0: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1: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过去啊是你们用艰苦奋斗托举起了我们，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十五袋，这五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0: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他们已经赔钱了，再让他们送啊肯定不合适。这样啊，我个人呢把我主持这一次栏目的工资拿出来补贴给大家，也感谢一下全国观众一直以来对我们栏目的支持。今天呢，小倩自己掏腰包，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五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姐您好。
1: 哎，你好。
0: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
0: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0: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
2: 你看看我们的猪。
1: 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3: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0: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1: 怎么样？
2: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嗯，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1: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2: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1: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0: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1: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0: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3: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

0: 时代，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三样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三样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我就想一个办法，不行增加一散打项目啊，我说要不我训练散打就得了。
2: 您之前有过相关基础吗？
1: 没有，
3: 没有。
1: 我那年29岁，我训练的嘛，教练就第一周就安排我上台实战了，给我打的，反正也没带护士，
2: 戴头盔啊这些什么。
1: 没有，他们都
2: 有，也没有啊。
1: 他们有护具，我没有，
2: 就直接就光着让人打，那人形靶子呀。
3: 他努力挣钱，都是为了给我看病。
4: 王宁，我最想说的话是一句古诗：问世间情为何物。
5: 叫人生死相许。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

0: 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以前难辞其咎，难辞其咎。然后，现在该是你这个死人文末征战的时候，我相信共产党和黑玫瑰，他们的特工一定会大吃一惊的。

0: 站住！
1: 嘿，对不起，郝探长，您不能进去。
0: 昨天晚上这不是发生命案了吗？我得过来看看。
1: 哎，不能进，就是不能进去。
0: 为什么呀？我回去怎么交差呀？
1: 今天的厂子，只要是中国人，除了76号的，一律都不能进去。
0: 谁的命令啊？
1: 是熊警机关长的命令。
0: 确定吗？
2: 确定。

0: 郝探长怎么也在这里？
1: 哦，这昨天晚上不是发生命案了吗？我得过来看看。
2: 查案子为什么要在外面呢？
1: 这问题可真多。你们干什么来了？啊？
0: 徐老板让我们打扮成记者，想混进去摸摸情况。
1: 嗯。有办法进去吗？真有本事，正好来，帮我一忙。一会儿你们两个进去的时候呢？
3: 哎，嗯，进去吧。
1: 明白吗？
0: 嗯，好。
1: 这身衣服真漂亮啊！得了，再见。
0: 走了。
1: 再见。
2: 再见。
4: 证件。进去吧。

0: 你跟我说实话。
1: 我说的就是实话。
0: 那我为什么要看先人的遗体？刑警机关长不同意。
1: 可能是不大好看吧，刑警机关长他怕吓着您。
0: 放屁！谁家的尸首是好看的？啊？
1: 这
0: 不行！我现在就去找的时候，你好好讨个说法。我当寡妇得见了尸首再当，不能蒙在鼓里当。
1: 对不起，夫人，刑警机关长交代过，没有他的通知，您哪都不能去。夫人，
0: 王八蛋你！
1: 夫人，夫人。

0: 什么？你们俩看清楚了，确实是李一群，不是鬼。光天化日又那么多人，哪来的鬼呀？要真是鬼，那才算见了鬼了。哎呀呀，
1: 完了完了完了，这回咱们可真是白忙活了。人们常说啊，猫狗九条命，李一群这个狗汉奸，这命怎么这么大呀？
0: 对了，沙场的情况摸得怎么样了？
2: 全在这儿了，比华图还清楚。那郝探长托你们打探的情况呢？情况是这样的，根据我们目前所掌握的情况分析，十有八九是76号的余孽所为。现在，我们要迅速的查清被捕同志的下落。 安排营救，还要清除沙场里的内奸，以便尽快恢复我们在沙场的工作。
3: 老史，我不明白呀，咱们派去沙场的同志怎么这么快就被发现了？
2: 李一群精心营。

0: 造了一个大的特务网，他笼络了一批流氓阿飞和残渣余孽，给他提供情报。眼下他安插在沙场的内奸，我们还没来得及清除干净。
1: 我想去沙场看看，可是没办法，那戒备太森严了，我根本就进不去。
0: 利用你的合法身份，以查刑事案件为名，在沙场的工友中间迅速地查清那几个危险的内奸。
1: 老师，其实这件事情已经有人替咱们在办了。
0: 是哪路的朋友？
1: 黑玫瑰。哎，万一要查出内奸了，消灭他们谁来执行？
0: 我尽快地给家里捎个信，让秀梅和阿根迅速地把小分队的同志带回。
1: 哎，就这么几个内奸，不用这么大的阵容吧？
0: 营救被捕的同志和护送新派往沙场的同志，这些任务担子不轻啊。
1: 那好，我现在马上查一下被捕同志的下落。
0: 好。

0: 侯僧，这是什么意思？是想罢工吗？
1: 我反正觉得这活是没法干了，您还是另外请人吧。
0: 我可舍不得，没有了郝探长，上海的那些疑难案件不就成了死案了吗？
1: 刑警机关长，您这说的是真话吗？
0: 我什么时候说过假话？
1: 那好，我问问您，这恒生沙场为什么76号的人可以进进出出的，把我好汉给挡在外边呢？
2: 你是人是鬼？我求求你！
3: 你这个贱货！
4: 你不就是盼着我死吗？嗯？我死了，你好跟那个驴脸探长私奔是吧？
0: 侯僧，你去恒生沙场了？
1: 机关长，昨天晚上我接到报案，说恒生沙场6死8伤，这案子很大呀。发生这么大的案子，我必须得亲自到场啊。可是到了门口呢，说只许76号的人进，不能让我进。不是，我这个探长还做个什么劲呢？
0: 原来是为了这个，老四，你误会了。
1: 误会？
0: 上一次恒生沙场是如何停的工，你应该知道。
1: 那不是因为闹共产党的事儿吗？
0: 所以昨天夜里李义群亲自安排了一次抓捕行动，在恒生沙场抓获了2名共党的地下人员。
1: 您等等，哪个李义群啊？
0: 是到了该揭开谜底的时候了。上一次在百乐门被黑玫瑰打死的是假的李义群，而真正的李义群一直就在我这里。为了安全起见，我没有告诉任何人。
1: 齐馆长，上次在百乐门为了救李义群这个小子，我差点把我自己的性命给搭上了。

没关系，这件事情是您安排的，可是作为李寻，至少应该通知我一声吧，应该给我打个电话吧。 这样，我现在去看看他，啊，我们是朋友，我得看看他去。告辞。

0: 那天真的是你约他去的百乐门？我还不是为了你这个死鬼少输点敌，要不然我到那种地方干什么去？
1: 你们在一起都干什么了？你以为谁都跟你似的，见了女的就流哈喇子？
0: 不对，谁不知道姓郝的，在上海滩是出了名的花花公子啊？
1: 那是他嫌我长得丑呗。
0: 哼，你还挺会替他辩解。不过，谅他也不敢动我李某的女人。 谁不知道你是我的美人啊？
1: 讨厌。

0: 郝探长刚得到我复活的消息，就来探望。李某非常感动啊，请坐。哼，
1: 姓李的，你小子是太不仗义了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0: 郝探长，这是第二次给我戴这顶帽子了吧？哼，不知此话从何说起啊？从何说起？你在百乐门为了引诱黑玫瑰上钩，弄了个假死。你得告诉我一声吧，为了救你，差点没把我自己的命给搭上。我明白了，郝探长是到这儿来兴师问罪的。那我得好好给你赔个不是。 跟我也来这套是吗？咱俩之间谁不知道谁呀？免了。好，那咱们再说说你郝探长。你是仗义的很呐，据说你从背后对我的人开枪，让那几个娘们趁机逃脱了。哼哼，你对我仗义，对黑玫瑰好像更仗义。就是不知道。
1: 你对共产党是不是也仗义啊？你什么意思啊？能有什么意思啊？开个玩笑。郝探长何必当真呢？
0: 无风不起浪，有你这么开玩笑的吗？
1: 你看看，传播这种无稽之谈的人已经死了，我不相信。我希望郝探长也不相信。
2: 是真死还是假死？真死了，恐怕说不定还是死在你郝探长的枪下呢。李群，我没工夫跟你这逗咳嗽。有人说我朝你背后开枪，是不是真开？你自己心里有数。我找你来就问一件事。 昨天晚上恒生沙场是怎么回事啊？
0: 这是我们76号的机密，你管得太宽了吧？
2: 你少拿什么狗屁机密来吓唬我！

0: 你们这些人，还不就是搜查共产党那点破事儿啊？知道了还来问我？人呢？你抓的那两个人呢？
1: 老团长，你的手伸得太长了。
0: 咱俩都是为了天皇进忠，吃的是一个锅里的饭。我瞧得起你才来找你要人，不然的话，我可以直接去找熊警机关长。
1: 那好啊，请便。<笑>你让熊警机关长给阎王爷签一个提审令，你就想怎么审就怎么审。
0: 什么意思？
1: 人都死了。
2: 啊！哎，看管不严，都自杀了，委屈犯，闹得我也白忙活一场。你相信李玉琴的话吗？
3: 半信半疑。<笑>中国人。
2: 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互相拆台，这是有历史传统的。李义群也不能免俗。可我更愿意相信，这是李义群因为吃醋而想出来的招数。
3: 什么？吃醋？哎。
4: 哈哈哈哎呀，哟西哟西，这个好汉很有意思嘛，啊！郝探长，郝探长，来，快请坐。
0: 好，哎，牧羊。
4: 郝探长，你不露面的时候啊，某些人整天无精打采的，你一露面啊，马上就生龙活虎了。你说，
0: 吴小姐，今天可没时间跟你开玩笑，牧羊。
4: 沙场的情况怎么样啊？我们不能在里面待太久。而且里面的工人也有戒备心理，所以没能打听太仔细。但是我们还是摸到了一个情况。
0: 什么情况？
4: 有一个76号的汉奸老是到沙场里去，而且行动鬼鬼祟祟的。
0: 叫什么？
4: 陈四。据我分析，这个人很可能就是76号负责与沙场之间卧底联络的。只要抓住这个家伙。
2: 我想沙场里面的卧底就能一个不剩的全部揪出来。陈四，这样，沙场的事情我想办法。咱们现在当务之急的是赶紧商量一下怎么刺杀李群。所以我认为，让那些为我们做事的中国人之间有一些矛盾，这样更有利我们来控制他们。只要不伤大局。
3: 我们没有必要为他们着急，适当的时候还可以火上浇点油。哼，你的中国拳术学得很精通，也很地道。
2: 您过奖了。
3: 小白，我吩咐你的那件事情，要抓紧时间考察，报给军部的报告，很快就会有批复了。

0: 咱们这次刺杀李一群未遂，他这个老狐狸会变得更加小心谨慎的。
1: 猜都不用猜，重庆马上会来电报，这回啊更是死命令。哎，大家听我说，郝探长是大家的救命恩人，对吧？他也是某个人的梦中情人，对不对？
2: 你有话就说，有屁快放，都什么圈子？
1: 所以啊，我说，咱们与其为李一群犯愁，还不如帮郝探长一个忙。
0: 帮忙？

0: 帮什么忙？
1: 把76号那个狗汉奸陈四给抓来，送给郝探长。
2: 徐老板的意思，本来就是想对恒生沙场。

0: 我协助他？
1: 怎么着，牧羊？你只能老老实实听我的，这是命令。

0: 我一会儿要出去一下，都熬了一夜了，也不知道睡一会儿。不行，我要马上去见松本司令官。
1: 这什么？局座刚发来的电报。徐玉龙和李子涵在完成对李义群的刺杀中，因渎职过失造成重大损失与恶劣影响，现决定给徐黎二人降职三级之处分，责令5日之内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手段，都必须要李义群的狗命。
2: 如果再有疏失，
1: 绝不姑息割勒山。
2: 看完了这封电报，你有何感想？
1: 从严治军，需要铁的手腕。我非常欣赏局座的胆识。我要是发牢骚、出怨气，甚至骂娘呢？
2: 你从上校一夜之间变成了上尉，你摔东西发脾气，我都可以理解。只是这板子打得确实有点狠了。
1: 更狠的还在后头。怎么了？上尉还好，好歹还是个活上尉。5天之内，我要是宰不了李义群这条狗。
2: 我徐义龙恐怕就要变成死上尉了。不可能。怎么就不可能？局座这个人一向是刚愎自用，说一不二。
1: 他杀谁都不会杀了你。我想，这应该是局座的激将法。你呀，真是左右逢源，两头谁也不得罪。
3: 我知道你不在乎这个，可是李子涵他们呢？你现在必须赶紧把李子涵给找到，稳定军心才是第一位的。
4: 好，我这就去找他们。被李义群杀害的，都是我们久经考验的好同志。
3: 血债血偿吧，好汉。既然李义群已经怀疑你了，你可得提高警惕。他可是个老奸巨猾、诡计多端的家伙。
5: 你放心吧，我这儿没问题。他抓不着我什么把柄，就是不能让他祸害太久啊。真得想办法把他给除掉。

0: 没错，你打算怎么来完成任务？
1: 再次与黑玫瑰合作。
2: 馄饨吧，啊！
3: 谁让你们在这卖馄饨的啊？
2: 这里不让卖馄饨吗？
3: 你也不看这什么地方，赶紧走！我告诉你啊，一会儿我买完烟回来，你们还在这卖，我就掀你们汤锅，砸你们摊子，听见没有？滚！
2: 哦，滚滚滚滚滚！算了，收拾东西走了。
4: 哎哎！
0: 跟黑玫瑰合作有一块绊脚石，那个徐雨龙就是顽固的反共分子。
1: 我想办法，只要跟他摆明利害关系，我相信他不是傻瓜吧，这笔买卖对他没坏处。
0: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阿根和秀梅中午就该到了。
1: 明白你的意思，沙场里的内奸呀，我得想办法赶紧给查出来，为咱们新来的同志扫清障碍。
0: 这么多担子压在你身上，我真为你担心呢。
1: 哎，咱俩之间就别说这个了，你担子也不轻。
5: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领到了，领到了，
7: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8: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9: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0: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还有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13: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11: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

0: 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心仪
1: 带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排味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排味就测，数据马上看。
3: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4: 我现在呀，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0: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带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他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6: 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也非常灵。

0: 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3: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7: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还有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8: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9: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0: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3: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4: 我现在呀，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这一招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它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0: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他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它是万千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6: 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他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

0: 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力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3: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0: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7: 我就想一个办法，不行，增加一散打项目吧。我说，要不我训练散打就得了。
8: 您之前有过相关基础吗？
7: 没有，
9: 没有。
7: 我那年29岁，我训练的吧，教练就第一周就安排我上台实战了，给我打的，反正也没戴护士，
8: 戴头盔啊这些什么。
7: 没有，他们
8: 都 有、啊，
7: 他们有护具，我没有，
8: 就直接就光着让人打，那人形靶子呀。
9: 他努力挣钱都是为了给我看病。
10: 王宁，我最想说的话是一句古诗，问世间情为何物，
11: 叫人生死相许。
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12: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4: 量身
1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

0: 这里是第一眼新闻，欢迎您的收看。重庆市“十五五”美丽重庆建设规划2026至2030年已于近日发布。市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建设现代化新重庆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14场。市生态环境部门对未来五年美丽重庆建设的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进行了解读。
1: 十五五时期是美丽重庆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规划锚定2030年川渝地区美丽中国先行区基本建成和2035年生态环境根本好转两大目标，设置22项指标、58项任务，布局美丽河湖、美丽蓝天、美丽净土、美丽山川、美丽岸线、美丽城市、美丽乡村七大建设板块。聚焦群众关切的生态民生问题，规划针对噪声扰民、餐饮油烟、城乡黑臭水体等问题开展专项治理，新增打造亲水节点1000个、口袋公园300个以上，一体推进九治攻坚，全域擘画长江上游生态新图景。
2: 将在监测网络的精准性、灵敏性上下功夫，监测站点主动向人口密集区域以及群众身边的小微水体延伸，
3: 加快推进长江、嘉陵江、乌江、涪江等生态廊道的建设，给市民提供更多的休闲漫步、观光打卡的好去处。
4: 建立市长信箱12345市民热线，明湖我为网络问政平台，构建群众举报、大数据预警、督查跟进、成效公开的共治格局。
1: 在区域合作方面，加强川渝生态系统协同保护、跨界污染协同治理，与毗邻省份开展联防联控，共同守护长江母亲河，
5: 深化川渝两地跨区域的联防联控机制，推进应急物资、救援力量的共建共享。
1: 规划还围绕产业、能源、交通三大结构，明确绿色低碳转型路径，计划到2030年累计建成绿色工厂500个、绿色园区36个，清洁能源装机占比提升至50%，煤炭消费比重降至39%。
6: 十五期间，我们将锚定创新强势的绿色赛道，深入融入这个我们全市的416的科技创新布局，以及2030-60重点攻坚突破的体系，以及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系统推进我们生态环境领域的科技新攻坚。
0: 重庆市进一步推动经济稳中向好若干政策举措近日印发，聚焦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从巩固提升汽车、摩托车等优势产业到加快培育新增长点，政策精准有力，真金白银直达产业发展一线。
1: 在支持汽车产业新能源智能化转型方面，支持政策含金量十足，瞄准创新研发、产品出海等重投入的关键环节，打出组合拳。包括对整车企业量产上市的新能源全新车型给予最高8000万元的研发补助，就是鼓励企业把更多重庆造的新车好车推向市场。同时，对整车企业获得出口认证的检测费用给予最高2000万元补助，让渝车出海更有底气。
7: 一系列政策覆盖支持了汽车产业从技术攻关到产品落地，从国内市场到国际竞争的全链条，将有力巩固重庆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先发优势，让企业强信心、敢投入，让产业发展在变革中强基础，在转型中抢新机。
1: 在培育新增长点方面，支持政策同样靶向发力，智能制造及装备产业领域

0: 重点支持打造工业母机加、低空装备加等应用示范场景项目，加快创新生态构建。智能机器人产业领域聚焦技术创新、场景应用、生态打造等核心环节，整合形成约1.5亿元的惠企政策包。
1: 这些产业培育政策为我市建设中国西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高地提供了有力支撑。我们将加快推动政策落地见效，深化车机同源技术转化，创新打造共享工厂，进一步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增长引擎，持续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发展。
2: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连日来，我市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继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3: 在荣昌万陵镇中心小学的主题班会上，老师通过珍贵历史图片、纪实影像、经典英雄故事，带领学生重温波澜壮阔的抗战岁月。
4: 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依然没有放弃，才换来我们今天幸福安稳的生活。
5: 我要将这种精神传承下去，做一个勇敢、坚强、有担当的人。
3: 在永川重庆科创职业学院，一场以铭记历史、赓续精神为主题的思政教育纪念活动庄严举行。活动通过专题宣讲、观看专题片、合唱经典抗日歌曲等形式，引导青年学子厚植家国情怀，砥砺强国之志。
6: 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应抱着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信念，发愤图强，努力学习。
3: 在万盛经开区中盛小学，一堂勿忘历史吾辈自强主题班会以丰富的课堂形式，在孩子们心中种下爱国自强的种子。一个个感人的英雄故事把同学们带回了那段浴血抗争的峥嵘岁月。随后，同学们拿起画笔，一笔一画绘制爱国主题绘画，用色彩抒发自己的爱国情怀。
2: 全市群防群治除险固安百日攻坚行动纵深推进，重庆各地紧扣地质灾害、水库防汛、森林防火等重点领域，前移防控关口，闭环清零隐患，全面提升基层末端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筑牢全域安全屏障。
0: 各地聚焦地灾风险隐患，抓实常态化巡查和整治。在永川区，多处地灾点位治理工程正加快推进，彻底解决山体垮塌落实隐患风险。
7: 现在呢，我们这个响山子村燕子岩地灾点主要是采用的是这个主动网加被动网，同时在里面设置一个排水沟，确保呢这个隐患彻底的排除。
0: 在垫江包家镇，77处重点风险点位全部纳入四色动态管控，当地还推出补贴政策，鼓励高危险区域群众搬迁到安全地带。
8: 如果持续下雨，危岩体墙体裂缝将进一步加剧，危岩垫层会越来越薄，极易发生崩塌风险。我们不能等险情发生了再处置，所以提前提出了搬迁方案。
9: 政府的还是方案，如果我们讲那个风险哈，还是搬迁出去住去安心点。
10: 我们已经完成走访群众1200余户，发放防灾减灾明白卡1500余份，完成15处隐患整改，整改率达83%。
0: 两江新区供电部门对在建工地、花卉市场等重点区域开展专项检查，严查超高机械违规作业、遮阳网漂浮等隐患，将电力安全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11: 加大对施工单位电力设施的保护宣传和措施的落实，把隐患消除在萌芽中，保证我们电网安全运行。
0: 连日来，各地举行多场景应急演练，提升基层应急处置能力。涪陵区模拟降雨诱发地灾险情，镇村联动处置，快速完成群众有序撤离，完善一键叫醒、叫应到户工作机制。綦江区针对并险水库隐患，开展坝体险情应急演练，磨合群众转移应急处置流程。万盛经开区聚焦森林防火，开展实操培训与实火演练，全面提升实战处置能力。
12: 加大安全知识普及力度，提升群众辨别风险能力，从源头减少损失的发生。
13: 我将把那个本次演练收获到的知识，运用到百日攻坚行动当中，加大重点区域的巡查巡防力度。
0: 眼下正值新学期开学，各地将群防群治、除险固安宣传教育融入开学第一课。在重庆城市科技学院，重庆交通执法总队工作人员为师生们讲解各类交通安全隐患识别方法和急救知识。这样的宣讲活动以

0: 在八所学校举行，覆盖师生超12000人。沙坪坝区联动硅资地质等部门，邀请地质专家进校园开展科普宣讲，用生动的案例讲解、互动问答，让学生们掌握各类地质灾害避险方法。
1: 通过这些知识，能让我更好的科学避险、安全出行，也能让我更好的识别身边的地质风险。
2: 群防群治，提前预警。8月31号上午，开州区岳西镇有村民发现一处主干道旁山体出现泥土松动、碎石滚落现象，第一时间通过一键报警平台上报现场情况。当地政府迅速组织应急力量，拉起警戒线，实现道路交通管制，同时开展山体动态监测和风险研判。当天傍晚6点左右，该处山体发生大面积塌方，塌方量约8000方，致使道路完全中断。
3: 好在群众发现早，上报快，在险情萌芽阶段就发出了预警，为我们前期处置争取了宝贵时间。
2: 由于提前进行了交通管制，塌方没有导致人员伤亡和车辆财产损失。同样成功提前预警的还有中县。9月1号晚，中县永丰镇石峰村夜间值班网格员发现一段道路有碎石滚落至路面，立即上报险情。19时50分左右，永丰镇组织受险情影响的4户8名群众全部顺利撤离至了安全区域。40分钟后，该处危岩体发生垮塌。由于预警、转移、管控及时，成功规避了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
4: 眼下正值夏粮集中收割的关键期，铜梁区依托收割、运输、烘干、仓储全链条机械化作业，提速秋收进度。全区41万亩水稻收割临近尾声，全力筑牢粮食安全底线。
5: 连日来，晴好天气持续助力秋收。走进铜梁区虎峰镇水鸭村，连片稻田满目金黄，隧道饱满。两台联合收割机在田间里来回穿梭，连片作业。伴随着机器轰鸣，收割、脱粒同步完成。田边运粮车及时待命，随收随装，收割转运无缝衔接，告别传统人工模式，大幅提升秋收效率。
6: 我们现在是两台收割机，平均每台大概能作业35亩，大概在2天半到3天左右就能完成全面收割。虎峰镇我们已经完成了水鸭村和纯谷村的大面积收割，现在剩下天溪村、还有滴水村、还有九眼村这三个村没有完成。我们预计大概还需要差不多10天左右就能完成整个虎峰5个村的全面收割。
5: 今年铜梁区水稻种植面积达41万亩，为抓实秋粮抢收，实现颗粒归仓，当地统筹整合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村集体经济农机设备，盘活辖区烘干仓储配套资源，精准调度农机、运力、烘干设备，高效打通秋收生产最后一关。
4: 金秋九月，红缨摇曳，黔江区黑溪镇500亩红缨子高粱陆续成熟，迎来了丰收。
5: 9月1号，记者在黔江区黑溪镇改革村看到，高低错落的梯田里，连片高粱层层叠叠，映红山野，一株株红高粱穗粒饱满，随风摇曳，满目丰收景象。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将一株株高粱连杆带穗卷入其中，收割、摘穗、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饱满的高粱籽粒顺着出料口倾泻而出，稳稳装袋。全程机械化作业，省时省力，高效便捷。与往年人工栽种、人工收割不同，今年改革村500亩高粱全部实现机耕、机播、机收，全程机械化。从前期耕种管护到后期收割归仓，全程机器作业，有效节约人力成本，提升种植管护标准化水平，秋收质效显著提升。
7: 我们今年子种植的那个品种是红缨子，它的经济价值比较高。然后它的亩产大概是在350斤那个样儿，每亩的产值大概是在700块，然后我们总共的收益大概是在35万左右，最终的销路啊，我们是销往本地和贵州两个地方。
5: 近年来，黔江区立足山地特色和资源禀赋，把高粱、玉米、水稻等产业作为助农增收、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产业来抓。联合供销合作社及当地企业，通过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开展产前、产中、产后一体化服务，打造产业示范基地。在破解高标准农田管护难题的同时，也实实在在带动了群众致富、集体增收。
4: 今天为期4天的2026

0: 重庆秋季房地产及家居展示交易会线下展会在两江新区观音桥步行街正式启幕。本届秋交会延续线上加线下联动模式，线上展会已于8月31号上线，并将持续到10月31号，为市民提供长达2个月的云端置业服务。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第一眼新闻为您准备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1: 手机小字儿看不清楚，看电脑眼睛很累，远处人脸呢又是模模糊糊的，传统的单光老花镜儿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儿总是折来折去的。不要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儿，专业。
2: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
1: 如果你也有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不妨来试一试。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钟吉。我们先来看头条。2026年的中秋和国庆呢，仅相隔三个工作日，而这特殊的日历结构是催生了一个火爆全网的出行方案——请三休十三，请三天年假可以连休13天。这不仅是近年以来最长的公众假期之一，更是彻底点燃了2026年国庆黄金周的旅游市场。
1: 距离中秋假期还有将近一个月，在北京工作的王女士已经开始制定出游计划。
2: 我和朋友们打算趁着这个比较长的假期一起上西藏玩一圈，已经在看机票了。先去成都吃一吃好吃的，然后从成都直接飞到林芝，整体走一下大环线，趁天气没有那么冷的时候领略一下我们西南的大好风光。
1: 受超长假期带动，今年双节假期提前订票趋势显著。平台数据显示，8月以来，中秋国庆假期出发的机票搜索热度同比上涨61%，提前一个月锁定机票的热度比去年同期高了20%以上。
3: 截至8月31号，出行日期为9月25号到10月7号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已经超383万张了，同比增长约17%。那出入境航线的机票预订量已经超177万张，同比增长约11%。
1: 从预订数据看，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仍居热门目的地前列。与此同时，西南西北等文旅城市关注度持续走高，航程在2000公里以上的热门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国内租车订单量也出现显著增长。
3: 那前往北京的民航旅客量呢，同比增长了约35%。同时呢，像西南呀、西北呀、文旅城市，凭借一些独特的人文风貌、长线观光吸引力，旅客关注度也在持续走高。前往云南的民航旅客量呢，同比增长了约11%。
4: 拉萨到上海航线预订量同比增长了4.4倍，拉萨到北京航线增长了3.4倍，拉萨到广州的航线呢，增长了3.3倍。那此外，西宁到上海、乌鲁木齐到南京、乌鲁木齐到武汉等航线也

0: 也都实现了近两倍的增长。那国内租车订单量呢，同比增长超过了50%，乌鲁木齐、拉萨、伊宁的订单增长均超过了一倍。
1: 更充裕的时间，更灵活的拼价方案，不仅带动了长线游，也为错峰出行创造了条件。
0: 9月22号出发的机票均价较中秋首日低了30%，较国庆首日低了50%。9月27号到10月1号期间呢，部分热门航线的机票均价比去年低了10%以上。
2: 受到请三休十三拼价方案的影响呢，今年国庆出行高峰呈现出了多波次分布的特征。预计呢，9月25号中秋节当天达到首个出行的峰值，10月1号国庆节当天为第二高峰，第三波呢则集中在假期的中段。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内财经资讯。
3: 焦炭期权于9月2日正式在大连商品交易所挂牌上市。焦炭上连焦煤产业，下接钢铁产业。近年来，伴随行业供需格局变化，焦煤价格波动给产业链企业经营带来的影响愈发突出。相较于期货合约需要缴纳较高比例的保证金，期权的买方只需支付少量权利金，使企业在锁定风险的同时，保留了价格向有利方向变动时的收益空间。
4: 焦炭期权的上市将构建起覆盖焦煤、焦炭、铁矿石全链条的黑色系衍生品工具体系。
3: 9月2日，中国东方航空旗下东航飞机维修工程上海有限公司揭牌，继亚洲最大宽体机维修机库投运仪式在上海临港新片区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举行。据了解，机库大厅跨度达313米，进深达146米，面积约4.6万平方米，可同时容纳9架宽体机和2架窄体机，开展整机维修作业。记者2号从香港国庆烟花汇演发布会上了解到，香港国庆烟花汇演将于10月1号晚8点在维多利亚港上空上演，由3艘趸船及6艘小浮船在9个发放点燃放烟花31888枚，持续约23分钟。
2: 2026年 AI 智能体和办公场景有了更深的结合。记者了解到，在重庆呢，长安汽车已经在研发、生产、制造、供应链、销售、服务等业务场景接入了千问办公，而双方的下一步的合作重点呢，已然从员工个人效率的提升进阶到了企业整体效率提升。
3: 毛海，长安汽车的一名电气系统集成测试工程师，借助千问办公，毛海开发出了线数选型计算工具和灯效模拟器两款业务应用，可使团队内部的方案共识达成效率从数周缩短到一次会议。
5: 我们在做这个灯效的时候啊，我们需要开发工程师去把灯效模拟出来，模拟出来之后我们再在实车上去调试，然后大家才能够看到那个效果。但是现在有了 AI 工具之后，我们可以直接在电脑上，在办公室就能够看到实车的灯效的一个效果，这样的讨论大家就会更聚焦一些。
3: 今年以来，长安汽车加速将 AI 创新推进到组织内部，覆盖各业务单元。以千问办公为代表的 AI 智能体已深度融入一线员工的日常工作，在盐产、供销服务各业务领域涌现出诸多创新案例。
6: 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将 AI 融入到我们整个的运营管理流程里面，最终我觉得组织的效能会被极大的提升，这些组织能力它会真的沉淀在组织，并且通过 AI 的方式快速地接入到每个人的身上。
3: 业内表示，汽车行业下一步的竞争或将从单车智能走向企业智能，未来拉开车企间差距的或许不是谁率先接入某个模型，而是谁能把 AI 转化为企业持续进化的能力。
7: 汽车行业它是世界制造业的一颗明珠，长安能够提供场景，能够把需求描述清楚，而我们全站的 AI 能够提供相应的所有的技术的原子能力，那两边这样的一个结合，我想才是真正的 AI 去加速整个业务的新的创新以及业务的提质增效。
2: 重庆市进一步推动经济稳中向好若干政策举措近日正式印发，聚焦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从巩固提升汽车、摩托车等优势产业到加快培育新增长点，政策精准有力，真金白银直达产业发展一线。
8: 在支持汽车产业新能源智能化转型方面，支持政策含金量十足，瞄准创新研发、产品出海等重投入的关键环节，打出组合拳。 包括对整车企业量产上市的新能源全新车型给予最高8000万元的研发补助，就是

0: 鼓励企业把更多重庆造的新车好车推向市场，同时对整车企业获得出口认证的检测费用给予最高2000万元补助，让渝车出海更有底气。
1: 一系列政策覆盖支持了汽车产业从技术攻关到产品落地，从国内市场到国际竞争的全链条，将有力巩固重庆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先发优势，让企业强信心敢投入，让产业发展在变革中强基础，在转型中抢新机。
0: 在培育新增长点方面，支持政策同样靶向发力，智能制造及装备产业领域重点支持打造工业母机加、低空装备加等应用示范场景项目，加快创新生态构建。智能机器人产业领域聚焦技术创新、场景应用、生态打造等核心环节，整合形成约1.5亿元的惠企政策包。
2: 这些产业培育政策为我市建设中国西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高地提供了有力支撑。我们将加快推动政策落地见效，深化车机同源技术转化，创新打造共享工厂，进一步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增长引擎，持续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发展。
3: 在黔江正阳工业园，一款产自海拔600米以上富硒高山的鲜养榨菜啊，正悄然改写传统榨菜高盐酒泡靠防腐的老印象。在黔江区科协的牵线赋能之下，彭江食品让一颗青菜头从山地田间一路鲜到了全国餐桌，也榨出了农户增收、乡村旅游兴起的新账本。高山鲜养榨菜的原料来自武陵山区海拔600米以上的富硒青菜头，昼夜温差大，生长慢，纤维细。企业没有停在老工艺上，联合科研院所攻关，用大豆肽加盐复配替代部分氯化钠，钠含量较传统榨菜下降约40%。三腌三榨结合10万级无菌净化车间，把榨菜从下饭咸菜做成轻食鲜养单品。
4: 过去榨菜拼的是耐放和便宜，现在消费者要健康，要鲜脆。我们这条数字化产业链，区科协帮我们对接专家，把我们的技术难题送进研究所对接。多肽减盐的参数前后是调了10几轮。2025年我们的榨菜产了1100吨，2026年预计我们会冲到8500吨，产值达到8000万。产品进入成渝、长三角，也回头反哺了山上的菜地。
3: 企业敢投8000多万改造数字化车间，背后有科协系统的软支撑。黔江区科协2026年工作要点里明确，坐实科创 X 产业链生态，常态化走访园区科技企业，1年办2场以上产学研对接，协助建专家工作站、海智工作站，推动科技资源下沉。
5: 我们把彭江这类农副加工龙头企业纳入我们专家助企赋能行动，组织食品科学、农产品加工专家进车间、进基地，帮助他们梳理检验工艺、短包菌群控制这些技术的卡点，同时通过农家小院科普进乡村，把青菜头生态种植地骨流制定标准送到村集体。科技不再是写在纸上的，是帮助企业少走弯路，帮助农民多卖一层价。
3: 一颗高山青菜头被科技剖开3层价值，车间里是减盐无菌的工艺帐，山梁上是村集体和脱贫户的分红帐，游客眼里是武陵山乡能看能摘能带的乡愁帐。黔江正把科协搭台、企业出题、专家解题、农民受益这套打法复制到更多农副加工链上。当地时间的9月2号，第8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在意大利水城威尼斯开幕。英国导演丹尼·博伊尔执导的影片《默》作为开幕影片，在利多岛首映。
6: 今年共有21部影片角逐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狮奖。美国演员马吉·吉伦哈尔担任本届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中国香港导演杜琪峰是评委之一。本届电影节将于9月12号闭幕。意大利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创立于1932年，与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德国柏林国际电影节并称欧洲3大国际电影节。
3: 好，下面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美联储2号

发布的新一期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褐皮书显示，自七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同时通胀压力依旧顽固，消费支出呈分化态势。最新褐皮书显示，自

0: 然稳健，显示出不同收入群体消费支出日益分化。荷兰中央银行二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到8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截至2025年年底，荷兰拥有黄金储备612.4吨，主要存放在荷兰宰斯特、英国伦敦、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此次调整以后，荷兰黄金储备中的30.8%存在宰斯特，32.1%存放在伦敦，渥太华和纽约各存放18.5%。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边境地带，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美加贸易谈判破裂以后，美国政府单方面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这一举动引发加拿大方面强烈不满。据法新社报道，加拿大一家公司推出印有安大略湖字样的帽子，以此反对美方单方面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做法。美国网约车服务运营商优步公司和英国维夫公司合作，利用维夫公司的人工智能技术，于当地时间3号在伦敦推出自动驾驶出租车服务。伦敦由此成为继克罗地亚萨格勒布之后欧洲第二个引入这一服务的城市。优步和维夫2024年达成合作，包括一项投资，旨在未来在多个市场推出搭载维夫人工智能技术的车辆。
1: 按照计划呢，两家公司未来将会在伦敦推出完全无人驾驶的出租车服务，但目前尚无确切日期。与此同时，美国的另一家网约车服务运营商利夫特也正在和中国百度合作，计划在伦敦推出自动驾驶车辆服务。好，感谢您收看财经一资讯，我们明天再见。
2: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3: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5: 量身
4: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8002221。
8: 大家同学一场，
9: 但没想到今天又剩下我们两个人。
3: 同窗不同路，
8: 郑英的陈可还是我最好的兄弟，我必须要保证他永远跟我在一条路上。
10: 我们的路不是早就选好了吗？
3: 同血不同心。
10: 怎么又查我？
11: 不只是你，还有你那帮好兄弟们。陈可汗他的嫌疑最大。
3: 情义能否两全？高志平、王森主演，重庆卫视经典剧场，9月5日起，《宿命之敌》，生死对决。
12: 我就想一个办法，不行，增加一散打项目啊！我说，要不我训练散打就得了。
13: 您之前有过相关基础吗？
12: 没有，
14: 没有。
12: 我那年29岁，我训练的嘛，教练就第一周就安排我上台实战了。给我打的反正也没戴护士，
13: 戴头盔啊这些什么
12: 没有，他们都
13: 有
12: 他们有护具，我没有，
13: 就直接就挂。

0: 帮着让人打，那人形靶子呀。
1: 他努力挣钱都是为了给我看病。
2: 王宁，我最想说的话是一句古诗，问世间情为何物，
3: 叫人生死相许。
4: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5: 欢迎关注天气，这两天晴热天气在我市继续打卡，受到大陆高压影响，今天白天我市大部地区天气晴朗，阳光热力不减，午后三点不少区县最高气温徘徊在34度上下，预计今晚我市大部地区晴减多云，东南部偏南地区局地会有阵雨，明天白天晴热持续再现，各地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午后局地有分散阵雨，后天各地晴到多云，午后局地有分散阵雨，大后天各地维持晴好格局，林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严防森林火灾发生。气温方面，未来几天昼夜温差较大，早晚间会相对凉爽，不过午后体感偏热，外出需注意防晒补水。
6: 市区晴，25到36摄氏度。两江新区晴，24到34度。万州晴，22到35度。潜江多云，18到31度。南岸晴，23到33度。长寿晴，23到34度。江津晴，22到36度。合川晴，24到34度。南川多云，20到32度。綦江多云，21到32度。荣昌晴，23到35度。梁平晴，23到36度。垫江晴，21到35度。中显晴，23到35度。云阳晴，24到36度。石柱多云转小雨，19到33度。秀山小雨转多云，18到27度。酉阳小雨转多云，18到28度。彭水多云，23到33度。万盛经开区多云，21到31度。

0: 明天空气质量为良或轻度污染。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畅游白帝瞿塘，共享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上亿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

0: 各位朋友晚上好，这里是重庆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2026年9月3号，农历7月22。首先来了解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以创新为引领，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我市民营科技型企业已突破8.3万家。
1: 社会力量广泛动员，安全隐患动态清零。各地深入开展群防群治、除险固安、百日攻坚行动。
0: 开局起步“十五五”建设现代化新重庆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今天介绍巴南区“十五五”发展思路、重点任务和推进举措。
1: 我市农村通学希望专线提质扩面，护航山区学子上学路。以下是详细报道。
0: 创新是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今年以来，我市民营企业抢抓创新强势建设机遇，紧扣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加快产出创新成果。截至7月末，全市民营科技型企业超8.3万家，占全市科技型企业99.3%，同比增长12.2%，民营创新主体队伍持续壮大。
2: 在两江新区港城工业园区，重庆润记远东新材料的 AI 加材料制算中心近日投用，有效破解新材料研发周期长、试错成本高、仿真模拟计算慢等行业痛点。企业联动重庆邮电大学、重庆数字资源集团开展 AI 加材料产学研融合创新，今年预计新增6项发明专利。今年上半年企业营收突破10亿元，同比增长超32%。
3: 今年呢，我们会新增预算1亿元，建设新型金属工能材料垂直模型研发、数据采集、性能验证中心、研发中心，支撑量产一代、研发一代的研发思路。
2: 包括前沿新材料、智能机器人、空天信息等，两江新区承接了创新强势2030-60任务中的20个关键突破方向。当地制定出台高水平建设创新强区的实施意见，从创新资源布局、创新生态营造到创新文化培育，全面激发民营企业创新创造活力。
4: 收集民营企业技术攻关难题，引导民营企业找准赛道，加大研发。同时依托商会平台集聚科创要素，持续深化产学研协同，打通创新供给与产业需求双向通道。
2: 同样是优化营商环境，助力民营经济创新发展，大足区积极搭建政企沟通、产学研对接、产业链协同多元服务平台，依托完善的服务保障，位于大足双桥经开区的光电产业链主企业盛泰光电建成数字孪生驾驶舱和12个专业 AI 知识库，吸引多家上下游企业落户大足，全年产出摄像模组约2亿颗，营收达47亿元。
5: 企业既享受了制造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的15%所得税的优惠，也在重点实验室、产学研合作、揭榜挂帅、人才补贴等科技。

0: 项目上获得了真金白银的政策支持，有力反哺了技术创新。
1: 倾力打造竹山学院，链接全国一流教育培训平台，为民营企业家构建起培训提升能力机制，创新推出区长面对面纾困解难机制，推进部门服务更精准更有效。
2: 重庆民营经济创新能级持续攀升，截至七月末，全市有效期内民营高新技术企业达9665家，占全市高新企业93.7%，同比提升2.7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民间投资增长16%，同比提高30.9个百分点。民营经济正加速向新质生产力转型。
3: 持续发布民营企业科技创新指数百强榜单，进一步强化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强化金融赋能，全面构建龙头引领、链式协同的创新生态。通过一系列实打实的举措，引导广大民企紧扣2030、2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
4: 群防群治、除险固安、百日攻坚行动深入开展，各地广泛动员社会力量，配齐建强网格队伍，推动各类风险隐患早知快处，持续提升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
5: 9月1号晚，忠县永丰镇石峰村夜间值班网格员在巡查中发现辖区村道有山体碎石滚落，立即上报。当地启动应急响应，于当晚7:50左右组织危险区域群众4户8人撤离。8:30左右，现场发生危岩垮塌，所幸预警转移及时，没有人员伤亡。目前这一新增地质灾害隐患点已设置警示标识，拉起隔离带，有专人24小时轮岗值守，正研究排危处置方案。同样是依托日益健全的群防群治工作体系，开州区日前也成功处置一起地灾险情。8月31号中午，岳西镇裴家村村民途经一处主干道时，察觉山体异常，第一时间通过一键报险平台上报。
6: 一边嘛都有少部分落石，我又顺着那个路又爬上去看，看高度都扎起那个宽的裂缝了。
5: 接到险情信息，当地立即组织专业力量赶赴现场，开展山体动态监测和风险研判，并对道路交通进行管制。6小时后，该处山体发生大面积塌方，塌方量约8000方。
7: 地质塌方前期都会出现落石、山体松动等征兆，窗口期极短，好在群众发现早，上报快。在险情萌芽阶段就发出了预警，为我们前期处置争取了宝贵时间。
5: 聚焦各类风险隐患，各地常态化排查整治、动态清零。在两江新区洛气镇，当地紧盯地质灾害等重点领域及关键点位，聘请专业技术人员精准排查，新排查地灾点3处，受威胁的12户23人均已避险转移。在涪陵区荔枝街道，多部门联动开展小区安全隐患清单式整治。走进海林花园小区，736个灭火器、50条消防水带、1300余个应急照明灯和疏散指示标志已全部换新，30套智慧消防烟雾报警器安装到位。
8: 那次把楼间和消防通道的障碍物些都全部清理干净了，我们就感觉做起安全多了。
5: 在潼南，相关部门充分发挥快递员从业优势，建立快递小哥消防安全隐患上报机制。500多名快递小哥化身流动的消防安全志愿者，配送途中发现楼道堆放杂物、消防通道占用、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等隐患时，用手机扫一扫张贴在入户大厅的高楼消防码，即可进行隐患上报。
9: 我每天送快递要跑很多小区，接触很多市民，能当上消防志愿者，把消防知识传递给他们，我觉得很有意义。
10: 持续深化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充分发动基层力量，让更多群众参与到消防安全工作中来，全力筑牢消防安全防线。
11: 开局起步15五建设现代化新重庆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今天聚焦巴南。作为重庆中心城区面积最大的行政区，15五时期，当地将加快建设工业强区、科教强区、农业强区、开放强区和文化强区，奋力打造中心城区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
5: 以工业强区为根本，科教强区为支撑，未来5年，巴南区将统筹推进汽车、摩托车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发展壮大生物医药、新一代电

0: 电子信息制造等崭新产业，前瞻布局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未来赛道，围绕三大科创产业以及12个重点领域，提质建设重庆国际生物城、环桥平山数智城、大江科创城三大科创基地，高标准建设环重庆理工大学、重庆工程学院和重庆高职城等高校创新创业生态圈，
1: 实施创新筑基、补链强链、实数融合、绿色领跑、企业培优等5项行动，力争到2030年，我们的规上工业总产值超过1400亿。
2: 建了纳米和核酸药的这个研究中心等等啊，结合我们的未来要发展的第三代半导体、光电子啊等等啊，建一批平台。
0: 作为重庆南向开放门户，巴南还将提速打造商贸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经济区，建设西南地区重要商贸物流组织中心，全力打造笔电供应链组织中心，培育发展跨境电商、二手车出口等外贸新业态，力争到2030年进出口总额突破200亿元。
3: 我们将提速建设汽摩及零部件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新发力东盟国际食品产业园，鼓励企业创新药通过技术授权、合作共建、成品出口等等方式开拓海外市场。
0: 巴南超90%的区域是美丽乡村，聚焦城乡融合，当地将加快城乡规划、产业、要素、机制4个融合，推动和美乡村从点上出彩向面上成景转变，持续深化两山实践创新基地建设，筑牢中心城区重要生态屏障，力争到2030年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至1.91:1，
4: 持续的推动全区农村人居环境的整治，实施就是村里边经营收入相对薄弱的村的提升计划，力争到2030年呢，实现全区和美乡村建设的覆盖率达到100%。
0: 2026重庆秋季房地产及家居展示交易会线下展会今天在两江新区观音桥步行街开幕，22家企业、66个中心城区楼盘集中参展，各大房企推出折扣、赠送车位、装修补贴等优惠，吸引不少消费者问询。
5: 房源比我们在那种店店头去看的那种的话要多一点，可以大致的看一看，周围的那些地段呐、交通啊，还有商圈那种，全方位了解一下嘛。
0: 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重庆中心城区商品房成交同比增长0.4%，连续7个月保持正增长，去化周期降至8个月左右，供需达到紧平衡状态。
6: 新房价格我们是环比增长0.1，二手住房的价格呢，前7个月有4个月是正增长环比，整体上都有一个很好的恢复。9月这一轮政策加活动的促销啊，我们预计可能对后期房产市场，的价的稳、量的回升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0: 据了解，为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国家层面近日出台一系列重磅新政，涉及商品住房销售制度、信贷管理等。我市也在进一步推动经济稳中向好若干政策举措中，加大了住房公积金政策惠民力度。贷款方面，2026年9月至2027年8月，住房公积金个人最高贷款额度从80万元提高到100万元，参贷后家庭最高贷款额度从120万元提高到200万元，多子女家庭个人最高贷款额度从100万元提高到120万元，参贷后家庭最高贷款额度从160万元提高到240万元。以个人贷款100万元为例，若按30年等额本息方式还款，相比商业贷款，最高可节省利息支出约9.6万元。提取方面，新政放宽商贷购房公积金提取频次，推出商贷按月约定提取服务，职工签约后可按上月实际还贷本息按月自动提取公积金，资金直达个人银行卡。
7: 通过本次政策调整，公积金缴存人的住房消费能力得到大幅提升，有效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更好满足缴存人多样化的住房消费需求。
8: 新学期开学，我市农村通学希望专线在7个试点区县完成提质扩面，以更大覆盖再次出发，用具有重庆辨识度的交通解法，把山区孩子的上学路变成放心路。
9: 在位于三峡故区阜新的丰都长。

0: 江两岸有不少居所分散的农村学子，往往需要步行数公里前往公交站点或渡口，耗时长，还存在着安全隐患。今年秋季学期开学，当地推出希望专线加背篓轮渡护学体系，打通水路通学壁垒。早上7点，丰都县石直镇接驳码头，长江水上巴士和岸上的希望专线正无缝衔接，迎接孩子们上学。
1: 以前每天都要5点多就要起床，天还没亮，差不多得用2个多小时。现在我们可以7点钟起床，半个多小时就可以到学校了。
2: 联合海事、教委、应急、公安等部门反复查勘，实行订车、订船、订线、订顶、订架、订时、订员，让希望专线成为富航乡村教育的民生幸福专线。
0: 在铜梁，26辆通学专车全部备齐人脸识别核验设备和卫星定位终端，学生上车刷脸核验，线路偏离疲劳驾驶自动预警，实现全程可控、全程可速，用数字化监管为希望专线加装安全锁。
3: 专线实行家门、车门、校门双向闭环接送模式，形成了全方位、全时段的安全防护网。
0: 秋季新学期，我市农村通学希望专线从之前的238条增加到近300条，投入车辆440余辆，服务农村中小学生超4500人。
4: 会同教育、财政、公安、应急等部门和试点区县，不断完善农村客运等运输服务体系，大力推广通学客运加客货游融合模式，持续擦亮重庆交通民生服务品牌。
5: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我市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铭记抗战历史，更续红色血脉。在万州，人们来到库里申科烈士墓园，缅怀这位长空鏖战、异国长眠的国际主义战士。在北碚、荣昌、万盛、永川等地，红色主题班会、思政教育活动广泛开展，通过历史图片、纪实影像、抗战歌曲等丰富素材，引导青少年学子从伟大抗战精神中汲取奋进力量，厚植家国情怀，
6: 铭记历史，好好学习，将来把祖国建设得更加强大、更加美好。
7: 引导学生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和国家观，激励他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拼搏。
5: 新书《1942中国北碚：一座小城的抗战与生活》今天在于首发。这部聚焦北碚抗战历史的纪实作品，选取卢作孚、陶行知、吴南轩、梁实秋、老舍、陆凌、杨宪益等7位历史人物，还原抗战时期3000名流会北碚、守护中华文脉的动人故事，映照民族救亡图存的奋斗征途。
0: 重庆山地面积广大，发展避暑经济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在丰都，当地摒弃靠天迎客的传统思路，全面对接游客多元需求，在避暑体验和配套服务上精准发力，打造出以南天湖度假区为代表的避暑经济新样板。
8: 真的很像误入了一场夏夜江湖，
9: 大家跟着一起唱歌跳舞，这一天真的过得太开心了。
10: 在海拔1800多米的丰都南天湖度假区，贯穿整个夏天的避暑音乐季，点燃了众多游客的热情。周末是年轻人喜欢的仙侠主题音乐晚会，周内则主打露天 K 歌、乐队驻唱等轻量化文娱活动。
11: 歌手唱歌很好听，氛围也多热闹的。
12: 那么过去啊，游客白天来，晚上走。我们今年呢，补齐了夜间的产品短板，实现了白天游山水，夜晚有狂欢的这种群听后的场景，一日观光游啊，向2到3天的度假转型，过夜率明显提升。
10: 除了新场景、新玩法，当地还聚焦旅游配套，开通专属旅游专线，优化城乡交通接驳，增设一批便民设施，细化旅游服务保障，用清凉揽客，用体验留客。在紧邻核心景区的乡坝村，长期避暑游客带火了餐饮一条街。像这家小面馆，高峰时期日均销售小面超过1000碗。
13: 特别是礼拜天的时候，我们人气是非常旺的，而且我们要起码增加5、6个人次，我们挑面条挑不过来。
10: 特色民宿也多点开花。去年，这位已在中心城区拥有多家民宿的创业者，把目光投向了丰都南天湖。新打造的民宿一投用就人气。

0: 季宝鹏。
1: 热天不用说，基本上我们那都是满期的。在那个蓝天湖啊，整个配套设施啊，包括人流量、景区，我们那个夏季和冬季的环境啊，包括那种市场都比较好。
0: 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七至八月，南天湖度假区累计接待123.44万人次，其中长期避暑游客约21.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8.1%，带动旅游综合收入达4.94亿元。
2: 预计明年，中心城区到丰都的渔湾高铁将建成通车，南天湖高速公路也将动工。丰都即将迈入快进慢游的全域旅游新时代，我们将构建四季皆宜的旅游休闲业态，完善一老一小的公共服务保障，全力打造高品质旅游度假目的地。
3: 2026数字经济硕博人才精准对接系列活动近日在中国重庆人力资源产业园举行，30家重点用人单位线上线下引才，提供岗位700余个，12家企业现场设展，与哈尔滨工业大学重庆研究院、北京理工大学重庆创新中心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展开精准对接，55名硕博人才达成初步就业意向。
4: 这种小型的招聘会对于我们的专业方向要求可能更精准，对于我们找工作的话，首先是提高效率，然后节省时间的。
5: 精选产业头部用人单位与校地合作培养的硕博高层次人才，开展小范围、高浓度、深层次的面对面洽谈，推动人才链与产业链同频共振，深度融合。
3: 围绕416科技创新布局和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人力社保部门还将深入开展入鱼得水、将来可期、渝江联合人才交流、重庆全球引才对接等品牌活动，吸引优秀人才流鱼来渝发展，助力重庆高水平建设创新强势。重庆市2026年中华慈善日重庆慈善周主题活动今天启动，164家企业慷慨解囊，共计捐赠4.37亿元。慈善周期间，我市各区县还将围绕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主题，开展慈善法集中宣传、慈善成果展示以及各类扶弱济困活动，营造崇德向善的浓厚社会氛围。
6: 各位朋友，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7: 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也可以下载第一眼客户端点击观看。稍后将播出今日关注，敬请收看。再见。
6: 再见。

0: 聚焦民生，化解矛盾，促进发展，助力执政。这里是今日关注。前段时间，记者走访发现，中心城区的个别高层建筑存在消火栓、水枪、水带缺失、物业巡查流于形式、消防控制室无人值守等问题。节目播出后，属地街道和物业公司作出回应，一批隐患得到消除。近期，记者再次回到这些小区，看整改是否到位，更看这场群防群治百日攻坚有没有真正落到基层末梢。前期走访中，记者发现沙坪坝区美丽蓝湾小区和南岸区中富大厦有两个共性问题，一是消火栓里水枪水带缺失，二是消防设施月检表有的签到时间断档，有的连续几个月记录同样的问题却始终没有整改。报道播出后，两家物业公司都拿出了具体整改举措。
1: 这块的工作我们已经开会强调了，必须当月发现了必须上报，必须整改，该填补的必须填补。枪头增配了121个，水带增加了110条。
2: 好，我们把所有的缺失的枪头和水带和清灭火器全部更换了。
3: 有好大个数量？
2: 水带是9条，那个枪头38个，各清灭火器

0: 26个。
1: 整改不止于补齐设备，南岸区中孚大厦楼道里此前堆放的废旧家具、闲置杂物已经清理。南岸区花园路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百日攻坚不能只是哪里曝光改哪里，街道已经把排查范围扩大到辖区内241栋高层建筑，要求限时反馈、分类处置。
2: 然后我们要求的是，我们在本周星期五之前，将我们那个街道的所有241栋高层建筑，进行一次全覆盖的检查，然后将问题全部反馈给我们街道。应急办，也就是我们科室，全部进行一个汇总，能够立即整改的立行立改，不能立即整改的，做好整改措施，限期整改。
1: 渝中区西信洲际花园的整改同样很直观，通往顶楼的门已经打开，逃生通道恢复畅通，楼顶消防水箱重新注满水，消防控制室的监测仪表上能清楚看到水位，消防控制室的值守制度也得到了强化。
0: 首先是我们中午是无人的问题哈，我们是按照我们相关要求哈，我们现在已经配了我们两位专门值班的，他们是持我们中级操作证，也就是让我们说这个执上岗。好，但我们控制室主机原来说有点的小问题，但是经过我们维保单位一个整改，现在我们已经完全恢复了一个正常的状态。
1: 群防群治关键在广泛发动群众，高层建筑防火不能只靠物业和街道，更要靠广大群众成为发现隐患的第一道探头，及时发现问题，及时上报，及时除患。
3: 市里面也一直在宣传我们的意见保险，我们也在积极地向居民宣传。
4: 他们报了些啥子内容呢？
3: 报的内容各式各样都有，包括有消防类的内容，比如说刚刚说的飞檐充电，有一些城市运行的，比如说那个井盖缺失，那些都是一些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都积极整改。
5: 我们是鼓励我们的群众，对我参与我们的一个隐患排查政策，华肥江社区一位群众采用那个意见报信，发现了我们一个小区瓷砖的脱落，然后他也获得了我们的100元的一个奖金。
6: 作为物业公司啊，作为是小区的主体责任者，要做到三全，就是全面参与、全员排查、全面整治。
1: 缺失的水带补齐了，锁闭的通道打开了，无人值守的控制室也有人了。但群众更关心的是，今天改好的，明天后天还能不能保持？从街道的全面排查到居民的一键报险，这场百日攻坚正在试着把发现问题、反馈问题、处置问题连成一个闭环。闭环要真正转起来，靠的是执行，是每一天都有人较真儿。感谢收看今日关注，再见。

0: 世界苗乡养心捧水，欢迎您。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骨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2: 9.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 杜绝病从口入，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

0: 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2: 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广东打通要素流动堵点，推动粤港澳三地跨境协同创新。
0: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对深化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1: 美国称摧毁了伊朗试图部署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装备，伊朗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2: 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

0: 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1: 本台消息，9月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粤港澳合作，持续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实现突破。15五开局之年，广东以制度创新打通要素流动堵点，强化粤港澳三地协同攻关，奋力把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为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新兴产业重要策源地。
3: 位于广州南沙的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先进增材制造实验室刚刚攻克了微米级机器人在人体内定点游走的难题。不到10微米的微型机器人实现精准定位、分段给药，未来有望应用于微创医疗领域。这项关键技术突破正是粤港科研团队跨境协同创新的成果。
4: 最大的难题就是微型机器人游动阻力大、轨迹不稳定等一系列的问题，单靠我们这边的工程团队很难突破。现在依托两校科研平台进行对接，香港团队设计出带轮口孔洞的仿生锥形结构，我们在广州这里负责工程落地，成功攻克了8至10微米高精度微型机器人的制备难题。
3: 受粤港澳三地规则机制制约，科研合作多以零散偶发结对，缺乏体系化。针对这个情况，今年广东优化实施粤港高校联合资助计划，该计划可兼容粤港科研管理规则，每年共同投入不少于3000万元的资金，形成种子资金池，鼓励粤港科研团队利用广东研究设施优势和香港基础理论成果优势进行联合技术攻关。针对创新要素跨境流动中的堵点，粤港澳聚焦钱过境、人往来、税平衡、物流通关键环节。广东科技创新项目面向港澳开放，全省财政科研经费跨境拨付至港澳。全面落地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内地9市往来港澳人才迁驻政策，纳入白名单管理的科研人员实现即到即通、快速通关。同时，扩大科研用物资跨境流动改革试点范围，科研用物资进口时效缩短40%以上。面向15五，粤港澳大湾区将以横琴、前海、南沙和河套四大平台为引领，持续释放三地协同创新全要素融通，不断提升全球创新策源能级，力争2030年基本建成、2035年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5: 我们将加大力度做好三地科研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促进科研仪器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双向开放共享，加强三地科技创新深度协同，充分发挥三地互补优势，深化粤港澳科技合作计划，共同建设大平台，产出大成果。
6: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3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

0: 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1: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汇聚奋进力量。
0: 今天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依托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向观众开展沉浸式互动宣讲。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通过举办诗文诵读、专题讲解等方式，引导各界群众重温抗战历史，感悟伟大胜利。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人们向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献身的抗战英烈敬献鲜花，缅怀先烈忠魂。今天，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办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主题教育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以庄重仪式回望烽火岁月，以青春之声表达和平信念。
2: 在今后的军旅生涯中，我会筑牢理想信念之基，训练中刻苦认真，磨砺品质意志，忠于祖国和人民，扛起报国的使命，
0: 弘扬抗战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在陕西，人们来到延安革命纪念馆，追忆革命先辈在这片黄土地上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峥嵘岁月。在江西，人们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里，认真聆听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感受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今天，河北石家庄、山东威海、黑龙江铁力、甘肃嘉峪关、安徽天长等地都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3: 伟大的抗战精神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们要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用奋斗姿态致敬革命先烈。
0: 今天，香港特区政府举行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香港各界代表出席。活动现场举行了升旗仪式，随后香港警察步枪仪仗队鸣枪向英烈致敬，并全体默哀。今天，全军部队立足练兵备战主阵地，通过实物宣讲、史料研学、强军故事分享、重温誓词等活动，将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守土安邦的坚定行动。
4: 全连官兵始终把演训场作为传承战旗精神的主阵地，把能打仗、打胜仗作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不断提升遂行任务能力。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围绕体育强国建设各领域，我国将在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助力提升人民健康水平和生活品质，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提升综合实力和为国争光能力，加快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升级，有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等方面开展重点工作，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6: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及群众滑冰场。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一体推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促进和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育产业方面，完善现代化体育产业体系，推动健身休闲业多元化发展，大力发展赛事经济，以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为牵引，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发展户外运动。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目标，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1: 古树名木是十分重要的物种资源、景观资源和历史人文资源。记者从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了解到，目前第3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全面展开。

0: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工作人员针对不同区域条件，利用卫星影像、激光雷达等技术，对古树名木开展差异化普查。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首次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国有林区纳入调查范围，实现全域覆盖。截至目前，贵州、浙江、福建等11个省份的13个代表性单位已完成普查试点任务。在浙江安吉灵峰寺古树群，技术人员运用应力波无损检测技术，如同给古树做 CT， 精准判断树干内的情况，普查的同时及时采取保护措施，
1: 对它清腐、杀菌、消毒，根据它那个根系受损的情况进行一个封堵。
0: 目前，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已从试点向全国推开，预计2027年底结束，将全面实行挂牌保护，不断提升古树名木保护水平。
2: 在青岛，50000多名网约配送骑手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力量，但他们也长期面临进门难、安居难、保障难的现实困境。难题如何破解？带着疑问，记者走进青岛，探寻这座城市正在进行的创新实践。
3: 外卖员杨申已经在青岛西海岸吴越广场商圈跑了3年多，过去给紧邻商场的义井湾小区送单，明明北门就挨着商场，他却只能绕到南门进入。最近小区北门开始向骑手开放，绕行的数百米省了下来，大大提高了送单效率。
4: 以前送外卖只让从南门这边绕一圈，跟社区一块找了几回之后，终于把事情解决了。我自己试跑了几单，确实效果不错，蛮节约时间的。
3: 杨申告诉记者，过去进门难、找楼难、停车难是骑手跑单中最头疼的问题，他们也曾多次向物业反映，但事情一直没有进展。破局始于青岛从去年开始试点推行的社区党组织负责人加站点业务负责人双站长联动机制。作为副站长的杨申成为骑手与社区之间的联络员，他和社区党支部书记管杰带着收集来的意见和物业公司反复沟通，研究解决方案。义井湾从最早需要手写登记，到扫码从南门进入，再到开放北门，改变正在一点点发生。如今越来越多的小区入口处还贴上了骑手友好地图，楼栋分布一目了然。中午送单高峰过后，记者跟随另外一名骑手林大新来到青暖红旗之家，这是青岛多部门联动盘活闲置资产，专门为骑手打造的公寓。公寓还有共享厨房、24小时无人超市、休闲活动区，月租只需几百元。行业党委还联合开放大学开设骑手学院，提供免费技能培训等。如今这样的骑手之家，青岛已经建成7处，并在全市逐步推广。
5: 说你是住的宾馆吗？这一个月不得好几千块钱？然后我跟他说一个月就500多块钱，很便宜。他都表示不信。我说老娘，你看那顶上写的是骑手之家，这是家。
3: 住的难题在解，但跑在路上还有一道坎儿。外卖骑手常年在车流中穿梭，意外风险高，却长期游离在传统工伤保障之外。2025年7月，青岛作为山东省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创新推行一单一保机制，每笔订单同步参保，实现意外事故全程覆盖。目前青岛已有36.73万名新业态从业者纳入职业伤害保障体系，7.72亿笔订单完成参保。城市释放善意，骑手也在回馈。在西海岸新区，已有近500名骑手登记参与社区治理。今年以来，反馈井盖缺失、消防通道堵塞等隐患线索1100多条，超90%已经得到处置。进门难在破解，安居难在解决，保障难在兜底。青岛正通过一项项务实举措疏通治理堵点。与此同时，骑手群体的高流动性、平台算法的刚性、保障制度的碎片化，仍在不断提出新的治理课题，让每一位奋力奔跑的城市劳动者真正扎根立足，实现与城市的双向奔赴。探索还在继续。
0: 台风沙德尔今天早晨在福建漳州漳浦古雷沿海登陆，这是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受其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大风暴雨天气。 降雨造成全省多地乡村街道围淹，当地调集人员设备紧急转移群众，抓紧展开排涝。在漳州云霄县，暴雨导致一厂区被淹，消防救援人员及时。

0: 全县紧急转移群众7000余人，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将进入尾声，但湖南、江西、广西、福建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专家提醒，上述地区需要重点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民政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组织开展第六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调查对象分为老年人、老年人所在社区、村两种类型。调查内容包括老年人健康医疗状况、照料护理服务状况、老年人所在社区、村的健康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等内容。面对近期美沙克、白海豚等多个强台风灾害，金融监管总局指导银行业、保险业采取无差别救援、大灾互认等措施，最大限度减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助力恢复生产生活。截至目前，保险业累计已赔付63亿元。今天，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三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今天，平陆运河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涵盖5000吨级内河船和海船，包括集装箱船、散货船、客船等多种船型。演练水域覆盖运河枢纽船闸、主航道等，演练场景和科目覆盖船舶调度等关键环节，为即将全线通航做准备。今天，南通至苏州、至嘉兴、至宁波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的三座主塔封顶，至此，该座大桥北、中、南三座航道桥的7座主塔全部完成施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通苏嘉甬高铁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今天，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在四川宜宾举行，国内外800多名业内人士、专家学者围绕动力电池行业政策、创新应用等方面展开交流合作。205家中外企业在动力电池应用生态展览会上集中展示储能、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前沿科技和创新产品。今天，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本届博览会以深化文旅融合、智创美好生活为主题，设置文旅融合、数字新业态、文旅装备等10大特色展区。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00多家文旅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文商旅体融合发展新成果。今天，第二届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在陕西西安开幕。大赛设置母婴护理员、整理收纳师等4个比赛项目，新增家庭规划设计和庭院整理，以响应乡村振兴、美丽庭院建设等新需求。获奖选手还将获得职业技能等级晋升等政策支持。电视剧《生逢其时》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上世纪80年代至新时代的变迁为背景，描绘出一幅平凡人在大时代拼搏奋斗的动人画卷。
1: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推动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也为缓解地区紧张局势、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与正能量。
2: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性访问。习近平主席受到塞西总统的热情接待，体现了埃及人民的真挚情感。访问以两国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画上圆满的句号。习主席强调命运共同体，关注人类共同的未来和共同的利益。埃及对此表示赞同。当今世界需要这样的智慧，全世界都能够从这样的团结与合作中受益。
3: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开启了埃中关系新篇章，双方签署了20多份合作文件，涵盖经济、科技等诸多领域，将给埃及带来新的发展面貌，也将使两国民众受益。习近平主席

0: 次访问埃及，恰逢两国建交70周年，也正值地区和世界面临重要局势变化的时期，意义重大。中国和埃及都拥有悠久的文明，这是两国互相理解的重要基础。埃及连接着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国家，埃中关系进一步提升，也将促进阿中和非中深化合作。
1: 地区多国人士表示，中国致力于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习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不仅造福埃中两国人民，也为地区繁荣稳定、世界和平发展贡献重要力量。
2: 习近平主席在埃及提出了关于中东安全的倡议，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倡议所包含的4点内容，更在于其背后的政治理念。过去几十年来，中东局势长期受外部势力操纵干涉，而中国提出的是完全不同的思路，强调地区国家主导，在尊重国家主权及对话合作的基础上构建地区安全，这对实现中东地区的安全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0: 埃及是非洲重要经济体，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推动两国务实合作，也给整个非洲大陆带来巨大发展机遇。习主席还就中东安全提出重要倡议，将为促进地区和平发挥积极作用，也将助力全球和平与发展。
2: 中国致力于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并将这一理念贯彻于同所有阿拉伯国家及非洲国家的交往当中。习主席就地区局势表达了重要观点，应通过国际协同解决争端，并筑牢地区发展根基，这具有深远的意义。
3: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对活动举办表示祝贺。活动发布多项媒体合作成果，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启动，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 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中阿友好进行时》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活动上，在中国国家电影局支持下，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为进一步深化中埃两国在电影领域的合作，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美军此前一天对伊朗的袭击摧毁了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国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说，美军1号对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婚礼的袭击构成战争罪。巴基斯坦外交部2号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努力促进美伊之间的对话和协商，特别是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问题做出努力，希望美伊双方能够重返谈判桌。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称，以色列控制着加沙地带60%的区域，以军还将继续行动，以彻底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同一天，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在联合国会议上指责以色列企图夺取吞并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土地，并称犹太定居者团体在约旦河西岸的恐怖主义活动已达空前。据美国媒体2号报道，美伊冲突中，由于美海军后勤补给基地遭伊朗打击或处于伊朗的导弹无人机威胁之下，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美军航母、驱逐舰等面临严重后勤补给困境。从中东海域离开的林肯号航母2号停靠泰国港口休整，该航母此前已在海上航行9个月，超期服役、舰上生活条件持续恶化等受到美国媒体关注。俄罗斯外交部2号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抗议德国无端指控俄涉嫌参与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俄方认为德方以此为借口关闭

0: 俄驻波恩总领事馆和柏林俄罗斯之家是进一步破坏俄德关系的又一举动，俄罗斯将予以强硬回应。荷兰中央银行二号表示，鉴于地缘政治不稳定，为分散风险，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此次调整之后，荷兰在美国的黄金储备从原先的 31.3% 降至 18.5%。 据美国媒体报道，德国、法国也进行了类似的黄金回流操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大家同学一场。
1: 但没想到今天又剩下我们两个人了。
2: 同窗不同路，
3: 正因为陈可海是我最好的兄弟，我必须要报仇，他永远跟我在一条路上。
4: 我们的路不是早就选好了吗？
2: 同血不同心。
4: 怎么又查我？
5: 不只是你，还有你那帮好兄弟们。陈可海他的嫌疑最大。
2: 情义能否两全？高志平、王森主演，重庆卫视经典剧场，9月5日起，《宿命之敌》

0: 生死对决。
1: 我就想一个办法，不行增加一散打项目吧。我说要不我训练散打就得了。
2: 您之前有过相关基础吗？
1: 没有。
3: 没有。
1: 我那年29岁我训练的吧，教练就第一周就安排我上台实战了，给我打的，完事也没带护士，
2: 戴头盔啊这些什么？
1: 没有，他们
2: 有也没有、啊，
1: 他们有护具，我没有，
2: 就直接就光着让人打，那人形靶子呀。
3: 他努力挣钱，都是为了给我看病。
4: 王宁，我最想说的话是一句古诗：问世间情为何物，
1: 叫人生死相许。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我亲耳听到的。

0: 现在想杀我的人，你只有很多。我不介意再多一个。可是，这个人不一样，他可是肖建林，肖局长身边的红人。自从森田局长走了以后，在下一直惦记着肖局长在警察局的安全问题。 在下愿意在警察局里替川野科长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哦，赵科长做得很好，我们大日本帝国就需要这样忠诚的臣民。是。那您先忙，我走了。
1: 鱼儿饿极了，很快就会要够，鱼竿得握得紧一些。
2: 叫人把汤德远家给我盯死了。
3: 好，
2: 他的一举一动去哪儿了？直接向我汇报。
3: 好，
2: 你亲自决定。
3: 这几天啊，出了一档子事儿。下野河的一家仓库被烧了，咱们的人查清楚了，里面装的全都是萧铁林吞的烟土。
4: 嗯，
3: 按分析啊，这事儿很可能是德阳干的。
4: 嗯，幸亏是块荒地，方圆几十里都没人。 真是做了件大好事，那要真是老汤干的，那啥也不用说了，老汤咋想的明摆着。现在又出了川野这档子事儿，娘的，国仇家恨。排长，你说咱们是不是还得跟老汤再见一面，让他亲口说说他咋想的？是，现在就怕老汤一个人蛮干。
3: 吴家，嗯，你接着蹲在德云家的门口，瞅准机会把他叫出来，咱们见一面。嗯，行。他要是不跟我来咋办？说句不是人的话，现在是争取他的最好时机。
2: 你这样跟他说，你说咱们呀已经掌握了川野的情况，啊，先把他稳住，千万不能让他干冲动的事儿。
4: 行，就这么干。那小贵呢？小贵咋办？
2: 啊，德源现在把他的饭店给卖了，小贵没地儿住了，我临时给他安排了个住处。
3: 他一直说要离开牡丹江，好像知道点啥事儿。
4: 嗯，
3: 小贵儿，咱也不能放弃。嗯。

0: 吃了老虎架，底气还挺足，是条关东山的好汉，真不怕死？
1: 赶紧的，要命一条。
0: 你把死想的也太容易了，既然到了这儿，就不是吃枪子的事儿。怎么样，再认真考虑考虑。
1: 别耽误你想要我投胎。
0: 是个汉子，

0: 鼠疫听过吗？死后尸体呈紫黑色，感染了鼠疫的人三天之内就会变成这样。再让你长长见识，这个是炭疽热，感染了这种细菌死的就没那么快了，十几天吧。浑身长满包，包会变成小水泡，小水泡会全部烂掉，用你们的话说叫体无完肤。你看到的都是他们的遗照。你知道拍完照片他们去哪儿了吗？拍完照就推进解剖室，观察他们的发病过程。运气好的话死得快些，运气不好只能继续做贡献，活着看着自己被割开，不知道哪个器官被取走才能咽气。死法都在这里了，你自己挑。
1: 随便。

四百九十号，你经历的以往的试炼，都是肉体的。现在这个，是我们给战士最好的燃料，它可以让你燃烧，也可以让你爆炸。你会从灵魂深处，深深地爱上。

0: 小伙计，你这个腿让我给你看看。
1: 春野科长也让我告诉你，你的任务是尽快到他们身边去，把他们的落脚点和行动计划及时汇报给春野科长。
2: 明白，他们回来了，他们回来了。
1: 春野科长的手段你是知道的，
2: 啊，
1: 对于计划没有用的人，要接受惩罚。

啥时候来的？有一会儿了。说，求求你了，带我一起走，成吗？我不想死这儿。

你是不是不信我？要是不信你，那为啥还管你啊？

0: 你说人要是犯那个要命的错，是不是连回头的机会都没？别瞎寻思。 这世上就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谁都有犯糊涂的时候，想回头，啥时候都不晚。
1: 要是真能这样就好。
0: 你看啊，走错了岔道的车都能拐回来，更别提人了。

0: 被子脱上，我给你当侄子，唱吧。
1: 急刹车，这辈子还没过完呢。要是下辈子咱有缘，你等俺儿子、亲儿子，成吗？

现在外面风大，刺臭屁，就在屋里待着，别出门啊。俺明天就给你抓药去，你会好起来的，会好的。

0: 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云虎的下落，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1: 云虎的下落，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
2: 云虎的下落，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
3: 云虎的下落，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
4: 云虎的下落，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
5: 云虎的下落，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
6: 云虎的下落，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
7: 云虎的下落，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
8: 云虎的下落，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
9: 云虎的下落，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
10: 云虎的下落，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
11: 云虎的下落，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
12: 云虎的下落，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
13: 云虎的下落，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
14: 云虎的下落，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
15: 云虎的下落，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
16: 云

0: 刘叔，你怎么找这来了？
1: 咋的呀？信不过我的手艺，想换个人给你治啊？
0: 没有。
1: 你跑得再快，也跑不出牡丹江。就算跑出了牡丹江，

0: 出日本人的手心吧。干嘛呀？又想丢下你爹不管了？
1: 要说我不跑，不跑，原本想去找您的。
2: 看来你是忘了啊，想死容易，想好好死可不容易。
1: 刘叔，
2: 干啥？
1: 给我点药，我能更好完成任务，我也能好好表现。
2: 你上次汇报说，已经打入了三条鱼的据点，半夜科长是连夜赶回了牡丹江，可结果呢？他们却并不在这里。
1: 我知道，我以为他们带我走就是让我归队，让我跟他们住一块，我也没想到把我扔这儿了。我肯定能打听到据点。

0: 谢刘叔，谢刘叔，谢刘叔，谢刘叔，刘叔，刘叔，刘叔。
1: 项羽钥匙吧，拿早市的重要的进展来还。

0: 想要什么，拿早市的重要的进展来换。
1: 你的任务是尽快到他们身边去，把他们的落脚点和行动计划及时汇报给创业科长。
2: 明白。

0: 疼了吧？冯生浩给您的点心。
1: 你咋来了？
0: 排长要见你，他手里边有川野的消息。

0: 要不我跟你一起吧，你一个人不安全。
1: 我一个人跟德源聊比较好说话，现在他没有别的什么心思了。万一出现什么状况，你们去后门接应我。嗯。

我不难过，我现在只想报仇。告诉我，川野在哪儿？刺杀川野的任务是我们另一个小组在负责，现在已经不是你一个人的私仇了。我仇家恨，咱们一起报仇吧。我现在只有家恨。 川野在哪儿？不说是吧？你能听我把话说完吗？川野的消息我一准告诉你。

0: 说话也废物！你有热血吗？我靠，这人，赵尚，他们俩了，竟然打到宝骏，来劝慰了，是我们曹军的排长。
1: 大鱼要口了，
0: 你给我盯住了！
1: 我相信哥哥，刘兄，我能去医馆吗？
2: 我再不打针。
1: 刘若，刘若，
3: 刘若，刘若，啊！
4: 我们的任务是要摸清大秃子岭，筑垒地狱，啊，也就是说，攻势要塞的防御配息情况。
5: 啥意思？
4: 比方说，具体的兵力、兵种、武器的配置之类的，尽量多的信息。
5: 这些跟我有啥关系啊？
4: 萧铁林，他手里很有可能掌握这些重要的情报。
5: 那你咋知道他手里有这些呢？
4: 当年，萧铁林和他的拨虎团是负责这个地区的外围，包括一些核心工事在内的人员给养配送和部分劳工的运输。拨虎团上上下下这么多人，突然之间就全都消失了，现在只剩下萧铁林一个人，我们只要抓住他，就能从他的口中得到这些重要的情报，而我们的战士会少流很多的血。

0: 的意思是让我帮你们帮小铁林是吧？
1: 对，现在只有你一个人可以接近他。
0: 别想，我知道小铁林他不是个东西，但他毕竟救过我的命啊。再说了，即便你们能抓住他，你就能保证他能乖乖的听你的话。
2: 德云，咱们打过这么多的仗，哪场仗在一开始就能判定输赢的呀？打仗拼的是情报，拼的是实力，拼的是信念，有时候也得拼点运气。
3: 这都进去这么半天了，咋还不出来呀？
4: 哎呀，急啥呀？这事儿没那么简单，排长且聊呢。而且不是说这事儿今天一定就能成。
3: 你啥意思啊？
4: 啥意思？你自己合计啊。第一，就老汤那脾气，能是一句话两句话就给降住的吗？第二，他们家出那么大事儿，他心里正憋着一股火呢，有可能今天就聊崩了呀。第三，
3: 哎，快行了吧，在这第一第二第三呢，你给我装诸葛亮呢。第一，如果争取不到老汤归队的话，他就危险了。第二，咱排长经常说，咱只要打不死那就打不散，咱都是在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我到现在我也不相信老汤他就，对吧？
4: 对。
3: 第三，咱现在除了找老汤有别的招吗？我问你，咱现在还有别的招吗？
4: 对，你说的对。
3: 不错，你再给我犟啊，你给我犟。
4: 犟不过你啊。
1: 现在的状况是，不可一世的德国已经无条件投降了，法西斯已经倒台了。就说咱国内关里的八路军和西四军已经开始反击，现在延安正在召开党的七大，为最后的大反攻做准备。
2: 而我们呢，也再不像以前在拐子河那帮无依无靠、群雁无首的东北抗联了。现在时机、实力、运气都在我们这边。小铁林虽说是恶贯满盈，但或许这次，也许是您这位大恩人的将功赎罪的机会。德云，你别忘了，在巴克松是你亲自刻上的号。

0: 我现在刻上的，现在替他来燃，刻了就管用，刻了就是刻了。你可百年老树，比咱们见的人见的事可多呀。关东山对岸不薄啊，俺说过，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把你们全都给找回来。
1: 排长，你想过没有啊？日本人在东北建了多少个像你说的那些工事啊？咱光找着这一个有啥用呢？
0: 你以为就我们几个人在行动吗？我们会一个一个的把他们全都找出来，那时候就管大用了。咱们东北的大反攻马上就要开始了。就说这个大秃子岭的日本防御工事。 牵扯到千千万万条生命了，啊！你心里很清楚，如果我们不比敌人早一步的话，成千上万的战士将命丧于此。

0: 行，我下去看看，你干啥去？这啥意思啊？别慌，
1: 赶紧去后门。

0: 真的是他？是。你们四个在前面盯着，你们几个去后门。是。剩下人给我记着。
1: 两边医疗警察，他们维保局干啥呀？不是来抓排长的吧？咋办呀？
2: 你先别慌，不一定是冲排长来的。我想想，你确实得给排长报个信儿。行，一会儿你去门口啊，开一枪，排长听到枪声就肯定知道出事儿了。啊，
1: 这么多警察，是我叫来的吗？ 他们是来抓排长的吗？怎么办？干啥呢？别动，陈总！啊！
0: 走这边！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等一下，我先出去看看。
1: 哎呦，哎呦，二爷，你咋从这儿出来了？
0: 咋着？不行啊！
1: 二爷，这要科长有令啊，这个地方谁都不允许进出。
0: 凭啥呀？
2: 那是不是老汤？
3: 该不行。

0: 我跟你说过不用猫啊！把枪给我，把枪给我！小姐，拉过去，快点！
1: 转头还没丢啊！

0: 手机小字儿看不清楚，看电脑眼睛很累，远处人脸呢又是模模糊糊的，传统的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折来折去的，不要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1: 我叫徐兴虎，我在四十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啊。
0: 如果你也有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不妨来试一试。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邓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

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

0: 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右边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
1: 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0: 是的，你没有听错，多功能拐杖凳的福利活动已经开始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抓紧了，只需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拐杖凳带回家。咱们中老年朋友选拐杖凳最看重的就是安全、稳当、顺手，这张拐杖凳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站立行走不打滑，坐下休息不侧翻。它底部的脚垫是加宽加厚的防滑橡胶，不管是在家里的瓷砖地、小区的水泥路，还是下雨天的沙石小径上，都能贴合地面不溜滑。采用多重交叉稳固结构，承重力强，200斤坐上去不晃不摇。第二，操作简单，对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特别友好。从拐杖变凳子，只需要轻轻按压开关，凳子面就能自动展开，收起来也简单，往中间一提一合，瞬间变回一根手杖，不需要拧螺丝，不需要弄零件，看一遍就会。第三，弧形握手柄，不磨手不硌手，拄多久手掌都不会发红发疼，自带的小挂钩，随手就能挂东西，双手就解放了。 LED 照明灯的角度能自己调，晚上出门照个亮，地面上的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 二处，走路心里特别有底。第四，收拢起来非常小巧，粗细和普通手杖一个样，放在家里不碍事，带出门不累赘，去公园逛早市，坐公交排个队都能随身带着，走哪儿用哪儿，每天多走几步也不怕。出门买菜排队等公交看热闹，别人站着你坐着，不慌不忙，腿脚舒服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平时在家做饭看电视，拉开就能坐，省得来回搬凳子，省事又省力。关键今天厂家回馈广大观众。

0: 朋友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就能登记领取。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6: 九块九？
5: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6: 九块九？
5: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6: 九块九？
5: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7: 我就想一个办法，不行增加一散打项目啊，我说我要不我训练散打就得了。
8: 您之前有过相关基础吗？
7: 没有，
9: 没有。
7: 我那年29岁，我训练的嘛，教练就第一周就安排我上台实战了，给我打的，反正也没带护士，
8: 戴头盔啊这些什么？
7: 没有，他们都
8: 有，没有啊、
7: 他们有护具，我没有，
8: 就直接就光着让人打，那人形靶子呀。
9: 他努力挣钱，都是为了给我看病。
10: 王宁，我最想说的话是一句古诗：问世间情为何物。
7: 叫人生死相许。
2: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1: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12: 大家同学一场，
13: 但没想到今天又剩下我们两个人了。
2: 同窗不同路。
14: 正因为陈可海是我最好的兄弟，我必须要报仇。他永远跟我在一条路上，
15: 我们的路不是早就选好了吗？
2: 同血不同心。
15: 怎么要查我？
16: 不只是你，还有你那帮好兄弟们。陈可汗他的嫌疑最大。
2: 情义能否两全？高志平、王森主演，重庆卫视经典剧场，9月5日起，《宿命之敌》。生死对决。
17: 好，你请坐。
1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9: 400-826-3969，400-826-3969。
1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9: 400-826-3969。
1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7: 妈，你请坐。
1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9: 400-826-3969，400-826-3969。
1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咱往哪儿开？
1: 往林子里开，进了林子，他们就拿咱们没辙了。
2: 好。
3: 哎呀，你们咋知道有危险了？
2: 我们听到外面有人大喊大叫的，就出来了。这小鬼。

0: 德远，欢迎归队。 我可没答应你们归队。还有，今天你们闹这出，不管我是咋上你们的车的，我咋回去？我说不清楚啊，我回不去啊。 他们肯定不会相信我，所以你们之前说那计划，我觉得行不通。放心吧，还有俺呢，大姨子。
1: 宁虎副将，到。你们俩一组，先躲起来，别急着进城。等里面全都消停了，再说。啊。
2: 嗯。
1: 俺呢，跟德远一组。哎，你啊。
0: 等他俩走了之后，把敌人引到这儿来，啊？啥玩意儿？你这啥安排呀？

0: 小鬼在就好了。
1: 哎呀，我来吧。
0: 嗯。

0: 手。
1: 哎，哎，排长，
2: 排长，
1: 你咋了？
2: 排长，
1: 你干啥呢？
2: 怎么了，排长？
1: 哎，排长，
2: 排长，
1: 排长，排长。

0: 你们说你会带我一起胜利吗，班长？
1: 老邓，你到底咋想的？

0: 本部将，服从排长的命令。
1: 太惨了。

0: 这个院，在八棵松是你亲自刻上的号，现在替他还恩，
1: 刻了就管用，刻了就是刻了。现在已经不是你一个人的私仇了，我楚家恨，咱们一起报仇吧。

就说这个大兔子岭的日本防御工事，牵扯到千千万万条生命啊！你心里很清楚，如果我们不与敌人早一步的话，成千上万的战士将命丧于此。只要安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与吕家归队。

0: 你杀的？啊，就这一个。本来还有俩，但是一开始就跑散了。
1: 他是谁呀？
0: 东北抗日联军，刚从苏联回来的。他叫鲁长山，以前是我的排长。
1: 昔日的战友，你为什么杀他？他们
0: 挟持我，要引我哥出来。干什么？他们要杀我哥，说是锄奸，这好像也是他们的任务之一。你哥是谁？小铁岭，牡丹江警察局局长。
1: 刚才说这是任务之一，放下。

0: 那任务之二呢？他们有一个刺杀任务。刺杀谁？刺杀一个叫川野苍介的人。他们倒挺执着的。 你怎么找到的？我是趁他不注意，把他枪夺了，结果他就跑，我就在背后开枪杀了他。枪呢？我看雷弗提T33，是从那边过来的。
1: 把它架起来。
0: 嘿，嘿。这儿。应该再远点儿。
1: 啊。这儿。
0: 差不多吧。
1: 你过来。
0: 再给我开一枪，让我看看你是怎么打的。
1: 不是，我
0: 怎么了？不敢吗？

0: 放他走吧。等一下，我有个请求。说。
1: 我想亲手把他埋了，行吗？
0: 可以。
1: 谢谢。
0: 忘了介绍一下我自己了，我就是川野苍介。

0: 咱发过誓，只要不死，你们几个都要找蹊跷了。
1: 哲远要是回来了，让他给我们捎个信儿。只要我们知道他没事就成。
2: 关里的日本人被咱打得够呛，咱们被欺负了这么久了，终于看到天亮了。过去日本人强，咱弱，现在轮到咱们站起来了，要跟他们干了。

0: 不瞒大叔，小贵儿昨天也算是救了咱。要不是他那么一闹腾，咱就让人全部都端了，是吧？
1: 我就说不明白，他为啥那个时候出现在大董镖局？咋这么巧呢？
0: 你忘了排场，临死前念的都是小贵儿。他不总说，他说咱们是一家人，咱得归队。 都得回家，咱能放弃小贵吗？能吗？你说呀。

0: 斯拜九十号醒了，他说，他看见警察们突然来了，要惊动您的鱼。我们和他说的计划不一样，他想帮我们拦住警察，可他就一个人，没有别的办法。
1: 那个赵静年怎么说？他说，他保护您心切，看见汤德元想要勾结面相不善的势力。
0: 所以就安排了相关的行动。这个人十足的蠢货，他太心急了，急着上位，急着要。

0: 我们要把这个案子办下去。另外，赵秋天怀疑490号是抗联的人，故意在门口弄出动静。你怎么看？没有人能够摆脱帕菲汀的控制。 490号已经接近敌人核心了，先给了一点甜头。不过警告他，下一步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回到他们中间去。我判断，他们很快就会推进下一步的行动，加上唐德远，还是三条鱼。丽萨，你知道在日本？ 这个世界，初间重被伤了，特别是在关东，初夏的初间自身被视为不喜欢重金要品尝的极品。撒下鲜活的沙丁鱼，用装有加二的钓竿，把误以为有大群沙丁鱼聚集过来的鲣鱼钓上来，与这样的鱼较量，长约15分钟。而唐德远，就是这样的鱼。
1: 您的意思是，田小贵就像是沙丁鱼？
0: 不，重点是这假的饵。

0: 肖局长，你做事还是不够谨慎。宪兵队的早级队长告诉我，他在处理森田军的事务过程中，发现了肖局长在经济上的一些问题。太君，肖某有口难辩。我做的这些不为别的，就是为了牡丹江特高科的经费更加充裕。 为大日本帝国做事，更加顺畅。念在你和森田君共事几年，小有成效的情分上，我为你说了情。
1: 太君，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0: 看来肖局长在这警察局，消息还是太闭塞了。
1: 最近局势有变，你们的皇帝陛下，包括他的高层官员，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动。有些事一旦被查出来，我有心保护萧局长，恐怕也是爱莫能助。
0: 太君，看在这么多年我为大日本帝国做事的份上，请指出一条明路。
2: 还记得前几年，爱国商人张本正。 向帝国捐献了40架飞机，天皇陛下亲自下令，将他的功绩写进了日本的教科书。这事儿，萧局长知道吧？
0: 太君，詹本正会长在我们大东北家喻户晓，富可敌国。
2: 你想去的话，捐一架就行。考虑考虑，
0: 不用考虑，我愿意。只要为大日本帝国做事，我愿效犬马之劳，拿出钱财为帝国分忧。
2: 那好，那你提前通报早机队长，带着足够的钱去我们的海浪机场，自然会有人安排你上飞机，去往自由的国度。
1: 嗨，太贵，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0: 坡，你咋伤成这样？
1: 其他地儿没伤着吧？啊？
2: 没事，放心吧。哎呦我哥，你们是要带我走吗？走。
0: 小花，排长牺牲了。排长走之前说了最后一句话。

0: 那就是，要是小辉在就好。
1: 哥，哥。

0: 太牺牲了呢，才没了呢。好了好了好了，哥问你，你咋知道那天我们在保局呢？啊，只是想跟着二班长而已。你跟着二班长干啥呀？ 我想你们了，想着跟着二班长能不能找到，我没想着能见到排长，咋还牺牲了呢？咋还没了呢？ 我是不是让你们离开牡丹江了？我说没说让你们走，咋不走呢？咋不走呢？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不哭了啊！咱现在不哭死没有用啊！ 现在就剩你、我、云火、老汤，咱几个得拧成一股绳，之前排长训练说，一定要让小鬼归队，按照咱们是一家人。
2: 不行啊，大伙离开这。
1: 小坤，带我走。不急，听哥说，啊，等我们安排好了就来接你。听话，啊，听话。好了。

0: 哎，
1: 咋的了？气儿还没消啊？
0: 能消吗？
1: 打算给我撂挑子是吧？
0: 说吧，啥事儿？
2: 晚上到我这儿来一趟，聊点要紧的事儿。

0: 来了，媳妇儿呢？没回来？
1: 守门呢？找我啥事儿？
2: 哎呦，局长，门是咋进来了？
0: 你看吧，还有个守门的。清城啊，好家伙！现在是日本宪兵队的红人啊，将来前途无量啊！
2: 属下不敢。
0: 别客气，别客气啊！众人拾柴火焰高，好事才好到。
2: 是是是。哟，唐二爷也在啊？嗯。那你们聊。
0: 我去你的吧。

0: 德元啊，把你叫来是想跟你说件事儿。这个情况有变了，咱哥俩啊这几年挣的钱儿恐怕要打水漂了。
1: 为啥呀？
0: 时局有变了，小日本快不行了，一旦完蛋，咱哥俩也不行了。好在呢，日本人找到了我，说只要捐出一架飞机。
1: 你等会儿，日本人找到你？
0: 哪个日本人呀？
1: 是川野吧？
0: 你没完了是不是啊？啊，在你的眼里是个日本人就叫川野是吧？干嘛呢？唐德元，你得向我学。只有往前看，你才趟得远。也别枉费你爹你娘啊，给你起了这么一个好名。嗯，只要有了飞机，我们就能去小日本、大日本。只要我们离开满洲国，我们俩的小命就能保住。
1: 我们是指谁呀？
0: 你和我呀。
1: 你去日本跟我有啥关系啊？
0: 没有关系吗？你在这儿不怕吗？
1: 我怕啥呀？我又没给日本人做事儿，我有啥怕的呀？
0: 你没给日本人做事儿吗？你给我做事儿吧。
1: 啊，
0: 我给日本人做事儿吧。这不是给日本人做事儿了吗？
1: 这也算啊？
0: 啊，不算，不算，不算，
1: 不算
0: 啊，不算。不过据我所知，前两天抗联死了一个排长，是你干的吗？当然了，我不管你为什么杀他，你干了吧。据我所知，你们那个组织是很会算账的。有句老话讲，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你不

0: 你说那飞机得捐多少钱？
1: 日本人让我出1500两黄金。
0: 这么多呀？你得咬死个谁？
2: 太多了，
3: 人家就这个价儿。
2: 问题是从哪儿凑啊？
0: 是啊是啊，凑起来确实挺愁人的啊。我也犯愁啊。不过谁让我是你哥哥呢？我来想办法吧，啊！回头我把老郭、老邵都请到这儿来，我跟他们谈，你呢，应承着，嗯。哎呀，咱哥俩得一起趟啊，德远。

0: 唐德远，哎呀，这是你，你不认识我了？
1: ，哎呦，你咋在这儿啊？
0: 没带钱，也没这玩意儿。没，张爷，张爷，张爷，我拿秘密跟你换，小铁林的秘密。小铁林的秘密，你说说看。
2: 当年是小铁林让我关了你一年，跟我没关系啊。 小铁林吩咐我说：“管他是龙是虎，关键这一年多，出来吃啥他都变成一条听话的狗了。我都跟你交代了，你看看，给俩事儿，快往这张一口。”
1: 这是小铁林跟你说的。
2: 我对天发誓，这绝对都是真的呀！
1: 你笑啥呀，唐爷？我没骗你，当年是我不对，我不该打你，我不该打你，唐爷。我信你，问题是，我还以为是啥事儿呢，这算事儿吗？唐爷，唐爷。
2: 唐爷，唐爷，这多大的事儿啊，唐爷！

川野科长说，你这回表现得不错，为了奖励你，也为了避免你以后和他们接触时露出破绽，这瓶口服的觉醒剂，你备好。后面有什么情况，及时向我汇报。

我们不管这场仗打多久，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咱这枪子的热血，咋也要洒在这白山黑水上。 只要安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了。

0: 不过你能从热炕头上爬起来，好样的！哈哈哈哈哈！
1: 我是下辈子真有缘，一等俺儿子成吗？
0: 天小龟同志，今后你要统领千军万马的。

0: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量身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
6: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0: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立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7: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 天没了。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建设现代化新重庆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今天聚焦巴南区。巴南地处重庆中心城区东南部，是中心城区面积最大的行政区，既是工业强区，也是农业大区，城乡融合的底色与生俱来。过去五年，巴南砥砺奋进，积厚成市，地区生产总值跨越千亿大关。2025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居全市第一，生物医药产业入选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重庆公路物流基地获批商贸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迈入“15五”，巴南确立了城乡融合、河美巴南的发展主线，明确了工业强区、科教强区、农业强区、开放强区、文化强区五大战略路径，以此作为城市而上、能级跃升的总牵引。今年七月，位于巴南的重庆国际生物城载传捷报，园区入驻企业陈安生物研发的利拉鲁肽注射液正式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注册证书，成功获批上市。临床上，利拉鲁肽注射液主要用于成人二型糖尿病的血糖控制，既可单独使用，也可联合常规降糖药物优化治疗方案，同时能有效降低合并心血管疾病糖尿病患者的发病风险。这是重庆全市首个获批上市的代谢类生物制品。作为重庆生物医药产业核心承载地，重庆国际生物城目前已集聚140多个产业项目，形成了涵盖基础研究、产品研发、小试中试、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创新能力。2026年以来，已有3款新药获批上市。
1: 15五期间，我们将提速建设重庆国际生物城创新药产业生态圈，打造了上下楼就是上下游，产业园就是产业链，加快建成长江流域有影响力的国际生物城，力争在5年内就在研的新药呢超过100个，获批上市的新药就20个。
0: 国际生物城组团聚焦生物医药、智慧医疗装备，环侨坪山数智城组团重点布局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空天信息、商贸物流。大江科创城组团聚力发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高端摩托车、低空经济、具身智能。高职城组团主攻软件信息服务。作为重庆制造业的重要承载地，巴南以组团式联动发展破题，构建错位加协同的空间发展格局，力争到2030年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400亿元。在这个过程中，创新是第一动力。巴南目前集聚8所高校，已培育科技型企业6441家，排全市第二，创新资源禀赋，优势突出。未来5年，巴南的思路是以科教强区为支撑，聚力实现科创赋能新突破，力争到2030年研发投入强度达3.75%。走进重庆纳米医学与核酸药物创新研究中心，技术人员正加紧研发全球首个肾靶向小核酸药物。作为细胞基因治疗的第三代精准生物医药，小核酸药物可直接阻断有害蛋白生成，从基因源头掐断发病机制，对肾病、肿瘤等现有治疗手段难以逆转病程的疾病，可实现根治性治疗效果。
2: 未来5年，在肾脏相关疾病、肿瘤、心血管疾病、罕见病等重大疾病领域深度布局，打造国际领先的肾靶向小核酸药物治疗新纪元。2到3个核酸药物进入临床实验，带动重庆核酸产业实现从0到1的突破和1到N的跨越。
0: 纳米医学与核酸药物创新研究中心的故事是缩影。“14五”期间，巴南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3.6%。2025年是巴南科技创新史上成果丰硕的一年，从科技服务专员全区覆盖到技术合同成交额与 GDP 占比领跑全市，从全市首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到在研双特异性抗体授权出海，一系列突破背后折射出这个传统工业强区向新质生产力要动能、以创新引领转型升级的坚定决心。
3: 我们结合生物医药产业特点，也建了纳米和核酸药的这个研究中心，打通通道，全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
0: 工业夯实产业根基，科教激活创新引擎。巴南还是中信城区唯一的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辖区90%以上是乡村，98座水库星罗棋布。

0: 60公里长江岸线蜿蜒，135万亩森林绵延铺展，生态本底厚实，农业与乡村资源得天独厚。这既是巴南特色，也是其新一轮跃升最具想象力的空间。以农业强区为抓手，聚力实现城乡繁荣新跃升，是巴南站在“十五五”历史新节点上作答时代命题的战略选择。巴南区界石镇美新工农旅融合项目二期建设正酣，其中国际门业展厅已进入装饰装修阶段，预计9月完工。厂区内陆地小火车等工业旅游设施计划10月试开放。
1: 我们想把智能制造和文旅体验结合起来，既展示产业技术升级，也打造一个可看可玩的工业旅游新去处。
0: 巴南及大城市大农村于一体，城乡互促融合发展具有广阔的空间和良好的基础。未来5年，巴南将加快城乡规划、产业要素机制四个融合，推动河美乡村从点上出彩向面上场景转变，持续深化两山实践创新基地建设，力争到2030年将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至1.91:1。
2: 在产业优结构上发力，在建设及品质上发力，在改革中活力上来发力，在富民扩增收上发力，力争到2030年全区的农业总产值突破100亿元，实现全区河美乡村建设的覆盖率达到100%，推动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
0: 地处长江和嘉陵江交汇处的巴南，还是重庆唯一以巴命名的区。不仅有丰盛古镇、木洞山歌等国家级历史文化瑰宝，华西 Life 已累计举办各类赛事和演艺活动750余场次，文商体旅融合基础扎实。当下的巴南正加快建设中心城区近郊高品质休闲旅游目的地。以文化强区为内核，聚力实现文商体旅新融通，目标是到2030年培育 A 级景区12个，中高端民宿60家，推出精品旅游线路12条，带动旅游消费提升20%以上，接待国内外游客达到5200万人次，综合消费达到345亿元。从工业到科教，从农业到文化，我们接下来要把视线转向城乡融合和美巴南五大战略路径的最后一块拼图，关键词是开放。重庆公路物流基地是商贸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也是西部陆海新通道跨境公路班车始发地。时效性快、安全性高、灵活性强是跨境公路班车的核心优势，凭借这一特点，它已成为众多企业出口东南亚的首选物流方案。重庆宗申通用动力机械有限公司是受益者之一。企业生产的通用汽油机、小型发电机等产品出口东南亚时，订单批次多，运输周期紧，传统海运凑箱慢、排期长，曾长期制约企业的交付效率。如今跨境公路班车彻底打破了这一困境，一箱可发，当天装箱，当天起运，最快48小时能抵达越南，精准匹配出口企业小批量多批次的运输需求，为抢占海外市场赢得了先机。近年来，随着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持续推进，重庆跨境公路班车的发展也驶上了快车道。从首发当年的100余车次，到2025年的12555车次，增长超100倍。跨境公路班车与铁海联运、国际铁路联运形成互补，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三大物流组织方式之一。截至目前，班车已构建形成3项12线、25口岸的成熟跨境物流网络，累计发运超4.3万车次，货值突破480亿元。
3: 未来5年，我们将提速打造商贸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经济区，力争到2030年进出口总额突破200亿元。
4: 一方面呢是织密通道网，让货物啊进出更顺畅；二是建好集散地，让过路的流量变成了落地的贸易；第三个方面是壮大外贸群，让巴南造外更好的走出去。
5: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6: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

0: 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不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欢迎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我就想一个办法，不行，增加一散打项目吧。我说，要不我训练散打就得了。
6: 您之前有过相关基础吗？
5: 没有，
7: 没有。
5: 我那年29岁，我训练的了。教练就第一周就安排我上台实战了，给我打的，反正也没带护士，
6: 戴头盔啊这些什么？
5: 没有，他们都有，
6: 没有啊、
5: 他们有护具，我没有，
6: 就直接就光着让人打，那人形靶子呀。
7: 他努力挣钱，都是为了给我看病。
8: 王宁，我最想说的话是一句古诗：“问世间情为何物，
5: 叫人生死相许。”
9: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有请主持人陈明。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怡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19岁那年，我是耀眼的文艺骨干，他却十分普通。最初我没有看上他，他费尽心思追到我，但不久之后我就确诊了癫痫，所有的耀眼和自信都没了，成了拖累。这一路我无数次的要放弃，是他陪着我，不放开我的手。这20年的风风雨雨，是他不离不弃。才让我重新做回健康耀眼的自己。

0: 谢谢你老公这20年不离不弃。让我们首先请出今天的被这些人丈夫王宁上场。
1: 主持人好，我叫王宁，家河北廊坊三河的，今年39岁，然后我现在是一名散打教练。
0: 散打教练？
1: 教孩子散打教练。
0: 大概多大的孩子？
1: 多大都有，从5周到10多岁的都有。
0: 今天来到舞台上是因为您的妻子想要向您表达谢意。刚才在短片里也看到20年的时间不离不弃的陪伴，那接下来我们也将妻子请到场上一块来聊，好吗？
1: 好的。
0: 接下来有请致谢人妻子赵倩上场。
2: 主持人好，我叫赵倩，
0: 气质卓而不群。
2: 我的职业就是教小孩子们中国舞蹈，从4周

0: 高半到初中的都有。
1: 哦，那你们都教小孩子，在一个机构里吗？
0: 对
2: 对。
1: 那你们俩刚才片中有提到20年的时间是对您有一个不离不弃的照顾，所以您要来表达感谢，是发生了什么呢？
0: 就是我得了一种病。
1: 嗯，
0: 这种病对我来说特别自卑。19岁那年我查出了癫痫，之前犯过2次病，我不知道那个就是我的病，都没当回事儿。那是哪年的夏天来着，我的吃药就是对我的这个小脑萎缩稍微有一点影响，可能有的时间记不是特别清楚。
1: 嗯，没关系。
0: 那个也是刚刚毕业实习的时候，在我大姨家的9楼，我在做前台。
1: 嗯，
0: 正好是夏天的时候，中午我想拼几张凳子，然后在那稍微午休一下。凳子拼好，我刚刚准备躺上去的时候，突然就感觉眼前一昏，不知道事儿了，就是那么快，几秒钟，不知道过了多久。当我醒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已经躺在凳子下边了。当我睁开眼睛，我就看一群脸在看着我，有服务员，有后厨的厨子们都在看我，一帮人就问我说你怎么了，你还认识我吗？当时我前几秒钟是说不出来话的，我能听见他们说话，但是就是说刚犯完病当时的那种表现，就是我就跟傻子一样不知道说话了，有意识但是说不出来话，其实脸都知道是谁，但是脑子里边却叫不出来他们的名字。
1: 哦，
0: 你想在20年前，我们还是在村里边，好多人不知道是这种病是什么情况。嗯，后来也没有人跟我家里说，就纯的以为就是中暑了。
1: 嗯，
0: 再后来，我就去廊坊找一个地方实习，我自己租了一间房子，也是到中午睡觉的时候，那一天突然又发病了，又是这种情况。把舌头咬破了，就说我这种情况全都是在我醒来之后才发现自己变成这个样子。
1: 嗯，
0: 当时发病的时候我是不知道的，我只是突然感觉到眼睛有点，就说有点被往上翻，眼前就是什么都变得特别模糊，一两秒钟瞬间就不知道事儿了。
1: 嗯，
0: 然后过了不知道多久，我醒来躺在床上，我就感觉头巨疼巨疼，浑身动弹不得，没有力气，一点力气都没有。然后我的嘴，我发现舌头有点疼，我就使尽全身的力气靠着窗边走到镜子前，我就想看看为什么我的舌头疼，然后把我舌头吐出来一看，有一道口子带着血，
1: 齿印。
0: 对对对，就是那样。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两个已经接触了一段时间了。
1: 哦，
0: 他周末的时候会去找我玩，我就把这个事情就跟他说了。他就以为说是不是最近太累了，你休息休息就好了。那个时候还不知道。
1: 那个时候的身份算是普通朋友，还是说在追求，有这种约会，还是已经是男朋友了？
2: 男朋友，搞对象了。
1: 哦，在谈恋爱呢其实。
2: 对，然后后来有一回我们有一小床，就这么宽，然后他在这个床里边睡，我在外边这儿躺着就玩呢，我就发现那个床突然就颤起来了，晃悠起来了。我说这咋回事，我这一回头在这儿，他这个全身僵硬，他那癫痫的症状就是全身僵硬，然后就是咬舌头，口吐白沫。这玩意儿给我吓一跳，我说这咋回事呢，没接触过。然后我就想着这农村原来老办法就是掐人中试试，我就给他掐一下，感觉也不管用。但是他这个发病啊时间不是很长，一般几分钟就完事儿了。
1: 嗯，
2: 等醒过来我就问他这咋回事啊，我说这你知道不咋，你是得病了是咋着，还是不知道啊。
1: 所以那个时候是谁提出来说要去医院看一看呢？这个情况
0: 是我老公说的。
2: 我紧接着给我们丈母娘打电话，那时候还没结婚呢。我说阿姨，您那个知道他这情况不？我大概一小时，我说没有啊，咱们家没这个，他没有这个病啊。

0: 跟他妈打完电话，我紧接着给我爸打电话，是我爸一同学是中医，问问这大概小孩这情况，一小孩说大概应该是癫痫类的，完了问问人家说这个瞧这个病咱们上哪儿，咱们国家最权威，后来就推荐的是北京。
1: 当时你们俩是就在北京？
0: 没有，在廊坊。
1: 确实，如果在不了解相关的这个疾病细节的情况之下，这疾病那个时候让人心里还是非常心忧的。
2: 嗯，
1: 确实，癫痫它特定脑区的异常放电，而且它异常放电之后失去记忆，
0: 对，
1: 失去对躯体的控制。
0: 对，
2: 对，还有就是更严重的。
1: 嗯，
2: 反正就是我发病的时候吧。听他跟我的这么说，
0: 大小便失禁，您还这个
1: 啊？这个其实也是跟这个肌肉失去控制有关系。
0: 还有这，就是口吐白沫。
1: 没错。
0: 为啥你这种病人，你得让他侧卧着，不能让他躺着。如果你躺着的话，他有可能窒息。
1: 所以，癫痫一方面本身对脑有伤害，但它真正让人担忧的是，发病的那个瞬间，他在做什么？
2: 对，
1: 就如果他是躺着休息，那可能几分钟过去了仿佛就好了。
2: 嗯，
1: 但假设他在开车呢？
0: 对，
1: 假设他在做饭呢？前面有油锅有火呢？
2: 是，
1: 所以其实在这种情况之下，照料是非常重要的事。
0: 对，
1: 您刚刚开始出现的时候，这个一年大概几次呢？这个频率
2: 很多，一个月就好几次。
0: 大发作、小发作还多呢。
1: 嗯，
0: 他这种小发作是时不时的就眼睛往一边转。有一次我们上天津，就是送我老舅去，我记得开到半道过一个红绿灯，突然间他这个就往这边往眼睛的一边拽，我就明白咋回事了，我赶紧扶着方向盘，当时我老舅给吓坏了，
1: 嗯，
0: 这么样开车可不行啊，赶紧就把我换上来了。这是小发作，
1: 嗯，
0: 他是小发作，原来也挺频繁的。
1: 那这个情况去到了北京，医生怎么说呢？有没有提供一些治疗的方案？
0: 医生有啊，提供的治疗方案就是当时拿了一个我印象中是叫曲来的一个这个西药，
1: 嗯，
0: 进口的，400块钱一盒。
1: 哦，
0: 价当时我们
2: 挺贵，
0: 那时候2009年去的，对，在当时来说应该算价格挺高的，
1: 嗯，
0: 因为我们那时候工资也不高，
1: 是
0: 刚从学校出来，我是2008年实习。他上班稍微早一点，完了
2: 那个时候我们工资一个月才几百块钱，
1: 这一盒药就要几百块，那个时候
2: 对高的情况下一个月500多就算工资挺好的了，
1: 嗯，
2: 所以那时候你说我刚从学校出来实习的时候人家还没给那么多工资，
1: 嗯，
2: 所以一个月也就是300-400块钱，一盒药就得400块钱，感觉哎呦挺贵的，就是
1: 对很难承受。
2: 就是当时查出来我这种病的时候，也不知道说以后需要多久能够治好。
1: 那个时候两位已经是还是在谈恋爱吗？还是在往前走了？
2: 是
1: 还是谈恋爱的阶段？咋认识的？
0: 我们是同一届04同学，他是中专，我是大专。我们其实是一个学校，但是分大学城校区和市区校区。最初啊，他们就先到大学城校区了，我呢是从市区第二年转到大学生校区，虽然是一届，他们等于老生新星生，
1: 嗯，
0: 演出，当时他在台上唱了一首这个山路十八弯，然后我们在底下观看，
1: 哎呦，这是当时舞台上，这真是一朵盛放的鲜花，山路十八弯唱完之后，您感觉您就爱上民歌了？
0: 我就对他这人有印象了，那时候，就觉得挺好。
1: 你是一个粉丝是不是？
0: 就是
1: 他在台上唱完了，你在底下默默干，好美好美，但是也没有说过啥。
0: 这等于第一次接触，那天就是他找我们第一次看见他，那头一回。
1: 明白。那其实哎呦呵，这是当年在学校里的照片，这不是万人迷，这校花吧，就是是能这么称呼吗？
0: 差不多吧，
1: 在那个时候学校里的校花嘛，
0: 因为那时候你像又会跳唱歌又会跳舞，
1: 哦，
0: 咱们一般很少嘛，他才艺挺出众的，我也稍微喜欢这方面，所以就觉得挺好。
2: 他喜欢唱歌，他很喜欢唱歌，
1: 喜欢唱歌，
2: 就是爱好方面比较对付。我们俩就聊天说你喜欢唱什么歌，我喜欢唱什么歌，你喜欢听谁的，我喜欢听谁，我们就互相聊天，偶尔可以出来一起散步，
1: 音乐结缘。
2: 对对对。
0: 看病那回就第一次来我们家，然后第二天就坐930就去看病去了。

0: 人家别人就是双方见父母都是一个很正式的场合，然后说这个事儿，我们正式确立关系了。
1: 嗯，
0: 但是我们见父母就是通过这样一个方式带着我去看病，那是跟他父母第一次见。
1: 嗯，医院里第一次见面也确实还挺少见的。
2: 嗯，
1: 但是这个健康的情况在当时您父母或者您家人看来，这会是个障碍吗？
2: 嗯，有点是障碍。一回来确认这个癫痫病，反正我爸。在我爷爷我奶奶头，然后我爷爷我奶奶还有我爸我妈，
1: 他们有些担心，
2: 就把我叫过去了，说呀，说你对象不赖，人挺好，但有一样就是有这个病。我爸担心我说你未来呀，有可能你啥也干不了，就天天带着看他，带他看病。然后我当时也难受，我说没事儿。那时候我也挺年轻的，反正我就觉得什么事儿，咱们有病瞧病呗，是吧？有困难解决困难，
1: 嗯，
2: 有坎儿咱们得跳过去。我说爸，没事儿，该瞧瞧，咱总有瞧好那天，是吧？然后后来我爸他们瞅我挺那啥的，也挺难受的。他们也知道我在他们那儿有的时候也挺任性的，也挺。这个强势的，我爸就说呀，那你都认可就行，以后呢你别后悔是吧？这事儿我说没事儿，不后悔，反正这事儿就过去了。反正当时给我弄的反正也挺难受的，但是没想那么多。
1: 明白，
2: 嗯，
1: 明白。其实我的感觉，父母说不能叫反对，是要提醒，
2: 是
1: 就把这个
2: 是为我好，
1: 对，把后面要承受的这些可能的代价要先讲给你听。
2: 嗯，
3: 我想问一下那个王宁，您太太就是经常在外面这样时不时的就会发病，在她最严重的时候，你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你真的不介意她在外面，就是一点介意都没有吗？
2: 我不知道别人看她眼光啥样，反正我没什么不介意的。她特别严重晃的时候在外头很少，在地铁上的时候，那回晃的确实厉害。周围人我也没注意他们看，他们到底看没看他，
3: 就你不在意，
2: 不在意他们怎么看，我没想这个事儿，根本就
1: 觉得丈夫身上有很宝贵的一种钝感力，就是真的他的注意力完全在他身上，他在想哎什么情况了，这是小的还是大的，会不会变严重，我怎么把他赶紧拍好啊，
3: 对，
1: 他专注在这些事儿，整个世界的眼神在他的世界观里消失了。
3: 对，所以刚刚他说我不知道别人看他，别人看他的眼光吗，他就压根儿我没提这问题，他压根儿
1: 没
3: 看过。其实这种心理压力其实对于癫痫病的患者应该是非常大的一个石头压在心里。
0: 对，自卑，特别自卑，不敢跟别人说，包括我的好朋友都不知道我有这个病，怕他们嫌弃我，去哪儿工作害怕别人不要我，做什么事情就一直特别有种比人矮一截的感觉。
1: 嗯，我觉得这也是其实两位来到这个舞台上非常重要的一个社会责任承担的部分，就是我们要通过镜头更多的告诉所有普通的观众或者普通的朋友，癫痫不是一种洪水猛兽，它并不可怕，它只是一个脑部异常放电的情况，而且它没有其他自身的伤害，除了癫痫病发作其他的时候，它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没有任何区别。我刚才听到两位介绍，两位的工作也是在一起，
0: 没有结婚之前没有在一起工作，他做他的工作，我有我的工作，
1: 嗯，
0: 但是他努力挣钱都是为了给我看病，他对我照顾特别细心。
2: 最初也弄过车，贷款弄过那个大车，拉
1: 车
2: 啊，拉石料之类的，那时候也赚点钱，到后来也不干了，因为车老出问题，
0: 很辛苦，那个时候他特别辛苦。
2: 后来弄完车之后我又干了一些那点做游戏代练。
1: 哦，别人把账号给到您，然后也给您付费。
2: 对对对，一天100多200多
1: 啊，
2: 多的时候有时候六七百，但是确实挺辛苦，因为我要挠夜，
1: 嗯，
2: 每个单子接完了之后，会要定时的

0: 在这时间之前交付给人家。有的时候我2点也起，4点也起，有2点没睡觉呢。4点睡了呢，有可能8点你还要起来交单。啊，我一打有时候打好几天，一天就睡个3-4小时就得了。
1: 从白天一直打，饿了就去厨房找点饭。那时候我有空，我就帮他做饭，收拾屋子。
2: 那接下来的这个寻医问诊之路顺利吗？
0: 咱瞧病就挺顺利的，但是病情不顺利，
1: 挺不顺利的。非常非常的坎坷。你包括那个时候家里没有汽车，坐公交车还得倒车，坐公交然后倒地铁，你得赶时间呀，所以你还得先挂号的时候看那个大夫。是
0: 关键得早起，
1: 对，
0: 是吧？咱们这一瞧病去啊，3点就得起来了，
2: 凌晨3点。
0: 离北京是不近，但是没办法，您就得倒车，这也没辙。然后到那儿呢，你一检查一看病，咱们就有可能人家说你得看几天，那没办法，没地儿住啊，咱们不能天天回去啊，是吧？完了就找一地下室这儿住，70块钱一天，空间也特别狭小。我记得我在那地方，好像那个地下室啊，就够我这么，
1: 就一个小床。
0: 完了，他就在旁边，就这么宽。然后后边呢，这脑袋后头还有一个下水管，这你刚睡得挺好的，一会儿哗上面水就下来了，哗上面水就下来了
2: 啊。那其实都不能叫房间，
1: 就是一个床位而已，
2: 就是个隔间。
0: 对对对，
2: 也没有自己的卫生间什么的，也都没有，都是
0: 没有。外边有一公厕所，绕挺老一大一圈就到公厕所了。哎，
2: 但是真不容易啊。但是病情呢？接下来发病的频率会因此而好一些吗？
1: 这个时候没有呢。
0: 然后还上医院检查去了，我就问了那个医生一句：“好多了吗？或者痊愈了吗？”人家说：“不行，你这病情啊，这药还得继续吃着。”我说我们面临结婚要孩子这块儿，我说您感觉我们要孩子啥的能行不？不行，只要你吃着这药就要不了。
1: 这个药是对我身体的副作用是怀孕孩子会畸形。
2: 那这停了之后会好一些吗？
0: 这药是真不能停，您一停您就犯病。他那时候小发作都频繁着呢，一天时不时就来一下，时不时就来一下。
1: 小发作都有10多次。
0: 你要一停药，那恨不得当天就得犯病合适。
2: 那这种代价或者说这个。新听到的消息对您推进婚姻这件事儿会有影响吗？
0: 我就是当时要孩子，我这一块儿我确实难受，觉着要不了孩子，我当时难受了。
2: 喜欢孩子，
0: 我还行，我爷爷我奶奶小时候疼我带我大的，想让我要孩子。
2: 您是独生子，
0: 我还有一妹妹啊，但是我们家两家啊，就我这一个孙子。我爷爷我奶奶也从小太疼我了，我因为他们的愿望，我就是我的愿望。
2: 但是即便面临这样的挑战，婚姻是不是您还是走进去了？
0: 走进去了，走进去了。
1: 但是当时从医院出来的时候，他就哭了。哎呦，
0: 你有准备结婚了吗？就媳妇儿确定了，就他这人，孩子妈也基本上就是这人，但是要不了孩子，这个当时确实挺难受，
2: 心里失落。
1: 从医院出来，医生不是跟我们说要不了孩子？他当时就哭了，我就看他掉眼泪了。然后呢，我一看他哭，我也哭了。其实我一看他难受，我也特别的难受。我知道他怎么想的。因为我们两个都在大夫屋里边，大夫说不能要孩子，他当时脸就非常的痛苦，在医生房间里边没有哭出来，然后出了医院大门他就哭。我一看他哭我也哭，我俩自己心里都知道，就因为我这个病要不了孩子，然后我就特别的自责。我心里想，我说我这个病吃这么多年的药还不能要孩子，然后我想他们家里人都在盼着我们这个要孩子这个事儿，尤其是老人，这一路上我们没怎么说话，在车上几乎没怎么说话，心里都特别难受。回到家之后，我们平静地躺在床上就聊天，然后我就

0: 跟他说，我说要不然我们就散了吧。就是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就特别难受，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俩虽然说是我有病，但是感情特别好。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边可疼可疼了。然后他说我们再想办法。我说咱俩散了，你再找一个更好的能生孩子的。我说我这样就成了你的累赘了，就越说越难受。然后他也哭，我也哭。然后他说那个咱们再看，也不是说治不好，谁也没确定说你这病治不好，
1: 再想办法，
2: 再想办法。那接下来有没有新的转机发生？
1: 然后就问的是严教授，
0: 严教授，对，
1: 专门研究癫痫病40年了，他，完了我们就挂了他的号，问了一下他的病情，完了我就问了一句，我说您感觉这个病我们要孩子可能吗？他一号脉和检查各项都看完了之后啊，人才说啊没问题，你这之前有一对内蒙的比你这严重多了，人家现在孩子都好几岁了。
3: 哦，
1: 开了方子拿了药，挠完了这一喝立马就管用了，当时就见效，这中药确实挺厉害，
2: 这么快的效果，
1: 这当天他就不摇晃了，第二天没事。
0: 然后因为平时每天都是十好几次的小发作，然后我喝完这个中药，我就感觉精神特别的放松，不是说立马，只是说当天啊，比如说上午喝的，然后下午或者是晚上，我就感觉。哎，我的精神一天都没有出现过心慌，也没有出现过精神紧张的这个状况。我说我一天都特别放松，我就跟他说，
1: 效果确实挺好。大概前后就吃了一年多，这去一趟，反正中药不便宜，4000多，20天，
2: 20天左右，4000多，一天就是平均200块钱的开支，但是效果不错，
1: 效果不错。
2: 西药的副作用得到了控制，所以要孩子这事儿有眉目了。
1: 对，有眉目了。
2: 这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0: 现在病情控制得特别好，大发作也控制特别好，1-2个月不犯是没问题的。
2: 哦，后来您是怎么干上这个散打教练？您干的每一个活跨度都特别大。
1: 2013年、2014年吧，就开这个舞蹈班培训。那时候我也干完那个代练之后，我就也没事了，就转型准备，我就想一个办法，不行增加一散打项目吧。我说要不我训练散打就得了。
2: 您之前有过相关基础吗？
1: 没有。我那年29岁去训练散打去了。
2: 哦，
0: 反正就是想办法挣钱吧，那个时候，就想尽一切办法挣钱，把能想到的都想到了，都是为了给我看病。
2: 这个当散打教练什么要考证啊，要其实那么晚入门，其实也挺难的。你那学了多久考这个证？
0: 1年多。
1: 对，2016年去奥羽搏击俱乐部，在通州，在那儿训练1年多，拿了一个中国武术散打协会1级教练证。
2: 我不是很懂啊，这个很多人是童子功啊，十几岁就入行，您这个28、9才进去，那被打的要够呛吧？
1: 对啊，我这个
0: 经常挨打。对，打的嘴里都是血。
1: 你练这个练这种东西，你看刚开始去都是挨打，肯定。
2: 对呀、这就是一个打与被打的工作呀。
1: 训练每天要跑10公里，上午5公里，下午5公里。我第一个星期去的时候，我穿一板鞋去了，然后这板鞋它不算那么跟脚。它里边摩擦的，把这个脚上磨的全是泡。我就赶紧的上超市买了一双运动鞋，然后这泡就在这运动鞋里呱呱呱就踩，反正就踩的就踩瘪了，没事了。反正就我也没挑，就一直在那儿跑下来的。然后跑完步，上午呢就要训练内容了，2.5小时。然后下午也是这样，晚上还有1.5小时。每周六下午实战。教练就安排我，第一周就安排我上台实战了，找一个比我体型，反正差不多吧，稍微比我体型还重一点的。但是我呢，第一星期去，基本的格斗式拳法练的几乎很少，没怎么练呢。给我打的，反正也没带护齿，没有护齿。最初咱去不知道，护齿呢相对来说能保护一点，戴上护齿呢就不至于说牙把这个嘴唇啥的都过流血了。

0: 那给我打的这里头全是牙硌的，全出血了，然后过几天之后里头就是口腔溃疡，这里边就烂
1: 了，哎呦！所以护齿其实不是保护牙齿，是保护牙龈被牙齿伤害。
0: 它保护牙齿的同时呢，它还能保护点这个不牙不硌到嘴唇。
1: 哦，
0: 你一旦全打上去，打到这地方，这牙硌到嘴唇，马上就出血，肯定要出。
1: 那刚开始上去实战有戴头盔啊这些什么？
0: 没有，他们
1: 都有也没有、啊，
0: 他们有护具，我没有。我第一星期去什么也没准备，不知道。
1: 他们有护具，你也没有护具，就直接就光着让人打。
0: 对对，就打完了还不会防守，不会移动脚步移动。
1: 那人形靶子呀，哎呦，但您看着还是很壮实啊，像这小铁塔一样。被打成这样也没说算了，
0: 我做事就是有极强忍耐力，不管是累不管是疼、
1: 哦、
0: 不管是苦不管是热不管是冷，我都坚持下去。
1: 那拿到了教练员证，这个班开的怎么样，顺利吗？招收学员
0: 行，挺顺利。2017年就搬到一个更大的地方，上下三层、哦、一个地下室，上班两层，上下总共300平米。后来又找了一个舞蹈老师，让我们等于上边两层都是舞蹈，下边上散打。那时候总共是100个学员，舞蹈生大概有70多人，散打生20多个吧。那时候挺好，2017、2018、2019都行。
1: 哎，那状态也不错，招生也很好。
0: 嗯，确实挺好的。病情好了，然后能要孩子了，然后2017年就怀孕了嘛。虽然病情好多了啊，能要孩子，但是不是代表咱一回不犯。她怀孕期间会产生一种什么激素，就容易发病。
1: 嗯，
0: 有时候晚上就犯病了。
1: 嗯，
0: 她只要犯病，我都能看着，因为我这人睡觉轻，只要有一点动静，立马就醒。哎，她一犯病，我就醒了。然后医生也告诉我们，万一要发病了怎么办？让她侧身。
1: 嗯，
0: 千万别，一个是压着咱们，压着孩子宝宝，然后还有一个就别窒息。反正孕期照顾是不是也挺那啥的，
1: 很考验人。但是后来都孩子也都很健康。
0: 2018年5月12日出生了，
1: 出生了，到现在就一个
0: 儿子。
1: 哦，挺好。那您教儿子散打吗？
0: 教，4周半的时候就跟我练，
1: 很开心，茁壮健康成长，这又是大事儿落听了。从最初的这个疾病相知相识相守，到现在家庭幸福。那接下来我们也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三位老师。来，白老师。
2: 赵倩，特别能理解你，因为在我工作过程当中也会遇到癫痫病患者做咨询。最大最大的问题其实不是来自于记忆力啊，而是来自于不腰而至的失控，没有任何的提前的预判，没有任何的准备的情况下，就把自己无法控制的那样的一个身体的状态去呈现出来。
3: 对，我每一次发病，
2: 我知道
3: 他都看得见，
2: 不光他呀。所以这样的一种状态会带给所有有这类病患的人特别强烈的一种不安和恐惧和羞耻感。而就是他这个男人内心当中有一个特别稳定的你的那样的一个美好存在在他的心中，而对于现实当中很多暂时的不完美和失控，他是能够承受的。你先生憨憨的，但是又有他生活的大智慧，他知道他最要守住的那个美好的东西是什么，沿着他内心的执着，沿着他内心的责任，从没跑偏。两个坚强的人，祝你们未来的生活少一些痛苦，多一些欢笑。谢谢你们的到来。
4: 谢谢老师。
0: 谢谢你。
5: 两位好。我给他的评价是宝藏男孩，温柔担当，而且所有他的语言都非常的朴实，在那些朴实的语言之下埋藏的是他内心对你完完全全的那种看见，对你完完全全的那种爱。所以倩倩有这样的一个男人，不怕生活的苦，不怕挣钱的累，我希望有一天你真的在你人生的舞台上翩翩起舞，祝福你们二位。
4: 谢谢老师。
0: 谢谢老师。
6: 欢迎二位。先跟这个王宁说几句。我知道你很难，每次你难的时候你就得

0: 想到他舞台上惊艳绽放的样子。这是你的选择，你要因此永远做他的盖世英雄。你老婆很谦虚，说自己小脑已经萎缩了，我觉得她一点都不傻，她即使萎缩了，她也知道什么人在她生命中最重要。她要向全世界的人知道谁最重要。我不知道这一点能不能对得起你这些年的付出。
1: 对得起。
0: 等会儿你跟他说。王宁，我最想说的话是一句古诗，王宁问世间情为何物，
1: 叫人生死相许。
0: 所以你们其实是来秀恩爱的，我希望他们俩的故事能鼓励更多人相信爱情，并且愿意为爱情翻越万水千山。祝你们天长地久，
2: 谢谢老师，
0: 幸福到永远。
3: 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
4: 那接下来把舞台给到两位来说一说心里话。
2: 好，
4: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5: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2: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0: 你还记得那次迎新生晚会吗？
1: 记得。
0: 那一年，我在晚会上唱歌跳舞，我那天是那么美，我希望你记得我当时跳舞最美的样子。可是后来我得病之后，最难看的样子都被你看到了。其实我特别自卑，每次发病都特别的难看，假如换成另外一个人，有可能就把我抛弃了。你说

0: 我要不要你了，现在你这样谁会要你啊？你就一直没有放手，这些年你在家里边为家做的大大小小的事儿，我也都记得。我希望借助今天这个舞台，想对你说一声谢谢，老公你辛苦了。
1: 不辛苦，咱们都一家人，20年风风雨雨都过去了，是吧？困难都过去了，当初没放弃，是吧？未来咱们路长着呢，手拉手一块走，执子之手，白头偕老啊。
2: 路长着呢，慢慢走，慢慢走啊。还有你儿子呢啊，想你儿子。
3: 这是一个多爱美的女孩啊。其实一直以来，美都是她人生中最高的价值之一，但是也许在遇到你之后，美这个字从对外表的表象的追求到了更深的人性的层面。你有非常非常帅的人格特质，希望你们两位在接下来的过程当中共同去找寻生活中平凡细节里的美好。好，感谢两位来到我们的舞台，谢谢你们来了，也希望你们一直幸福美好的走下去，
1: 行
3: 好吗？谢谢谢谢谢谢两位，
4: 谢谢观众，
0: 谢谢老公你辛苦了。
1: 未来咱们路手拉手一块走，粉碎在你的执子之手，白头偕老。
3: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女生大概小声地问了男生一句，说一直走吗？然后男孩说没回头。我也希望有时候人生在那种情绪的当下，也记得刚才那句话，回回头看看曾经的美好，看看初见时的模样。谢谢您收看这一期的节目，下一期谢谢你来了，我们不见不散。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7: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0: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0: 学生参加特训班是为了抗日救国。
1: 作为人上人真的如此重要？
2: 使命，撕裂情谊。
3: 敌后活动，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他在撒谎。
2: 宿命，明暗交锋。如果这个计划实行，上海将成为一片净土。
3: 到这个时候。
4: 你还跟我演呢？深渊之下为信仰而战。你想一想，最后俯视谁了？重庆卫视经典剧场9月5日起，《宿命之敌》一触即发。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可推出金始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不要钱免费送。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1分钱不用花。金始源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余款镂空。
5: 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金首饰足足8大件，免费送到家，1分钱不用花，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漱口杯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
6: 反正又不花钱，
7: 我很幸运抢了2套，
8: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1套，
7: 总算抢到了1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不要钱，必须抢，不抢啊，一次大亏了。我们金饰源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饰源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 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监测证书；第二，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9: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 金饰源珠宝全国推广期间，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10: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每一件都有权威检测证书，但是本档只有100套。
9: 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
5: 打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 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并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1: 我没做梦吧？只要。

0: 是的，大姐，只要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一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八大件珠宝首饰，像这样的好事可不是每天都有的，如果错过这次机会，我们都替您感到遗憾，所以请您一定要把握这次好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八大件珠宝首饰，可真是太好了。那我还是有点担心，你能给我们做个保证吗？
0: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不可能砸自己的招牌，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的快递给您送货上门，这关键是啊，反正今天是免费送的，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过来呢？
1: 没错没错，反正是免费送的，干嘛不打电话呢？
0: 一点都没错，打个电话的功夫啊，您就能将由20年经验老师傅雕刻的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首饰就能免费带回家。而且您看，每一件首饰都是金光闪闪、璀璨夺目，戴上去又上档次又有面子。这样所有的珠宝首饰，别说免费送，就是让咱们买也是非常划算的。好的好的，
2: 观众朋友们，请您想一想，现在您随便买一件首饰得多少钱？一件普通的银耳钉就得100-200块钱，更不要说像今天这种经过检测有检验证书的。而且我们向您承诺，每一件首饰有金，而且您今天拿走的不是一件两件，而是整整八大件，打个电话全部免费送给您。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打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输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3: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0: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这款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不经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8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不过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有，请您把握机会。
1: 可是现在所有的店
0: 为庆祝我们金店成功上市，我们金店特别推出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每天100套珠宝首饰免费送。为了达到推广效果，也只有现在看广告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好的好的，
2: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仅剩最后几分钟，只要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

0: 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漱口杯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这八件珠宝首饰免费领，这品质有保证吗？我有点担心啊。
2: 好的，没问题，有请我们经理。
3: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我们送货到您家，您都不用先掏钱，看到货您再给钱就行了，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1: 好的，行行行，反正也不要钱，再给我订一套。
2: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4: 三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出门买个菜，那店员都特别热情。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福手镯、大福戒指、蝶恋花耳钉，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还有几个男款的金首饰给我老公戴了。一整套足足八件，我一分钱没花，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咱不缺钱，但这免费领的不领啊，白不领，反正是免费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你点点这真金工艺的项链，沉甸甸的，这么大的个皮球，多大气啊，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够大吧，太实在了，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跟珠宝店买的是一模一样。现在啊，人家品牌商搞活动，就7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一整套足足8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啊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不要啊白不要。
0: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八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7: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丁小姐，既来之则安之。我想请丁小姐相信，我是不愿意伤害你的，但前提是你要配合我。给你父亲写封信怎么样？就说你很想念他。你在这儿，
1: 你想什么呢？你让我配合你给我父亲写信，我呸！狗汉奸！
0: 你骂错人了，我是地道的日本人。
1: 哦，那就是小日本鬼子。
0: 丁小姐，你就真的不怕我生气吗？

实话告诉你吧，你还是放弃幻想，面对现实吧。先好好想想，怎么保住你自己的命。而你的命呢，就在这张纸上。吃好了饭。

0: 他们拿我的女儿要挟我，要我退兵。我什么都不知道，日本人抓了我全家，逼得我把这封信给你的。
1: 日寇侵我国土，杀我百姓，此乃华夏奇耻大辱。我丁玉山身在前线，抗战杀敌，就是要报此仇。若想让我退兵，日寇滚出中国！
2: 郡长，你可就这么一个女儿？

0: 郡长，济南蜈蚣队来电。
1: 念，
2: 丁军长明鉴，务必答应日军一切之要求，给我3天时间营救潇潇、梁飞。
3: 郡长，梁飞一向说到做到，3天之内一定能救出小姐。郡长，
1: 3天之后日军的布防将全部完成，到那个时候再发起进攻，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副殿，
4: 军长，
5: 军长。
1: 家国难以两全，战机稍纵即逝，玉山一心抗日，但求驱除鞑虏。若爱女，若爱女如有不测，烦请将爱女尸骨收好。玉山将继续率兵英勇杀敌，为爱女报仇。
3: 军长，
4: 军长，
5: 军长，
6: 军长，
5: 军长，
1: 复电吧。
4: 是。
7: 哎，这丁军长咋说呀？
8: 丁军长说，不会因为潇潇而贻误战机。
9: 不出所料，鬼子拿丁潇潇胁迫丁军长，完全是一厢情愿。
10: 这个丁玉山啊，看来真是个好将军。
11: 可他是潇潇的父亲，他怎么能这样啊？这不是逼着潇潇去死吗？杨飞，潇潇要真的出事可怎么办啊？
8: 这个窦小凡费了那么大的劲儿抓丁潇潇，现在却没有任何用途，肯定会恼羞成怒。看来丁潇潇是凶多吉少了。

0: 梁飞，我去救人。来，定香出事了，我对不起丁军长。
1: 梁飞，你冷静点。
2: 就算有一点希望，我也要去。
1: 站住！这明显就是小鬼子一箭双雕之计，一方面利用丁潇潇让丁军长退兵，另一方面就是以你梁飞上钩。你这么去不是找死吗？
2: 如果我的命能换回丁潇潇的命，那我就豁出这条命。至少可以让丁军长无后顾之忧，安心打鬼子。
1: 现在不是说气话的时候，知道吗？
3: 梁飞，越是危机的时刻，你越要冷静。
1: 石队长，你看这样好不好？咱们兵分三路进城，看看小鬼子到底在耍什么花招。
3: 好吧，只能这样。
2: 那我先打探打探情况去。

0: 杨飞，哎，别动，这是我哥吗？啊，看着点，看着。
1: 丁幺幺呢？
2: 啊？哦，那个你从酒店救那个军长的女儿？
1: 是，她在哪儿你知道吗？
3: 哎呀，您就别问了，太惨了。
1: 怎么了？
3: 她让小日本给糟蹋了，现在人挂在城外呢。
0: 大哥，你可不能去啊！
4: 闪开！
0: 你这不是送死吗？
5: 石队长，不好了，不好了！
1: 怎么了？
5: 小鬼子把丁潇潇给挂城门上了，看样子已经不行了。我们还是
6: 只能做最坏打算了。
2: 这狗日的小鬼子，
3: 王八蛋！
6: 石队长，召集队伍，立即出发。
7: 猴子
8: 到，
7: 召集弟兄们，马上出发。
8: 是。

0: そういえばたった一人しか踊ってみせないと。確か重慶の楠木とか。今日は本当ついてるな。
1: 楠木の名は黒龍会の機密。気安く口にするな。
2: 队长，不好了，丁少校被鬼子挂在城门外头，公开示众，恐怕快不行了。
3: 窦小凡太歹毒了，他把丁潇潇挂在城头上，这不是摆明了要激怒和报复梁妃吗？如果丁潇潇出事的话，我们怎么向重庆和丁巡长交代？
4: 这个时候咱们再袖手旁观，那可真就不是人了。集合咱们的勇，马上出发。
5: 是。
6: 石队长，我估计鬼子这次为了抓梁妃，一定会在城墙周围四处布防，形成一个布口袋，等着梁妃跳进去。咱们这次的任务就要像刀子一样切开这些布口袋，帮助梁妃解救潇潇。
7: 明白。黑子，
8: 哎，
7: 按计划分成两组，咱们在城墙附近展开行动。
8: 明白。
6: 记住了，只有咱们动静越大，鬼子的注意力才会被吸引过来。
7: 行动，
6: 行动。

掌门。

0: 我就知道你肯定得来救我，我会不告诉他。
1: 别说了。

0: 告诉我吧，我没给他丢脸。别说，我一定告诉他，说你是我见过的最出色的女战士。
1: 队长在这儿呢。

0: 嘿嘿嘿，在呢，大伙都来了，别害怕。
1: 刘飞，
2: 在呢。
1: 我有点困，我想睡会儿。
2: 都别说话。

0: 对不起，丁队长，我没保护好小小，你尽力了。丁叔叔，您别太难过。我一定让窦小凡血债血偿。
1: 我一直以为小小是一个护卫人性的丫头。他妈妈走得早，我一直宠着她，爱着她。

你的行为感动了他，改变了他，影响了他，这丫头有了自己的信仰，成为了一名为民族大义献身的好姑娘。我要谢谢你。这是我临出发之前小小给我的，他让我作为护身符带着他，要我注意安全，要我心里想着他，要我平平安安的回家。现在我把它交给你。

刘先生，你心里清楚，我这个丫头喜欢钟庆玉。只要是打鬼子，无论在哪都是为小小报仇，为苦难的事中的父老乡亲报仇。

0: 没来你家了。这家里还是这么清贫啊。啊今天呢就我们两个人，我们好好说说话。你我同事呢这么多年了，虽然是不是什么朋友，但是也绝无瑕疵。我也知道你跟丁郡长是老朋友，他又是我姐夫。
1: 他是他，你是你，遇上堪称楷模。
0: 不是你的，
1: 你的事还用我说吗？
0: 萧萧在济南为什么出事？济南方面传来的日军的绝密情报，为什么共产党都破译，我们却一点动力都没有？你不要跟我说这一切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1: 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0: 哎呀，老邢啊，老邢啊，你要是把我搞垮了，对你有什么好处？邢官爷，我不想为难你，只要你把些证据交代出来，电台的事我可以帮您抹去。你放心，绝没有人敢动你一根指头。
1: 我邢广义和你最大的区别就是我有原则，不是我做的事到死也不会承认。而你呢，你的事情早晚有一天要清算。
0: 路是你自己选的，那就别怪罪我了。
2: 怎么样了？
0: 既没有真实凭证，还有死不认罪，现在倒成了烫手的山芋。
2: 咱们已经软禁他好几天了，如果还没有什么结果的话，恐怕对少爷不好交代。
0: 你什么意思？
2: 既然咱们已经动手了，就等于把这张脸皮撕破，如果再把他放了，就等于放虎归山。
0: 可是邢广义毕竟是高层干部，一旦动起手来，我们会有压力啊。
2: 局长，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让别人说不出话。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特推出金始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不要钱免费送。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金始源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余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金首饰足足。

0: 大件，免费送到家，一分钱不用花，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漱口杯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反正又不花钱。
1: 我很幸运抢了两套，
2: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3: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八件珠宝首饰，不要钱，必须抢，不抢啊，就吃大亏了。
4: 我们金世缘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世缘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女款镂空金项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监测证书；第二，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1: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世缘珠宝全国推广期间，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5: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每一件都有权威检测证书，但是本档只有100套，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0: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冰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6: 我没做梦吧？只要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
1: 是的，大姐，只要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8大件珠宝首饰，像这样的好事可不是每天都有的。如果错过这次机会，我们都替您感到遗憾，所以请您一定要把握这次好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8大件珠宝首饰，可真是太好了。我还是有点担心，你能给我们做个保证吗？
1: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不可能砸自己的招牌，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的快递给您送货上门，这关键是啊，反正今天是免费送的，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过来呢？一点都没错，打个电话的功夫啊，您就能将由20年经验老师傅雕刻的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就能免费带回家。而且您看，每一件首饰都是金光闪闪，璀璨夺目，戴上去又上档次又有面子，这样所有的珠宝首饰别说免费送，就是让咱们买也是非常划算的。
6: 对对对，其他的我也不多说了，赶紧给我订一套吧。
1: 好的好的，
0: 观众朋友们，请您想一想，现在您随便买一件首饰得多少钱。

0: 件普通的银耳钉就得一两百块钱，更不要说像今天这种经过检测有检验证书的。而且我们向您承诺，每一件首饰有金，而且您今天拿走的不是一件两件，而是整整八大件，打个电话全部免费送给您。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打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书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一百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2: 是不是我现在打电话，这八大件珠宝首饰就免费送给我？
3: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这款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不经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八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不过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有，请您把握机会。
2: 可是现在所有的店这个价格是买不到的，你们这么多还这么重，怎么还免费送呢？
3: 为庆祝我们金店成功上市，我们金店特别推出千金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100套珠宝首饰免费送。为了达到推广效果，也只有现在看广告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2: 什么名额不多了？那赶快给我订一套，
3: 好的，好的，
0: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仅剩最后几分钟，只要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书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2: 这八件珠宝首饰免费领，这品质有保证吗？我有点担心啊。
3: 好的，没问题，有请我们经理。
1: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我们送货到您家，您都不用先掏钱，看到货您再给钱就行了，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2: 那行，反正也不要钱，那给我订一套。
3: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4: 3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出门买个菜，那店员都特别热情。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福手镯、大福戒指、蝶恋花耳钉，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还有几个男款的金首饰给我老公戴了。一整套足足8件，我一分钱没花，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咱不缺钱，但这免费领的不领啊，白不领，反正是免费的一个店。

0: 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你点点这真金工艺的项链，沉甸甸的，这么大的个皮球，多大气啊！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副戒指，够大吧？太实在了，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跟珠宝店买的是一模一样。现在啊，人家品牌商搞活动，就7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一整套足足8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不要啊，白不要。
1: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冰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诚信，让世界

广阳岛晴，22到36摄氏度。长寿湖晴，20到35度。石柱黄水多云转晴，14到24度。铜梁安居古镇晴，21到36度。云阳龙岗多云，17到31度。北碚西山坪晴，23到34度。綦江横山多云，20到28度。开州满月镇晴，15到29度。江津四面山多云，15到28度。开州大进镇晴，17到32度。彭水摩围山多云，14到24度。酉阳桃花源小雨转多云，18到28度。酉阳花田乡多云，18到29度。酉阳双泉乡多云，19到31度。酉阳公滩镇多云，21到34度。武隆芙蓉街道多云，22到34度。武隆苍沟乡多云，20到36度。武隆和顺镇多云转小雨，17到28度。西藏昌都烟转小雨，10到23度。

0: 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节水带水，依法治水，
6: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你们要尽快赶回重庆。
1: 另外，把邢亚平给我带回来。
2: 是。
0: 目前重庆这边的情况很复杂。
1: 邢广义被查出与鬼子的秘密电台有联系，
0: 现在正在接受调查，因此
1: 你要对邢亚平暂时保密。
0: 如果让他逃脱了，就会给我们添很大的麻烦。
2: 怎么会这样？
0: 凯文，我知道你对邢亚平有意，
1: 但你更是个军人，你应该知道怎么做。

0: 你是一个好特工，我不希望丁潇潇的事儿发生在你身上。你还是回你父亲。
1: 我喜欢你。我希望能和你一起并肩作战。

0: 转告丁军长，我们走了。走吧。
1: 梁飞，我回去会和我父亲说，我希望能留在你身边。
0: 亚萍，

0: 陈文，你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你跟我说实话。我跟你共事这么久了，这点我还是看得出来。说吧。
1: 在丁局长军部的通讯处，我给胡科打了电话，他说，
0: 邢广义被抓了。
1: 什么？
0: 说邢广义是秘密间谍电台的幕后主使，而且。

0: 要无论如何看住辛亚萍，一定要把她带回重庆。
1: 这不可能，邢广义是情报部门的元老，为人耿直，这事儿肯定弄错了。
0: 错不错的不是我们两个能管得了的事情。
1: 胡克现在是肯定要对亚萍下手，我们不能让他回去。
0: 可我毕竟是董鹏的人，我必须要服从他们两个的命令。
1: 海文，你说什么呢？你不是喜欢邢亚萍吗？你喜欢他就看着他回去送死是吗？
0: 可我首先是个军人，
1: 你还是不是个人啊？现在邢亚萍回去就是死路一条，你能不能有一点担当？邢亚萍是什么人你清楚，我希望你能够像个男人一样

0: 亚斌，你现在不能跟我们回重庆，
1: 因为
0: 你父亲出事了。他出什么事儿了？重庆那边有鬼子的秘密电台，特战局怀疑你父亲就是幕后黑手，这事正在调查。
2: 这怎么可能呢？这胡说八道！
0: 是没有人会相信你父亲就是汉奸，但是我们内部就是这样斗来斗去，很多人都成了利益斗争的牺牲品，这你知道。
2: 谁要敢动我父亲，就杀了他。
0: 亚平，你冷静一点，你一个人是斗不过董恒他们的，现在能帮你的只有丁军长和梁飞。可是丁军长在前线鞭长莫及，我劝你还是去找梁飞，让他帮你。只要你不回重庆，董恒就拿你没办法。
2: 可是我不能不管我父亲。
3: 亚平，
2: 让开。
3: 亚平，彩霞说的对，你绝对不能回重庆。
0: 你管不着，
2: 让开。
3: 亚平，我知道你对我有成见，但是你要真心想救你父亲的话，你就一定不能跟我们一起回重庆。

0: 安心を。久美子がいれば必ずや成功します。
1: 何、子供が300人、
2: 災難の市民が答えると思うのかね。それに両人と武功隊が黙って見てるわけがない。
3: 最新截获的情报，鬼子还是要实施作夫计划。
4: 上级对这个事情很重视，而且责令区里边要想尽一切办法破坏和阻挠鬼子的计划。
1: 300个孩子呢？要是鬼子撒开了去抓的话，光凭咱武工队恐怕不行吧？咱人手不够啊！
4: 整个区委都调动起来了，而且这次上级有命令，这次行动由景怡、梁飞共同负责，我也要服从你的安排。梁飞，好好干，别让鬼子得逞。
5: 凯文呀，凯文，我在电话里嘱咐你，让你务必把降平给我带回来。
6: 可你呢？你怎么做的？
5: 凯文，你屡次执行任务给我捅娄子，你这不是诚心与我为难吗？
7: 是邢亚平自己有事提前脱队，和我们无关。
5: 哼，这些话也就骗骗小孩子。
8: 是我私自放走向海军的，这件事情和彩霞无关，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
5: 算了，我承认，邢亚平的确算是一个好的特工，而且投敌的是他父亲，与他无关。我之所以让你把邢亚平给我带回来，就是想问问关于邢广义的事情。看看对邢广义投敌的案子有什么。

0: 帮助，仅此而已。
1: 卖报卖报，山东发生儿童瘟疫了。
2: 给我来一张报纸。
1: 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山东发生儿童瘟疫啦！卖报啦，卖报啦！
3: 给我接董鹏办公室。
4: 是。给我接重庆董鹏办公室。
3: 我是丁玉山，董鹏。什么？他不在？那他去哪儿了？那你转告他，他为什么要害死秦广义？对，你告诉他，他现在这个做法是破坏抗日大局。对，就说是我说的，为了一己私利铲除异己，这件事情，我丁玉山和他没完。
5: 是啊，现在传的可邪乎了，说这病只有小孩能得，大人得不了。凡是家里有孩子的，都怕着呢。
6: 那要真是瘟疫啊，那就不分大人孩子了。小时候在我那家乡里头也发过瘟疫，那成片成片的死人都有。
7: 我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这有可能是小鬼子的阴谋。
5: 阴谋？那小鬼子穷凶极恶的，他杀个人，他用这么费劲吗？
8: 应该不是杀人。鬼子不是要抢孩子吗？是不是跟这件事有关系啊？哎，
5: 那不可能。你想啊，他要劫那孩子吧，他肯定劫那活蹦乱跳的。你说他把孩子害死了，再运回去有啥用啊？
7: 咱们先按照梁飞的思路走，先搞清楚孩子是怎么死的，跟小鬼子有没有关系。石队长，看来咱们还是要进趟城里打探清楚。
9: 嗯，

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这叫棋走险招。棋走险招，就需要独闪的几个孩子，搞得济南人心惶惶。300个孩子，不是小数目。如果我们硬抢，济南的百姓。 一定会把孩子藏起来，惹急了，他们有可能还会造反。所以，我先毒死几个孩子，再散布瘟疫的谣言。之后，我们可以用救治的名义，让他们到我们的医院来注射疫苗。我相信。 这些中国人一定会排着队，把孩子送上门来。

0: 长书。
1: 亚平，你父亲早就知道要出事，就将这些文件放在我这里，让我交给你。
2: 本来我正想去济南找你，没想到你却回来了。你父亲的意思是说，
3: 你无论如何不能再留在重庆了，永远不要回来。
2: 他们
3: 也太狠毒了，他们早晚要遭报应的。
0: 不是早晚，是马上。
3: 亚平啊，你可别做傻事啊，你要有个三长两短，邢家就绝根了。
0: 我就是死，我也不会饶了这帮混蛋。
3: 亚平。

我知道你现在难受。对了，你父亲说让你去济南找梁飞，或者去找丁玉山军长。

0: 老百姓可看到了，飞檐走壁是个啥模样？这位好汉不愧是传说中的大英雄，貌似救回了丁家小姐这位大姑娘。老百姓都说这仗打得真漂亮，要不是亲眼看见，真好神话故事一个样，大街小巷都传开了，都说你是英雄无胆的好儿郎。我说到这里歇歇气儿，下一回你再接上。
1: 好。
2: 啊，唱完了。
3: 金子啊，
2: 今儿这么清闲啊？
4: 清闲什么呀？腿都快跑断了。
2: 来，把告示给他们看看。
3: 金队长，这日本人真这么好心，能帮咱们治病？
4: 你以为呢？皇军也是凡胎肉体啊，这瘟疫真要闹起来，他也得玩完。我还跟几位说啊，有孩子赶紧去打针，打了这预防针，保准不得病啊。
5: 难得这日本人还能干点好事儿啊！
6: 哎，你说咱们都死局了，他们欺负谁去啊？
4: 几位，我还站在这儿呢啊，说话注点意，赶紧把告示贴上，贴上。
7: 你的孩子有感染病毒的迹象，必须要到医院做全面检查。
8: 我可以跟着进去吗？
7: 你的不可以进去。
8: 我为什么不让进去？为什么不让我进去？我
9: 抢了他的
8: 孩子，我是
7: 下
8: 山
7: 的。下一个，
8: 孩子，
10: 君は子供たちに何を摂取するんだ？
11: 食塩水。
10: それはいい。市民は我々に感謝するだろう。子供たちを検査し、数日後親たちは何も言わなくなる。だから中国人はもう何も言わない。本当に見事だ。人の心を丸め込んで、またさらおうとするんだからな。
11: いかに隠そうとも、おそらくリャンフェイは騙されない。
10: 何か対策はあるのか。
11: 今頃リャンフェイは何をしているんでしょう。
12: 这小鬼子真有那么好的心，给孩子注射疫苗。
13: 给孩子注射疫苗，还带他们到医院做全面检查，爹妈却不让跟着。
12: 小鬼子这招太狠。
14: 这到底怎么回事儿？这是
12: 小鬼子不是要抢孩子吗？他怕直接动手激起民变，所以他们借着这回的瘟疫，弄得人心惶惶的。再突然间说皇军可以注射疫苗，这样老百姓肯定带着孩子蜂拥而至啊。最后医生再诊断说这些孩子有问题，必须留在医院检查。你看吧，过不了几天，这些孩子的家长就会收到医院的通知，说孩子得瘟疫死。
15: 哦，他让老百姓排着队把孩子送过去，这招太王八蛋了！
14: 这瘟疫这事，
13: 我觉得呀，鬼子啊，这是在故意制造恐慌，其实根本就没有瘟疫。
14: 这是小鬼子的阴谋诡计，咱们得想办法告诉大伙，告诉老百姓，戳穿鬼子的阴谋，对吧？
15: 嗯。
13: 小鬼子这手叫欲盖弥彰。咱们现在告诉老百姓，说鬼子要抢他们的孩子，老百姓肯定不会相信。毕竟在瘟疫面前，人人自危。要想破坏鬼子的计划，咱们必须要计划周全，谨慎行事。
15: 哎，那也不能眼看着他们把孩子给抱走吧？哎，我说梁飞，你愣着干啥？赶紧想想办法呀！
3: 说皇军拿出了疫苗哈，瘟疫得了控制，孩子这回啊不用遭废了。
1: 医院还有不少孩子呢，据说他们都得了瘟疫，是死是活还不一定。
9: 不是，你说什么呢？什么瘟疫啊？狗屁！那都是日本人造的谣，你知道吗？
16: 我说这位大汉，皇军在医院真救了不少孩子，我可是亲眼看见的。
9: 你还亲眼看见呢？我眼珠子给你挖出来呢。还皇军，你是不是中国人啊？
16: 俺真是亲眼看见的，俺家邻居孩子就是得瘟疫死的。
9: 是，我看你欠收拾。
17: 这位大哥，你说的这都是真的？
16: 我说是真的，这谁能撒这个谎？
17: 这样，我这兄弟呢是个死心眼儿，特别轴。要不然呢，你带他亲自到下葬那地方看看，眼见为实；要不然呢，他一天都跟你没完。
9: 啊，去不去？我看你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16: 啊，行，我带你去看看不行？走，跟我走，走，走啊！
18: 怎么样？什么结果？
12: 那些孩子是被毒死的。
17: 什么？
12: 被毒死的？我们找到一个被毒死的孩子，让医生看了一下，骨头都是黑的，根本就不是得了瘟疫。就是医生的条件有限，不知道中了什么毒。
17: 这帮鬼子简直就是畜生，
12: 他跟畜生都不如。
19: 文件一旦暴露，你我都要一死谢罪。
20: 请局座再给我一些时间，我一定会干掉邢亚萍，销毁文件。
19: 胡哥，这件事情你要办不好，你的死期就到了。
21: 是。

0: 放下枪，亚平，你现在马上离开重庆，只有这样你才能够安全。老话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现在去找梁飞，只有他能够保护你。你现在打死董明，那你父亲一辈子都不要再想洗刷罪名，这样也会让局面更加混乱。于情于理，你都应该好好想想。亚平，
1: 只要我活着，就一定要活着。
2: 哎，贾医生，
0: 亚平，
2: 去那边
3: 包围过去，如遇抵抗，就地击毙。
4: 是。
0: 你为什么不杀了我？你再不走，我不杀了你，他们也会杀了你。走。
5: 谢了。
4: 人呢？
0: 我追到这儿的时候，他已经走了。我朝他开了几枪，没打中。
4: 注意！
6: 彩霞来了。
7: 陈彩霞，你是不是故意放走邢亚平的？
0: 我巡视到那儿的时候，他已经开完了枪，正准备逃走。情急之下，我朝他开枪，没想到他也朝我开枪。没办法，我就躲。等到再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7: 这故事编得很圆呢，陈彩霞。在这世界上，除了我胡克，就没有人更了解你了。告诉你，陈彩霞，这件事情没有人帮得了你。
0: 你爱信不信？
7: 这件事情我必须对局座有个交代，希望你能理解我的苦衷。
3: 来人！
0: 干什么？
7: 关你禁闭！
0: 别碰我！老娘自己会走。

0: 我希望你引以为戒。可我一直都在局长室身边保护他。陈彩霞放走邢亚萍，你会没有责任吗？嗯！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再这么胡来，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1: 抓起来！为避免夜长梦多，我们赶紧把抓到的孩子运到青岛，准备上船。
2: 梁妃未免也太让我失望了，这他就沉不住气了。
1: 你要知道梁妃的本事，她绝不会善罢甘休。她越是纠缠，我就越感兴趣。
2: 看来你早有对策。
3: 就这几张破传单，就想破坏我们的计划，他也太天真了。瘟疫是极为严重的传染病，一旦爆发，济南城将死伤无数，会成为一座空城，所有人都逃不掉。希望乡亲父老全力配合军队，消灭瘟疫。
4: 这个，放松。
5: 哎，孩子，这又来了！哎，你说打不打？听说日本人要抓孩子，
6: 不打疫苗吧，我怕孩子染上疾病；打了又怕日本人把孩子给抢走了。
5: 你的孩子得了瘟疫。 必须要到医院做全面的检查。带走，
4: 不行，我带孩子不行，我孩子没得瘟疫。
5: 打他！我打你！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
0: 你说这小鬼子是不是专门给咱对着的啊？我们一发传单，他就把那宣传车开的到处嚷嚷。哦，我去医院瞅了一眼，还是有人带着孩子打针。不过，过去的人比之前是少多了。
1: 这说明我们的传单有了效果，有了作用。
0: 老百姓不再相信鬼子的谣言了，对吧？
1: 对，只要老百姓怀疑，就不会带着孩子去医院。
2: 窦小凡在短的时间内也不会凑齐这么多的孩子，至少咱们争取了一些时间。看来啊，光靠撒传单，这宣传力度还是不够。咱们还是得扩大范围，增加力度，让更多的百姓认识到鬼子的阴谋。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 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 终身享受初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之前买羊奶粉嘛，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呐，每盒啊都有400克，黑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
0: 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1: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乳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谷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2: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谷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谷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4: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谷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 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2: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谷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

0: 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洋洋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之前买羊奶粉嘛，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洋洋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2: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洋洋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不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洋洋科。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洋洋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之前买羊奶粉嘛，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洋洋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2: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洋洋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洋洋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

0: 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学生参加特训班是为了抗日救国，
3: 做个人上人真的有那么重要？
1: 使命，撕裂情谊，
4: 敌后活动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5: 他在撒谎。
1: 宿命，明暗交锋，
6: 如果这个计划实行，上海将成为一片净土。
7: 等到这个时候，你还跟我演呢？
1: 深渊之下，为信仰而战。
8: 你想一想，最后死是谁呢？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9月5日起，宿命之敌一触即发。

0: 从整体上看挺好的，但是我们不能证实动物迁徙的路线，还缺乏动植物相关的信息，很多工作还需要完善。
1: 那您觉得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来配合您呢？
0: 哎呀，在这儿要做的工作太多了。你看啊，先把咱们前期搜集到的信息做一个系统的梳理，这样啊才好确定下一步的工作方向。咱们一步一步来，别着急。
1: 这边。
0: 哎，好。
1: 金老师啊，咱们今天转了三道沟岭场，您看看，觉得这一片是不是挺适合做国家公园入口社区的？
0: 这个入口社区啊，有一大特色，就是能够带动周边的经济发展。但现在三道沟好像没什么生活人口的，可能做不了入口社区啊。
1: 虽然现在没什么生活人口，但是一旦发展成了入口社区，原先住在这儿的居民啊，都会非常乐意回来再就业，带动附近的经济发展。您看这片，这片啊，原先就是我们923工队的家属区，我的大哥现在就是守护这片林子的护林员，我的爷爷现在还住在这儿呢，就是这一片的活化石。现在我们再往前走走，就是我爷爷家了，咱们去家里坐一会儿，咱们喝喝茶，等小王小李他们回来了，咱们再出发。我爷爷呀，特别爱跟人讲山林里的故事。
0: 是吗？
1: 哎，庆山叔，你们咋搁这儿呢？
2: 哎，这就是那个省里来的领导啊，我们有事儿向他反映反映。
3: 领导啊，
4: 哦，这是省里的专家，不是领导啊。说，
2: 哎，
4: 别事儿，你有什么问题跟我说呗。
3: 领导，你看，这三道沟林场都是我们承包的，我们跟厂里签了30年的合同，现在还不到5年呢。你说那我们这个合同啊，还有这个林场，这到底怎么办呢？
0: 不是，我不是领导，我是那个。
1: 这个关于承包林的赔付的事情，今天在会上我不是跟您聊过了吗？
3: 哎呀，说那些没用。领导，我们种的红松啊，去年才刚栽上，要想成材啊，那得需要30年呢。种的那可是顶级的红松啊，就你们这点赔付，能顶我们30年之后的价值吗？
5: 我种那个是啥啊？林下灵芝，那你千年以后那就是千年灵芝啊！
6: 我还有呢，我这合同是20几年的，
7: 对吧？
6: 合
7: 同20年。
0: 你们这些问题找相关部门反映，我是来考察的。
8: 我是来找你们反映的，
9: 我不是领导。你找啥领导？

0: 我跟各领导反映问题呢，你可别冲动，我告诉你啊，
1: 我就看了一群大老爷们欺负人小女孩，
2: 谁欺负？
3: 你来讲理来了，
4: 你听听呢，
1: 可不是没事儿，哥，你看我有一点事儿没有，冷静啊。
0: 你说，
1: 各位叔叔们，我也是从小在这儿长大的，我也是咱三道沟的孩子，你们说你们有承包力，我哥也有承包力。
0: 你们说的这些情况，包括你们的心情，我懂，我都能理解。如果国家公园建成了，未来会有新的岗位、新的工作，包括你们说的所有的损失，我承诺一定会有赔偿的。哎呀，这傻子，拉倒，别听，你们别讲那些虚头巴脑的啊！你们说这些东西我们没看见、没听见，咱们能信吗？
5: 对呀，
0: 别找他，别欺负我妹妹。
6: 哥，
0: 同学，回家。
7: 走，拿走，拿走！回家，回家，回家！解决！
0: 庄成，你把人放了，这事儿没解决，咋办？
7: 呼的了，一天快两天了。
0: 滚犊子！
8: 陈总啊，嗯，我听说李总要跟王庆三那边合作了吧？可能是吧，咋的了？咋的了？那我们呢？
9: 那就不合作了呗。
8: 不是，我搞不明白了吧？那之前他可是很看好我们公司的嘞。
9: 但我不看好他们。
8: 这个节骨眼上啊，有公司愿意跟我们合作，那已经是很好的事情了。
9: 你知道他们收购之后想干啥吗？搞旅游啊！来来，你过来，看看这计划书。这里边的方案，全都是按照我最初给他们提的方案写的，一点不同的意见和想法都没有。所以呢，
8: 所以这代表他们另有所图。
9: 那就这么写方案，不就是想把我们手里的承包权给骗到手吗？
8: 当初咱为啥要在这儿开公司？如果单纯就是为了挣钱，这何必在这儿待着呢？
9: 我知道碳中和吧，碳中和我们搞了这么多年，看见什么了？数据啊，虚无缥缈的数据。下个月，碳中和林的项目就要在北京正式的启动了，这不是离咱们的目标就更近了一步吗？你要相信我，碳中和会重塑整个世界。
8: 它是科技发展的未来，产
9: 好了好了好了啊！那你就说嘛，你接下来准备怎么办？
8: 我更倾向于支持申请国家公园试点，以后咱们可以承接国家公园一般控制区的旅游管理，也可以和碳中和更好的对接。
9: 打勾了喂，那国家公园八字一撇还不知道在哪里了。好，我们就当它能申请下来。那你打算在里面投入多少年？8年。
8: 啊，4年，还是20年？难道说你要让我们啊一辈子在这个项目里面才算完吗？
9: 那还激闹上了呢！你坐坐坐，喝点儿你给我带的茶。
8: 你有没有跟你这些个股东们说过你的想法？这些三勾勾里面的人，让他再追加投入和拿到现金里面，你觉得他们会怎么选？
9: 他会心甘情愿跟着你干？是是是，这个方案我会跟他们一一的解释。
8: 陈总，陈老师，你还以为你在大学里面吗？你还以为你只谈理想就可以让所有人闭上嘴不吃饭？那是你的理想，不是他们的。他们要的是什么呀？是钱，心姐。
9: 对对对对对，这个我确实不该把我自己的想法。 强加在别人的身上，这个我认同，我认同。
10: 陈老师啊，你真是搬起石头哎砸你自己的脚。
9: 这些股东基本上都同意收购了，你看一下。
10: 局长，你是没看到啊？这咱家嫂子说话，那脸啊都快打到鞋面上去了，老狼狈了，造反。

0: 行啊，景山，这事儿要整明白了，我也能光荣退休了。
1: 我在咱们林场啊，待十多年了，说实话有感情。这临退休，我就当给大家伙儿，我再干件事儿。
2: 是是是，你这些年可真是没少给我们干事儿。你放心，这个事儿我一定好好配合。你看这事儿扒拉的怎么样？扒拉倍儿服的，这账要全给清理完了。
0: 你带他们踩点的时候，你就把你平时那个武武轩轩的劲儿你拿出来，就你那张牙舞爪那劲儿，好吧？介绍咱们林场，你是最有发言权的，你也是最有感情的，是吧？你就好好夸夸咱们这个林场。
2: 好，
0: 这能拿出那劲儿吧？
2: 那放心吧，这都是行车熟路啊，这事儿我保证夸到天上不让掉地下，掉地下咱得接着还得，是不是？这你放心。但是咱去哪儿啊？
0: 你温泉你没看过啊？
3: 没有。
0: 你这么的，你今天晚上你啥也别干，你就想象一下哈，你就泡温泉，然后你前面的景色就是雾气糟糟，像仙境，像水帘洞，孙悟空水帘洞似的。你看这还搓上泥了。你呀、啊，你今天晚上你不行，你回家喝点啊，你就想象你什么呢？明天你就是猴，你家啥样？水帘洞不你家吗？你是猴啊，你想象吧。
3: 水帘洞，
2: 还让我像猴？
3: 你也不让我当孙悟空了、
4: 啊？哎，来了！哟，二姨来了，
5: 小青在家呢，没打扰你吧？
4: 啊，没有没有，进屋。
5: 这家收拾的真干净啊！
4: 二姨先进屋坐会儿，
5: 我是不是得脱鞋呀？呀，没事儿，知道你们年轻人都爱干净，干净点好。
4: 啊。那二姨先坐，你再坐一会儿，星杰一会儿就回来了。
5: 啊，我不找星杰，我那啥，我来看看你。哎呀，我这不给你带来我从海南背回来的椰子。
4: 二姨，我来就行。
5: 不用不用不用，这玩意儿太硬，你整不动。
4: 哎呀，你
5: 尝尝，可好喝了。好喝，我在海南喝老多个了。嗯，好喝吧？嗯，呀，嗯，咋的了？嗯，小倩，你是不是怀了？
4: 没有，二姨，椰子坏了。
5: 啊？那不能啊，椰子刚活着没几天呢。嗯，啊，哎
4: 呦，哇，嗯，五，嗯，啊，五，哎呦，二姨，
5: 哎呀，啥味儿？不是味儿的吗？妈呀！
4: 说吧，是不是有啥事儿？来，先坐着。
5: 没事，
4: 先坐啊！
5: 你坐，
4: 你坐，我给你倒杯水。
5: 不用，你不用忙活。
4: 行行行，啊！
5: 哎呀，你看这二姨看你一回，还给你送个坏椰子。
4: 没事儿。说吧，二姨。
5: 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其实，我来我就是想问问。就咱们那个大公司不是要出队了吗？我寻思我那点股我看能剩多少钱，我想那个有点用这钱。
4: 就这事儿啊？
5: 啊，
4: 您说说你有多少股份？
5: 现在就是我一份儿，我家你付款书还有一份儿，两份儿。
4: 我给你算一下。
5: 这就能算呐？
4: 嗯，看一下啊，大概就是这个数。
5: 哇，这老多呢，这准上吗？
4: 上下浮动不超过2000。
5: 妈呀，那也太好了，小晴你可真厉害呀，这整整就算出来了。二姨也没出过远门啊，
4: 嗯，
5: 这回上那南方，尤其到这三亚，哎呀妈呀，那空气也太好了。你看你跟青姐，你俩在广顺待着多好，回这儿来干啥呀？那我呀。二姨有点话多了哈、
4: 哦。没有，二姨。
5: 那啥，那我就先走了。
4: 别，我这刚做上饭。
5: 不用，我就先回去了。

0: 小晴啊，真厉害！
1: 不用给孩子，
2: 留下吃一口而已。
0: 家长给我算出来的，不吃了，你忙着吧。哎呀，那椰子我就直接带走了。
1: 哎，这我自己扔就行。
0: 不对不对，我给你扔了得了。下回呢？下回二姨来，从海南回来第一站就上你家给你送椰子，行不？送新鲜的。那我走了啊，走了，小晴，
1: 那慢点，阿姨。

0: 我妈给爸买的鞋垫，爸不一直说膝盖不太好吗？妈一直记着这事儿呢。
1: 电视购物啊？可不嘛，老太太最近迷上了。嗯，就是那种头疼放头上，腰疼放腰上，然后心脏疼放嘎吱窝，包治百病的鞋垫。
0: 包不包治百病我不知道，但我妈这一片好心我知道。
1: 老小孩儿，他们开心就行了。
0: 你跟我脱离跑这一趟，就送鞋垫。好长时间没见爸妈了，我得见啊。而且后天赵喜就出来了，顺道给他捎回来。我看你是
1: 找借口吧。你这一出来，那边八成已经乱成一锅粥了。
0: 你故意的吧？让子弹先飞一会儿嘛。
1: 昨天晚上二姨来家里边收购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
0: 有些事情一时半会儿的办不好，说不定过几天就有转机了。
1: 啥转机啊？
0: 陈静姐，
1: 收购那事你到底咋想的啊？你什么时候能脱手啊？
0: 我也没想好。建国家公园肯定是好事，但。
1: 这多少对旅游是有影响的，具体影响这个程度有多大，我也不知道。还有李总这个事儿，凤琴还不知道呢。那你就这么一直等着呀？你就不紧不慢的，到时候被别人抢走了怎么办？后面再有一个人给你使个小动作，后悔到时候你都来不及。
0: 你猴急个啥呀？李总不行，有杨总。 杨总不行，有康总，有刘总，那总多着呢。谁呀？嫂子电话。那是酸呐。嫂子。
2: 赵大哥，赵大哥，哎，新大哥，哎，这一天来齐柏坡人了。长山大哥要同意了，那星姐还能不同意啊？
3: 你要着急，你就过去跟人唠吃唠吃呗。
2: 那得唠啊！
3: 你去说。
2: 这话说的咋就这事就成我去了？要去也是你去。
3: 你咋就不能说呢？你不是这家人家呀？
2: 那老爷们一到关键时候就掉链子，
4: 咋成我掉链子了呢？
2: 你现在往那屋跑，倒恨不得住人家。
3: 那国家公园是点是人放琴皮的，他哪有那点说呀？
2: 自个咋整啊，大哥？你得给我们个定心丸啊！这老大的事儿，你说说星杰这孩子就找不着了。
4: 队长啊，
2: 你
4: 说咱这个岁数了，你说高血压呀、痛风啊、气管炎呢，都得用钱不是？
2: 是。
4: 捂着头疼病，今天就犯了。你给他晚上睡不着觉。呀，嫂子，你歇会儿吧，那地眼都够亮堂的了。
5: 这亮堂啥呀？这一天天的，人来人往，一踩一地脚印，一踩一地脚印。
4: 队长啊，我们当年支持星杰办厂子、开公司，这时候。
3: 他也得支持我们一下，不是？
2: 起来，往那么点儿，那还是巴拉的。凤霞，你把那个世家给远远切了。你可拉倒吧，就你那世家都黑了。你说了，你买了就早吃早吃，你非得放坏了，这谁吃啊？
3: 我不行，你孩子留着呢吗？
2: 是啊，你留着。
3: 那现在外边说啥的都有啊，有的说那公司不卖了。 有的说要建那个国家公园，这公园那有几个钱呢？
4: 星杰，听你的。

0: 你劝劝他，这不是从我们手里抢钱吗？
1: 你们啥意思啊？啊？人家星杰搁广深那儿有大好的前程不干，回来的办工厂开公司的，这为谁呀？人家是抢你们的钱呐！
0: 队长，我这嘴瓢了，
1: 你还知道我是你队长啊？
2: 干啥呀？你着啥急呀？你这心脏不要了？啊？
3: 那啥，那你们忙吧。那个赵喜也捡了行，马上回来了，我们就不做了。
0: 没说完。
2: 哎呀，你瞧你这，你俩这去哪儿了？你这全这一脚泥哟！哎，你这擦也擦不净呢，这。
4: 不是，啥德行？什么活也干不了。
5: 要不然，你跟赵成说说，赵成那还老实，那总也不开口，那一张嘴没准星杰就同意了呢。这你公公要是跟星杰都同意的话，那到时候退股不得可咱家来呀？没准能多分点呢。跟你说话呢，
6: 你别老想着啥事都指着人家。其实你要想说你自己说，我干不了。
5: 你看你咋说不了呢？那赵成对你多好啊，啥都听你的。你让他说，他肯定能说。
6: 他那个脾气你不知道啊，八竿打不出个屁来，你指望他说？
5: 你这孩子怎么油盐不进呢？啊，咋都不着急呢？这么大事儿啊！
6: 我接演员去了啊。
5: 蒋梦霞，
7: 这都几点了，一个人都不回来，也没人帮我干点活。
2: 你要把那乳那儿干啥呀？我刚把这收拾利落了的。啊，这就不会把它放回原处。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1: 长风也这样事儿，这按理说不应该呀。
2: 这啥应该不应该的？我这说赵喜了。
1: 啥呀？
2: 啥啥呀？真是的，这帮孩崽子，这说好了，这大家一块儿回来啊，明天去接赵喜去。结果呢？啊，到现在了，一个个连人影都不见，这帮熊孩子。
8: 车在外头等着呢，咱们该走了。
9: 哎，能不能稳着点啊？
8: 我这不让你快点结束难受吗？这空腹吃这么多橘子，那能不反酸吗？
9: 啊，你别碰我，别碰我！
8: 啊，好点没？我给你整点面包，你先垫吧垫吧，好吗？
9: 真不如你李总，就不是个做生意的料。
8: 这咋扯到这儿来了？
9: 陈俊杰，你想过云上的日子？你当初跟我回广深多好呀！咱俩结婚这么久了，该在地上过日
8: 子。现在又是你们家公园试点，又可以做生态旅游，这不是离潭中河更近了吗？
9: 起开吧！
8: 没说啥，他气上了。
10: 哎，你别关门，我没拿钥匙。

你也没拿钥匙啊？

0: 在女厕所呢，我要跑男厕所去，那帮婶子真冲起来，我咋办呢？那你快点，我还要帮我三哥去买衣服呢。
1: 成了没有了？
2: 你还差个厕所呢？
3: 厕所，
2: 厕所，
3: 怎么躲起来了？
1: 你丫躲点
4: 说
1: 话！
4: 这回把你在车上，车上神弄回来了
2: 啊！
4: 回呢？就在办公室等着小伙呢。
1: 你要回来了，快快带我们去！哎呀，慢点，慢点，慢点！
5: 人家回来了，走得快，都不知道在哪儿，一直找。
1: 你等一会儿，丫头。
2: 终于回来了。

0: 这样的你说，小兔崽子！
1: 这个养花啊，可是门学问，你不能着急，得慢慢的伺候它。
2: 你看这植物，你看它几个枝干啊，互相缠绕着，你感觉好像这上面已经是根了，
1: 没有，根在底下，已经是盘根错节了。所以你松土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千万不能伤到根子，明白吗？
3: 明白。确实，林场这么多人经营了这么多年，大家都沾亲带故的，好多事情处理起来没那么容易。牵一发动全身。
1: 对，所以你不能一上来就修啊、剪啊、拔呀、啊，哎，你要引导他，朝着你需要的这个方向啊去发展。
2: 你们从农林产品的销售公司一下就转到了旅游服务公司，这跨度是不是太大了？
3: 是。
2: 从你回了东北以后啊，我一直也在琢磨这个碳中和这件事儿。我现在越来越觉得你说的对。你看国家去年出台了低碳产品的认定标准，当然现在呢只是局限在工业产品上，农林产品的低碳认定标准呢，我相信很快也会出台的。所以你们这个企业转型是不是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努力？
3: 这个国家公园规划的这个范围把我承包的林场都给划进去了。为了这事儿我们家还吵过几次，但我现在想明白了，国家公园嘛，那是为了保住青山绿水，那是好事儿，碳中和也可以从环境效益中取得经济效益。我觉得我得抓住这回的机遇，把我的设想再往前推进一步。
2: 你为了你的理想，你把你在南方的前途都搭进去了。
1: 你现在想把林场的所有工人的生活都搭进去，这个我不接受，我不支持。
3: 这个不会吧？您说的这些我都明白，所以我也没有贸然地接受那些外来的投资嘛。林场的人都是我的长辈，我不可能，我也不会用他们的生活换我自己的设想。
2: 佳怡啊，饭什么时候好啊？
4: 还有半小时。
2: 你到我书房来，我给你搜集了一些低碳产品的一些资料，你研究研究。
3: 行。

0: 怎么了你？把些好的，你看都往里面扔。来，没事吧？
1: 没事。
0: 闺女啊，不是妈妈多嘴。夫妻俩呢，床头吵，床尾好。可是你闺女也不见得起。
1: 哎呀，妈，
0: 难不出问题吗？
1: 你现在巴不得我们俩离婚呗？
0: 你说说，你这孩子，怎么不找我打呀？妈妈是希望你劝劝心结，能不能跟你一块回去，待在这个破地方有什么好的？
2: 妈，我们俩的事儿我们俩自己解决。你明不明白？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8: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5: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9: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汉字书千年。
20: 文脉永流传，
2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26: 用文明装点城市。
27: 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8: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

0: 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
9: 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9: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9: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8: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9: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9: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9: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文明装点城市，
12: 用行

0: 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7: 大家同学一场，
8: 但没想到今天又剩下我们两个人。
0: 同窗不同路，
8: 正因为陈克还是我最好的兄弟，我必须要保证他永远跟我在一条路上。
9: 我们的路不是早就选好了吗？
0: 同行不同心。
9: 怎么又查我？
10: 不只是你，还有你那帮好兄弟们。陈可汗他的嫌疑最大。
0: 情义能否两全？高志平、王森主演，重庆卫视经典剧场，9月5日起，《宿命之敌》，生死对决。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1: 家风正，方可行远。
1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3: 假风筝方可行远，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9: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9: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传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流传，
1: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破戒山海诀第31集，肥跑去哪儿了？
1: 大户，小土兽睡在外面，你不管管的吗？
2: 小土兽，不对，他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1: 什么真的假的？
2: 你说你也被一个黑影袭击了？
3: 什么？
2: 他说。

0: 他在玩雪的时候被袭击的，那袭击他的应该是那个会幻术的黑影。
1: 这事儿也太可怕了吧。
2: 这有什么好可怕的，上海街可怕的事情多着呢。
0: 说起来阿姨，我们刚才在密室的时候你去哪儿了？
2: 你让我去买菜的呀。你要是敢怀疑我，我就敢不做饭。
0: 那不行。
3: 看来匪和小土兽都是被那个神秘黑影袭击的。
4: 对了，还有一件奇怪的事情，刚才在幻想中我好像看到一个黑影向我飞过来，但是后来就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1: 越说越可怕了，我们还是快点离开这里吧。
4: 现在还不行。
1: 为什么？
4: 马上就天黑了，晚上更危险，我们等天亮再离开吧。
1: 肥，你也好好休息一下吧。

0: 是假的青草蛋糕，那、没味道。
1: 懒羊羊怎么跑到我床上睡了，还把我踢下床？肥跑去哪儿了？肥。

0: 肥肥，
1: ，
2: 我今天听大户说了你的事情了。刚认识时，我以为你是只很危险的凶兽，但原来你对大家戒备心这么重，永远保持距离，是因为有那么沉重的过去。你总是表现出生人勿近的样子，其实是在保护自己吧。说真的，一开始我也是很怕你的，毕竟你当初对我那样子，但慢慢的，我觉得你的内心并不像外表那么冰冷。后来你也加入了我们，一起玩耍，一起作战。谁说跟凶兽不能做朋友呢？也许我无法感同身受，但接下来我会陪你寻找真相。过去的事，试着把它交给时间吧。
1: 飞，
2: 对了，给。
1: 飞，
2: 有句俗话说，船到桥头自然直。时间会告诉你答案的。

0: 费。
1: 是啊，听你说了一碗的青草蛋糕，所以饿了。
2: 啊，怎么能这样？下次叫上我啊。
3: 早啊。
4: 早啊。
5: 话说阿姨怎么还没上早餐啊？
3: 马上就来了。啊。阿姨，今天的早餐也太丰盛了吧？为什么平常给我做的那么差？啊，这就生气了，小气，一生气就不说话，哼！
2: 管这么多干什么？快吃快吃啊！
6: 思思，你们都一起吃吧。话说，昨天发生的怪事有头绪了吗？接下来怎么办？
0: 暂时没有呢。
1: 我们非得把事情解决，把问题解开了才能走吗？
6: 哦，好像也不是。
7: 那我们吃完早餐就出发吧。
1: 好
0: 好。不用递给我了。给你吃吧。
1: 喜羊羊，你不饿？
0: 我还不饿，昨晚吃了很多夜宵呢。
1: 那我不客气啦。
0: 阿姨，我来帮你抱。
6: 喜羊羊，我们可以出发了。
0: 好，你们怎么突然就吃完了？
1: 在我犯困之前要出发，不然我就要睡着了。
8: 喜羊羊，快跟上！
1: 来了。
0: 为什么你们突然都跑起来了？
1: 啊，因为我们想早点到目的地。啊？
9: 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0: 我们要继续出发了。哇，大家跑那么远了。我们继续赶路了，再见，阿姨。
9: 再见。现在年轻人连早餐也不吃了吗？这样对身体不好啊。
0: 啊，话说阿鱼刚才不是还在大户家的吗？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啊？
8: 他刚才说去买点日用品啊。
0: 有吗？可能是我忘记了吧。
1: 嘿，那我们再快点吧。
7: 我们不会输给你的。
9: 喜羊羊，走错了。
0: 没错呀，大户说一直往大路走的。
9: 刚才大户突然想起说走这条小路会比较近。
0: 这样的吗？
7: 我看过了，地图上说这边是捷径。
0: 这条路不对吧？
7: 不会错的，地图显示就是这条路。
9: 喜羊羊，你该不会是怕了吧？
0: 肥，你的尾巴弄脏了。
10: 肥，
0: 隐约有种奇怪的感觉。美羊羊，你妈妈的吊坠没落在大户那里吧？
6: 放心，没落下，继续走吧。
0: 他们果然有问题，难道又是幻象？
6: 喜羊羊，你快过来呀！
1: 喜羊羊，你是不是怕了？
9: 灰太狼，我们帮他过来吧。
0: 哎呀，我的肚子好疼啊！肯定是昨天晚上的宵夜有问题。

0: 肥。
1: 肥，我拉了东西在大户那里，回去拿一下。
0: 肥。
1: 是很讨厌尾巴脏的。你到底是谁？你把匪还有灰太狼他们怎么样了？

0: 怎么了？难道是他们说的幻觉？这包子也是假的吗？飞！
1: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破界山海诀》第32集，喜羊羊，我来救你了。

0: 是他？是幻觉吗？
1: 啊！哎呦，全身无力，好困，
2: 还很饿。
0: 我晕。
3: 大家发生什么事了？
4: 你们吃的早餐有问题。
0: 可是早餐不是你准备的吗？
4: 怎么可能是我呢？我刚买完菜回来。我还特地要了小票。
3: 难道又是幻象？那早餐又是谁做的？
4: 哦，对了，我回来的路上看到了喜羊羊。
2: 他去哪儿了？
4: 不知道。你们说，会不会是他下的毒啊？
5: 这怎么可能啊！
4: 那他大清早的出去干什么？虽然他长得很帅，头脑也
3: 可能出事了，
4: 但是也不能
3: 坏事。阿姨，他往哪边走了？
4: 那边
0: 得去找喜羊羊了。
3: 暖羊羊，你留在这里照顾懒羊羊他们，我去找他。
0: 可是你可以吗？
3: 没事，我吃的不多，恢复得很快。
0: 要小心呢。
4: 我还是觉得喜羊羊有问题。很多人呐，长得自己又帅又聪明，他就干坏事啊。
0: 我们还是先照顾好大家吧。
4: 喂。不行，得回去跟大家会合。

的那股能量是怎么回事？是凶兽！你是谁？这两天发生的诡异事件，难道跟你有关？

0: 喂，
1: 景伟，
0: 我眼睁睁看着大王被那些人封印了，但封印的位置藏于虚空，根本找不到他的所在。我们败了，彻底失去了方向。直到那天他出现了，他说想和我们合作。
2: 让我们一起去找那个东西吧。
0: 于是我循着那丝若有若无的气味找到了。

蒙骗了他们，让我有机会潜了进去。

在那昏暗的房间里，我终于找到了那件东西，取出。

0: 又怎样？我有的是手段拿回他。
1: 可是我还是好饿。
2: 给你吃吧。
3: 那你呢？
2: 我还不饿，昨晚吃了很多夜宵呢。阿姨，我来帮你吧。
1: 不用客气了，阿姨。
0: 所以最后我成功了。
4: 不要再浪费力气了。你知道怎么用了吧？别打扰我。

0: 你怎么会在这里？
1: 喜羊羊，
0: 刚才有一只奇怪的狐狸伤害我和斐，幸好摆脱了，我们快走。
1: 好，
0: 跟紧我。

0: 都听到了上次出现幻象的声音。这样的话，
1: 差点被迷惑到了。谢谢你，思思，思思。别跑！

们快走吧。快到出口了。

0: 喂，谢谢你帮我破开幻象。
1: 喂，
0: 别想伤害喜羊羊。喂，
2: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火界山海诀第33集。所以饕餮是谁？
0: 他跟刚才不一样了。

0: 奇怪，已经识破了，幻象却没有消失。啊，贼，贼，你怎么了？
1: 啊，贼，贼，贼，
0: 是你的同类。
1: 贼，
2: 贼，
0: 贼，贼，别去！贼，你醒醒，这是幻象，不是真的，怎么回事？飞，真的不是真的飞。飞，冷静一点，这些都不是真的，是因为

知道你很难过，别害怕。

0: 灵狐消失了。
1: 飞
0: 喜羊羊，
1: 飞
0: 喜羊羊，喜羊羊，
1: 他好虚弱。
2: 美羊羊，飞
1: 飞飞飞飞飞飞飞，
0: 喜羊羊，喜羊羊。
1: 喂。

0: 喜羊羊。
1: 我怎么了？
2: 你刚刚的情况非常危急，是肥把他的能量传输给你，你才得以恢复的。
1: 肥，
3: 肥，
4: 肥，
5: 谢谢你。
4: 肥肥。
6: 按你们说的，那绝对就是九尾狐了。虽然他武力直弱，但能制造幻象，之前发生的事情也就能解释了。难怪几次听到了音波，原来是他的发动机能啊。
2: 而目的就是为了拿回之前意外吸入到喜羊羊身体里的100号宝贝。
1: 所以飞进我身体的是100号宝贝啊。
7: 我发现了，之前喜羊羊还吸入过麒麟顶呢。
3: 不得不说，你真的是易吸收体质啊。
5: 这是重点吗？
2: 可是我们让他的同伙逃跑了，
1: 洞里环境太暗了，我没有看清他的样子，但当时他给我一种很强大的压迫感。
6: 我推测他是想救饕餮，因为饕餮有个著名的手下就是九尾狐。
0: 所以饕餮是谁啊？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9: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9: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色在心。

0: 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7: 用公益。

0: 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

0: 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3: 家风正，方可行远。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

0: 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我就想一个办法，不行

0: 他们都
1: 有也没有啊，
0: 他们有护具，我没有，
1: 就直接就光着让人打，那人形靶子呀。
2: 他努力挣钱，都是为了给我看病。
3: 王宁，我最想说的话是一句古诗：“问世间情为何物，
4: 叫人生死相许。”
5: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有请主持人陈明。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怡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19岁那年，我是耀眼的文艺骨干，他却十分普通。最初我没有看上他，他费尽心思追到我，但不久之后我就确诊了癫痫，所有的耀眼和自信都没了，成了拖累。这一路我无数次的要放弃，是他陪着我，不放开我的手。这20年的风风雨雨，是他不离不弃。才让我重新做回健康耀眼的自己。

0: 谢谢你老公这20年不离不弃。让我们首先请出今天的被这些人丈夫王宁上场。
1: 主持人好，我叫王宁，家河北廊坊三河的，今年39岁，然后我现在是一名散打教练。
0: 散打教练，
1: 教孩子散打教练。
0: 大概多大的孩子？
1: 多大都有，从5周到10多岁的都有。
0: 今天来到舞台上是因为您的妻子想要向您表达谢意，刚才的短片里也看到20年的时间不离不弃的陪伴，那接下来我们也将妻子请到场上一块来聊好吗？
1: 好的，
0: 接下来有请致谢人妻子赵倩上场。
2: 主持人好，我叫赵倩，
0: 气质卓而不群。
2: 我的职业就是教小孩子们中国舞蹈，从4周半到初中的都有。哦，
0: 那你们都教小孩子，在一个机构里吗？
2: 对
1: 对。
0: 那你们俩刚才片中有提到20年的时间，是对您有一个不离不弃的照顾，所以您要来表达感谢，是发生了什么呢？
2: 就是我得了一种病。这种病对我来说特别自卑。19岁那年，我查出了癫痫。之前犯过2次病，我不知道那个就是我的病，都没当回事儿。那是哪年的夏天来着？我的吃药就是对我的这个小脑。

0: 萎缩稍微有一点影响，可能有的时间记不是特别清楚。
1: 嗯，没关系。
0: 那个也是刚刚毕业实习的时候，在我大姨家的酒楼，我在做前台。
1: 嗯，
0: 正好是夏天的时候，中午我想拼几张凳子，然后在那稍微午休一下。凳子拼好，我刚刚准备躺上去的时候，突然就感觉眼前一昏，不知道事儿了，就是那么快，几秒钟，不知道过了多久。当我醒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已经躺在凳子下边了。当我睁开眼睛，我就看一群脸在看着我，有服务员，有后厨的厨子们都在看我，一帮人就问我说，你怎么了？你还认识我吗？当时我前几秒钟是说不出来话的，我能听见他们说话，但是就是说刚犯完病当时的那种表现，就是我就跟傻子一样，不知道说话了，有意识但是说不出来话，其实脸都知道是谁，但是脑子里边却叫不出来他们的名字。
1: 哦，
0: 你想在20年前我们还是在村里边，好多人不知道是这种病是什么情况，后来也没有人跟我家里说，就纯的以为就是中暑了。
1: 嗯，
0: 再后来我就去廊坊找一个地方实习，我自己租了一间房子，也是到中午睡觉的时候，那一天突然又发病了，又是这种情况，把舌头咬破了。就说我这种情况全都是在我醒来之后才发现自己变成这个样子。
1: 嗯，
0: 当时发病的时候我是不知道的，我只是突然感觉到眼睛有点，就是说有点被往上翻，眼前就是什么都变得特别模糊，一两秒钟瞬间就不知道事了。
1: 嗯，
0: 然后过了不知道多久，我醒来躺在床上，我就感觉头巨疼巨疼，浑身动弹不得，没有力气，一点力气都没有。然后我的嘴，我发现舌头有点疼，我就使尽全身的力气靠着窗边走到镜子前，我就想看看为什么我的舌头疼，然后把我舌头吐出来一看，有一道口子带着血，
1: 齿印。
0: 对对对，就是那样。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两个已经接触了一段时间了，他周末的时候会去找我玩，我就把这个事情就跟他说了，他就以为说是不是最近太累了，你休息休息就好了。那个时候还不知道。
1: 那那个时候的身份算是普通朋友，还是说在追求，有这种约会，还是已经是男朋友了？
2: 男朋友，搞对象了，
1: 在谈恋爱呢其实。
2: 对，然后后来有一回我们有一小床，就这么宽，然后他在这个床里边睡，我在外边这儿躺着就玩呢，我就发现那个床突然就颤起来了，晃悠起来了。我说这咋回事？我这一回头，在这儿他这个全身僵硬，他那癫痫的症状就是全身僵硬，然后就是咬舌头，口吐白沫，这玩意儿给我吓一跳。我说这咋回事呢？没接触过。然后我就想着这农村原来老办法就是掐人中试试，我就给他掐一下，感觉也不管用。但是他这个发病啊时间不是很长，一般几分钟就完事了。
1: 嗯，
2: 等醒过来我就问他，这咋回事啊？我说这你知道不咋？你是得病了是咋着？他说不知道啊。
1: 所以那个时候是谁提出来说要去医院看一看呢？这个情况
0: 是我老公说的。
2: 我紧接着给我们丈母娘打电话，那时候还没结婚呢。我说阿姨，您那个知道他这情况不？我大概一小时，我说没有啊，咱们家没这个，他没有这个病啊。完了跟他妈打完电话，我紧接着给我爸打电话，是我爸一同学是中医，问问这大概小时这情况，一小时说大概应该是癫痫类的。完了问问人家说这个瞧这个病咱们上哪儿去，咱们国家最权威，后来就推荐的是北京。
1: 当时你们俩是就在北京？
2: 没有，
0: 没有，
2: 在廊坊。
1: 确实如果在不了解相关的这个疾病细节的情况之下，这疾病那个时候让人心里还是非常心忧的。
0: 嗯，
1: 确实癫痫它特定脑区的异常放电，而且它异常放电之后失去记忆，失去对躯体的控制。
2: 对
0: 对，还有就是更严重的。
1: 嗯，
0: 反正就是我发病的时候吧，听他跟我的这么说，
2: 大小便失

0: 最近你看这个
1: 啊，这个其实也是跟这个肌肉失去控制有关系。
0: 还有这就是口吐白沫，
1: 没错。
0: 为啥你这种病人你得让他侧卧着，不能让他躺着？如果你躺着的话，他有可能窒息。
1: 所以癫痫一方面本身对脑有伤害，但它真正让人担忧的是发病的那个瞬间他在做什么。
2: 对，
1: 就如果他是躺着休息，那可能几分钟过去了仿佛就好了。但假设他在开车呢？
0: 对，
1: 假设他在做饭呢？前面有油锅有火呢？
2: 是。
1: 所以其实在这种情况之下，照料是非常重要的事。
0: 对，
1: 您刚刚开始出现的时候，这个一年大概几次呢？这个频率
2: 很多，一个月就好几次。
0: 大发作、小发作还多呢。他这种小发作是时不时的就眼睛往一边转。有一次我们上天津，就是送我老舅去，我记得开到半道过一个红绿灯，突然间他这个就往这边往眼睛的另一边转。我就明白咋回事了，我赶紧扶着方向盘，当时我老舅给吓坏了。这么样开车可不行啊。赶紧就把我换上来了，这是小发作。但是小发作原来也挺频繁的。
1: 那这个情况去到了北京，医生怎么说呢？有没有提供一些治疗的方案？
0: 医生有啊，提供的治疗方案就是拿了一个，当时拿了一个我印象中是叫曲来的一个这个西药，进口的，400块钱一盒。价当时我们
2: 挺贵，
0: 那时候2009年去的，对，在当时来说应该算价格挺高的。因为我们那时候工资也不高，
1: 是
0: 刚从学校出来，我是2008年实习
1: 啊。
0: 他上班稍微早一点，完了
2: 那个时候我们工资一个月才几百块钱，
1: 这一盒药就要几百块。那个
2: 对高的情况下一个月500多就算工资挺好的了。所以那时候你说我刚从学校出来实习的时候人家还没给那么多工资。所以一个月也就是300-400块钱，一盒药就得400块钱，感觉哎呦挺贵的。就是
1: 对，很难承受。
2: 就是当时查出来我这种病的时候，也不知道说以后需要多久能够治好。
1: 那个时候两位已经是还是在谈恋爱吗？还是在往前走了？
2: 是
1: 还是谈恋爱的阶段。咋认识的？
0: 我们是同一届04同学，他是中专，我是大专。我们其实是一个学校，但是分大学城校区和市区校区。最初啊，他们就先到大学城校区了。我呢是从市区第二年转到大学城校区，虽然是一届，他们等于老生音行生。演出当时他在台上唱了一首这个山路十八弯，然后我们在底下观看。
1: 哎呦，这是当时舞台上这真是一朵盛放的鲜花。山路十八弯唱完之后，您感觉您就爱上民歌了？
0: 我就对他这人有印象了。那时候就觉得挺好。
1: 你是一个粉丝是不是？
0: 就是
1: 他在台上唱完了，你在讲默默干，好美好美，但是也没有说过啥。
0: 这等于第一次接触，那天就是他找我们第一次看见他，那头一回。
1: 明白。那其实哎呦呵，这是当年在学校里的照片。这不是万人迷，这校花吧？就是是能这么称呼吗？
0: 差不多吧，
1: 在那个时候学校里的校花嘛。
0: 因为那时候你像又会跳唱歌又会跳舞。咱们一般很少嘛，他才艺挺出众的，我也稍微喜欢这方面，所以就觉得挺
2: 好。他喜欢唱歌，他很喜欢唱歌。
1: 喜欢唱歌
2: 就是爱好方面比较对付，我们俩就聊天说你喜欢唱什么歌，我喜欢唱什么歌，你喜欢听谁的，我喜欢听谁，我们就互相聊天。偶尔可以出来一起散步，
1: 音乐结缘。
2: 对，
0: 看病那回就第一次来我们家。然后第二天就坐930就去看病去了。
2: 人家别人就是双方见父母都是一个很正式的场合，然后说这个事儿我们正式确立关系了。但是我们见父母就是通过这样一个方式带着我去看病，那是跟他父母第一次见。
1: 医院里第一次见面也确实还挺少见的。但是这个健康的情况在当时您父母或者您家人看来，这会是个障碍吗？
0: 有点是障碍。一回来确认这个癫痫病，让我爸在我爷爷我奶奶头，然后我爷爷我奶奶还有我爸我妈，
1: 他们有些担心，
0: 就把我叫过去了，说呀、

0: 说你对象不赖，人挺好，但有一样就是有这个病，我爸担心我说你未来呀，有可能你啥也干不了，就天天带着看他，带他看病。然后我当时也难受，我说没事儿。那时候我也挺年轻的，反正我就觉得什么事儿，咱们有病瞧病呗，是吧？有困难解决困难，
1: 嗯，
0: 有坎儿咱们得跳过去。我说爸，没事儿，该瞧瞧，他总有瞧好那天，是吧？然后后来我爸他们瞅我挺那啥的，也挺难受的。他们也知道我在他们那儿有的时候也挺任性的，也挺这个强势的。我爸就说呀，那你都认可就行，以后呢你别后悔，是吧？这事儿我说没事儿，不后悔，反正这事儿就过去了。反正当时给我弄的反正也挺难受的，但是没想那么多。
1: 明白，
0: 嗯，
1: 明白。其实我的感觉，父母说不能叫反对，是要提醒，
0: 是
1: 就把这个
0: 是为我好，
1: 对，把后面要承受的这些可能的代价要先讲给你听。
0: 嗯，
2: 我想问一下那个王宁，您太太就是经常在外面这样时不时的就会发病，在她最严重的时候，你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你真的不介意她在外面，就是一点介意都没有吗？
0: 我不知道别人看他眼光啥样，反正我没什么不介意的。他特别严重晃的时候，在外头很少，在地铁上的时候，那回晃的确实厉害。周围人我也没注意他们看他们到底看没看他，
2: 就你不在意？
0: 不在意，他们怎么看啊？我没想这个事儿，根本就
1: 觉得丈夫身上有很宝贵的一种钝感力，就是真的，他的注意力完全在他身上，他在想，哎，什么情况了？这是小的还是大的？会不会变严重？我怎么把它赶紧拍好啊？
2: 对，
1: 他专注在这些事儿了，整个世界的眼神在他的世界观里消失了。
2: 对，所以刚刚他说我不知道别人看他的眼光吗？他就压根儿我没提这问题，他压根儿
1: 没
2: 看
1: 过。
2: 其实这种心理压力，其实对于癫痫病的患者应该是非常大的一个石头压在心里。
3: 对，自卑，特别自卑，不敢跟别人说，包括我的好朋友。都不知道我有这个病，怕他们嫌弃我，去哪儿工作害怕别人不要我，做什么事情就一直特别有种比人矮一截的感觉。
1: 嗯，我觉得这也是其实两位来到这个舞台上非常重要的一个社会责任承担的部分，就是我们要通过镜头更多的告诉所有普通的观众或者普通的朋友，癫痫不是一种洪水猛兽，它并不可怕，它只是一个脑部异常放电的情况，而且它没有其他自身的伤害。除了癫痫病发作，其他的时候它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没有任何区别。我刚才听到两位介绍，两位的工作也是在一起。
3: 没有结婚之前没有在一起工作，他做他的工作，我有我的工作。
1: 嗯，
3: 但是他努力挣钱都是为了给我看病，他对我照顾特别细心。
0: 最初也弄过车，贷款弄过那个大车，拉
1: 车
0: 啊，拉石料之类的。那时候也赚点钱，到后来也不干了，因为车老出问题。
3: 很辛苦，那个时候他特别辛苦。
0: 后来弄完车之后，我又干了一些，那点做游戏代练。
1: 哦，别人把账号给到您，然后也给您付费。
0: 对对对，一天100多200多。多的时候有时候六七百，但是确实挺辛苦，因为我要挠夜，每个单子接完了之后，会要定时的，必须在这时间之前交付给人家。有的时候我2点也起，4点也起，有2点没睡觉呢，4点睡了呢，有可能8点你还要起来交单。我一打有时候打好几天，一天就睡个3-4小时就得了。
3: 从白天一直打，饿了就去厨房找点饭。那时候我有空，我就帮他做饭，收拾屋子。
1: 那接下来的这个寻医问诊之路顺利吗？
0: 咱瞧病就挺顺利的，但是病情不顺利。
3: 挺不顺利的。非常非常的坎坷。你包括那个时候家里没有汽车，坐公交车还得倒车。坐公交然后倒地铁。你得赶时间呀，所以你还得先挂号的时候看那个大夫。
0: 关键得早起，
3: 对，
0: 是吧？咱们这一瞧病去，

0: 三点钟就得起来了，
1: 凌晨三点啊、
0: 离北京是不近，但是没办法，您就得倒车，这也没辙。然后到那儿呢，你一检查一看病，咱们就有可能人家说你得看几天，那没办法，没地儿住啊，咱们不能天天回去啊，是吧？完了就找一地下室这儿住，70块钱 一天啊、哦，空间也特别狭小。我记得我在那地方，哦，好像那个地下室啊，就够我这么，
2: 就一个小床。啊、
0: 完了，他就在旁边，就这么宽。然后旁后边呢，这脑袋后头还有一个下水管，这你刚睡得挺好的，一会儿哗上面水就下来了，哗上面水就下来了
1: 啊。那其实都不能叫房间，
2: 就是一个床位而已，
1: 就是个隔间。
0: 对对对，
1: 也没有自己的卫生间什么的，也都没有，
2: 没有
1: 都是
0: 没有。外边有一公厕所，绕挺老一大一圈就到公厕所了。哎，
1: 但是真不容易啊。但是病情呢，接下来发病的频率会因此而好一些吗？
2: 这个时候没有呢。
0: 然后还上医院检查去了，我就问了那个医生一句，好多了吗？或者痊愈了吗？人家说不行，你这病情啊，这药还得继续吃着。我说我们面临结婚要孩子这块，我说您感觉我们要孩子啥的能行不？不行，只要你吃着这药就要不了。
2: 这个药是对我身体的副作用是怀孕孩子会畸形。
1: 那这停了之后会好一些吗？
0: 这药是真不能停，您一停您就犯病。哦，他那时候小发作都频繁着呢，一天时不时就来一下，时不时就来一下，
2: 小发作都有10多次。
0: 你要一停药，那就恨不得当天就得犯病合适。
1: 那这种代价或者说这个新听到的消息对您推进婚姻这件事儿会有影响吗？
0: 我就是当时要孩子，我这一块我确实难受，觉着要不了孩子，我当时难受了。
1: 喜欢孩子，
0: 我还行，我爷爷我奶奶小时候疼我带我大的，想让我要孩子。
1: 您是独生子，
0: 我还有一妹妹啊、但是我们家两家啊，就我这一个孙子。我爷爷我奶奶也从小太疼我了，我因为他们的愿望，我就是我的愿望。
1: 但是即便面临这样的挑战，婚姻是不是您还是走进去了？
0: 走进去了，走进去了。
2: 但是当时从医院出来的时候，他就哭了。哎呦，
0: 因为准备结婚了吗？就媳妇儿确定了，就他这人，孩子妈也基本上就是这人，但是要不了孩子，这个当时确实挺难受，
1: 心里失落。
2: 从医院出来，医生不是跟我们说要不了孩子，他当时就哭了，我就看他掉眼泪了，然后呢，我一看他哭，我也哭了。其实我一看他难受，我也特别的难受，我知道他怎么想的。因为我们两个都在大夫屋里边，大夫说不能要孩子，他当时脸就非常的痛苦，在医生房间里边没有哭出来，然后出了医院大门他就哭。我一看他哭我也哭，我俩自己心里都知道，就因为我这个病要不了孩子，然后我就特别的自责。我心里想，我说我这个病吃这么多年的药还不能要孩子，然后我想他们家里人都在盼着我们这个要孩子这个事儿，尤其是老人，这一路上我们没怎么说话，在车上几乎没怎么说话，心里都特别难受。回到家之后我们平静地躺在床上就聊天，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要不然我们就散了吧。就是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就特别难受，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俩虽然说是我有病，但是感情特别好。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边可疼可疼了。然后他说我们再想办法。我说咱俩散了，你再找一个更好的能生孩子的。我说我这样就成了你的累赘了，就越瘦越难受。然后他也哭我也哭，然后他说那个咱们再看，也不是说治不好，谁也没确定说你这病治不好，
0: 再想办法
1: 再想办法。那接下来有没有新的转机发生？

0: 然后就问的是严教授，
1: 严教授对，
0: 专门研究癫痫病40年了他，完了我们就挂了他的号，问了一下他的病情，完了我就问了一句，我说您感觉这个病我们要孩子可能吗？他一号脉和检查各项都看完了之后啊，人才说啊没问题，你这之前有一对内蒙的比你这严重多了，人家现在孩子都好几岁了。
2: 哦，
0: 开了方子拿了药，拿完了这一喝立马就管用了，当时就见效，这中药确实挺厉害。
3: 这么快的效果啊，
0: 这当天他就不摇晃了，第二天就没事。
1: 然后因为平时每天都是十好几次的小发作，然后我喝完这个中药我就感觉精神特别的放松，不是说立马，只是说当天啊，比如说上午喝的，然后下午或者是晚上，我就感觉哎，我的精神一天都没有出现过心慌，也没有出现过精神紧张的这个状况。我说我一天都特别放松，我就跟他说，
0: 效果确实挺好。大概前后就吃了一年多，这去一趟，反正中药不便宜，4000多，20天。
3: 20天左右，4000多，一天就是平均200块钱的开支，但是效果不错，西药的副作用得到了控制，所以要孩子这事儿有眉目了，
0: 对，有眉目了。
3: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1: 现在病情控制的特别好，大发作也控制特别好，1-2个月不犯是没问题的。
3: 哦，后来您是怎么干上这个散打教练？您干的每一个活跨度都特别大。
0: 2013年、2014年吧，就开这个舞蹈班培训。那时候我也干完那个代练之后，我就也没事了，就转型准备。我就想一个办法，不行，增加一散打项目吧。我说，要不我训练散打就得了。
3: 您之前有过相关基础吗？
0: 没有，
1: 没有。
0: 我那年29岁，去训练散打去了。
3: 哦。
1: 反正就是想办法挣钱吧，那个时候就想尽一切办法挣钱，把能想到的都想到了，都是为了给我看病。
3: 这个当散打教练什么要考证啊，要其实那么晚入门，其实也挺难的。你那学了多久考这个证？
1: 1年多。
0: 对，2016年去奥羽搏击俱乐部，在通州，在那儿训练1年多，拿了一个中国武术散打协会1级教练证。
3: 我不是很懂啊，这个很多人是童子功啊，十几岁就入行，您这个28、29才进去，那被打得要够呛吧？
0: 对啊，我这个
1: 经常挨打。对，打的嘴里都是血。
0: 你练这个练这种东西，你刚开始去都是挨打，肯定。
3: 对呀、啊，这就是一个打与被打的工作呀。
0: 训练每天要跑10公里，上午5公里，下午5公里。我第一个星期去的时候，我穿一板鞋去了，然后这板鞋它不算那么跟脚，它里边摩擦的把这个脚上磨的全是泡。我就赶紧的上超市买了一双运动鞋，然后这泡就在这运动鞋里呱呱呱就踩，反正就踩的就踩瘪了，没事了，反正就我也没挑，就一直在那儿跑下来的。然后跑完步，上午呢就要训练内容了，2.5小时，然后下午也是这样，晚上还有1.5小时。每周六下午实战，教练就安排我，第一周就安排我上台实战了，找一个比我体型反正差不多吧，稍微比我体型还重一点的。但是我呢，第一星期去基本的格斗式拳法练的几乎很少，没怎么练呢，给我打的，反正也没带护齿，没有护齿。最初咱去不知道，护齿呢相对来说能保护一点儿，带上护齿呢就不至于说牙把这个嘴唇啥的都过流血了。反正给我打的这里头全是牙硌的，全出血了。然后过几天之后，里头就是口腔溃疡，这里边就烂了。
3: 哎呦！所以护齿其实不是保护牙齿，是保护牙龈。被牙齿伤害，
0: 它保护牙齿的同时呢，它还能保护点这个不牙不硌到嘴唇。
3: 哦，
0: 你一旦全打上去，打到这地方，这牙硌到嘴唇，马上就出血，肯定要出。
3: 那刚开始上去实战有戴头盔啊这些什么？
0: 没有，他们
3: 也没有、啊，
0: 他们有护具，我没有。我第一星期去什么也没准备，不知道。
3: 他们有护具，你也没有护具，就直接就光着让人打。
0: 对，就打完了还不会防守，不会移动脚步移动。
3: 那人形靶子呀，哎呦，但您看着还是很壮实啊，像座小铁塔一样。被打成这样，也没说算了。
0: 我做事就是

0: 有极强忍耐力，不管是累，不管是疼，哦，不管是苦，不管是热，不管是冷，我都坚持下去。
1: 那拿到了教练员证，这个班开的怎么样？顺利吗？招收学员？
0: 行，挺顺利。2017年就搬到一个更大的地方，上下三层，一个地下室，上面两层，上下总共300平米。后来又找了一个舞蹈老师，让我们等于上边两层都是舞蹈，下边上散打。那时候总共是100个学员，舞蹈生大概有70多人，散打生二十多个吧。那时候挺好，2017、2018、2019都行。
1: 哎，这状态也不错，招生也很好。
0: 嗯，确实挺好的。哦，病情好了，然后能要孩子了，然后2017年就怀孕了嘛。虽然病情好多了啊，能要孩子，但是不是代表咱一回不犯。她怀孕期间会产生一种什么激素，就容易发病。嗯，有时候晚上就犯病了。嗯，她只要犯病，我都能看着，因为我这人睡觉轻，只要有一点动静，立马就醒。哎，他一犯病我就醒了，人家医生也告诉我们，万一要发病了怎么办，让他侧身。嗯，千万别，一个是压着孩子宝宝，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别窒息。反正孕期照顾时候也挺那啥的，
1: 很考验人。但是后来都孩子也都很健康。
0: 2018年5月12日出生了，
1: 到现在就一个
0: 儿子。哦，
1: 挺好。那您教儿子散打吗？
0: 教，4周半的时候就跟我练。
1: 很开心，很开心，茁壮健康成长，这又是大事儿落定了。从最初的这个疾病相知相识相守，到现在家庭幸福。那接下来我们也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三位老师，来，白老师。
2: 赵倩。特别能理解你，因为在我工作过程当中也会遇到癫痫病患者做咨询。最大最大的问题其实不是来自于记忆力啊，而是来自于不腰而至的失控，没有任何的提前的预判，没有任何的准备的情况下，就把自己无法控制的那样的一个身体的状态去呈现出来。
3: 对，我每一次发病
2: 我知道
3: 他都看得见，
2: 不光他呀。所以这样的一种状态会带给所有有这类病患的人特别强烈的一种不安和恐惧和羞耻感。而就是他这个男人内心当中有一个特别稳定的你的那样的一个美好存在在他的心中，而对于现实当中很多暂时的不完美和失控他是能够承受的。你先生憨憨的，但是又有他生活的大智慧，他知道他最要守住的那个美好的东西是什么，沿着他内心的执着，沿着他内心的责任，从没跑偏。两个坚强的人，祝你们未来的生活少一些痛苦，多一些欢笑。谢谢你们的到来。
4: 谢谢
5: 老师。
0: 谢谢
4: 两位好。我给他的评价是宝藏男孩，温柔担当，而且所有他的语言都非常的朴实，在那些朴实的语言之下埋藏的是他内心对你完完全全的那种看见，对你完完全全的那种爱。所以倩倩有这样的一个男人，不怕生活的苦，不怕挣钱的累，我希望有一天你真的在你人生的舞台上翩翩起舞，祝福你们二位。
5: 谢谢老师。
0: 谢谢老师。
6: 欢迎二位。先跟这个王宁说几句。我知道你很难，每次你难的时候你就在想到他舞台上惊艳绽放的样子，这是你的选择，你要因此永远做他的盖世英雄。你老婆很谦虚，说自己小脑已经萎缩了，我觉得他一点都不傻，他即使萎缩了他也知道什么人在他生命中最重要。他要向全世界的人知道谁最重要。我不知道这一点能不能对得起你这些年的付出。
0: 对得起。
6: 等会儿你跟他说。王宁，我最想说的话是一句古诗，王宁问世间情为何物。

0: 叫人生死相许。
1: 那你们其实是来秀恩爱的，我希望他们俩的故事能鼓励更多人相信爱情，并且愿意为爱情翻越万水千山。祝你们天长地久，
2: 谢谢老师，
1: 幸福到永远。
3: 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
4: 那接下来把舞台给到两位来说一说心里话。
2: 好，
4: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5: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4: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0: 你还记得那次迎新生晚会吗？
1: 记得。
0: 那一年，我在晚会上唱歌跳舞，我那天是那么美，我希望你记得我当时跳舞最美的样子。可是后来我得病之后，最难看的样子都被你看到了。其实我特别自卑，每次发病都特别的难看，假如换成另外一个人，有可能就把我抛弃了。你说如果我要不要你了，现在你这样谁会要你啊？你就一直没有放手，这些年你在家里边为家做的大大小小的事我也都记得。我希望借助今天这个舞台，想对你说一声谢谢，老公，你辛苦了。
1: 不辛苦，咱们都一家人，20年风风雨雨都过去了，是吧？困难都过去了，当初没放弃，是吧？未来咱们路长着呢，手拉手一块走，执子之手，白头偕老啊。
2: 路长着呢，慢慢走，慢慢走啊！还有你儿子呢啊，想着你儿子。
3: 这是一个多爱美的女孩啊！其实一直以来，美都是她人生中最高的价值之一。但也许在遇到你之后，美这个字从对外表的表象的追求，到了更深的人性的层面。你有非常非常帅的人格特质。希望你们两位在接下来的过程当中共同去找寻生活中平凡细节里的美好。好，感谢两位来到我们的舞台，谢谢你们来了，也希望你们一直幸福美好的走下去，好吗？谢谢谢谢谢谢两位，
4: 谢谢观众，
0: 谢谢老公，你辛苦了。
1: 未来咱们路手拉手一块走，执子之手，白头偕老。
3: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女生大概小声地问了男生一句，说一直走吗？然后男孩说回回头。我也希望有时候人生在那种情绪的当下，也记得刚才那句话，回回头看看曾经的美好，看看初见时的模样。谢谢您收看这一期的节目，下一期谢谢你来了，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同学一场。
1: 但没想到今天又剩下我们两个人了。
2: 同窗不同路，
3: 正因为陈克海是我最好的兄弟，我必须要报仇，他永远跟我在一条路上。
4: 我们的路不是早就选好了吗？
2: 同血不同心。

0: 怎么又查我？
1: 不只是你，还有你那帮好兄弟们，陈可汗他的嫌疑最大。
2: 情义能否两全？高志平、王森主演，重庆卫视经典剧场，9月5日起，《宿命之敌》，生死对决。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

0: 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

0: 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

0: 建，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当时我确诊为急性 T 淋巴细胞白血病，我说医生，我还有多长时间？他说你最多还有3个月。我们那时候才刚刚练4个月。
9: 我就想着把我手上能变现的东西啊，都把它变现了，一共是反正拿出来了30-40万。
10: 你只是他女朋友哎。
9: 他是一个对我很好的人，我不能说在他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立马走人了，我觉得可能我的良心上也过不去。
8: 可能很多人都不相信我能活下来，其实是我媳妇儿的坚持，是她的信念，把我的生命长度从90天变成了现在的6年。我这余生我就活2个字，梁哥。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请主持人陈明。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同济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怡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那年我收到了一张死亡通知书，我也慢慢失去了坚持下去的勇气。

0: 把90天变成了6年。
1: 老婆，谢谢你把90天变成了6年。让我们首先请出被这些人妻子梁哥上场。
2: 大家好，各位老师好，主持人好，我叫梁哥，来自河南郑州。
1: 90天变成了6年，片子里刚才提到好像收到了一张死亡通知书。
2: 对，因为当时我对象确诊白血病的时候情况比较危险，医生说他最多就只有3个月了，但是呢我们一直没有放弃，现在6年过去了，他还好好的，我们现在过得很幸福。
1: 那个时候是你对象？
2: 对。哦，
1: 还不是丈夫？
2: 对，那个时候刚认识几个月，还没有结婚。哦，
1: 那接下来我们也请出致歉人丈夫范玉珍上场。
3: 大家好，主持人好，各位老师好，我是范玉珍，来自于河南郑州，是一名河南女婿。
1: 现在看起来身体健壮了不少。
3: 对对对，精神头也很好。我要不说是不是谁也看不出来我得过这么大的病，是不是？其实是我媳妇儿的坚持，是她的信念，是她给我无微不至的照顾，把我的生命长度从90天变成了现在的6年。当然了，现在也不止6年，未来还有10年，可能
1: 对
3: 50年，可能会更久。所以我今天来到咱这个节目，我就是想借着咱这个正式的平台，对我媳妇儿正式的说一声谢谢。
1: 当时那是哪一年？刚刚确诊的时候？
3: 就是2020年的2月24号那一天，我在家里呢给学生上网课，然后上午上完课之后呢，中午这个体温呢就上来了，有点发烧，当时是38度多，然后就想着是普通的感冒发烧，可能有点发炎或者之类的，下午就吃了退烧药。但是呢，因为退烧之后呢出了汗比较多，当时想把身上擦一下嘛，那擦身上的时候就发现一掀衣服，这个身上这边就出现了大片的这个红色的出血点。当时就觉得不太正常，所以就去到医院了。然后去到医院之后，当时烧到应该有个快40度，就直接给我办住院了。然后呢，3天之后，我记得2月28号应该是早上8点钟左右，实验室就给我打电话说，那个你的结果已经出来了，他没有告诉我是什么结果，然后就说你让家人过来取吧。后来大约是在10点钟左右，然后他就拿着报告来到医院了。他从病房门口进门的那一刻，他就哭，然后呢，进来之后，我们两个人就抱在一块儿哭。因为他既然哭，我已经猜到其实是不好的结果了，就是抱在一块儿哭了一会儿，然后我就赶紧把那个报告单拿过来了，我就看着上面写的，就是确诊为急性 T 淋巴细胞白血病。然后我看完之后，我给我媳妇儿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耽误你了。
2: 就刚才他说的，给他看完报告之后，他首先想到的还不是说哎呀我该怎么办，他首先想到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耽误你了。就听完他这句话之后，我真的我哭得更凶了。我觉得一个人在得了这么重的病之后，他想到的不是他自己，他还在为我着想，他觉得哎对不起我，我接下来该怎么办。所以当时我们两个就是束手无策，不知道该怎么样，所以就是一直抱在一起哭。
1: 刚才其实你媳妇有聊到说，那个时候认识了几个月时间，还在谈恋爱。其实
3: 对，我们那时候才刚刚恋爱4个月，其实我们两家都已经准备就是计划2020年的5一结婚呢。哦，
1: 我婚期很近了。
3: 对，婚期很近了。都当时我们两个人就去医生办公室就去找医生了。我说医生，我说我这种情况还有多长时间，然后当时医生就说，他说你最多还有3个月，最多还有90天的时间。其实说句实话，我当时听完医生跟我说90天的时候，我还挺开心的，因为我当时就想着，哇，我的生命还剩下90天的时间，那我可以利用这90天的时间带我媳妇儿出去玩玩，共同度过我生命的最后的时光。另外第二个呢，我还是家里的独生子，我还得安排父母的事情，把房子呀、车呀这些所有的东西该卖了卖卖，然后呢，把剩下的钱给我父母。然后呢给我媳妇儿他们分一分，然后起码我走了之后呢，在经济上让他们后半辈子相对来说不用太过担心。但是后来

0: 医生就跟我说，他说你想啥嘞，你这三个月虽然说还有这个时间，但是你这三个月也得在病床上待着，你哪儿去不了。所以当时也是因为医生说了这个之后，后来就没办法，那就只能先接受治疗了，先开始化疗。
1: 哎，你那个时候我听你刚才描述反而很从容，那时候没有恐惧、紧张、绝望这些情绪没有在你的心里出现。
0: 因为我这个人吧，他是一个理科男，因为我本身我之前就是搞 IT 的。
1: 你是搞 IT 的？
0: 对对对。
1: 理性。
0: 对，所以我是很理性，就是当我看到检查报告的时候，我那一刻其实就已经在规划就是我走之后的事了。
1: 您当时多大年纪啊？
0: 刚过完29岁的生日。
1: 也没有很大呀，
0: 没有。
1: 29岁还是一个年轻的年龄，但听起来很老成的想法。
0: 对。
1: 但是中间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对我来说，就其实两位其实并不是夫妻关系。
0: 对。
1: 当时心里是什么考虑？
2: 当时也没有想太多，就想着赶紧治疗，如果有一线希望，我们都不能放弃，所以就想着怎么去给他安排治疗方案，根本没有顾得上去想其他的一些事情。因为其实我们虽然相处时间比较短，他其实对我各方面还挺好的，我不能说在他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立马走人了，我觉得可能我的良心上也过不去。
1: 天性醇厚善良。
0: 对。
1: 在当时整个治疗的过程当中，从一开始您知道大概要花费多少吗？这样的疾病跟医生有聊过吗？
0: 一开始其实没有聊过，但是当时生病住院的时候，说实话也是挺难的，那一分钱没有。因为其实年前的话呢，我们为了结婚这个事儿，我们是刚买的婚房，所以当时手里的钱基本上就是全投到房子上了，然后还借了一部分。但是刚住院治疗其实没几天，那一天的花费都是5000、1万、5000、1万的，所以就开始借钱。
1: 这是当时女朋友在借？
0: 对，我先借的。因为当时时间比较紧嘛，当时呢我就给我的三个好哥们儿去打了电话，我说伙计得给你说个事儿啊，我确诊了白血病，我说接下来治疗你这能不能先给我拿2万块钱。其实他们家庭其实也不是很富裕的那种，但是一开始说是借2万块钱，但是这三个哥们儿就是都是直接赏了5万块钱，所以当时15万度过了第一个阶段。哇，所以今天来到这儿，我也想借助于这个机会，对我这些哥们儿对我的帮助，其实表示一下感谢。
1: 真是好兄弟，有的这三个哥们儿的15万算是扛过来了。
0: 对，算是扛过来。
1: 但是这个疾病治疗起来，那就是每天每天啊，
0: 对，
1: 像这个滚轮一样往里卷啊。
0: 我们到现在为止，整个的治疗一共花了200多万，
1: 这多不容易啊！就第一关面临的就是经济上的挑战，你当时意识到了吗？这个疾病不是说一个毅力能解决的问题。
2: 对，然后因为他在我们郑州这边一共化疗了2次，第一次住院花了10几万，第二次花了8万多，就2次就花了20多万。然后他那边借一部分，我这边因为当时不好意思跟父母开口，所以我就想着把我手上，就是说能卖的东西，能变现的东西啊，都把它变现了。因为当时我自己是开一家养生馆，也开了2年了，每年也能有个几十万的营业额。但是他生病之后我就没有去过，当时就想不行就把它转让了，把它卖了。当时店里面其实也是投了大量的心血，当时很舍不得，包括还有很多老客户，但是确实是没办法，只能说先顾眼前，所以当时把这个店盘出去，收了10几万，然后又把一辆20多万的车开了2年，当时急着出手就卖了不到10万块钱，因为又筹了20多万，再加上之前的一些积蓄零零散散的，一共是反正拿出来了30-40万。
1: 这真是老底全都拿出来了。
0: 对。
3: 我想先问个问题啊，
1: 您请。
3: 因为小姑娘当时你们才4个月，你爸爸妈妈知道她当时生病这消息吗？
2: 知道。
3: 因为说实话我刚才代入了一下，我觉得如果我听见我闺女这还八字没一撇呢，男朋友就这样，那我怎么我也死说活说得劝劝你啊。
2: 其实也比较感谢我父母，他们也是很善良的人，就是刚确诊的当天他们也是全家从老家过来办理这个住院，当时父母态度也是很明确，就是说这个病确实不是个小事儿，以后会怎么样不说不准，但是就是他需要治疗的。

0: 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给他提供一些经济帮助，但是你俩这个事儿啊，你就再考虑考虑。就是他确诊当天我父母给我说的。
1: 还是心疼闺女啊、哦、
2: 这个是人之常情。
1: 对，但是他还是选择要跟他在一起共同面对。
0: 对，
1: 嗯，那先生的爸爸妈妈呢？
3: 其实一开始就是确诊生病的时候，我父母他是不知道的。
1: 哦，
3: 因为我父母都是农村人，也没有任何的认知，然后也没有这个心理的承受的能力。其实是在我治病的过程里边，因为治疗效果不是很理想嘛，有几次这个下病危的过程，因为下病危你必须得是亲属，然后呢来签这个通知书，所以那时候其实才去给他们慢慢的去说。
0: 因为他刚开始就发烧那几次去医院检查，就把他们吓得不轻，他们都已经完全就没有承受力，所以当时干脆就是先瞒着他们，然后我们先忙医院这摊儿。
1: 不容易，
4: 是真善良。您确实也考虑到了他父母的情绪，那除了经济上以外呢，在照护在看护上，因为一开始您没有告诉他的家人，所以我可以理解成整个照护的工作都是您在一个人独自承担吗？
0: 对，因为当时医院也只让一个人陪护，所以全程从他入院一直都是我、白天的话给他去买饭，然后包括有时候发烧擦洗身子，因为当时人比较多，没有足够的空间，所以当时陪护是只能打地铺的。
4: 哎呦，这是您当时睡的地方啊？
0: 对，晚上在他床旁边铺一个毯子，然后铺个被子。当时还是2、3月份，地板就是还非常冷，所以也是经常就感觉后背很凉。因为陪护不止我们嘛，然后有好几个陪护，然后我们的床位只有厕所门口，因为一个病房有一个卫生间，然后我就晚上就睡在厕所门口。
4: 天哪！
0: 然后睡在那儿，因为人家其他家属包括病友病人，然后晚上会去上厕所，就会挡到人家嘛，我还得起来给人家让，
4: 那几乎没法好好休息、
0: 对，包括有时候厕所那个门打开，说实话味道也很难闻，但是比起他身上承受的痛苦，我觉得这不算什么。
4: 而且不仅仅是说生活条件差，陪护的时候有哪些具体的工作要完成吗？
0: 要每天给他测体温，因为他化疗之后反应比较大，一直有这个感染，所以一直发烧，发烧其实就是一种感染，所以我每天晚上的时候我会定闹钟，一个小时定一个，所以一天夜里可能响6、7次提醒我起来给他量体温，量一次比如37度或者38度，我就马上去给他降温，给他去擦脖子，擦这个腋下呀，擦这个手心脚心，给他先去进行物理降温。包括有些时候退烧会浑身出汗，换衣服一天要给他换5、6次，换下来就要马上去洗，都是手洗。我印象最深的是，因为他当时就是一个完全是无意识，就是很昏迷的那种状态，你像烧30-40度连续发烧，就是当时就是这个状态，就医生就没招了，就跟我们说他这次可能就挺不过来了，所以中间下了3次的病危。但是这件事他是不知道的，因为我当时一直瞒着他，然后我就在病房外面哭，哭完之后再进去擦干眼泪再进去，包括有时候出去买饭的时候哭，就是反正就是在他看不见的地方哭，哭完之后进去，他说医生都说什么了，我说医生说你快好了。
4: 我记得好多影视作品里说化疗的时候头发都没有了，但看着还你还有、
0: 对，他化疗之后头发掉得特别快，再加上在病房里面又不能每天洗头，又一直发烧不能着凉，然后医生说建议把头发给剃掉，所以我特意买了一个就这种剃头发的整套的装备、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天就是给他剃的时候，其实我们两个心情都很不好，剃的时候我其实一直在流眼泪，但是他不知道，
4: 但是你还要强装欢颜，然后给他比耶逗他开心。
0: 对，
3: 我一直说我能其实活到现在啊，其实就是我媳妇儿的一个信念。
4: 信念，
3: 刚才说医生连下了3次病危，可能很多人都不相信我能活下来，包括我自己，但只有我媳妇儿一个人才能坚信，这就是一个小问题，他就坚信我肯定能治好。
4: 但是他那个治疗上他有没有一个什么转折点，就是一下就幻彩新生豁然开朗了，有吗？
0: 骨髓移植
4: 具体是怎么样进行的？
3: 其实很巧，其实就是 在

0: 3个月的时候。
1: 哎呦，这正90天。
0: 对，剩90天。就我记得很清楚，就是2020年的5月29号的那一天。那天其实我心里很忐忑，因为到3个月了，我当时就想，那我还能坚持多长时间？哎，就在那天应该是11:30左右的时候，应该没到12点。哎，我的主治医生就过来了，就跟我说，哎，范玉珍，你的那个配型和你爸配上了。哇，当时就很开心，我们两个人又抱在一块哭。哎呀，就觉得等来了这个求生的机会。
1: 哦，你俩主要是喜欢抱着一块哭，我发现，
2: 对，
1: 坏事也抱着一块哭，好事也抱着一块哭。
0: 就是我们现在每天早上起来还都得抱一下，就养成了这个习惯。
1: 是靠爱续命，我发现了。
0: 对。
3: 哎，那你俩现在需不需要抱一下？
1: 对啊，就是忍得很辛苦啊，朋友。嗯。哎呀，每天早上起来都得抱一下，续上了，生命力续上了。所以那个时候发现配型可以，那接下来是要马上开始做手术了吗？
0: 其实这个地方呢，其实遇到了一个我又放弃了一个念头，因为当时也是想着好不容易争取来这次机会，想着稳妥一点，就想着去北京找几家经验丰富的，然后去做这个手术。当时我正在高兴的时候，那个医生就说了一句，啊，你要来我们这儿要先准备50万。我当时又下了一个决定，不想治了。
1: 你这变化也是太大了，也太快了。
0: 对，因为这个地方还是考虑到有2个点。第一个呢，这个钱他让先准备50万，在这个之前呢，其实都已经花了40多万了。那再准备50万，其实对于我们这种家庭来说还是非常难的。然后呢，我就想着先准备50万，那后边是不是还要花的更多？另外第二个，主要还是不想让他跟着我再去走后边这些路，就不应该就是把他这一辈子其实都放在我身上，我去拖累他。
1: 那个时候他提出来说就不想治了，你当时什么态度？
4: 当时把他骂了一顿。我就说你有毛病吧，范玉珍，你说不治就不治了。你说我们现在好不容易挺了几个月，好不容易挺过90天，我们看到希望了，然后你说不治就不治了，你有没有给为你的爸妈考虑过？有没有为我考虑过？到底是钱重要还是你的命重要？我说你都不用担心钱的事，我来想办法，你就只管好好配合医生的治疗。
1: 但是你咋想办法呢？你前面能想的办法也都想过了。
4: 因为当时我们年前买了那套婚房，付了有10万的一个首付，好在当时还没有签合同，所以当时我们也是提供了各种的病历，上报各种材料，说确实是特殊情况，这个是救命钱，所以就把房子给退了，然后算是拿着这笔钱，然后我们去了北京，开始了这个移植的这个过程。
1: 顺利吗？在北京的移植的过程？
0: 可能这个移植不是大家想象的那种，就是咱平时做个手术呀，身上开个刀口啊，这它不是那么简单。它移植之前呢，它会把你身体里所有的坏细胞，就是癌细胞嘛，然后还有你体内好的这些全部清零，清零完，然后呢，在移植舱里边再把我爸的，然后回输到我的身体里边。这个过程呢是需要3天的过程，然后呢，接下来需要在这个移植舱，然后再住1个月的时间，然后需要等我爸的骨髓进到我的体内之后发挥作用，然后让这个指标长起来。哦，所以你看我现在的这个血型，都是我爸的血型。
1: 血型也变了吗？
0: 对。更新了你的造血系统。
1: 您之前是什么血型？
0: 我之前是 O 型血。
1: O 型血，
0: 对。
1: 做完这个手术之后变成了
0: B 型血，变成我爸的血。
1: 变成了 B 型血。
0: 对对对。哇，
1: 整个造血系统完全重装了。
4: 对。
1: 这真的是重装了一个系统啊！
0: 我进移植舱之前，我的体重差不多有180斤。我从移植舱出来，我就剩90多斤了。哇天！怎么脂肪啊、肌肉啊全没了？就基本上就是对，就是这种、
1: 皮包骨了。
0: 啊，对，皮包骨头的一个状态。
1: 这是真是鬼门关前走一遭啊。
4: 因为要治疗完在那儿待1年，像我们移植完之后在医院旁边租的房子，然后每周去查一个血常规，然后每个月去查一次骨穿，就进行定期复查，去监测它指标的一个长的情况。哦，
1: 它有一个防排异的一个后期的一个时间。
4: 对， 对，
0: 包括那时候我的房间需要全部消毒，所以他当时没有办法给我在一个房间，所以他其实是在客厅的沙发上其实睡了其实快1年的时间。
1: 你这1年多没在床上睡过觉，我发现。
4: 对。
1: 收入怎么办呀？我就听您刚才说的这

0: 一年多时间两位基本上没有任何工作
1: 啊，对，就是没有工作，
0: 几十万几十万的支出没有进账啊。
2: 收入的话我这边也是因为之前店关了嘛，然后我就把我的生意做到线上，反正只要挣钱的我都会去尝试，就在病房里面白天就是照顾他，晚上睡前我就可能躺到那儿，我会学习呀，然后包括去处理一些客户的情况，也是一直没有停止去赚钱。但是毕竟人在医院里面受很多局限，所以赚的也是有限的。
0: 你从来在那么辛苦的夜以继日日以继夜的这种转轴的照顾当中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吗？就是你只是他女朋友，哎，在社会意义上来讲我们并不认为负有这么重要的伦理责任。你当时晚上你心里就没有犹豫或质疑过这件事吗？
2: 没有，因为我觉得他其实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就他身上优点其实非常多，也是能够让我坚持这么长时间的一个原因吧。
0: 三四个月相处你就发现他这么多优点，什么优点？
2: 其实可能刚开始了解觉得他人很好，然后很多也是在接下来的治疗过程当中，因为毕竟朝夕相处在一起，所以说互相了解会更透彻一点。总结来说他身上就有三个地方吧，第一个就是比较踏实，第二个就是人很善良，第三个就是非常的坚韧。首先先说踏实，踏实应该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就是我们两个刚认识之后，通过他朋友呀，包括他平时的待人处事啊，就发现这个人是一个人品特别好的人。包括你看他朋友二话不说愿意借给他钱，就是说明他其实平时人品很好。包括我们交往之后我在开店，他一下班就会去店里面去找我，当时有客户会带着小朋友去，哎，他会帮忙去看小朋友，那小朋友饿了还会去给他买吃的，给他买饭啊。然后包括店里面哪个地方脏了，哪个地方东西坏了需要修，他都是主动去承担这些。
0: 哎，两位当时怎么认识的呢？
2: 我一个同学是他的员工，是他下属，就觉得我们两个性格呀、能力呀、年龄各方面、收入各方面都比较匹配，因为当时我都30了，他29，所以就觉得哎，到这个年龄了，然后觉得你俩比较合适，就撮合一下。
0: 有一个共同好友，相当于介绍两位认识了。
1: 其实我们两个人被两个人介绍两次相亲。
0: 是说有一个人介绍你俩，有一个人又介绍你俩？
1: 对，2018年的时候他一个朋友也是我的同事啊，介绍我们一次，当时我们比较忙嘛，所以就没有见面。然后2019年的时候他开店，然后我那个同事正好是在他家附近去他那做身体，然后他就觉得你们俩就最合适了，然后又介绍了一次。
0: 你看这老天就知道你俩就是合适，错过了一次不能再错过第二次。
1: 对，我们俩是2019年的9月24号晚上相的亲。
0: 您的每一个日期都记得非常清楚，您身上有一电脑的一个感觉，就像调出了一个程序。
1: 因为理科男嘛，理科男人就是这喜欢记这些东西，
0: 就像在一个日历表格一样啊。
1: 然后确认恋爱关系之后，我基本上每天下班我都会回去先给他做好饭，给他送过去。然后呢，我看他这边客户忙得差不多，然后呢，我就去他家给他打扫一下卫生啊，然后呢，他的衣服给他洗洗，再回家嘛。
0: 他的这个方法好像很居家，很烟火气啊，你的感受呢？
2: 因为我自己是之前一个人就忙事业，我是一个没有生活的人，所以我觉得我就需要这样的人。就刚才说他比较踏实，那还有一个点是人比较善良。你像我们每次去医院复查的时候，看见别的病友可能刚确诊的或者刚来住院的啊，内心忐忑不安，就像几个月前的我们一样，哎，他都会很耐心的去疏导他们。然后包括像之前有一个小男孩也是跟他当时情况一样，也是想要放弃，他当时去看到之后他还主动去安慰人家，主动去鼓励他。我觉得他也是无形当中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因为其实在我们这个治疗圈，在他们这个病，可能就是病友过来人的一句话真的是能救命的。你可能你在生活中注意这些细节，你就能避免很多的感染，或者避免很多不必要的情况发生。
0: 少走很多弯路，你像一个小太阳一样，你把身边很多的病友都温暖得很好。
2: 对，他就是。
1: 对，
0: 你要提到他踏实哈，善良，你前面还说了还有很坚韧。
2: 对，很坚韧，因为他其实当时是有一点稍微的肠道排异，就是拉肚子，就是在那个移植舱里面，像这种情况一旦出现拉肚子，他们饮食要非常非常注意，只能喝白米粥，不能吃肉，不能吃菜，避免一切的荤腥，严重的话还要去打营养液。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他当时为了省那个营养液的钱，他坚持喝了一个月的白米粥，
0: 什么别的都没有，
2: 什么都没有吃。因为我去给他送饭嘛，后来我就问他你怎么能撑下来的，他当时就一个信念，我喝不下去我要逼着我自己去喝，因为我如果我今天不喝，我今天营养跟不上， 那我可能要打一。

0: 营养液，那营养液一天都要1-2千块钱。
1: 哇，
0: 这是他在移植舱里面跟我们视频
1: 啊，
0: 你看鼻子还流着鼻血，
1: 但是心态还是很好，在逆境当中总是有很
0: 因为这个
1: 纯粹的笑容，
0: 可能也是不想让我们担心吧。但其实他自己承受了很多，比如说因为当时细胞是零，就你稍微一碰可能就会出血，你可能醒个鼻子立马就流鼻血，这是我们视频我们才知道，那平时很多事情我们都不知道，他也是怕我们担心，很多事情都没有说。
1: 哎呀，确实不容易，但是最难的那一系列都挺过来了。哎，那后来就是怎么重启这个婚姻大计呢？
0: 求婚其实是第一次，应该是我跟他求的，我跟他说的。
1: 您跟他说的？
0: 对。
2: 其实，结婚这个事儿，我当时其实是不同意的。
1: 啊，你又不同意了？
2: 对，其实移植之前，医生要找你谈话，就是签各种术前告知，什么风险性之类的东西。最后的时候，医生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你这个类型是要做放疗的，就放疗之后，你可能这辈子要不了孩子了。”因为我觉得他现在下那么多的决心陪着我，但是我不能再剥夺他做妈妈的权利。
0: 当时还跟我闹分手。
1: 还闹分手？
0: 也是在那次就移植前，医生说这个不能生孩子这件事儿。给他说完之后，其实我就说要不我们就先结婚，他当时没有答应。
1: 对，他当时不是还跟您闹分手吗？
0: 对，
1: 您求婚他分手。
0: 对，因为其实我是想着给他一个定心丸吧。我就说就孩子这个事情以后慢慢来，先把身体养好，治疗好了之后，你说现在科技这么发达，说不定过几年有好的这种医疗手段，说不定能怀上呢，所以我就说等你出院我们就结婚。
1: 您当时拒绝了？
2: 对，我当时拒绝了，但是他当时有两句话其实特别触动我。第一个，他说我已经陪着你这么长时间了，我就是希望你能好好活着。第二个他说的是啥呢？他说因为这个事儿，我身边的朋友家人都反对，现在我的世界就只有你了。所以当时就下定了决心，我一定要好好治疗，一定要好好恢复，就是我这余生我就活两个字，两哥，我就为我媳妇而活，我就抱着这一个信念。
0: 因为当时在北京，其实我是处于跟父母失联的状态，因为他们一直催我回去，觉得就还没有结婚，你现在没有这个义务在这里照顾他，你可以该忙忙你的。因为他们，我卖车也好卖店也好，他们都不知道，从他生病到差不多我们在北京待了一年，又在回郑州又待了一年，其实两年的时间我们他才陪着我回家见父母。
1: 啊，这什么叫不离不弃啊。一年半他完成了第一次求婚，然后您当时拒绝了，那后来比较正式的两人认真的开始谈婚姻这个事儿，是谁提出来的？
2: 也是他提出来的。
1: 还是他呀？
2: 在2023年的时候。
1: 这次您没有拒绝了？
2: 这次我就没有拒绝，我说双方父母其实也等着这个事儿有个结果，所以就在2023年的5月2号结的婚。
1: 这是当时婚礼？
2: 对。
3: 宝贝，谢谢你让我成为能够陪伴你走完人生旅途的那个人，如果没有你，我也坚持不到现在。过去的3年，我们经历了太多的磨难，我们也承受住了所有的考验，我们的爱情早已情比金坚。我相信未来的日子里，任何困难挫折都打不倒我。
0: 其实留了个心眼儿，我们没有领证。
1: 啊，办了婚礼没有领证？
0: 我们是去年才领的证，因为从他移植回输那一刻起，满5年有一个临床的一个治愈的说法，所以他就怕这5年当中中间万一有什么变故，如果说拿一个

0: 结婚证把我绑死的话，可能又给我增加了很多的负担
1: 啊。哎，你们俩真的很有意思，你们几乎做所有决定的出发点都完全是在对方的身上，所以你们俩真的太搭了。你多亏第二次相亲的时候去见了一次，
2: 也得感谢他给了我机会。
1: 你不是遇到了爱呀，你遇到了命啊。
2: 对，
1: 老天自有安排。那你们后来2023年走入婚姻以后，到现在这个婚姻生活怎么样？
2: 我们现在就想着，就是先别管以后怎么样，我未来还是要活30年、50年，还是多少年？就是我们更应该珍惜现在的一个时间。你看，我们两个人就比较注重旅游。我们这两年去了很多地方，像三亚呀，包括咱重庆，我们今年5月1来的。
1: 嗯。
2: 然后你像
0: 大理、
2: 南京、
1: 大理、
2: 去年又在北海过的年。
1: 啊。
2: 所以这几年包括西安，真的是去了很多的地方，青岛啊。
1: 哎，经过这么一招之后啊，这个人生的价值观会发生一些变化，我感觉。
0: 对，
1: 有很多事儿就潇洒，有很多执着也就放下。
0: 对，现在其实我们日子过得也挺幸福的。我是一个平时生活中大大咧咧的人，然后他是一个就很细心的。比如我平时洗完澡出来，哎，那他我的这个内衣啊，然后我的那些袜子，他可能随手就洗了。
1: 你真的很爱洗衣服。我记得你谈恋爱去追他的时候，就偷偷跑到人家去把他衣服全洗了。你是一个人形洗衣机吗？
0: 然后这个包括就拿我们这次来重庆，在机场早上起得比较早，然后在登机之前我说我有点饿了，我想吃点咸的东西，然后他就开始在机场里面找了个肉夹馍，然后我在吃，还没吃完的时候这个纸都已经递到手边了，就是非常细心。包括平时我要出去上个厕所，洗完手出来的时候擦手指也都递到手边了。
1: 哇，我听说过心细的，我没听说过这么细的。
0: 对，他就是非常非常细心。
1: 你生活中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格是吧？
2: 对，因为我觉得照顾他的一切我觉得是我的责任。
1: 哎呦，
2: 你想有的时候他跟客户在那聊天，他半天没喝水，我就赶紧给他倒杯水给他，然后他在那感冒咳嗽了，哎，咳了两声，我赶紧给他冲个感冒冲剂。
1: 哦，
2: 就他是不太会照顾自己的生活，但是你看他这么不会照顾自己的生活，在医院其实还照顾了我们那段时间。
1: 嚯，
2: 他为了照顾我竟然打针都学会了。
1: 现在打针都会了，现在。
0: 对，因为有一些特殊情况的时候，包括你应该剃头发啊、理发，
2: 对，
0: 做饭，包括之前我都不做饭的，然后在他生病的时候也是学着做饭。你看着他现在是30多，但是从医学上他其实现在就是6岁。
2: 对。
0: 他们这群人有一个名字叫百万宝宝，就是从一个是花费上，还有就是从他移植那天起，他的生命是从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1岁、2岁这样开始去算的。
1: 所以你的皮肤
0: 就重生日
1: 像很白，就是像婴幼儿般的皮肤。
0: 对，所以当时给他做的很多的吃的东西都是完全根据小孩辅食来做的。
1: 哦，有一首歌说把每天当成末日来相爱，一分一秒每到泪水流下来，就你俩了。
2: 对啊，
1: 还有一首歌说生命中每个漏洞你都用真爱补缝，这是正好是你在做的事儿。
2: 对，
1: 特别好。所以接下来我们也把时间给到我们的三位嘉宾老师，我们听听看三位有什么话想跟两位说。
3: 对于范先生来说，你说从此我的生命当中只有两个字，就是梁哥，就是你妻子的名字。你知道你这无意当中也做了一个重大疾病焦虑，或者我们叫死亡焦虑的一个心理技术，就是我们把抽象的生死任务具化到了一个具体化的一个人身上，这个本身就会有特别坚定的目标感和使命感。然后同时我为了我心爱的人而坚持，它会让你感觉你自己有价值，你的坚持不是无意义的，不是被消磨的，而是说只要我活着一天，就能给我心爱的人一个陪伴，一个安心，一个他爱的付出的回应，这就赋予了自己的努力和坚持的一个意义感。你说人不就是活这么个东西吗？爱不是浪漫的花前月下，爱其实就是在彼此恐惧脆弱的地方的时候陪伴支持。真的希望你们到白发如霜的时候能够依然每天清晨有一个真实的拥抱。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
2: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4: 首先我想说我特别喜欢梁哥的一个表情，就是每一次在台上说到你们经历的那些痛苦的瞬间

0: 间，他永远的表情就是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然后嘴角向下压。你知道我感觉的是什么吗？这个嘴角往下压，压的是这六年以来那些痛苦，那些绝望。然后他压一压，又张口开始说话。那扬起来的是什么？扬起来的是向下走下去的坚定。所以他每一次在台上露出那个表情的时候，都让我特别的动容。我想，如果没有那些坚定，没有骨子里的那份坚韧的话，你们走不下来。然后当你们在台上抱一下的时候，我心里特别的感动。我想这一个抱一下是这六年以来相互的抱一下，接住，在你最痛苦最无助的时候，他毫不犹豫的抱住了你。然后特别希望你们告诉更多的可能处于你当时状况的一些人，奇迹不是突然来的，奇迹是自己走出来的。谢谢你们来了，谢谢。
1: 谢谢
0: 老师。
2: 夫妻要想活得长久，得过事儿。他们俩过事儿，他们不仅仅是患难之交，甚至是生死之交。所以我希望你们的故事能触动更多人，去经历风雨，去克服困难，相信爱情，并且用爱情去创造奇迹。这是第一重我要表达的意思。第二呢，他们本来有一个正常的生活，他们本来不需要经历生死之交。其实真的平常的日子我们不珍惜，我们一旦失去我们就会追悔莫及啊，平常多美好啊。所以他们来了应该唤醒我们对平常日子的珍惜啊。你有一份爱情，你有一个正常的生活，你身体健康。最后说说你们俩，就一句话，来自一本书叫《白夜行》，人生就像在白夜中行走，虽然漫长且孤独，但总有一束光引领前行。谢谢你们来了，
1: 谢谢。
0: 谢谢老师。
3: 正是因为有这束光，所以两位来到了舞台上。相信在过去六年的时间，你心中有万千谢意，今天把它变成话语，说给对面的妻子听，好不好？接下来要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4: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3: 接下来要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0: 宝贝，你还记得这个地方吗？记得，这是我们结婚的那个场地。对，我们在这个场地举办了我们延迟三年的婚礼。幸运的是，你还陪在我身边，我还好好的活着，我们还能在一起。我们是一对从病房走出来的夫妻，我们经历了生死的考验，我相信没有任何困难，才能达到我们。 你用6年的付出来换回了我现在的健康，换回了我的重生。从今天开始，宝贝，你的余生，我会继续再把你宠成我的小公主。宝贝，我爱你。
1: 其实我想跟你说，你不要有太大的心理负担，也不要给自己很强的一些压力，就是好好把身体恢复好就可以了。孩子的事儿，我们顺其自然。 相信，我们都是这么好的人，相信老天爷一定会赐给我们一个好健康的宝宝。

0: 你们俩一生遇到了很多幸运的时刻，但我并不觉得那完全只是概率，我觉得跟你们之前对这个世界付出的善良与爱意息息相关。福往者福来，爱出者爱返，真心的希望你们刚才最后的这个许愿能够心愿成真，也希望一个那么幸运的宝宝也可以来到你们的身边，好吗？
1: 谢谢
0: ，不止一个呢，谁知道呢？谢谢两位到这个舞台上来，我们也期待更多更好的消息，希望你们一生。

0: 让平安、幸福、健康。谢谢两位。
1: 谢谢。
2: 我们经历了生死的考验，
3: 让我拥有寂寞去解脱的灵魂。
2: 我相信没有任何困难再能打倒我们。
3: 我曾经
2: 宝贝，我爱你。
0: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
4: 其实听这个故事细节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这可能就是人生的真相。我们永远无法把那些概率握到自己手中，但是当你可以选择的时候，选择一份善意，其实没准都是为自己的人生银行留下一份概率的储蓄。谢谢您收看这一期的谢谢你来了，也希望善意的花在人间更多的地方开放。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0: 今天我们将聚焦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这一方向，与大家一同探讨文化何以滋养精神，精神何以引领未来。
1: 在清明上河园，这些故事都活过来了。当你清晨踏上那座红桥，脚下是潺潺流动的汴河水，耳边传来漕船纤夫的号子声，你会突然明白，原来千年前的都城也是有心跳的。但愿人长久，
2: 千里共婵娟，
1: 骄子有赏。
3: 潮汕莺歌舞的奔涌豪情，徽州渔灯舞的流光溢彩，湄洲岛妈祖巡安时的庄严和温情，在这些仪式里，我看到的不只是表演，
4: 思想是灯塔，也是我重要的诗和远方。这本经典是我所有思考和求索的源头，现在我将把这份思想的根基传递给我的同道。
5: 我在重庆中医药学院找到了答案，我们是守拙人，守着辩证论治的朴拙初心，我们更是开路人，以青春的胆识为岐黄之术开辟新的征途。
6: 学生参加特训班是为了抗日救国，
7: 做个人上人真的有那么重要？
8: 使命撕裂情谊，
9: 敌后活动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10: 他在撒谎。
8: 宿命，明暗交锋。
11: 如果这个计划实行，上海将成为一片净土。
12: 走到这个时候，你还跟我演呢？
8: 深渊之下，为信仰而战。
12: 你想一想，最后死是谁呢？
8: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9月5日起，《宿命之敌》。一触即发，节水淡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5: 家风正，方可行远。
1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8: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15: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18: 重视火灾隐患。

0: 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

0: 未来是什么？
1: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

0: 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0: 我为安全做贡献。

0: 险，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

0: 没有本而直言骂，谁有怨而留排场。今日吉时良辰，金鼎入朴，祭祖高天。一鞠躬，永祀先祖。
1: 农历四月初一，对于居住在河南荥阳的郑天强、郑广杰两家人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按照荥阳郑氏族规规定，族中孩子年满12岁，名字就要写进族谱。
2: 我是郑庄支系第22世系，我叫郑运灿。
3: 郑文庄国子系99世，郑文祥。
1: 盘龙山上的郑氏大宗祠，见证着这个简单庄重的仪式。荥阳郑氏起源于西周，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世家大族。南北朝时，他是显赫的四姓家族之一。唐朝时走出了近10位宰相，被人们称为郑半朝。荥阳也因此成为1300万郑氏后人的祖地。
4: 天下郑氏出荥阳，荥阳郑氏遍天下。这片承载了1300多万海内外郑氏宗亲共同记忆的祖地，就像一本厚重的史书，诉说着这个古老家族的传奇故事。2800多年来，荥阳郑氏以血脉为纽带，在黄河之畔的中原沃土上传递着家族传承的薪火，谱写了一曲壮阔的历史长歌。
1: 距离郑州仅15公里的荥阳，自古就有着两京金代、三秦咽喉之称，是中国古代兵家必争之地。刘邦、项羽曾在这里划定楚河汉界，中分天下。三国演义中三英战吕布的故事，相传就发生在荥阳的虎牢关。金戈铁马早已成为历史的回响，安静的盘龙山寄托着所有郑氏后人对家族共同的情感。2004年，海内外郑氏子孙捐资在这里建起了这座宗祠。
5: 这块土地2831年前是郑国东迁之后的封地，所以我们后裔就把这个大宗祠建设起来。这边就是我们郑氏三位祖先，一始祖郑桓公，20祖郑武公，30祖郑庄公。
1: 抬头仰望，周宗忠贤匾额高悬于祠堂门楣之上，向来到这里的人们诉说着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4: 周宗指的是
5: 郑桓公，他是周幽王的叔叔，所以他也是宗室成员。忠贤更多代表了他对于周王朝、对于国家他的忠义和担当。
1: 郑氏始祖郑桓公原名姬友，是周朝时期周幽王的叔父。公元前806年，姬友在今天的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一带受封，建立郑国。然而那时西周王室日渐衰微，周幽王宠幸褒姒，祸乱朝纲，废黜了王后和太子，导致诸侯离心，朝

0: 朝政混乱，郑桓公深感危机。
1: 我们都知道发生了那个烽火戏诸侯，所以他看到了周幽王昏庸无道，他找太史伯询问，有句话叫何以逃死，就是我的国家臣民能不能逃避死亡。太史伯向他指向，你只有到东方，虢国和快国之间，就是现在我们脚下站的这块土地。
0: 为了在乱世之中给百姓找到一条生路，郑桓公带领人们东迁，在今天的荥阳一带开辟出新的生存空间。然而就在那时，王后的父亲申侯借清君侧之名联合犬戎围攻周朝都城，周王朝岌岌可危。本可在封地避难的郑桓公安置好百姓后率军驰援都城，最终兵败身亡。
1: 我能明哲保身，我能不去面临这么一个重大的危险，我可以站在室外去看这个事情，但他没有，说到底舍身进去，一定要拯救周王室，他的责任就在这里，
2: 即便是后果可能是要牺牲。
0: 周宗忠贤讲述的是郑桓公在国家危难时挺身而出的勇气与担当，也成为郑氏家族鞭策后世子孙的信条与准则。西周灭亡后，诸侯混战。公元前375年，亡国后的郑国人以国为姓，四散各地。他们将郑桓公尊为天下郑氏始祖，将荥阳视为郑氏祖地，因此也就有了“天下郑氏出荥阳”的说法。事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无论身处何方，郑氏族人都秉持家风，为国尽忠，为民尽责，成为从东汉到隋唐兴盛近千年的高门望族。唐宋以后，科举制度的推行让许多世家的影响力走向衰弱，但对于郑家子弟来说，即使不在高位，也当为国分忧。
3: 这个就到这个宋代郑霞。
0: 北宋熙宁年间，朝廷推行兴法，本应是利国利民之举，却因在推行过程中操之过急，再加上一些地方官吏中饱私囊，反而加重了百姓负担。那时郑家子弟郑霞在光州担任司法参军，目睹百姓疾苦，心中十分沉痛。在他任职期满、进京述职期间，多次向朝廷直言不讳地指出兴法中存在的问题。在他看来，为国为民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3: 进京述职嘛，如果得到上面的赏识，就可以到京城当官。但是他因为直言不讳，就把地方上的情况向上面汇报，所以就被贬为关上门的这个监门小吏。
2: 哦，那就是最基本上是最小的官了。
3: 对对，最小的官。
0: 监门是负责看守城门的小官。郑霞心中没有后悔，他早已把个人得失置之度外。让他真正痛心的是巡查城门时所见的流民。
3: 连着八九个月没有下雨，河北、河南、陕西一带有很多流民，乱史书上记载着旧时京师，就是逃荒要饭来到东京。到东京的时候，那时候都已经是都是寒冬腊月了。郑霞作为看门小吏，每天都要看到这种流民饥寒交迫的情况。
0: 城门外，流民们身无完衣，草木裹腹。郑霞再也忍不住内心的悲愤，把他看到的饥民惨状绘制成一幅流民图，等待时机向上呈报。
2: 所以当时他已经因为这样的直言受到了贬斥，
3: 对，
2: 但他还是要把这种情况

0: 向上反映。
1: 中国的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要把这个真实情况汇报上去，因为他官级别低嘛，呈报过两次都没有被受理，所以他就想通过其他途径把流民图呈到皇帝面前。
2: 等待多日，郑霞终于等来一个机会，他冒着欺君罔上杀头之险，假借紧急军情，擅自调用安上门所辖马匹，越级将流民图直接发往瀛台司，送到神宗面前。
1: 瀛台司这个奏折他是直接送给皇帝看的，当天神宗皇帝都看到了，神宗皇帝非常震惊，百姓流离失所，神宗皇帝心里也不好受，他长吁短叹，把流民图装到这个袖袍里边，也就带回去了。带回去晚上这个就是反复观看，彻夜难眠。
2: 第二天早上，宋神宗颁布圣旨，终止了一系列损害名声的法令。不久后，一场大雨又降落河南、河北各地，百姓无不欢呼献贺。人们都说，郑霞意图天降甘霖。百姓之苦暂时得到缓解，郑霞却因为违规传递文书再次被贬。此后，他一生仕途坎坷，多次被贬谪，却始终为民奔走呼号。
0: 在正史族人看来，为官者当以苍生为念，纵使前路荆棘密布，仍要为民请命，不负青史千秋。一代又一代正史族人始终牢记祖德，在民族危难之际，无数正史儿女挺身而出，用生命守护着祖国的山河。
2: 这一天，广州、琶洲的郑氏族人专程来到荥阳祭拜先祖。每年回到祖地祭祖访友，他们已经坚持了20多年。
3: 郑氏棒不棒？
4: 棒！
3: 荥阳美不美？
4: 美！
2: 对于许多海内外的郑氏后人来说，这里是根之所在，也是心之所系。回到祖祠的郑氏后人也带来了各自编修的族谱。
5: 这边是我们来自全世界各地汇聚过来的族谱。这个呢是浙江浦江江南第一家的郑义门168条正式规范。
6: 这是韩语。
5: 对，这个是韩国宗族的记录。
2: 不同的分支，甚至不同的语言，却有着极为相似的内容。
5: 比如这个
6: 祖训，
5: 为国忠实，为家忠诚，为族忠训，为己忠品，这种就是我们郑氏家风的一个传承。您再比如这本东北的辽沈地区的郑氏宗谱，族规十则里边第一条就是爱国爱民，尽忠守义，也就是讲热爱祖国，忠于人民。您再看这本英文郑氏重修祠堂碑记，这个碑记中呢有一段话是这样记载的：凡我子孙护祠有责，使祖宗为国为民之宏志与祠永辉。
6: 也就是说，祖制都是为国为民，不管是从最早的周宗忠贤开始到现在一条一条家训，它其实传承的都是同一种家风。
5: 是的。
2: 带着家风远行的游子也成为祖祠门楣上的荣光与骄傲。这其中有抗击荷兰、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郑成功，有开台州千年文脉的郑潜，也有写下盛世威严的思想家、实业家郑观应。在始祖祠的功德碑林区，有一块中华腾飞碑，就是由郑氏后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中将郑维山亲笔题写的。郑州大学教授郑发展从事党史研究工作，对这位开国中将的故事十分了解。
7: 1999年10月，他为了庆祝建国50周年，专门题写的《中华腾飞》，
6: 这也是他的心愿，
7: 表达出他对中华腾飞的迫切。

0: 郑维山去世后，他的儿子江富金生前所题写的这幅字交付给荥阳郑氏宗亲，镌刻成碑，让老将军的心愿留存在祖地。1915年，郑维山出生在河南信阳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2岁那年，父亲带郑维山回乡祭祖，仪式结束后，在族亲郑卫三家中住了半个多月。
1: 都是富户。
2: 郑维山是鄂远根据地的创始人，在这个半个月当中，郑维山讲述了刚刚发生的北伐的故事，对郑维山来讲，为他打开了一扇看待外部世界的窗口。
0: 亲人的相聚成为一次理想的碰撞，点燃了郑维山心中的火焰。回家后，他跟随父亲投身革命，13岁参加赤卫队，15岁加入红军，过草地，爬雪山，并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他曾说，只要党和人民需要，我愿做一颗永不生锈的子弹。1982年，已近古稀之年的郑维山出任解放军兰州军区司令员。上任前夕，邓小平同志接见了郑维山。
2: 邓小平同志给他交代了两项任务，一个呢是把西北的植树造林绿化工作，协助地方做好，另外一个呢就是培养和年轻干部。
0: 军令如山倒，老将军没有含糊，在国家需要时又一次挺身而出，走上了人生的另一个战场。当时的西北流传着一句话，栽活一棵树比养活一个孩子还难。恶劣的气候和贫瘠的土壤挑战着人们的决心和信心。郑维山却像在战场上一样，绝不后退。为了摸清当地的情况，老将军多次上高原下险滩。
2: 到了兰州军区之后，首先是走遍了兰州军区所有的地方。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照片，就是又黑又瘦的一个老头，冒着严寒还冒着酷暑，在西北的原野上跑坏了几辆越野车。他自己学习植树造林的相关的技术，向专家请教，所以他下了很大的这个功夫，用很大的力气来推动这项工作，也是这项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这个成就。
0: 就这样，短短几年，白茫茫的戈壁滩焕发了生机，黄秃秃的高原上迎来了新绿。骁勇善战的将军再一次把完成任务的荣耀与喜悦铺展在大地上。
2: 到他离开兰州军区的时候，兰州军区的绿化情况已经有很大的这个变化，群众给他写信说我们过去左宗棠然后到新疆种的有左公柳，我们今天种的是正公柳。
3: 对于郑维山来讲，不管是国家的需要还是人民的需要，只要他能上，他都要担起这番责任。
2: 对，战争年代是这样，和平年代也是这样。
0: 忠于国家，忠于人民，是老将军一生的使命。无数郑氏后人，正是以这样的奉献与担当，把祖祠门楣上的忠贤二字化作不平凡的人生。每逢初一、十五或者传统节日，荥阳始祖殿里都十分庄重。生活在河南本地的郑家人会带着家人到祖祠祭拜先祖。郑继元也常常陪父母来盘龙山上看看，这里的一块块碑刻、一本本族谱，有着祖辈的记忆。

0: 也有着前行的指引。
1: 我往车里扔了，扔那扔那扔那，你说什么？
0: 几年前，郑继元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组建了蓝鲸水上救援队，专门从事水上搜救和打捞工作。临近汛期，黄河沿岸的许多城市都会相继进行水上救援演习。每年这个时候，在郑州、开封、新乡等地的很多水域上，都能看到郑继元和他的队员们。
2: 你好，
3: 你好，
2: 我看到你们演习刚刚结束，是吧？
3: 对，我们是这次刚参加完航天演练。
2: 我看这都是你们平时救援要用到的装备，是吧？
3: 对，我们当有问题的时候，随时都可以拖着车就走，到达现场。
0: 随时都能出发的救援船，随时可以投入使用的救援设备，是他们对救援工作的敬畏，也是对忠于职守最朴素的理解。无数个平常日子里的默默坚守，会在危急时刻迸发出震撼人心的力量。2021年7月20日，郑州市持续遭遇极端特大暴雨，导致严重的城市内涝。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5000多名患者和医护人员被困。郑继元和队员们到达现场后，发现医院的一楼大厅几乎被水淹没。有潜水经验的郑继元第一个跳入水中，和队员们推着桨板来回运送物资，转移受困群众。
4: 阜外医院进去之后呢，一楼都已经没了，大家所有人都在水里泡着，最深的地方已经有4-5米深了。一个大姐，孩子就这么大，应该是刚出保温箱，还怕受寒坐月子，头上抱着毛巾，那个情况我看到他，我当时就哭了。
2: 你那个时候就跑了多少趟？
4: 10几趟，我们人大概干了有30多个小时，不停，基本上都已经生理的极限了。总想着，哎，这趟跑完，我睡一会儿，在车上能睡一会儿，我吃点东西。但是我们每次走的时候，这个受灾群众都迫切地问我们：“你们还来不来？你们什么时候来？我们在这儿等着你们。”所以大家根本就停不下来，发自内心的：“哎，不行，我一定要再去再跑一趟，我还能坚持住，我要把他们送出来。”一次都没停。结束完之后，我们靠在车上说着话，面都没吃就睡着了。
0: 那几天，郑继元和他的队员们奔走于郑州、新乡等受灾地区，协助筹集运送救援物资，转移受困群众。这些年来，郑继元参与了300多次救援活动。只要周边地势出现险情，他和队员们就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每一次向前而行的背影，都是对家风最好的诠释与继承。
4: 因为做这个事情要抛弃很多，而且还有危险。这么热的天，我在家吹空调不好吗？但是潜水这块我正好会，然后他又需要。如果有一点办法，他可能就不会找到我们了。
5: 确实他做这种危险的事心里都不是太清楚，自说肯定有危险，因为救人肯定有危险啊。
6: 您在家也担心，
5: 那担心，但是如果人遇见事了都不去管，心里头也是感觉着很愧疚。因为你所有人都得有个都得献出种爱心，这个必须有这善良之心。
0: 正是这份来自家庭的支持，才让郑继元能够义无反顾地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每次说起自己是郑氏家族的一员，郑继元都十分自豪。
4: 小时候看这小人书，哎，郑成功，这跟我是不是一家啊？还有一次上学

0: 的时候，同学在开玩笑，同学说，哎，我爷爷的爷爷爷爷是皇帝，他说王莽，老爸说，那你的老祖宗是郑桓公，立马我腰杆就震了，那个时候，哎，就慢慢的去了解了一些。
1: 但真正说意识到郑家的这种传统，什么时候开始有一些更深入的感受了？
0: 是我在20-30年前，老爸拿来这么大 A3 纸那么大，然后说什么东西，他说咱家族谱，然后就开始看啊，上面就写了很多这个很清晰的家族的这个传承史。
2: 一缕家风从古吹拂至今，成为人们源源不断的能量之源。2024年，正气源荣登第四季度中国好人榜，这一份荣誉是他交给父母、交给先祖最好的答卷。今天的荥阳，既古老又现代。三公广场上，孩子们在夕阳余晖下欢快地奔跑。对弈亭中，老人们在楚河汉界上一争高下。2800多年来，在黄河之畔的这片土地上，正是后人延续着家族的血脉，也传承着古老的家风。
1: 从古老的西周到现代的中国，一路走来，荥阳郑氏家族始终以担当为精神底色，在中华民族的长卷当中书写下了闪亮的一笔。代代相传的家风是对故土家园的深情守望，更是无数人用一生书写的责任与担当。这份绵延了千年的精神底色，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和思索。

0: 今天我们将聚焦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这一方向，与大家一同探讨文化何以滋养精神，精神何以引领未来。
1: 在清明上河园，这些故事都活过来了。当你清晨踏上那座红桥，脚下是潺潺流动的汴河水，耳边传来漕船纤夫的号子声，你会突然明白，原来千年前的都城也是有心跳的。但愿人长久，
2: 千里共婵娟，
1: 骄子有赏。
3: 潮汕莺歌舞的奔涌豪情，徽州渔灯舞的流光溢彩，湄洲岛妈祖巡安时的庄严和温情，在这些仪式里，我看到的不只是表演，
4: 思想是灯塔，也是我重要的诗和远方。这本经典是我所有思考和求索的源头，现在我将把这份思想的根基传递给我的同道。
5: 我在重庆中医药学院找到了答案，我们是守拙人，守着辩证论治的朴拙初心，我们更是开路人，以青春的胆识为岐黄之术开辟新的征途。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

0: 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

0: 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共荣呢，还兄弟呢，谁那么管我了？
1: 这么说，你倒成了受害者了。
0: 我不是受害者，谁受害者？我都这样了，我还不受害者？我受害大发了，我。
1: 可是就在你刚刚经过检查站不久，就有人开车闯了关卡。
0: 闯关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那辆车你一定会感兴趣，虽然它已经销毁了，但我认得出来是你的车。
0: 我的车？我的车前两天丢了。哦，这帮疯的。哦，我明白了，我知道这什么意思了。按你的意思，就是我前面先给人探路去，是不是？后边我的车就闯关去了，然后我再大摇大摆的，我再回来。我疯了，我吃你了吧？这事儿谁想不清楚？咱先别说别的。祸损是全是我的，真金白银。这皇军说了，防火、防盗、防八路，合着一样没防住。别的我不管，人抓着啊，抓不着给我赔车。我得了一只进口的。
2: 当时车就停在正兴百货的门口，我就进去买了几样点心，转身出来车就没了。也就一刻钟的功夫吧，
3: 那可是白天呢。
1: 车丢了，为什么不报案？
2: 三爷是谁呀？三爷撂下话了，要是抓住偷车的贼，把他的手剁下来扔到护城河喂鱼去。太君，莫非那贼抓到了？
4: 对不起啊，失陪一下。

0: 我陪您喝杯酒。滚！哎呦，刘爷来了，这是干嘛呀？生这么大的气！这要是怠慢了咱刘爷，我们这六国饭店还不要找倒霉呀？
1: 少废话，宋亚娟呢？啊，
0: 娟姐啊，她跟王先生出去了。
1: 哪个王先生？
0: 大华商行的王大华呀，人家那可是财大气粗。
1: 狗屁！我叫宋亚娟，把她给我找来。
0: 您这还等什么呀？今儿晚上这回不回来还两说着呢。
1: 说什么呢？宋亚娟她是我的人，她妈的！
0: 来，不是就是喝酒吗？谁陪您不一样啊？我陪您喝两杯。
1: 我就等宋亚娟，你给我滚开，哪凉快哪待着去。
0: 哎呀。

0: 怎么样了？
1: 这姓刘的他不走了，看这架势就是死等你了。
0: 你这个癞蛤蟆！
1: 姐，我说你是怎么得罪他了？这小子，我看他打一进门就顶着一脑门子火来的。
0: 行了，别说了，你下去跟小红他们说，姓刘的要是问，就咬死了说我不在，千万别给我说漏了啊！
1: 行，你放心吧，
0: 去吧。这他妈王八蛋，占不着姑奶奶便宜，他还不甘心了他。
2: 德哥，要不我去给你找了宋雅娟去。

0: 小姐您。
1: 小张，给我拿杯酒来。
2: 好嘞。
3: 小姐，可以再请你听跳绳欢快点吗？
0: 滚！
4: 这不是大名鼎鼎的梁家梁小姐吗？今儿个有雅兴到这儿来快活啊！哎，梁小姐，别走啊，咱们喝两杯。
1: 跳舞吗？要跳就跳，不跳就滚蛋。
4: 气度不凡，一看就是大家闺秀。哎呀，这个跳舞呀，那就算了吧。不过喝酒我行。这样吧，梁小姐，咱俩比比摇骰子，要是你赢了，我自罚一杯；要是我赢了，你罚。爽快，服务生，拿个骰盅来。女士优先。
1: 你想怎么玩？
4: 咱玩最简单的，猜大猜小。
1: 多大还是小？
4: 你说大，我就说小；你要是说小呢，我就说大。
1: 大。
4: 恭喜你，梁小姐，你旗开得胜了啊！请。好酒量啊，梁小姐，看不出来呀、啊。来，今天咱俩玩个不醉不归。
5: 你再不说实话，

0: 下来！
1: 别折磨我了，太君，我知道的我都说了，我老虎凳都坐上了，我跟太君，我敢藏着掖着。

0: タリアン中の授業では時間、場所、経過以外に完全一緒だ。
1: 大丈夫、大丈夫。
0: こいつの実況も他の連中とは一緒だけど、僕はまだ天才人のことを信じていません。奴らはきっと前から結託して我が大日本国軍を騙してるんだろう。你如果不允许交代，这里的东西我会让你一件一件品尝。
1: 我老实，我老实，我最老实了。
0: 那我问你，
1: 你没问我，我说我揭发揭发。
0: 你揭发什么？
1: 我好像在运输队，我看见那个福田料理的那个厨子了。
2: 小泉进二。
1: 啊，对，就那个小泉什么二。
2: 你确定？
1: 确定，确定吧。我当时就看见一个侧脸，反正我觉得挺像的，真的。哎，太君，您不会把我跟您说的都告诉三爷吧？啊？太君，你可千万别告诉三爷！你告诉三爷我……
3: 放开呀！
0: 你是效忠皇军还是效忠天三爷？
1: 我效忠皇军，效忠皇军，皇军万岁，天皇万岁，万岁！
4: 你有福。
5: 梁小姐，好酒量，来，哥再给你满上啊！
6: 来，
5: 咱们继续喝。
7: 我喝多了。
5: 别呀，咱俩还没定输赢呢。
7: 摇个屁呀，不玩了。
5: 哎呦喂！您这是去哪儿啊？啊，走，
7: 走开。
5: 走，上楼，哥扶你休息休息啊。大哥，苏亚娟怎么办？
8: 你们在守着，她跑不了。
5: 走，哥哥上去给你揉揉啊。

0: 姐，今天你是真走不了了，这姓刘的要在六国饭店住下了。
1: 他说的？
0: 不是，我刚才看见他把梁小姐带客房去了。
1: 什么？什么时候的事儿？
0: 就刚才呀。
1: 快走，我自己去就可以了，你去忙你的吧。
0: 你行吗，姐？
1: 这种事儿我见多了，你放心吧，去吧。
0: 那我去了。
1: 快去吧。
2: 这是哥哥交由你防护。
1: 走开！走开！
3: 好。
4: 我到组里的人给我放跑了，你给我闪开！
1: 哎呀，他就是这样的，老耍小姐脾气。哎呀，刘爷，你不是来找我来了吗？我还一直惦记你呢，这回一回来就来找你了。
4: 哎，挺仗义啊你！一人做事一人当是不是啊？
1: 刘爷，哎呀，好疼啊你！我跟你说，咱俩下去喝酒怎么样？啊？
4: 喝酒？还想把我们灌迷糊是不是？哎，行，跟老子玩仙人跳，老子今天就把你给成全了！出去吧你！
1: 我喊人了！
4: 喊呀你！

哎，小姐，你这是。

0: 怎么样，这新车舒服吗？得力致进口。叫什么车？
1: 哥，你太土了吧？什么得力致出品？人家是德意志出品。
0: 那这德力致在什么地方？
2: 我听别人说哈，出了北平城还得走可老远了。
0: 那德力致国跟日本国哪个近呢？
2: 那我可不知道，
1: 反正听人说跟小日本关系不错。
0: 妈的，那以后他妈不买什么车。
3: 哎，云云，云云，云
4: 云，你放开我！
0: 你干嘛？
4: 放开我！你放开我！
3: 听我的。
4: 你把枪给我！
3: 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松手！怎么了，云云？谁欺负你了？啊！下车，跟我下车再说。好，走。

0: 两个
1: 都在这儿，别动，我自己去。
2: 了解。
3: 你怎么在这儿？

0: 玩玩，玩仙人跳，心里有数，玩像了吧你？
1: 就是个贱货，三爷，你也太大惊小怪了吧。

你给我，把你那破玩意儿收起来吧。你以为就你有枪，玩狠，你玩得过人家吗？

娟子，今天谢谢你，要不是你。

0: 对不起，把鞋穿上吧。谢我干什么呀？我就是个贱货，天生就是干这个。哟，
1: 三爷怎么一个人啊？
2: 三哥，那小子他妈早跑了。 今天别让我碰见他。今儿我怎么没见我姐呀？你找她干嘛？她可是我姐。她教过你点什么好的？走啊，姐姐。
3: 别这么大惊小怪的，女人嘛，早晚都有这么一天。不是的，可是我没有想到。没想到我还是个厨是吧？你是不是觉得像我这种人，天生就应该是个婊子？没有，没有。 我不是那个意思，就算你是这个意思也无所谓。我本来就应该是个婊子，现在我身在八大胡同呢，天生的贱命，不当婊子又能当什么呢？不对。 像学的平等都没有，我劝你还是赶紧离开这个地方吧。好歹你也是一个堂堂的良家大小姐，堂堂的大学生，待在这种地方算怎么回事？有句话怎么说来着？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跟我们这样的人待在一起，早晚得沾一身的骚气。
4: 你不要这样说好不好？
3: 你走，
4: 你走啊你！

0: 怎么骂我是个贱货？别人都可以骂我是贱货，他为什么骂我是贱货呀？我也不想当婊子，我才10岁就没有了爹娘，他们也太狠心了。这么多年，我当骗子。 演婊子，不就是为了挣口饭吃吗？我就想着把弟弟养大。天三林，你凭什么骂我奸货？这么多年了，都没有男人照顾我的身子。我不是婊子，我不是。<笑>
1: 对不起，都是我害的你。 都是我害的你，
0: 你滚！
1: 我错了，我错了，
0: 我要不找你可怜，我就滚！你不要假惺惺的假慈悲，
1: 你打我吧，姐姐。

你等我吧，我错了，好不好？你知道三天没有吃过饭的滋味吗？你知道吃了上顿，下顿都不是他在哪儿的滋味吗？这么些年，我宋亚娟就算是快饿死了，我也没有出卖过我自己。 我也没有出卖过肉，姐姐，你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你放开我，强强，放开我，放开我，我娘。 你不能死，你死了，你弟弟怎么办？你不知道失去亲人的滋味是什么，小芝，小芝。

该死的不是你。

0: 还算得小走运，但这事儿没完，下次弄了他一定往死里弄。来，
1: 包点三哥，我让你想见见我姐，好长时间都没见到她了。

0: 大娘，老三回来了。
1: 回来了。
2: 大娘，大嫂。不，二嫂。
0: 老三，麻烦你跟你那兄弟说一声啊，我就是你二嫂，别老大嫂大嫂瞎叫，你二哥听见不高兴。
3: 行吧，大嫂二嫂的肥水没流外人田。
1: 咦，你这臭嘴，回来欠俺的。
2: 家里的事谁能出去乱说？
3: 怎么着，你找把椅子坐下，再聊聊。行行行行，别生气了。这是给你带的豌豆黄、驴打滚，还有一帮点心，不喜欢吃吗？过会儿尝尝吧。
1: 啊，不吃。
3: 哎，我说你这大房子住的，大鱼大肉吃的，你就好好过吧，你就别给我们再添乱添堵了。
1: 俺添乱了？俺给你添堵了？你仨熊孩子天天不回来，你这回来了还嫌娘添堵了。
0: 大娘，你别说老三了，老三现在挺懂事的。
4: 你看这大房子给你置办的多好啊。
1: 俺不给你添堵了，回屋去。
3: 哎，我
0: 今儿看见你了，老三。
2: 是。
0: 啊，你在大马路上跟那个梁小姐拉拉扯扯的。老三啊，现在世道乱，啥人该招，啥人不该招，你心里可得有个数。
3: 我怎么听这话的意思有点像威胁我呀？

0: 我还真不是威胁你，我是为你好。
1: 你二哥咋没跟你回来呀？
2: 他可能晚点回来吧，我就先回来了。但是就去看他那山头上，可真的是一般二般呀，那叫一个霸气。我这点小打小闹，还真没法跟人比啊。
0: 老三，你二哥干的啥事儿，咱心里都清楚。他整天脑袋别裤腰带上，挺危险的。别因为自己家里人说走了嘴，把他给坑了。
2: 我那害我二哥怎么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2: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3: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

0: 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就在藏秘。
1: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就在藏秘。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就在藏秘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3: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

0: 元你拿走，免费试吃五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赔十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五瓶送五瓶，十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十，你还担心什么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在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9: 大家同学一场，
10: 但没想到今天又剩下我们两个人了。
11: 同窗不同路，
10: 正因为陈可海是我最好的兄弟，我必须要报仇，他永远跟我在一条路上。
12: 我们的路不是早就选好了吗？
11: 同行不同心。
12: 怎么要查我？
13: 不只是你，还有你那帮好兄弟们，陈可海他的嫌疑最大。
11: 情义能否两全？高志平、王森主演，重庆卫视经典剧场，9月5日起，《宿命之敌》，生死对决。
1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1: 践行社会主义和

0: 新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说吧。
1: Catch up。我刚才又去了一趟富强料理店，小泉竟然没有回来。
0: 小泉竟然失踪。田大林曾离开过工厂，田三林的车被抢，又出现在了关卡。这三者到底有什么样的联系？田大林、田三林、小泉。
1: 您的意思是，
2: 哎，
3: 啊，那个，
2: 哎，坐，起得够早的呀，
3: 睡不着啊。昨儿晚上又梦见秋子。
2: 哎，老崔，
4: 二林子，你回来了，情况怎么样？
2: 路上遇点小麻烦。老三的这条使坏，差点把我们都害了。
4: 怎么回事啊？啊，幸亏田大林及时赶到，替我们都解决了。你们兄弟都是好样的。
2: 但是我还是担心我大哥，敌人太狡猾了，我怕他留下什么线索。
4: 凭你大哥的身手和经验，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2: 我还是不放心。
5: 介子，早上好。
1: 昨晚没有睡觉吧？真辛苦了。
6: 田田先生，这什么意思呀？
1: 啊，田三，请不要误会，他们都是来保护田三和工人们的安全。
6: 谢谢了，我这儿就不用了吧。
1: 为了保证工程进度，请田三。暂时不能离开工厂，
6: 回家也不行。
1: 秦天三留在工厂，只是为了工作。
7: 卖香烟了，香烟！
8: 卖香烟了，香烟！
9: 快，快，快！快
10: 点！是太君。
4: 工厂的事儿，基本上就是这个情况，里边的事儿。实在打听不到，
11: 小日本子把工厂都封了，一准没变好屁。
2: 我现在就是担心我大哥，怕他露什么马脚。
12: 大林不能有啥事儿，他心里有数。
4: 事情到现在啊，急也没用，没有不透风的墙。工厂那边咱们再想办法侦查，总能弄清楚鬼子在搞什么名堂。

0: 倒是料理店那边，你确定没问题吗？啊，
1: 应该是没问题。哎，我要东西都准备齐了吗？
2: 都齐了，都搁这儿呢。

0: 小泉さんはまた戻ってこないか。
1: はい、3日ほど休みを取りましたけれども、今日戻ってまいりますわ。
0: て言えば何か懐かしな。そこで店に誰か小泉さんが列車に乗っかったところを見たか。
1: それは。
2: 我回来了。
1: 小千君，哎呀，你回来了就好。哎呀，高木科长还刚刚问起你呢。
2: 高木太君，您是不是来专程品尝我的料理的？让您久等了，实在不好意思。
0: 小千君，这趟是从哪里回来
2: 呀？啊，我回了趟天津老家。夫人没跟您说啊？这不，我带的礼物嘛，有这个桂发祥的这个麻花，耳朵眼的炸糕，狗不理的包子。
1: 狗。耳朵，这名字起得好奇怪呀！
2: 夫人，你要想吃，心热了，路上都凉了。
0: 但是据我所知，这些东西在北平城也是可以买到的。
1: 科长，您为什么这么问呢？
2: 哎呀，我明白了。啊，这是我从天津返程的车票，您看看。幸好没把这东西弄丢，这要是丢了，我辛辛苦苦带的礼物不全成假货了吗？
1: 那不会的，只是高木科长是一位对待任何事情都很严谨的人，真让人钦佩呢。
0: 赵千钧，这次的事情都处理好。
2: 都处理好了，
0: 家里的长辈也都痊愈了。
2: 托您的福，都痊愈了，只是这些天耽误了店里的工作，请多多包涵。
1: 哪里的话，我完全能理解小千君的心情。我们大和民族讲究的就是孝道。
0: 错了，夫人。作为大日本帝国的臣民，对天皇的孝敬。才是最重要的。我还有事，改天再来品尝小泉师傅的手艺吧。
2: 您慢走。英子呢？英子呢？哎，夫人，英子呢？哎，我是不是哪说错话了啊？是不是夫人生气了？英子呢？

0: 这英子可真神道啊，说不干就能不干了，真行。
1: 催了！
0: 哎哎，这那英子呢？说掉了，怎么真的假的？
1: 哎，你别管了，快走！
0: 哎，必须告诉我他去哪儿了。
1: 别问了，
0: 我这人就爱刨根问底儿，你今天不告诉我，我不做了。

0: 说呀。
1: 赢得死。
0: 怎么死？
1: 是因为浅田先生。
0: 为什么？
1: 我不知道，好像是因为他进了先生的房间，先生怀疑他在偷东西，就把他抓回去严刑审问了，听说还严刑拷问了他，可他一句话也没有说就自尽了。

0: 根据田二林提供的情报以及大林工厂的状况，显田这伙鬼子一定是在酝酿一个重大的阴谋。虽然确切的情况啊，我们还不甚了解，但从敌人布置的兵力、投入的精力以及保密程度而言，这个阴谋一旦得逞，将会部队和百姓造成难以想象的恶果。我想，咱们的侦查工作能不能从大林的工厂打开突破口？
1: 那我去呗。
0: 你去？
1: 啊。
0: 你怎么打算的？
1: 我没啥打算。

0: 但是大林的工厂我熟啊，我经常去送饭，路我也熟，那人我也熟，你们想打听啥我帮你们打听呗。
1: 哦，你到那工厂就直接问。哦，你们这厂里都有什么呢？
2: 哎，你这箱给装是什么？你告诉我。
1: 就这么直接问。
0: 哎，你们别笑啊，他们兴许还不防着我呢。
1: 哎呀，王辉同志啊，地下工作啊有地下工作的距离，我知道你担心呢大林的安全，这次啊不能让你去，等你成熟了我们再让你去啊。
0: 行，以后有这样事儿你们就跟我说，我胆大。
1: 哎，来来来，坐坐坐坐。
0: 不，干啥呀？
1: 坐坐。
0: 不是你们这开着会呢，我坐这儿。
1: 你不说你胆大吗？现在你就直接参与起来。坐。对大林工厂的监视，一刻也不能放松，一有线索马上向我汇报。
3: 也不知道田二林这关能不能过得去。
4: 把狗日的日本的，
5: 早知道当初就应该在他们饭里下毒，下耗子药，毒死这帮王八蛋。

0: 英子，实在对不住，我回来晚了。你说让我掩护你、保护你，可是我没做到。我在根据地那儿已经把你的身份确认了。你说要是能早点确认多好。
1: 这样咱俩就能联起手来，一块对付小鬼子了。不过英子，你放心，总有一天啊，我们会把东北、北平、山东，甚至全国的小鬼子，一个不剩的全赶跑。到那时候，我答应你，我给你做一桌正儿八经的中国饭，端过来。
2: 让你尝尝，相信我，英子。这俩熊孩子哪里去了？你爹忌日这么大的日子，你实话说给俺，他两个回北平没有？
3: 你就别操他俩心了，他俩忙啊。
2: 来吧，干，全部洗菜，快吃吧。这都热了一遍了，啊！你动动筷子，你这不动筷子，这么多菜放这当摆设，不是不喜欢浪费吗？那赶快吃啊，别剩下。你看看，这么大些屋，这么一大桌子菜，就咱两个，吃没吃，吃了也没味儿。
3: 好，好，哎，雷子，小志，来来来，哎，哎，大哥，祖奶，
4: 来来来，坐坐坐，哎，这菜有荤有素的啊，不错。
3: 老祖奶吃饭我们俩，叫你坐就坐呀。哎呦，天福楼的肘子吧？
4: 那可不是，天福楼的肘子排队买的啊，今天正好陪着祖奶奶热闹热闹。
3: 真好嘞，对对，给你加热了，快吃快吃快吃。
2: 啊！行了，别加了，家里不吃。
3: 你这不动筷子，别人都没法吃啊！

0: 哎，把菜扔上。哎，说两个熊孩子多长时候没回来了？你自己算算去，就知不道娘操心啊。
1: 就是，这两个熊玩意儿，你看，行吧，娘你就别操心他们了。 咱俩都挺好，我跟你说，你看我大哥，啊，就不用说了，二哥，你看着他怂，那外边可厉害着呢。我告诉你，他那手底下人，我这些人都跟他没法放一块比。所以说，你就吃好喝好睡好，别事儿你什么不用操心，啊？行吧，动两筷子。
0: 太不孝顺了。
1: 你这上哪儿去啊？
0: 冒方，不叫掐。

0: 上这儿来了呢，快走，
1: 让你看看，老二好几天没回家了，他的毛毛呢？他出去了回来了吗？我还心里都不踏实。
0: 哎呀，你别不踏实了，他回来了挺好的，就是店里贼忙没时间回去，你看这不我都给他送换洗衣服来了吗？哦，
1: 你看着他让他回来啊。
0: 我知道了知道了，
1: 看看嘛，
0: 你快回去吧，天是很冷的。
1: 啊，走了。哎，
0: 慢点啊。
2: 娘，娘，
3: 三爷，饭就好了。
2: 先放进去。
3: 是。
2: 娘，这菜再热就成糊糊了啊！
4: 三哥，你别喊了，里边没人。
2: 没人。
5: 门房老孙说老太太出去了。
2: 这老太太，哎，备枪，备枪，备枪，备枪。
4: 去哪儿？老太太备枪去哪儿？甭管了。
6: 王队，
7: 先生，俺的儿在这里当厂长，俺进去瞅他一眼，俺就走。
6: 不行，谁也不许进。
7: 要不把他叫出来？哎，有事啊，俺有事啊。
6: 不行，赶快离开，要不然我把你抓起来。
7: 工厂啊，还是监狱啊？道理。
8: 大力哎，大力，娘给他看你来了，大力，娘找你来了。
5: 哎，外边什么事儿啊？
9: 别管闲事儿，说正事儿。我看啊，丹林哥，咱们在这儿，这儿挖个洞，肯定没问题。
10: 노노와텐다링도하오약
11: 소미다
10: 텐다링오요데그래
11: 하이코노야하라
10: 텐다링오요데그래
6: 나리마셈
10: こちらは特攻カーの高木が所である知らないかよお前
6: 命令により誰一人として中に入りません特攻カーも同様です
10: しっくしょ
11: 課長ダメみたい

0: 干嘛？王德夏，我问一下，有没有一个中国老太太来过？就这儿，田站长他娘，
1: 让特高科的人。

0: 大力，你不要乱动，这里是医院，您别紧张。我可没病，大力。我睡觉。
1: 。
2: 廖林家，请你不要害怕，这里是北平城最好的医院。刚才你突然心脏病发作，很危险，是我把你送到了这里。この情報、具合はどうだ？
3: だいぶ落ち着いてます。
2: 如果你执意要回家，那就请让我送您回去吧。我叫高木，是您儿子的好朋友。

0: 小姐，刚才走的那个是不是高木太君？
1: 哎，就这个事，追！
2: この野郎、何やってんねんお前。喋れたのかお前。
1: 呀，我刚问你什么意思？
3: 田山，你什么意思？我在街上遇到了令堂，令堂突然心脏病发作。如果不是我及时把他送到医院，恐怕现在早就已经……
1: 那多谢了。既然您这么忙，我也不敢耽误皇军的时间，老太太还是我自个儿领走吧。
3: 中国有句话，叫朋友的母亲就是自己的母亲，还是请让我送老人家回家吧。

0: 哎，你啊，吓死我了！行了，那多谢高木兄了。那您先忙着，
1: 既然都来了，不请我进去喝杯茶再走吗？
2: 那是干嘛？太君说想喝杯茶啊。
0: 天上果然好眼光，在北平城里挑了这么一处好的宅子。
2: 行了，搁着全北冰城，您想要哪儿的宅子哪儿没有啊？
3: 行吧。

0: 哦，丰盛了。按照你们中国人的习惯，这应该是一顿家宴吧？看，这中国菜也不知道合不合你口味。你要喜欢，改天好好请您一顿。廖太太，
1: 您好点了吗？嗯，好了，好些了。
2: 田大林没回来，应该是公务繁忙，难以抽身。那您二儿子没回来，也是因为很忙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秘》，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

0: 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大吉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2: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3: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轻轻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5: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6: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

0: 评只需九块九，九寨藏米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3: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4: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块，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块。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
2: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

0: 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在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2: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3: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4: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5: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6: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7: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8: 今天我们将聚焦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这一方向，与大家一同探讨：文化何以滋养精神？精神何以引领未来？
9: 在《清明上河园》，这些故事都活过来了。当你清晨踏上那座红桥，脚下是潺潺流动的汴河水，耳边传来漕船纤夫的号子声，你会突然明白，原来千年前的都城也是有心跳的。但愿人长久，
10: 千里共婵娟，
5: 娇子有赏。
11: 潮汕莺歌舞的奔涌豪情，徽州渔灯舞的流光溢彩，湄洲岛妈祖巡安时的庄严和温情，在这些仪式里，我看到的不只是表演，
12: 思想是灯塔，也是我重要的诗和远方，这本经典是我所有思考和求索的源头。现在我将把这份思想的根基传递给我的同道。
13: 我在重庆中医药学院找到了答案，我们是手镯人，守着辩证论治的笃卓初心，我们更是开路人，以青春的胆识为岐黄之术开辟新的征途。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钟吉。我们先来看头条。2026年的中秋和国庆呢，仅相隔三个工作日，而这特殊的日历结构是催生了一个火爆全网的出行方案：请三休十三，请三天年假可以连休十三天。这不仅是近年以来最长的公众假期之一，更是彻底点燃了2026年国庆黄金周的旅游市场。
1: 距离中秋假期还有将近一个月，在北京工作的王女士已经开始制定出游计划。
2: 我和朋友们打算趁着这个比较长的假期一起上西藏玩一圈，已经在看机票了。先去成都吃一吃好吃的，然后从成都直接飞到林芝，整体走一下大环线，趁天气没有那么冷的时候领略一下我们西南的大好风光。
1: 受超长假期带动，今年双节假期提前订票趋势显著。平台数据显示，八月以来，中秋国庆假期出发的机票搜索热度同比上涨61%，提前一个月锁定机票的热度比去年同期高了

0: 20%以上。
1: 截至8月31号，出行日期为9月25号到10月7号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已经超383万张了，同比增长约17%。那出入境航线呢，机票预订量已经超177万张，同比增长约11%。
0: 从预订数据看，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仍居热门目的地前列。与此同时，西南西北等文旅城市关注度持续走高，航程在2000公里以上的热门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国内租车订单量也出现显著增长。
1: 那前往北京的民航旅客量呢，同比增长了约35%。同时呢，像西南呀、西北呀文旅城市，凭借一些独特的人文风貌、长线观光吸引力，旅客关注度也在持续走高。前往云南的民航旅客量呢，同比增长了约11%。
2: 拉萨到上海航线预订量同比增长了4.4倍，拉萨到北京航线增长了3.4倍，拉萨到广州的航线呢增长了3.3倍。那此外，西宁到上海、乌鲁木齐到南京、乌鲁木齐到武汉等航线也都实现了近2倍的增长。那国内租车订单量呢，同比增长超过了50%。乌鲁木齐、拉萨、伊宁的订单增长均超过了1倍。
0: 更充裕的时间、更灵活的拼价方案，不仅带动了长线游，也为错峰出行创造了条件。
2: 9月22号出发的机票均价较中秋首日低了30%，较国庆首日低了50%。9月27号到10月1号期间呢，部分热门航线的机票均价比去年低了10%以上。
3: 受到请三休十三拼价方案的影响呢，今年国庆出行高峰呈现出了多波次分布的特征。预计呢，9月25号中秋节当天达到首个出行的峰值，10月1号国庆节当天为第二高峰，第三波呢则集中在假期的中段。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内财经资讯。
4: 焦炭期权于9月2日正式在大连商品交易所挂牌上市。焦炭上连焦煤产业，下接钢铁产业。近年来，伴随行业供需格局变化，焦煤价格波动给产业链企业经营带来的影响愈发突出。相较于期货合约需要缴纳较高比例的保证金，期权的买方只需支付少量权利金，使企业在锁定风险的同时，保留了价格向有利方向变动时的收益空间。
5: 焦炭期权的上市将构建起覆盖焦煤、焦炭、铁矿石全链条的黑色系衍生品工具体系。
4: 9月2日，中国东方航空旗下东航飞机维修工程上海有限公司揭牌，继亚洲最大宽体机维修机库投运仪式在上海临港新片区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举行。据了解，机库大厅跨度达313米，进深达146米，面积约4.6万平方米，可同时容纳9架宽体机和2架窄体机，开展整机维修作业。记者2号从香港国庆烟花汇演发布会上了解到，香港国庆烟花汇演将于10月1号晚8点在维多利亚港上空上演，由3艘趸船及6艘小浮船在9个发放点燃放烟花31888枚，持续约23分钟。
3: 2026年 AI 智能体和办公场景有了更深的结合。记者了解到，在重庆呢，长安汽车已经在研发、生产、制造、供应链、销售、服务等业务场景接入了千问办公，而双方的下一步的合作重点呢，已然从员工个人效率的提升进阶到了企业整体效率提升。
4: 毛海，长安汽车的一名电气系统集成测试工程师，借助千问办公，毛海开发出了线数选型计算工具和灯效模拟器两款业务应用，可使团队内部的方案共识达成效率从数周缩短到一次会议。
6: 我们在做这个灯效的时候啊，我们需要开发工程师去把灯效模拟出来，模拟出来之后我们再在实车上去调试，然后大家才能够看到那个效果。但是现在有了 AI 工具之后，我们可以直接在电脑上，在办公室就能够看到实车的灯效的一个效果，这样的讨论大家就会更聚焦一些。
4: 今年以来，长安汽车加速将 AI 创新推进到组织内部，覆盖各业务单元。以千问办公为代表的 AI 智能体已深度融入一线员工的日常工作，在盐产、供销服务各业务领域涌现出诸多创新案例。
7: 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将 AI 融入到我们整个的运营管理流程里面，最终我觉得组织的效能会被极大的提升，这些组织能力它会真的沉淀在组织，并且通过 AI 的方式快速地接入到每个人的身上。
4: 业内表示，汽车行业下一步的竞争或将从单车智能走向企业。

0: 业智能。未来拉开车企间差距的，或许不是谁率先接入某个模型，而是谁能把 AI 转化为企业持续进化的能力。
1: 汽车行业它是世界制造业的一颗明珠，长安能够提供场景，能够把需求描述清楚，而我们全站的 AI 能够提供相应的所有的技术的原子能力，那两边这样的一个结合，我想才是真正的 AI 去加速整个业务的新的创新以及业务的提质增效。
0: 重庆市进一步推动经济稳中向好若干政策举措近日正式印发，聚焦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从巩固提升汽车、摩托车等优势产业到加快培育新增长点，政策精准有力，真金白银直达产业发展一线。
2: 在支持汽车产业新能源智能化转型方面，支持政策含金量十足，瞄准创新研发、产品出海等重投入的关键环节，打出组合拳。包括对整车企业量产上市的新能源全新车型给予最高8000万元的研发补助，就是鼓励企业把更多重庆造的新车好车推向市场。同时，对整车企业获得出口认证的检测费用给予最高2000万元补助，让余车出海更有底气。
3: 一系列政策覆盖支持了汽车产业从技术攻关到产品落地，从国内市场到国际竞争的全链条，将有力巩固重庆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先发优势，让企业强信心、敢投入，让产业发展在变革中强基础，在转型中抢新机。
2: 在培育新增长点方面，支持政策同样靶向发力，智能制造及装备产业领域重点支持打造工业母机加、低空装备加等应用示范场景项目，加快创新生态构建。智能机器人产业领域聚焦技术创新、场景应用、生态打造等核心环节，整合形成约1.5亿元的惠企政策包。
4: 这些产业培育政策为我市建设中国西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高地提供了有力支撑，我们将加快推动政策落地见效，深化车机同源技术转化，创新打造共享工厂，进一步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增长引擎，持续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发展。
0: 在黔江正阳工业园，一款产自海拔600米以上富硒高山的鲜养榨菜啊，正悄然改写传统榨菜高盐酒泡靠防腐的老印象。在黔江区科协的牵线赋能之下，彭江食品让一颗青菜头从山地田间一路鲜到了全国餐桌，也榨出了农户增收、乡村旅游兴起的新账本。高山鲜养榨菜的原料来自武陵山区海拔600米以上的富硒青菜头，昼夜温差大，生长慢，纤维细。企业没有停在老工艺上，联合科研院所攻关，用大豆肽加盐复配替代部分氯化钠，钠含量较传统榨菜下降约40%。三腌三榨结合10万级无菌净化车间，把榨菜从下饭咸菜做成轻食鲜养单品。
5: 过去榨菜拼的是耐放和便宜，现在消费者要健康，要鲜脆。我们这条数字化产业链，区科协帮我们对接专家，把我们的技术难题送进研究所对接。多肽减盐的参数前后是调了10几轮。2025年我们的榨菜产了1100吨，2026年预计我们会冲到8500吨，产值达到8000万。产品进入成渝、长三角，也回头反哺了山上的菜地。
0: 企业敢投8000多万改造数字化车间，背后有科协系统的软支撑。黔江区科协2026年工作要点里明确，坐实科创 X 产业链生态，常态化走访园区科技企业，1年办2场以上产学研对接，协助建专家工作站、海智工作站，推动科技资源下沉。
6: 我们把彭江这类农副加工龙头企业纳入我们专家助企赋能行动，组织食品科学、农产品加工专家进车间、进基地，帮助他们梳理检验工艺、短包菌群控制这些技术的卡点，同时通过农家小院科普进乡村，把青菜头生态种植地骨流制定标准送到村集体。科技不再是写在纸上的，是帮助企业少走弯路，帮助农民多卖一层价。
0: 一颗高山青菜头被科技剖开3层价值，车间里是检验无菌的工艺账，

0: 山梁上是村集体和脱贫户的分红账，游客眼里是武陵山乡能看能摘能带的乡愁账。钱江正把科协搭台、企业出题、专家解题、农民受益这套打法复制到更多农副加工链上。当地时间的9月2号，第8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在意大利水城威尼斯开幕。英国导演丹尼·博伊尔执导的影片《默》作为开幕影片，在利多岛首映。
1: 今年共有21部影片角逐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狮奖。美国演员马吉·吉伦哈尔担任本届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中国香港导演杜琪峰是评委之一。本届电影节将于9月12号闭幕。意大利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创立于1932年，与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德国柏林国际电影节并称欧洲三大国际电影节。
0: 好，下面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美联储2号发布的新一期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同时通胀压力依旧顽固，消费支出呈分化态势。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美国12个联邦储备区中10个实现经济活动轻微至温和增长，2个地区没有变化。能源、交通和原材料价格普遍上涨，同时关税和保险费用也在维持推高企业成本。报告称，消费者对物价上涨敏感度上升，但高端消费依然稳健，显示出不同收入群体消费支出日益分化。荷兰中央银行2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到8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截至2025年年底，荷兰拥有黄金储备612.4吨，主要存放在荷兰宰斯特、英国伦敦、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此次调整以后，荷兰黄金储备中的30.8%存在宰斯特，32.1%存放在伦敦，渥太华和纽约各存放18.5%。安大略湖是北美洲5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边境地带，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美加贸易谈判破裂以后，美国政府单方面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这一举动引发加拿大方面强烈不满。据法新社报道，加拿大一家公司推出印有安大略湖字样的帽子，以此反对美方单方面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做法。美国网约车服务运营商优步公司和英国维夫公司合作，利用维夫公司的人工智能技术，于当地时间3号在伦敦推出自动驾驶出租车服务。伦敦由此成为继克罗地亚萨格勒布之后欧洲第2个引入这一服务的城市。优步和维夫2024年达成合作，包括一项投资，旨在未来在多个市场推出搭载维夫人工智能技术的车辆。按照计划呢，两家公司未来将会在伦敦推出完全无人驾驶的出租车服务，但目前尚无确切日期。与此同时，美国的另一家网约车服务运营商利夫特也正在和中国百度合作，计划在伦敦推出自动驾驶车辆服务。好，感谢您收看财经一资讯，我们明天再见。
2: 雄起山水，重庆。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开局起步十五五，建设现代化新重庆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今天聚焦巴南区。巴南地处重庆中心城区东南部，是中心城区面积最大的行政区，既是工业强区，也是农业大区，城乡融合的底色与生俱来。过去五年，巴南砥砺奋进，积厚成市，地区生产总值跨越千亿大关。2025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居全市第一，生物医药产业入选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重庆公路物流基地获批商贸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迈入十五五，巴南确立了城乡融合和美巴南的发展主线，明确了工业强区、科教强区、农业强区、开放强区、文化强区五大战略路径，以此作为城市而上、能级跃升的总牵引。今年七月，位于巴南的重庆国际生物城载传捷报，园区入驻企业陈安生物研发的利拉鲁肽注射液正式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注册证书，成功获批上市。临床上，利拉鲁肽注射液主要用于成人二型糖尿病的血糖控制，既可单独使用，也可联合常规降糖药物优化治疗方案，同时能有效降低合并心血管疾病、糖尿病患者的发病风险。这是重庆全市首个获批上市的代谢类生物制品。作为重庆生物医药产业核心承载地，重庆国际生物城目前已集聚140多个产业项目，形成了涵盖基础研究、产品研发、小试中试、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创新能力。2026年以来，已有3款新药获批上市。
1: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提速建设重庆国际生物城创新药产业生态圈，打造了上下楼就是上下游，产业园就是产业链，加快建成长江流域有影响力的国际生物城，力争在5年内就在研的新药呢超过100个，获批上市的新药就20个。
0: 国际生物城组团聚焦生物医药、智慧医疗装备，环侨坪山数智城组团重点布局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空天信息、商贸物流。大江科创城组团聚力发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高端摩托车、低空经济、具身智能。高职城组团主攻软件信息服务。作为重庆制造业的重要承载地，巴南以组团式联动发展破题，构建错位加协同的空间发展格局，力争到2030年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400亿元。在这个过程中，创新是第一动力。巴南目前集聚8所高校，已培育科技型企业6441家，排全市第二，创新资源禀赋，优势突出。未来5年，巴南的思路是以科教强区为支撑，聚力实现科创赋能新突破，力争到2030年研发投入强度达3.75%。走进重庆纳米医学与核酸药物创新研究中心，技术人员正加紧研发全球首个肾靶向小核酸药物。作为细胞基因治疗的第三代精准生物医药，小核酸药物可直接阻断有害蛋白生成，从基因源头掐断发病机制，对肾病、肿瘤等现有治疗手段难以逆转病程的疾病，可实现根治性治疗效果。
2: 未来5年，在肾脏相关疾病、肿瘤、心血管疾病、罕见病等重大疾病领域深度布局，打造国际领先的肾靶向小核酸药物治疗新纪元，2到3个核酸药物进入临床实验，带动重庆核酸产业实现从0到1的突破和1到N的跨越。
0: 纳米医学与核酸药物创新研究中心的故事是缩影。十四五期间，巴南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3.6%。2025年是巴南科技创新史上成果丰硕的一年，从科技服务专员全区覆盖，到技术合同成交额与 GDP 占比领跑全市，从全市首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到在研双特异性抗体授权出海，一系列突破背后折射出这个传统工业强区向新质生产力要动能，以创新引领转型升级的坚定决心。
3: 我们结合生物医药产业特点，也建了纳米和核酸药的这个研究中心，打通通道，全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
0: 工业夯实产业根基，科教激活创新引擎，巴南还是

0: 中心城区唯一的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辖区90%以上是乡村，98座水库星罗棋布，60公里长江岸线蜿蜒，135万亩森林绵延铺展，生态本底厚实，农业与乡村资源得天独厚。这既是巴南特色，也是其新一轮跃升最具想象力的空间。以农业强区为抓手，聚力实现城乡繁荣新跃升，是巴南站在“十五五”历史新节点上作答时代命题的战略选择。巴南区界石镇美新工农旅融合项目二期建设正酣，其中国际门业展厅已进入装饰装修阶段，预计9月完工。厂区内陆地小火车等工业旅游设施计划10月试开放。
1: 我们想把智能制造和文旅体验结合起来，既展示产业技术升级，也打造一个可看可玩的工业旅游新去处。
0: 巴南及大城市大农村于一体，城乡互促融合发展具有广阔的空间和良好的基础。未来5年，巴南将加快城乡规划、产业要素机制4个融合，推动河美乡村从点上出彩向面上场景转变，持续深化两山实践创新基地建设，力争到2030年将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至1.91:1。
2: 在产业优结构上发力，在建设及品质上发力，在改革中活力上来发力，在富民扩增收上发力，力争到2030年全区的农业总产值突破100亿元，实现全区河美乡村建设的覆盖率达到100%，推动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
0: 地处长江和嘉陵江交汇处的巴南，还是重庆唯一以巴命名的区，不仅有丰盛古镇、木洞山歌等国家级历史文化瑰宝，华西 Life 已累计举办各类赛事和演艺活动750余场次，文商体旅融合基础扎实。当下的巴南正加快建设中心城区近郊高品质休闲旅游目的地，以文化强区为内核，聚力实现文商体旅新融通，目标是到2030年培育 A 级景区12个，中高端民宿60家，推出精品旅游线路12条，带动旅游消费提升20%以上，接待国内外游客达到5200万人次，综合消费达到345亿元。从工业到科教，从农业到文化，我们接下来要把视线转向城乡融合和美巴南5大战略路径的最后一块拼图，关键词是开放。重庆公路物流基地是商贸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也是西部陆海新通道跨境公路班车始发地。时效性快、安全性高、灵活性强是跨境公路班车的核心优势，凭借这一特点，它已成为众多企业出口东南亚的首选物流方案。重庆宗申通用动力机械有限公司是受益者之一。企业生产的通用汽油机、小型发电机等产品出口东南亚时，订单批次多，运输周期紧，传统海运凑箱慢、排期长，曾长期制约企业的交付效率。如今跨境公路班车彻底打破了这一困境，一箱可发，当天装箱，当天起运，最快48小时能抵达越南，精准匹配出口企业小批量多批次的运输需求，为抢占海外市场赢得了先机。近年来，随着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持续推进，重庆跨境公路班车的发展也驶上了快车道。从首发当年的100余车次，到2025年的12555车次，增长超100倍。跨境公路班车与铁海联运、国际铁路联运形成互补，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3大物流组织方式之一。截至目前，班车已构建形成3项12线、25口岸的成熟跨境物流网络，累计发运超4.3万车次，货值突破480亿元。
3: 未来5年，我们将提速打造商贸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经济区，力争到2030年进出口总额突破200亿元。
4: 一方面呢是织密通道网，让货物啊进出更顺畅；二是建好集散地，让过路的流量变成了落地的贸易；第三个方面是壮大外贸群，让巴南造外更好的走出去。
5: 今天我们将聚焦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这一方向，与大家一同探讨文化何以滋养精神，精神何以引领未来。
6: 在清明上河沿，这些故事 都活过来了。当你清晨

0: 踏上那座红桥，脚下是潺潺流动的汴河水，耳边传来曹船纤夫的号子声，你会突然明白，原来千年前的都城也是有心跳的。但愿人长久，
1: 千里共婵娟，
0: 娇子有赏。
2: 潮汕莺歌舞的奔涌豪情，徽州渔灯舞的流光溢彩，湄洲岛妈祖巡安时的庄严和温情，在这些仪式里，我看到的不只是表演，
3: 思想是灯塔，也是我重要的诗和远方。这本经典是我所有思考和求索的源头，现在我将把这份思想的根基传递给我的同道。
0: 我在重庆中医药学院找到了答案，我们是守拙人，守着辩证论治的朴拙初心，我们更是开路人，以青春的胆识为岐黄之术开辟新的征途。

0: 在水网密布的宁波城，月湖被誉为城市之星。一部宁波史，半部在月湖。这座开凿于唐朝贞观年间的人工湖，是滋养宁波城的母亲湖，更因屹立于西岸的天一阁，成为这座古城千年文脉的汇聚之地。天一阁始建于明朝嘉靖年间，距今已有400多年历史，藏书近30万卷，是世界最古老的三大家族图书馆之一，也是亚洲现存最早的私人藏书楼。他向来到这里的人们讲述着一个家族长达数百年的守护，一种跨越时光的文脉传承。南宋时，范氏先祖迁居宁波，以耕读传家，逐渐成为当地望族。修建天一阁的范清是明朝的兵部右侍郎，54岁时因为得罪权臣被革去官职。
1: 对于当时的范清来讲是一个打击，
2: 那是一个重大打击，那就是人生出现了一个转折，急转弯，而且可以说回来基本上就没指望了。那么回来以后当时是非常痛苦。
0: 明嘉靖39年，仕途折戟、壮志未酬的范清回到家乡，潦倒之际常常徘徊在月湖之畔。那时的宁波已经是书香满城，自西晋末年衣冠南渡后，这座滨海小城渐渐成为浙东文化重镇。从浙东学派的兴起到阳明心学的散播，古城里名儒辈出，读书风气盛行。风景秀丽的月湖畔是文人雅士汇聚的地方，大大小小的藏书楼多达近100座，在这里范清找到了人生新的方向。在那个年代，藏书是一件奢侈的事儿，书籍售价高昂，范清没有挥金如土的财力，很多书

0: 只能借来抄录。三尺书屋，夏季炎热，冬季苦寒，他却乐在其中。
1: 他是一个积极向上的正统的儒家学派的人，既然又不能去治国平天下了，那么我就要把我的满腔的热忱，为国为民的这种家国情怀倾注到这个藏书事业上来。范清他专门有一篇小文章的，他就说夏天非常热啊，我光着膀子哈，在那里抄书，抄越抄越开心，开心觉得好像就是像凉风吹过来，清风习习啊，就是舒适的不得了，所以他一点不觉得累。
0: 范清藏书与别人不同，宋版元刻孤本秘籍是当时大多数藏书家的目标。范清却更重视同代人的著作和具有实用价值的藏书。在天一阁现存藏书中，271种明代地方志和370种明代科举录引人注目，还有不少律法度量方面的工具书。这些在当时藏书家眼中不屑一顾的书籍，越到后世越体现出不可估量的价值。
1: 就我们宁波的浙东学派，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观点，叫做学问啊是经师致用，学问不是为了读书而读书。那么这个观点实际上范清就体现出来了。到了20世纪，他的这些地方志啊，许多自然科学家是非常喜欢的。翁文灏他就是根据这些资料写了甘肃地震考。
0: 经世致用的思想强调学问要切合实用，必须有益于国事。天一阁的藏书不仅为地震学，也为水利、桥梁、畜牧、手工业等多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范清曾说，丹书藏籍无道在，他眼中的道利于国家，利于后世。范清的藏书以惊人的速度递增，从还乡到去世的20多年里，他共收藏了7万多册书籍，并把用于藏书的小楼取名为天一阁。
1: 范清有意识地借鉴了天一生水这样一个含义。书籍最怕火，以水克火。而在范清的眼睛里边来看，他认为书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也是像水一样作为中国文化的传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涵。它可以让我们中国人世世代代通过阅读这些藏书而把灿烂的悠久的文化传承下来。
0: 自天一阁这块牌匾被悬挂在门楣之上，范氏家族的命运便与之血脉相连，荣辱与共。
1: 好，我们现在就开始登楼了。
0: 收集书籍不易，守住藏书更难。
1: 这就是第一条。
0: 为了让毕生心血久聚不散，范清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形成族规保留在2楼的墙壁上。
1: 你看看在这里有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逾期3次，你3年都不准参与祭祖。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惩罚了，祖宗都不要了。不是后来子子孙孙多了嘛，就每房有一把锁，锁在那个铁环上的。如果你要进来，就是所有的各房的人都来一起开门。
0: 这些在今天看来有些不近人情的规定，却保障了珍贵的藏书在岁月的更迭中一次次避免了水火、盗窃和散佚之祸，得以呈现在今人面前。藏书只有投入没有产出，唯有远离

0: 金钱的诱惑才能在这条艰难的路上走得更远。范钦临终之时，把两个儿子叫到身边，
1: 把他的家产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就是他全部的藏书，另一个呢，他出万金，就是金钱。那么呢，他认为呢，你要要书的就不能要钱，要钱的就不能要书。
2: 为什么当时不能分呢？
1: 分了就散掉了嘛。实际上，范老先生的一个核心理念，藏书理念，就是书是不能分的，这是要完整的、持续的保存下来。
0: 藏书和万经孰轻孰重，范钦考验着他的子孙们。让老人欣慰的是，他的大儿子范大冲没有任何犹豫，主动提出要继承藏书。其后百年时光，范家恪守着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族规，倾力守护这批隐于月湖之畔的家族珍藏。清康熙十二年，国学大儒黄宗羲成为登上天一阁的第一个外姓人，才让这座神秘的宝库为世人所知晓与惊叹。清朝时，伪修《四库全书》，乾隆皇帝两次下旨，请江南藏书家进献藏书。范钦后人打破书不出阁的祖训，竟成各类善本古籍638种，其中473种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采录，数量居全国藏书家之首。作为私家藏书楼的天一阁，名扬天下。最近一段时间，天一阁博物院的工作人员正在和高校合作，利用高光谱技术分析书籍的墨色和纸张，这才让我们有幸窥得镇馆之宝的真容。
3: 这个是就明代科举考试的第一科，洪武四年的进士登科录，第一名就是吴伯宗。
2: 吴伯宗
3: 是江西抚州府金溪县儒籍，祖宗的名字都有写上的，所以古代说这个光宗耀祖的，这是有具体的依据的。
2: 感觉看到这样一本登科录，就是那种当时进士们赴考的那种紧张感、庄严感，还有他们得到成绩的那种自豪感。
0: 在许多研究古代科举的论文中，都有相似的一句话。历朝留下的科举名录不多，唯独明代留下大批，而这正是得益于天一阁的收藏。天一阁中收藏的科举录，90%以上都是孤本，其中还有一代心学大师余姚籍考生王阳明当年的会试考卷。
3: 那你看他第一句就是说，为礼乐和造化之妙，故圣人成制作之功。他这一篇谈的都是一些关于这个礼乐制度方面的东西。
2: 当时获得了什么样的评价？
3: 同考试官刘春的他的批语，他说做这个题目的人啊，一般就对这个其实理解不是很清晰啊，徒物浮眼，浮尘可厌，随便说说说的就是一些套话。但是王阳明这个卷子，说理措辞精深典雅，不是那种随便跟人家模仿别人，写一些套话那种。
2: 翻这样的记录，好像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逐渐走进历史的过程。
3: 对对对。
0: 翻开一本本藏书，就是打开一幅幅真实的历史图景，走进一个个鲜活的历史人物。散落在时光里的思想光芒，借由典籍的力量聚合成文明的星河。
3: 我们的这个中华文明在世界各个文明中，它是唯一连续不断的一个文明嘛。那这个连续不断的文明，它其实是靠这个我们连续不断的这个典籍来支撑着的。这些成规模、成体系的连续的典籍，就是才构成了我们这个连续的文明的这个基础嘛。

间隔约四百载，藏书署第一家。古往今来，数不清的文人在这座园林式建筑里留下了他们。

0: 光环。而在范家人的眼中，这里是充满了儿时回忆的地方。
1: 那个时候的摆的东西不一样，有很多就是抄书的。
0: 范荣是范清的第十五代后人，他从小常听爷爷讲起天一阁里发生的故事。清末民初，战乱频发，天一阁藏书的保护变得更加艰难。屋漏偏逢连夜雨，1933年秋，一场罕见的强台风登陆，刮倒了天一阁的东墙。
2: 那个时候对于天一阁来说，其实也是年久失修的状态嘛。
1: 对对对，所以那个时候作为天一阁主人的爷爷嘛，就是心急如焚，到处奔波呼吁，就希望能够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来一起修复这个天一阁的东墙。
0: 重修天一阁仅靠范氏一族之力难以实现，在范荣爷爷的奔走下，由当时宁波鄞县文献委员会的陈宝林、冯梦专等五人牵头，成立了重修天一阁委员会。不到三个月时间，就向全社会募集到21000多块银元。与此同时，宁波府学的孔庙尊经阁和县学里的明州碑林也转移到天一阁。
2: 经过这样一件事情之后，不仅整个天一阁焕然一新，其实它本身的内涵和外延也扩大了。
1: 对。
0: 也许从那一刻起，天一阁就不仅是范家的天一阁，它是宁波的天一阁，也是中国的天一阁。一缕书香浸润着宁波城的精神气韵。
3: 那时候还没有铜牌了，是吧？包头哥哥唐哥哥家老好，你知道吧？
0: 这一天，曾参与天一阁保护工作的冯家后人回到了家乡。冯梦专的家在距离天一阁不远的孝文街。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宁波遭到日军空袭，许多人逃到乡下避难。冯梦专却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
4: 这个时候呢，我太外公呢就找了一个工程师，挖了这么一个防空洞。他就是很清楚地表明，我要以我的书共存亡。这个时候他在给那个天一阁啊编那个书目，所以如果飞机来的时候呢，他就到这里边去编。
0: 1937年，上海、杭州相继沦陷，宁波岌岌可危。天一阁里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冯梦专也参加了会议，商议的重点是天一阁的图书转移。为了追踪当年的故事，
5: 时任宁波日报记者的李广华收集了很多资料，寻访了亲历者。
6: 清末民初的时候，日本很多浪人到中国就到处来寻访，来看这个哪里有古籍，哪里有书。有一本书叫这个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所以把各地古籍他都做到心中有数了。
2: 可以说当时日军是对天一阁的藏书觊觎已久吗？
6: 对，应该是这样。
0: 国难当头，不能让珍贵的古籍被强盗掠走，人们开始和时间赛跑。天一阁里安静存放了数百年的大批珍贵书籍和文物，从宁波运到永康，再由永康经澧水直奔龙泉的大山深处。
6: 当时没有路，要翻过一座山，所以这个书都得一箱一箱的要抬过去。据这个乌马根老人他回忆，他说这个箱的大小啊，尺寸有8000桌那么大，4个人抬，每人每天只能抬一次，因为这个远要翻山很费劲。

0: 由于转运及时，宁波沦陷后，侵略者冲进天一阁，看到的只有一个个空荡荡的书柜。广袤的大山和无数人的努力，留住了这束飘摇在战火中的民族之光。这批书籍文物在龙泉一藏就是八年，直到1946年平安回归。共和国成立后，范家后人把藏书楼捐给了国家，而那时同样酷爱藏书的冯梦专也面临着人生的一个选择。
1: 那么到了1962年，他生了重病，到那个时候呢，他把家人叫在身边，他说如果我去世了，一定要把所有的书交给国家。他还讲，只有把这些书由国家来管理，那么今后呢，老百姓也能看得到。
0: 冯梦专去世后，冯家人遵照遗嘱，把他的10万册个人藏书捐给了国家。同时捐出的还有存放藏书的私宅福夫室。在全民的守护和共建中，这座曾经神秘的私家藏书楼，在如今数字化传播中成为一座文化宝库。
2: 那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阅览呢？
3: 我们把古籍数字化了以后呢，就建了一个古籍的阅览室。
2: 真的没想到，我原来一直觉得天一阁的藏书是高不可攀，现在没想到可以离我们这么近。
3: 对，这个主要也是我们要努力的践行，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活在你的生活中，活在你的思想里，活在我们的传承里。
0: 有了这座宁波的书房，这座城市也添上了浓浓的书卷气。遍布大街小巷的书店，各式各样的文创产品在这里随处可见。就连天一也成了热门的名字，天一街、天一广场，还有宁波200多个被唤作天一的孩子。人们仰望着天一阁，也把范家风雨守藏的家国情怀注入这座城。
4: 这个就是我编的那些书，
5: 哦，
4: 都在这里。还有我的一些东西都在这里。
0: 在宁波，有许多民间收藏家。厉双杰的藏书馆设在他居住的小区里，是左邻右舍都爱去的地方。厉双杰的藏书中有300多个家族的家谱。几年前，当厉双杰为附近一个村庄送去他们遗失多年的家谱时，他的内心受到了很大的震动。
4: 在村口啊，他们那个敲锣打鼓啊，然后扶着是那个狮子也都出来了，然后他们是那个迎接家谱的，这个真的把我感动了。我就想起了他们说过的一句话嘛，家谱在，乡愁还在。现在他们找到根了。
0: 就在那时，厉双杰感受到收藏的真正价值。一张张泛黄的纸页里，藏着历史，守着根脉。如今，厉双杰已是天一阁的特约研究员，他收藏的家谱和天一阁的家谱一起，把无数个小家的故事写进了中华大家的鸿篇巨制中。藏书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或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不同的答案。在宁波的培菊图书馆，工作人员正忙着把陈伟高老人捐赠的书籍整理打包，快递到四川大凉山的学校。
6: 这个图书馆呢，我这个聚类的书全都放在这里的。他们这个图书馆呢，知道什么图书还是没

0: 喜欢看。啊，现在有什么好的树，他们都清楚。他这个
1: 埋来的树要拆开。78岁的陈伟高，从2009年开始，已经累计捐出近10万册图书，送给偏远山区的200多所学校。孩子们把他叫做“捐书爷爷”。而这一切源于10多年前的一段往事。陈伟高老人曾是一名军人，退伍后在扶贫办工作，常有下乡的机会。他在山里小学的图书阅览室看到了难忘的一幕。
0: 这个树两种树，
2: 哦，
0: 一种树呢已经翻烂了，开不来的。内容呢是小朋友可以看的内容。新的书什么样子呢？外国的文学，我们大学一些教材。那你让这些孩子们能看什么书？
2: 这些他们看不了，读不了。
0: 对，我想想，这个不行。对。
1: 也就是从那时起，陈伟高开始为山里的孩子们捐书。10多年来，他不仅投入了自己全部的积蓄，还号召身边的亲友把家中合适的藏书捐赠出来。书籍为山里的孩子打开了一片广阔的天地。捐书爷爷书越捐越多，孩子们写给他的信也越落越高。
0: 那三月份的人呢，写了这么多东西呢，
3: 我看看他们写
0: 什么。叫我去看看，去看看。嗯，桃花开了。
3: 我希望陈爷爷您能来我们这里看看我们。我长大了也要像您一样捐书给大山里的。我的梦想是当一名医生。
0: 他有奋斗的目标了。这就不一样了嘛。过去我们体验过那是藏书的，那现在呢我们是交通好了，我们也可以把书呢送到那些偏远的地方，需要的地方，让更多的人去看到书，那不是更有意义了吗？
3: 让知识的力量发挥出来。
1: 如今，宁波已经建起120多所爱心捐书驿站，每年有10多万册图书送到各地。这缕久历风雨、愈加富裕的书香，正送往更远的地方。一处古阁，珍藏着岁月，也守望着未来。隐匿在高楼中的天一阁，如同一颗有力跳动的城市心脏，支撑起400多年沧桑沉浮的脚步。月湖之畔的范氏家族，也用一代代人的守护，传承着一缕守藏之风，延续着

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特推出金始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不要钱免费送。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金始源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余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

0: 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金首饰足足八大件免费送到家，一分钱不用花，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反正又不花钱。
1: 我很幸运抢了两套，
2: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3: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八件珠宝首饰，不要钱，必须抢，不抢啊，你就吃大亏了。
4: 我们金世缘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世缘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女款镂空金项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监测证书；第二，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1: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世缘珠宝全国推广期间，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5: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每一件都有权威检测证书，但是本档只有100套，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0: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清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冰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6: 我没做梦吧？只要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
1: 是的，大姐，只要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8大件珠宝首饰，像这样的好事可不是每天都有的，如果错过这次机会，我们都替您感到遗憾，所以请您一定要把握这次好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8大件珠宝首饰，可真是太好了。那我还是有点担心，你能给我们做个保证吗？
1: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不可能砸自己的招牌，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的快递给您送货上门，这关键是啊，反正今天是免费送的，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过来呢？
6: 没错没错，反正是免费送的，干嘛不打电话呢？
1: 一点都没错，打个电话的功夫啊，您就能将由20年经验老师傅雕刻的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就能免费带回家。而且您看，每一件首饰都是金光闪闪，璀璨夺目，戴上去又上档次又有面子，这样所有的珠宝首饰别说免费送，就是让咱们买也是非常划算的。
6: 对

0: 好的好的。
1: 观众朋友们，请您想一想，现在您随便买一件首饰得多少钱？一件普通的银耳钉就得100-200块钱，更不要说像今天这种经过检测有检验证书的。而且我们向您承诺，每一件首饰有金，而且您今天拿走的不是一件两件，而是整整8大件，打个电话全部免费送给您。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打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只要现在打进电话，8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1分钱不用花，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漱口杯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2: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3: 是不是我现在打电话，这8大件珠宝首饰就免费送给我？
0: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这款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不经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8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不过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有，请您把握机会。
3: 可是现在所有的店这个价格是买不到的，你们这么多还这么重，怎么还免费送呢？
0: 为庆祝我们金店成功上市，我们金店特别推出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每天100套珠宝首饰免费送。为了达到推广效果，也只有现在看广告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3: 什么名额不多了？那赶快给我订一套，不不不，订2套。
0: 好的好的。
1: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仅剩最后几分钟，只要您打进电话，8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1分钱不用花，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漱口杯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3: 这8件珠宝首饰免费领，这品质有保证吗？我有点担心啊。
0: 好的，没问题，有请我们经理。
2: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我们送货到您家，您都不用先掏钱，看到货您再给钱就行了，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3: 那行行行，反正也不要钱，再给我订一套。
0: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4: 3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出门买个菜，那店员都特别热情。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福手镯、大福戒指、蝶恋花耳钉，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还有几个男款的金首饰给我老公戴了。一整套足足8件，我1分钱没花，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咱不缺钱。

0: 但这免费领的，不领啊白不领，反正是免费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你点点这真金工艺的项链，沉甸甸的，这么大这个皮球，多大气啊！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副戒指，够大吧？太实在了，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跟珠宝店买的是一模一样。现在啊，人家品牌商搞活动，就七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一整套珠珠八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不要啊，白不要。
1: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八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冰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2: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晴，25到36摄氏度。北京晴转多云，21到32度。天津多云，21到31度。上海多云，26到31度。广州雷阵雨，23到27度。香港多云，24到27度。长春多云，14到25度。沈阳晴，16到30度。乌鲁木齐小雨转多云，11到20度。银川多云转晴，16到28度。西宁多云转晴，10到24度。兰州多云转晴，17到29度。郑州晴，20到32度。西安晴，23到31度。成都晴转小雨，21到32度。武汉晴，20到31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1到26度。福州中雨转多云，26到29度。贵阳阵雨转多云，17到26度。昆明多云，16到25度。南宁多云转阵雨，22到28度。海口多云，25到30度。
3: 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5: 好，
6: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今天我们将聚焦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这一方向，与大家一同探讨文化何以滋养精神，精神何以引领未来。
4: 在清明上河园，这些故事都活过来了。当你清晨踏上那座红桥，脚下是潺潺流动的汴河水，耳边传来漕船纤夫的号子声，你会突然明白，原来千年前的都城也是有心跳的。但愿人长久，
1: 千里共婵娟，
4: 骄子有赏。
5: 潮汕莺歌舞的奔涌豪情，徽州渔灯舞的流光溢彩，湄洲岛妈祖巡安时的庄严和温情，在这些仪式里，我看到的不只是表演，
6: 思想是灯塔，也是我重要的诗和远方。这本经典是我所有思考和求索的源头，现在我将把这份思想的根基传递给我的同道。
7: 我在重庆中医药学院找到了答案，我们是守拙人，守着辩证论治的朴拙初心，我们更是开路人，以青春的胆识为岐黄之术开辟

0: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破戒山海诀第34集，吊坠烂了。
1: 浪浪航空现在已经安全无忧了。
2: 希望到天线营前不会有意外。
1: 奇雀，上面说他们是一种领地意识很强的凶兽，
3: 所以这片空域被他们霸占了吗？
4: 奇雀，
0: 大家都没事吧？
3: 诺诺没事，只是飞太久累了。但我丢了好多零食。
1: 我的蝴蝶结呢？
0: 我的一只鞋也丢了。
5: 还有我的帽子。
6: 不好，我的一个哑铃都不见了。
1: 你平时藏在哪儿的？
7: 我妈妈的吊坠也不见了。
0: 别担心，应该是掉落在附近了。我们分头找吧。